0: 吃的刚刚好啊。哎呀，要说呀，过了夏至，这天气慢慢的就热起来了。做完饭，可能有的人就没有胃口了。但是夏天消耗又很大，吃饭不能随便呐，对不对？我们给大家推荐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哎，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边呢也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还脱骨，真入味儿啊！吃着带劲儿，又没有一点腥膻味儿，肉丝也分明，越嚼越香。
1: 这配料表啊，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这个黄牛肉的香味给炖出来。官方平时是29.9一罐，那么今天是10罐199，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是16罐，算下来一罐才12.多块，库存就10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牛肉，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5: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6: 于思礼牺牲的时候很惨的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思礼的喉咙，戳死了。
5: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思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7: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5: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 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8: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的就上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拿够千万块去，很不错。
5: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9: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5: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9: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啊。
5: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0: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5: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1: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5: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2: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5: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礼镇，3万多人替于司礼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礼2个字最重的回答。
1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
13: 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长春15到26度，吉林市16到25度，四平14到26度，松原15到25度，通化12到26度，白山11到25度，辽源14到28度，白城14到25度，延边14到23度。
17: 对这个世界如
1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9: 哇，太好吃了！
1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音乐节的这个事儿啊。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的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去感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大麦、抖音、还有猫眼这些 APP 呢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哎，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去奔赴这场盛宴吧。一早上看咱们群里边也特别热闹啊，好多朋友都老早的就起来在群里边互相问好，大家都早安。然后刚才看那个豁然开朗发来了这个杏梅的照片啊，我以为是大黄桃呢，结果是杏梅，我没吃过。但是你说完这个名称呢，我很感兴趣，我打算最近上市场什么的去找一找杏梅，如果市场上没有的话，我就打算在网上买一些了啊。这个是类似于又有杏的感觉又有梅子的那个什么口味吗？这种就是叠加类的水果我都特别喜欢，像什么苹果梨，就是又有苹果的感觉又有梨的感觉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那个恐龙蛋李子啊，就这些我也特别爱吃啊。豁然开朗说还是你自己啊，飞蜗牛也说赵飞又是单出头，差不多这一周可能是我自己了。大家看看周五芳芳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回归吧啊，那就这一周我好好的陪伴大家。豁然开朗说丹东杏梅非常出名，抖音一搜就有啊，那我一会儿搜，我这个要必吃，我必须要吃一下，因为我真的很感兴趣。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中式养生水，大家一定都喝过，就是那个给大家灌装好的成瓶的，什么薏米水啊、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等等，对不对？在超市的货架子上，咱们就是能买到这么多品类丰富的中式养生水，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喝饮料不咋好，什么这个其他的添加剂呢也有，重要的是糖也很高，那有的时候又想喝点带味儿的，咱们就买这些中式养生水吧。那你买到手呢，你会发现上面写着零糖、零脂、零卡，什么真材实料熬煮啊等等这样的卖点和字样，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哎，那可以多喝一点这个，确实挺好的，方便又好喝啊。那么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协调洞察报告显示呢，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的萌芽期迈入到了2.0的品质阶段的竞争，整个的这个市场啊，就是如果按照现在来看的话呢，比2022年翻了35倍。那么未来呢，可能还会要继续增长啊，高得非常吓人啊！确实，刚出来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兴趣，总买。哎，这个味也想尝尝，那个也想尝尝，这个就觉得说，那我喝点薏米祛湿，我喝点红豆呢，也有祛湿的功能啊，里边呢这个营养啊、矿物质啊什么的也很丰富啊。那今天咱们就唠这个事儿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真的是很健康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平时呢你喝没喝过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啊？你喝完之后呢，你最喜欢哪一款？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唠一唠啊。

蜗牛说，飞是男生，说要是女生的话呢，这日子能过好吗？看见啥都想买，这败家娘们。买点吃的，偶尔买点吃的，我都不咋吃水果，现在真的，我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水果的话，就是隔几天能吃个桃啊啊，然后呢西红柿是经常吃的，其他的水果我已经不咋吃了啊，所以我买个杏梨咋的了？咋的了？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唠啊。那么今年呢特别赶巧，就这个时机节点呢，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端午节呀、啊、父亲节啊什么的都扎堆到了一起，所以呢这个福利好视力也给大家整到位啊，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100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 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呢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更加有叶黄素啊收音机这样的好礼呢去赠送给大家，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很多朋友这个眼睛呢其实早就是出现问题了啊、折磨了很多年了，大家呢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模糊啊流泪呀、刺痛啊干痒啊，这很闹心，所以我们趁着好视力的优惠活动力度很大，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有100万的用户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呢都给予了好评，它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包裹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润哎又轻松，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所以大家如果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给大家加一瓶再加一瓶，就是2大瓶嘛啊，那么平时呢没有这么多的好机会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我就喝白开水，我现在也是就喝白开水啊，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它的好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太养成那个习惯啊，那个想不起来冲点茶什么泡点茶喝，咖啡呢每天早上就是一杯，除了早晨的一杯咖啡之外呢我白天就是都是白开水，或者来不及这个在家烧水什么的我就喝一点那个矿泉水什么的啊，这个在外面豁然开朗呢发来了这个大杏梅的这个链接和截图，我天哪，这个大一点的基本上都能赶上一个手掌大了啊，看着应该是能好吃啊，是那种就是脆的口感是吗豁然开朗，然后整体的味道呢是酸甜相间的结合的，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纯甜的，纯甜吃一两个吧觉得还行，再多吃一个会觉得有点腻了，蜗牛说桃养人性伤人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些传统的谚语什么的哈，确实反正你要是那个吃桃吧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但你要吃杏什么的吧你绝对不能空腹吃或者大量吃多，不然那个胃反酸的厉害啊啊。奶茶说阿飞呀、啊、你说诗我就想笑，我肤浅，一提这个字儿我就想把自己拧干或者是扔洗衣机里边甩干，你给我脱脱敏吧，你咋还得要进洗衣机里去呢，那能行吗，那个转迷糊了你是说那个总是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一些湿气是吗那你客观评价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湿气的事儿吗，如果你的舌苔比较黏腻那个早晨上厕所的时候排便呢可能并不是很顺畅，沾马桶嘴巴有的时候会有点口苦自己的那个精神的状态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黏滞疲劳，明明没干什么就是总觉得很疲乏，那确实是有湿气，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些治疗或者是泡脚啦做做艾灸啦，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膏方啦什么的去调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别往湿气上贴吧了你
黄金屋说，张飞上午好啊，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没关系的，这不有大家陪着我吗？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中式养生水，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很多，对不对？然后最近这几年呢，那个中式养生水什么的，在超市的货架上就种类越来越多，特别火啊。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咱们一起唠唠啊，就是你喝没喝过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啊，啊，什么红豆薏米水呀、啊、百合绿豆饮啊、五指毛桃薏米水，什么小吊梨汤啊、陈皮山楂、苹果黄芪，哎，最近苹果黄芪特别火，苹果黄芪水在那个超市的货架子上特别火啊，还有什么这个薏米水、什么苦瓜水之类的。但是呢，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个背后的真切的逻辑，就是它其实呢仍然还是饮料啊，虽然上面写着什么零糖、零脂、零卡，但是其实呢它还是饮料的范畴啊，它执行的这个标准呢就是植物饮料，那么这个意味着就是它们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的提取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的食品为辅料啊，或者也会有一些可能食品添加剂，那么经过加工或者是发酵制成的这个液体饮料。那么再看配料表呢，这些所有的饮料排到第一位的其实都是水，然后呢才是谷物、杂豆或者是草本的原料。按照预包装的食品的配料标示的一般规则，配料呢通常是按加入量的递减，就是递减顺序来进行排列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呢，它其实实质上都是水啊，它的那个其他的原料的添加量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高啊，这是说实话。然后部分产品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具体的原料的这个含量，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这样的一瓶饮料当中它有多少的有效成分。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掉进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思维误区，对吧？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水肯定是健康，这个水加了一仁儿米，它能除湿气啊，奶茶得喝了啊，加了什么绿豆百合，哎，这个又能什么滋阴，然后呢又能解暑。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今天要明白，它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评判它到底多有效啊，所以你要喝的时候，我们得抱着一个正常的、平常的一个心态去喝。欢迎开朗说，还记得四月份不？我发过杏花的图片，就是它了，现在已经成熟了，是酸甜的、脆脆的。哎呀，那很好吃，我一会儿必下单，必须要下单啊！这两三天之内我必须要吃到，完了我再跟大家好好反馈一下这个杏梅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状态。蜗牛说，我要是出去呢就带凉白开，哎，我真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又健康又省钱，对不对？行啊，看看时间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吧。今天呢给大家首先带来的就是红烧牛肉罐头。嗯，这个牛肉罐头呢，首先牛肉就是好牛肉啊，另外呢这个牛肉我们吃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呢给我们身体增加的这个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啊，包括里边的很多的营养成分呢我们都吸收了，你会发现常吃这样的高蛋白的很好的红肉，优质的红肉。

肉，你的身体呢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的。你有了蛋白质的这个支撑，你的身体的肌肉呢才能长得更快，这样的话你的骨关节也能够得到保护啊，就是身体会很壮实嘛。另外这个罐头呢它特别好储存，嗯，我们放到家里边，就是你放到阴凉干燥处也行，你放到冰箱里边也行，什么时候想吃你什么时候直接开一罐。你比如说早晨咱们喝粥的时候，你如果只吃什么粥豆腐脑油条，或者是整点什么紫薯地瓜玉米糊上，这不行。这个里边呢只有膳食纤维和碳水，你缺了蛋白质，那缺了蛋白质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哎家里边有这个牛肉罐头，咱们就可以直接开罐了啊，把这个牛肉罐头一吃，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补充了，另外呢就是味道也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体的价格呢是就是我官方的平时的价格呢是29.9一罐，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罐是199，然后现在在这个福利的基础之上再加，就是再送大家6罐，就是说我们到手呢是16罐，一罐的话算下来是12块钱左右吧，差不多，16罐199块钱，量很足，肉质也非常好的牛肉罐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下单了。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牛肉罐头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嗯，现在我已经有点强迫症了，就是干啥都得看配料表，完了那个看配料表的那个前几位主要的物质是啥，看含量。所以我们在选择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同时呢，就是把这个配料表的把关啊，也是把关的特别紧。而且呢这个罐头里边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因为现在这个罐头它用的是这种锁鲜技术，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能够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罐头可能是不新鲜了，它里边有锁鲜的技术啊，这个对于现在很多的工艺来说呢一点都不难啊。那么我们打开你会发现这个牛肉又烂乎但是又不嫩，嗯，又有嚼劲儿但是又不至于你咬不动，哎，就是恰到好处啊，就是这么的恰到好处。10+6一共是16罐，19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有优惠券。好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

0: 还有一个极好极珍贵的东西呢，今天再次返场，就是丰益的健康的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呢，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几次，但是它来的这个机会不多，因为它库存也有限。到了夏天春天，这都是咱们养肝的一个好时节。你如果那个肝胆不太得劲儿，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呢，你的身体的这个过滤器有点问题了，对吧？你代谢杂物啊，排出毒素啊，这都很不舒服啊，并不是那么的很顺畅。所以你看夏天呢，它的湿度高，温度也高，我们肝胆的整个的代谢呢也会加重啊。比如说大家一到了夏天，你会发现有点口干舌燥，脸上呢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啊，或者是心里边烦躁，睡觉睡不踏实什么的，我们这个时候来喝一点这个东北的黑熊的金胆粉是正合适的啊。这个它里边呢能够帮我们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啊，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而且它是金胆粉啊，黑熊的金胆粉里边那个去氧胆酸的含量呢，可以达到40%，国家的标准呢是23%就行了，所以真的很高。大家可以先看一看，你会发现那个粉是金的，金色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这个字，粉，大家呢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同的规格的，比如我们这个可能说先少买一点嘛，第一次尝试什么的，我们就买那个一盒的就行，一盒的不贵，118块钱，里边是7支。啊，然后呢，如果大家说想买一个大套组，我们自己留，或者是和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分，甚至是送朋友什么的，也特别有面儿，还有品质，我们就可以买那个7盒装的呢是598块钱，还送大家那个糯米纸，我们就包着那个糯米纸就含下去就行了。当然还有23盒的这样的规格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选择，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那看看时间呢，到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一小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唠啊。
1: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15到26度，吉林市16到25度，四平14到26度，松原15到25度，通化12到26度，白山11到25度，辽源14到28度，白城14到25度，延边14到23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及时济贫，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呢三节同庆，福利翻倍，那么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啊，不要错过啊，打个电话呢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的福利，不管大家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没有抢到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朋友，甚至出门见风见光什么的都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趁着现在呢，哎，赶快把自己的那个眼睛的问题给它调理一下。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呢，它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你会发现瞬间的这个眼前就一亮啊，然后呢就像是被那个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机会嘛，大家可以在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整整两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啊！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下一个吧，工作就是目的，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蜗牛说我家呢有鱼罐头啊，就是上次那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的那个组合，是不是啊？留着吃吧，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奶茶说喝不进去养生水啊，通常呢都是白开水，偶尔呢喝点小快乐。哎呀，这小快乐这个背后啊，好像是无法言说似的呢。小皮皮是吗？啊，不然没有动力啊，基本上呢就是一周或者是两周喝一次饮料吧。哎，你这个频率很正常啊，很不错呀，很健康啊。饮料也不是说不能喝，偶尔这个喝一喝嘛，对吧，解解我们对于某一些味道的这个探索欲啊，或者是糖分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体会体会，但是你不经常喝对身体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这个养生水有一段我确实挺爱喝的，那个什么桂圆红枣水，什么红豆薏米水，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就是那个对于他们那些味道特别喜欢，我其实是有点好奇啊，就这啥味儿啊，那啥味儿啊，这个没喝过，我尝一尝吧。完了那个这个搭配到一起又能是什么新的感觉呢？啊，就是我会比较喜欢那个有的时候尝试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你看像那个豁然开朗刚才说这个是丹东的那个杏梅，我就会很感兴趣。你要说单纯的梅子什么的吧，我还不咋吃，单纯的杏呢反正我每年也就能吃一点儿吧啊，但你要说杏梅，哎，我就很感兴趣。然后这个养生水呢其实也打到了我的一些痛点上，就是它的那些添加的那个不同的成分融合到一起，就激发了我的那个好奇心，就觉得哎，这啥味儿啊，那啥味儿啊，就这个感觉。另外一个，它标注的很多是那种很健康的一些呈现啊，也会让我们在追求健康的同时嘛，就是可能会买一些那个养生水，对吧？那么针对于货架子上五花八门的这些中式养生水，我们如果要喝，该怎么去选呢？第一个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看配料表啊，优先呢去选择配料表最短的那个产品。你比如说这个配料表里边就是有水、绿豆、什么红豆，哎，就假定就这三个，那我觉得就是很不错的了，完全可以放心选择了。那你会看到如果里边还有什么，比如说假定水、绿豆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红豆，或者又加了点什么，然后后边呢就会出现什么麦芽糖浆啊，或者是什么柠檬酸，哎，诸如此类的，这些咱们最好就是不选了啊，最好就是只有水和食材，标注了原料含量的那是更加不错的了啊。同时呢要警惕糖和代糖，那么其中添加糖呢不只是有白砂糖、果葡糖浆、蜂蜜、冰糖、结晶的果糖，它都是属于添加糖，还要注意中药材的产品，你比如说黄芪、人参啊、酸枣仁等等，这个也是要稍微考虑一些个人体质的，不然的话你盲目喝有的时候也会不舒服啊。
碳配料表，哎，这个是我们买任何产品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拔标准。另外就是看营养的成分表，主要是看那个能量的高低、钠含量的多少、是否标注了糖的含量。那么优先考虑呢这几项，就是能量、钠还有糖的含量为零的。如果要是为零的，那是最不错的一个营养成分表了，证明它这个里边的东西呢是很干净的、很纯粹的。接下来就是要留意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个也是看营养成分表产品信息当中才能够有体现的。你比如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茶多酚呢，有没有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的这个成分啊。那么同类产品当中呢，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那么往往就意味着说它用到的所有的真材实料的情况就更高。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去买烤串，就上那个夜市啥的，有的呢这个烤串反正就是大部分写着就是比如说5块钱一串、10块钱一串、15块钱一串，但是它不会写什么肉，对不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街边的烤串呢可能都是鸭肉啊或者是猪肉的这些结合。但假定我说我今天就去卖那

这个牛肉大串，那我觉得我必然要把这个牛肉这个词儿这个字儿打得极大，放到我的那个招牌上，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是我用料本来就好，我必须要把我这个好用料给它宣传，这个放大出去啊。那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中式养生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如果非常清晰的标注出来，那就证明人家确实用了好东西嘛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大家呢，如果买这些饮料中式养生水，就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留意特殊成分的含量。蜗牛说还有红茶，对对对，蜗牛是特别愿意支持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吃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呢，我们虽然给大家带来好吃的，每天呢其实也都挺努力的做推荐的啊。一方面呢，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聊过，就是也是觉得这些东西呢是真挺不错的，想推荐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跟这些商家呢有一些紧密的合作啊，大家呢也会有一些互惠互利，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真的需要呢，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放心的下单。我们在产品质量上还有就是整个的食材上的把控呢，这个我和芳芳呢也是比较在意的。那如果家里边要是并不是很需要呢，我们就也可以不用去硬下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蜜子曹说白山为脉，松水为魂，这个呢是赵飞说的吗？很喜欢那句，很好听。这个广告宣传语呢还真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好多年前呢一个宣传了，忘了当时是找谁录的了，真的不记得是找谁录的了。嗯，好吧，刚才说到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嘛，好吃的呢就依然要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一个是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罐头特别实用，反正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放到家里边的那个阴凉干燥处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啊，我会觉得我什么时候想吃，它对于我是一个特别有一点所谓的雪中送炭的感觉吧。咋说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你确实有点饿，确实有点馋，你不吃吧你会觉得也闹心，然后睡觉睡得也并不是那么的甘心，你说你要吃呢，你吃啥吧，你吃碳水吃大面条，点个大外卖，整个那个麻辣烫，你吃零食，买膨化薯片你点鸭货，这真不行。高油高盐高碳水糖油混合物，你吃完了之后吧你就后悔就闹心。但比如说我家里边有那个像之前买的山西的平遥的牛肉，或者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烧的牛肉罐头，我就是不会愁，我可以吃。因为我想的就是一方面它的盐并不超标，并不是很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吃的是优质蛋白，这个一方面呢我的饱腹感会比较强，另外一方面我吃完了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反而会增加蛋白质。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放到家里边它特别合理特别合适，你真的就是想吃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又好吃又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罐头呢是100克一罐，每罐是100克啊。然后平时的活动价格呢是199块钱，到手是10罐，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块钱，到手是16罐，就是10+6，买10送6，16罐，199块钱啊。咱们平时配粥，然后呢空口吃啊，配点面条啥的啊都行。你如果配面条的话呢，咱们就是拿一罐这个牛肉罐头直接做一个牛肉面就行了，自己在家做啊，味道也好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牛肉我们吃的扎扎实实，一点都不那个抠搜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收到这个牛肉罐头的这个实际情况了。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啊，看看整个的这个产品信息啊，看看这个牛肉的整个的做好之后的呈现呢，你会发现真的挺值得的，放到家里边去囤一囤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就能收到链接了。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曾经已经就算没有拥有。还有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养肝。

错的话呢，也可以买那个大套组的，咱们就是长期喝一个大的那个周期，或者是送朋友啥的啊，这非常好。反正你喝完了这个金熊奶粉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肝火旺盛、肝损伤，然后眼睛不舒服的那个情况呢，会得到大大的缓解，因为它里边的原料好，然后活性高，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那个吸收也会更好啊。就是有的我之前呢也对比过，它里边有一些姜黄粉的成分，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是的，它就是完全的纯的这个金熊胆粉。嗯，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想调节自己的肝胆啊，你会发现喝这个金熊奶粉是天然的一个食补的最佳选择啊。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这个字儿，粉就这一个字儿哈啊，粉粉末的粉，熊胆粉的粉，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坏人开朗说，飞呀，我都是成批成箱的那个进大连汽水天天喝，真不行。你看奶茶也说了，他说小快乐呢是奶茶啊，是奶茶呀，哦啊，说奶茶和可乐，哎呀这，哎呀，我还整那小酒精类的东西去了啊。那么奶茶也说，那个坏人开朗说控制控制吧，不友好，对对啊。你看你看你看忽然开朗多不不愣愣的啊，马上就回复了，说天天喝奶茶也不行啊，人奶茶天天也没喝奶茶，人奶茶就是偶尔喝一喝奶茶啊，你那是成天喝大连汽水，那里边真的是糖太多了啊，你稍微控制控制，多喝一点水啊。反正我自己如果喝太多的饮料之类的，我会觉得身体有点黏的糊的，黏过爪的，就那种感觉啊。蜗牛，哎，这个说不论是啥都会过犹不及的，那确实是这样的。反正，你听点话吧，忽然开朗啊，你少喝点那个汽水啥的，真不是很健康。偶尔喝咱解解馋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要成批成箱进，那真不行。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但是周末呢，你发来的那个咱们延边的米酒，确实是好喝。那个然后我在群里边也跟大家说，我说那个兑点啤酒会更好喝，然后忽然开朗也对了哈，我打算这两天呢也给大家讲讲这个米酒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到时候咱们好好分析分析这个米酒对于咱们身体有什么样的营养。虽然这个但凡是酒类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点点小的不好的这个好处，但是那你生活当中也不可避免嘛，小酌怡情，对不对？那我们就了解了解这个米酒啊，它能有什么好处啊，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呢就这两天期待一下吧，我把这个米酒给它了解清楚，我备课啊，我回去把这个课背得清清楚楚，完了我再来给大家讲啊。今天呢跟大家唠到这个中式养生水确实很火，然后很多产品呢也确实相对来说健康很多啊。那么最后再来给大家几个小的提醒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点嘛，对不对啊？第一个呢就是无糖并不是说它一点糖都没有啊，这个里边呢有的时候你看似无糖的饮料，那么如果按照最多的数值每百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那么也可能会接近10克糖了。像那个低糖的饮料呢，虽然它写着低糖，可是你如果量的积累上去，你喝2000毫升，那么可能就会接近100克糖了。所以有的时候它那个低糖呢，我们也得控制。无糖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无糖，你还是要看产品信息，它里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代糖。还有就是这些产品呢，它的风味口感很不错，什么谷物的香气啦、果蔬的香味啦、本草香啦，那么你如果经常喝，它有的时候会干扰我们的味觉，你会更加不接受矿泉水了或者是白开水了啊，所以它会影响你喝这个纯水的频率啊，大家就是还是尽量的多喝一些单纯的水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
最后呢，有一些草本植物或者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呢，它里边可能也有一些不适合我们个人体质的这个情况，包括里边有一些茶多酚呢、咖啡因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们都要去再看看产品信息和配料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像这个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很闹心。皮肤变色，哎，这夏天一热嘛，我们穿短裤、穿裙子很不得劲儿，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的负担啊。包括呢，时间长了也容易引起病变。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啊，我们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呢都可以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了，因为这个夏天呢它气温很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加的彻底。平时的专家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呢等近1000元的检查的费用，平时呢是近1000元的，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咨询报名的热线呢，大家记好，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欢迎跟老师说，飞啊，你还别说，兑啤酒呢还真挺好喝，一点啤酒味儿没有，就是甜的，喝完了也醉。那当然，那肯定喝完了醉呀、啊。啤酒有啤酒的度数，米酒有米酒的度数，你兑到一起呢，虽然这个味道会显得很好喝，但是度数依然没有消散，反而叠加了呀。但是确实口感什么的，风味挺不错的，是不是啊？谭先生说，赵飞啊，我刚打开收音机，还是一个人唱单出头啊。是啊，他说我没事呢，我一个月喝冰红茶2升的18瓶，啥事没有。我跟你说，咱们的朋友们都老厉害了，真的。反正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吧，咱们身体倍儿棒，一切的问题我觉得都抵不过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今天呢，看看时间，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早即时即品，不见不散，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树都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
4: 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3: 今天早上临上班之前往北看了一眼，嚯，黑云压城。我家在大南边，在屯边，所以呢赶紧把这窗子全都关上了，怕少雨的。
4: 哎，对，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啊，一是要带雨具，二是关好门窗。那其实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一部分啊，就是乌云压境的感觉，但实际上还有晴天的地方。就是你看，虽然是一座城市，有的地方可能会下雨，有的地方呢可能雨很少，有的甚至呢都没有雨，所以雨量不均的情况下啊，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正好到咱家这片儿啊会下得比较大。那咱们住在高层的朋友，那今天一定要记得啊，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
3: 是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谁知道哪片云才有雨啊。
4: 嗯，
3: 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是要带伞的啊。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4: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5: 我家有暖气吧？
6: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7: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4: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

0: 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随时可以通过热线联系到我们。
0: 嗯，我们的电话号码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6月17号，长春市的马女士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之前呢是农业户口，2009年政府征地，并且做了相关的登记。说60周岁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呢是失地的农民，会有失地险，可以领到相应的失地补偿金。退休前，马女士自己在通化市办理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参保了，并且在55周岁的时候顺利退休，享受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待遇。60周岁的时候，村里通知说她可以领失地险了。那马女士领了大概1年半左右的失地险之后，自己的失地险就停发了。
0: 如今呢，马女士已经68岁了，她听别的村的同龄人说，失地险和社保这两项呢不冲突。马女士想知道这两笔钱到底能不能同时发放呢？为此，我们特意联系到了长春市2道区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长春市以前的农村户口有那个失地险的，它跟灵活就业那个冲不冲突？可以同时
5: 冲突，它俩只能领一个。如果你在你被征地参保以后有个人缴费，就全是个人缴费的这种，是这15000是返给你的。如果不够15000，你个人交费可能交3500就返你3500，交2000、1000、2000就返你1000、2000。但是这两个险种只能领取一个保险待遇。
4: 返钱是返现金还是说返到我的那个？
5: 返到你卡里啊，你得到村里去申报。
4: 好，那我不是在长春市交的个人灵活就业，我是在通化交的。
5: 你征地不是在你们村里参的保吗？
4: 对对对。
5: 得到你们村里去报。
4: 他是60岁的时候领过1年多，然后就给停发了。那这个
5: 那停发了的话，他就不符合领取征地待遇呗，他把之前领的钱得返回来，得退回来。
4: 那我还得去村里办这事儿吗？
5: 对，这个还得回村里办去。
0: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们清晰的解答啊，就是这个失地险和咱们的我们农村的像新农保啊，包括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它呢不能同时享受。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问的是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如果是拨打9612333这种简单的政策咨询，涉及到具体问题或者是需要通过身份证信息来查询进一步问题的，这个咱们得在窗口详细的咨询。微信也可以搜索长春市社会保险小程序，电话地址也可以查到各个区的窗口电话。但这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比较好打，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啊，咱们要是着急的话直接去窗口去问。
1: 在前段时间啊，我们也有听众咨询过关于失地险和自己的其他的养老金能不能同时享受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过不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失地险呢不会白瞎，就像我和马女士沟通的，咱们失地险自己没拿一分钱，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征地的相关单位企业给咱们代交的，那代交的这些钱呢也有个人账户，会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如果按照计发月数没有发完的，我们个人账户还有余额的，它要么可以和我们之前自己交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账户进行合并，要么可以在我们领取其他养老保险待遇之后进行相应的清算。所以马女士一定要问一问村上这个事儿自己该怎么办。
0: 一般来讲目前就是缴费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包括没有联网啊，包括那什么，人家没有限制说你只能交这个不能交那个，因为咱们不光是别人了，就是咱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我退休的时候在哪儿，然后我是以哪种待遇退休的，所以缴费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 么过多的限制，但是在领取待遇方面现在呢非常的严格，就是不可以两份养老保险一起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新农保，然后呢我们又交了一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享受两份，那你就得合并啊。像这样的失地险它也是一份咱们的养老保险，因为它失地险的全称不叫失地养老保险嘛，所以两种保险待遇是不能同时享受的。这个呢咱们就得看哪个合适，哪个更多一点更长远一点啊。这个马女士，你也可以自己和家人再好好商量商量究竟该怎么办，也可以到村上去问一问。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通化梅河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杨先生。
6: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
6: 能听清楚吗？
0: 能听到。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6: 我交的那份新农保，我现在已经交满13年了，还有2年的就交完了。
1: 嗯，
6: 我交的都是每年交的是5万元。
1: 嗯，
6: 现在我想问一下呢，我交完13年当中呢，现在都已经变成补缴为最高档的，可不可以？
1: 除了2025年的咱们自己可以变动之外，之前的都不可以，交多少就是多少了。
0: 已经交过的就那么地了。
6: 啊，那个不能变了。
0: 嗯，
1: 2025年的您想变的话可以变。
6: 我说2025年之前的。
1: 不可以变。
0: 就是已经过去的年份了啊，那个就没法改档了，你不用再纠结了。再往后的，包括今年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能改的话，你交个最高档。
6: 那
0: 如果你要是之前没交过啊，最后你补的时候你一次补你可以补个最高档，但你之前已经交过了，都入账了，然后呢也都计息了，利息都给你算上了，然后你要退了再重来，那麻烦的大劲儿了，所以整不了。嗯，往后的可以咱们交个最高档。
6: 但是现在就是500块钱的因为交满的现在能开多少？能开200块钱。
1: 您说如果要是15年交的都是500块钱的，能不能开上200块钱是吗？
6: 对呀。
1: 您自己可以算一下，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有一个信息查询，您能看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是多少钱，您用自己个人账户的余额除上139就是你个人养老金的部分。那像2026年咱们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已经达到了每个月224块钱，其他的咱们地级市或者是区县基础养老金大概是在180块钱左右，所以您大概率等到2年之后您退休肯定是能超200的。
0: 在咱们梅河口当地很可能在170多到180左右，但是这是我们估算啊，具体这个不准，你就自己到窗口去问问吧。如果你
6: 买了500交都满15年的，那已经现在开多少年了？
1: 刚才严大已经跟您说了，15乘上500您除上139就是个人养老金的部分，再加上大概170到180的基础养老金就是您的总数。您自己算一下。
0: 我们希望越来越好啊，然后您越得越多，咱们呢健康长寿，领的也多，好不好？
6: 好。
0: 嗯，
6: 那个还有一个问一下呢，俺家我媳妇她那个大姨夫那个现在已经开了，现在但是她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办那个这一块的？
1: 我们刚说完呢，每个人只能领一份养老金，不可以同时享受多份养老金待遇。
6: 那也不是说同时享受，那也是可以交大钱吗？
1: 您说的是您爱人已经享受养老金待遇了是吗？
6: 对。
1: 那就不能再办了呀，他都退休了。
0: 嗯，他都领钱了，就是你不管是哪种养老保险的待遇，他已经领待遇了，这就是了。然后你不能同时享受两份儿。
6: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1: 2025年，如果您想提档的话，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哎。
0: 对，这个电话信号啊，滋滋啦啦的啊，这可能也跟这个天气有关系，是不是？王先生多保重啊。
6: 哎，好的，谢谢啊。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为什么2025年的咱们可以变呢？就是因为2025年咱们吉林省，增加了缴费的档次，从原来的2000块钱最高档提高到5000块钱最高档，分别增加了3000、4000、5000这三个高档。如果大家2025年想调档的话，现在还可以，只能调的是25年和26年咱们新交的，那再往前就不能了。
0: 嗯，就像是今年给大家有一个窗口啊，就是这个窗口没关闭之前，我们还可以啊选择我要不要更改呀、啊？我要不要提个最高档啊？或者说根据我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考虑我交哪个档。今年呢，你还可以考虑考虑，到了明年往后呢，咱们就是哪个档您就交哪个档。

0: 档交过的就不能再补了，你不能又退又补，一进一出特别的麻烦啊。人家跟大概也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这个递交的这个申请的，所以咱们也压根儿不用去纠结往年的我能不能追能不能补，除非你有空档的，或者说你自己不够年限，你可以补缴啊。这个新农保啊，我们指的是新农保啊，咱们的灵活就业现在就是一年一年交了，没有补缴这一说了啊，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您有具体问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如果整不懂弄不明白，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581599，还有858151199。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的互动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初心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啊，之前团购的598块钱的羊奶粉，给的鸭蛋啊，说有20个咸鸭蛋、海鸭蛋，怎么还没到货呢？过完节都过完了，还没动静，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货。初心让您久等了啊，麻烦把您收货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马上跟助理联系，看看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批评他啊。
0: 我们马上帮您，
1: 时间呀、啊，
0: 马上帮您催啊，咱们必须得赶紧到手才行啊。那咸鸭蛋肯定也很好吃啊，
1: 这鸭厨都快下蛋了，这鸭蛋还没收到呢。
0: 我们帮您催啊，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蜗牛阿姨给我。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上午好。端午节跟着孩子出去野餐了，没时间互动。迟到的祝福送给你俩，祝你们端午节安康。就不说父亲节了。”
1: 他说：“严大没有当爸爸，就不说父亲节快乐了。”后边呢是一个微笑的小表情。但我有爸爸呀，谢谢您的祝福，我把您的祝福传递给所有天下的爸爸们。
0: 也谢谢蜗牛啊。还有黄金屋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黄金屋说：“严大、方宁，新的一周开心快乐，谢谢您。”哎呀，看到黄金屋就感觉上心情就特别好，为啥呢？见钱眼开呀。
1: 那是谁
0: 不喜欢黄金啊？
1: 对呀、啊，一见着钱我眼睛都开了，
0: 眼睛瞪老大了。大家找没找着？
1: 千年铁树不开花，见到黄金屋我眼睛都瞪出来了，
0: 眼睛瞪老大。
1: 哎，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电话0431858151111858581599和我们联络。那接下来的时间再看一下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马上呢要放暑假了，大家出去玩的、坐火车出行的都比较多。那如果要是送站的，大家需要注意啊。6月24号到7月8号，长春站的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坡道以及环氧地坪将会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会封闭施工15天。所以如果要是咱们自己开车送站的，从南广场进地下停车场可能会有限制了。
0: 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也有一些新的招聘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诊室助理岗10名，年龄要求18到40周岁，年龄以身份证的日期为准，专科以上学历，医学护理相关的专业。报名时间6月22号啊，今天下午4点半就截止了，所以时间挺紧迫的，如果大家有兴趣赶紧了解一下。
1: 也是看到这次招聘他的年龄挺宽泛的，而且专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找工作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次招聘的10名助理岗呢都是劳务派遣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2230块钱再加上绩效工资，同时呢给交五险一金。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的合同期限是1年，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
0: 电话有一个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彩虹公司娄老师的电话0431856111578561111157。如果感兴趣，刚好也想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咱们可以报名试一试啊，85611157。
1: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相关的招聘，大家都要注意啊，它都是不收任何的培训费啊、报名费啊或者中介费的。那我们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要提高这个警惕，所有跟您吹牛胸脯拍的巴巴响，说花个百千万的哈就能把这个工作办成的，千万不要信。
0: 甭管多少钱啊，甭管他是不是拍着胸脯啊给你保证什么的，都别信啊。咱们都凭着自己的努力，咱们自己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应聘，人家现在的这个公开的招聘啊也都非常的阳光，大家呢要尽可能相信自己的能力。

0: 和实力啊，别老是轻信那些所谓的啊，说能给你包办的，能帮你找到工作的，或者说能让你稳过的，这些呢，一定要在自己心里啊画个魂儿，因为人家呢，他只是在收钱的时候给你拍着胸脯保证，但是不管过没过，或者通过这种灰色的方式来进入的，那你恐怕也根本进不去啊。现在招聘真的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阳光了，大家呢一定要提个醒啊，别上了骗子的当啊。
1: 是的。对方可以拍胸脯，但是咱不能拍脑袋做决定。而且马上高考要出分了，那关于高考的中介，大家也要提高警惕。能人真的一般都会，要小心哦。
0: 其实这个吧，高考这个期间，我觉得更多的想提醒家长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过多的期待啊，就是放平心态，不管怎么样，要抱抱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嘛，就是从小到大这个辛苦读书了12年，真的是寒窗苦读，那资料都老厚了，然后孩子每一天都在熬夜，不管怎样，他已经尽了他自己的全力了，所以我们在查分也好啊，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也好啊，家有亲戚的也好，咱别总问了啊，叫英雄不问出处，高考不问分数，然后孩子不管什么样分数，我们都平心气和的啊去接受他，接纳他，然后我们再开始起一个全新的大学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更多的是需要平稳的过渡，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人要给你打电话说要怎么怎么样，压根不要听，给他拉黑。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更希望所有在等待高考分数的孩子和家长们都能够达成所愿啊。在我们的导播间，听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住在吉林市香山品格小区，小区里呢有一个大伙能活动的地儿，但是有台阶儿，要是坐轮椅出行的叔叔阿姨上去的话就特别的费劲，希望能给物业啊能给修一个缓坡，这样呢自己推着轮椅也能上去，但是物业呢也有顾虑，特别是冬天啊，万一下雪，你看这个缓坡它是特别的滑，万一有人摔倒了该怎么办？王先生表示自己呢不能理解，觉得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我觉得物业的考虑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冬天啊下雪之后走这个缓坡斜坡，特别是它防滑的那个楞打得没有那么实，一走这个缓坡斜比较滑的话，它真的容易出溜下去，所以物业的这个考虑呢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但是王先生的这个诉求物业更应该倾听。本来呢坐着轮椅想出小区就不容易，既然能下楼，那能和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邻居一起聊聊天，不至于在旁边眼巴巴瞅着，我觉得这个物业应该考虑大家的诉求。
0: 尤其王先生，我们不知道您这块地方啊，就是咱们这个楼梯的这个台阶它这个宽度怎么样，如果说够宽的话，那咱们在边上给大家设置一个，就是咱们方便我们残疾人朋友或者说我们坐轮椅出行的朋友们，那么这样的一个缓坡，那这个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道比较窄的话，不适合啊，一边走楼梯台阶，一边呢坐这个缓坡，那可能咱们暂时还真的是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么多人群。那但是我觉得真的物业也可以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实在不行铺一个地毯啊或者什么样，但这个成本可能就会有一点高。所以说起来啊，这个事儿得咱们大伙儿一起想办法。如果王先生你们小区有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啊跟业主委员会的成员说一下，推动物业一起来看协调解决这个事儿。如果这个台阶啊真的不是够宽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如果够宽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到大家的实际诉求，能够尽量的照顾到大家的需要，那么咱们一起想个办法把这个问题啊解决掉。
1: 是的，因为物业呢是为我们所有业主服务的，只要大伙儿都交了物业费，就应该享受物业的优质的服务。物业不能因为怕出现可能潜在的风险或者是困难而拒绝为我们的业主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或者提供相应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能理解物业。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乐也说，他说我也能理解物业，的确是因为出现那样的情况的话，物业一定是有责任的，因为这是你物业设置的嘛。但是我觉得物业也应该尽到相应的提醒的义务。 务，这样才能够和我们的业主之间不断地往前走。否则业主一提啥，那你怕风险，这不行那不行，这不中那不中的，有可能就被罢免了。
0: 嗯，其实这个王先生这个出行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明显。咱们大家伙儿想一想，那北京首都是啥地方，对吧？那正常来讲啊，就是我们坐地铁上下台阶，那不都有电梯吗？我跟您说啊，可不是那样的。我拎着个箱子，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没有就是垂直的电梯，或者说可以通过这个电梯上下坡的，只有在那些比较中心点的乘车点才有电梯，剩下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自己拎着箱子走着台阶上上下下。我只是拎着一个箱子，但是如果要是残疾人朋友，那可能会更多的不便。当然我相信人家那个肯定也有残疾人设施这样的执行通道，只不过咱们啊是不能走那个通道的，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但我就是能够体会和理解王先生说到的这个台阶太多了，就是没有说考虑到我们残疾人朋友，或者是我们身体不便的朋友们，我们出行的时候包括拉着行李箱的啊，我们这些人群假如说想上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那么多个台阶，你就会感觉到真的出行怎么步步都感觉到非常艰难。我当时都在想，我能不能把这个箱子寄回来，我不拿它了，太累了，就那个台阶还特别多。而且你看北京它有很多，就像过马路你都得是走天桥，对吧？或者走下面的地铁通道你才能够穿过去，你所有的台阶你加起来，你的体力再加上你长时间的这个走路，真的就是累瘫了。这就感觉，哎呀，还是我们长春好啊，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台阶上上下下，而且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的设施还算很先进的。就是现在你看，坐火车也好啊，坐轻轨也好，它那个过的时候都是平的，就你拉着行李箱啊或者啥推杆，你直接就上去了，不像以前你还得迈个台阶，没有那么多的麻烦。我觉得已经考虑到我们大家伙的出行的需要，或者我们更多的特殊人群的需要了。我希望以后还能够更人性化一点。
1: 一定会的，因为相比于早些年啊，咱们长春的这种便利化的相应的无障碍的设施的确更完善了。但是就像刚才方宁说的，还是咱们大长春好。在长春大家如果要是拎着行李，你也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去火车站在坐轻轨或者地铁换乘的时候，如果我们上车啊，可能会有相应的这些直梯扶梯电梯，但如果我们从地铁上下来，你再想往上走，或者是我们从车站出来，你再想往上走，想再换乘的话，那有的时候呢，它这些电梯或者其他的无障碍的设施还是需要再跟进一些些的。比如说我们坐了火车，从长春站出来，火车上下来之后，你就得必须自己拎着所有的大件的行李，对吧？才能够出站台，才能够过到南北的这个出站口，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搬搬扛扛的。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考验着我们城市的相应的这些智慧的。希望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当然在自己的小区里更要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家支招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乐。可乐说做鞋面加条楞啊，这个条楞呢一定要稍稍的粗一点，而且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像方宁刚才说的可以加上地毯之外呢，也要有相应的这些告示牌立在旁边，提醒大家要小心。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引起大家的不少的讨论啊。对于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有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或者有好的点子，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王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当事人有什么话想说啊。你好，吉林市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2: 我反映的是那个，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吧？香山品格小区，咱们有一个专门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活动的地儿，但是它有台阶儿，如果要是坐轮椅上去的话，就得靠人搬上去，是吗？
2: 对，上不去。他那个轮椅，他下不来，他有台阶，像到边到牙有10多公分。完了，就有的老爷爷，有的那个脑血栓，就是抬脚抬不上去。我们要求吧，他得往下落一点，落一轱辘，让我们能上去。你能推上去就行，就怎么反应也不能解决。
0: 那块宽吗，大爷？他那个台阶怎么样，窄吧吗还是宽的？
2: 他那个窄的，他这个台阶就像那个路边那个道牙子，还没有这个楼梯上面这一截高，就10多公分高。可是这脑血栓 年龄大脚抬不起来呀，就把这个台阶给下去过了，我们就轮椅呀、
0: 啊，
2: 就是老年人坐轮椅能推上就行，就这么点要求。
0: 明白，吴大爷，我们是想问说，这个地儿如果说一边修台阶，一边给大家来一个这样的无障碍的可以上下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平一点的斜坡，能不能做到呢？就是一边是台阶保留，一边呢是咱们轮椅方便上下的缓坡，它同时保留能有吗？有没有那么大地儿？
2: 这个、就是那个，它这边是一个道，它这个前后楼啊，好像也就是30多米吧，很窄。这个小区前后楼非常近，你要是把这个地方要前面俩弄个斜坡，你的车了和什么走道都不行。它那个它不是那么玩意儿，你就那个台阶就像门槛，一个门这么宽那个。那么三块两块砖，你给那上面沿儿打掉，或者你往下路给它平了就得了。
1: 嗯，
2: 它物业就不涨。
1: 嗯，咱们的物业费一平方米多少钱，大爷？
2: 1.68元。
1: 哎呀，那也不便宜啊。
0: 嗯，不算低了。
2: 1.58元物业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要是这个地方比较窄吧，不适宜铺这个缓坡的话，那咱们把这个道牙子给它开个口，豁个口就可以了。是吧？
2: 哎，豁个口往下落一落，就这么一点事儿啊。
1: 嗯，
2: 没有，太难了。
1: 我们听明白了。
2: 年龄大人吧，这个要求就有这么点要求啊，太困难了。
1: 嗯，
2: 就是没有人看呀。
1: 您是自己住在香山品格小区，还是和儿女一起住啊？
2: 儿女和老伴儿，老伴儿是那个瘫痪。
1: 嗯。
2: 他要扶这个柳秀轮椅。
1: 明白。您的孩子和物业沟通过吗？
2: 沟通过，
1: 物业也说。
2: 物业说沟通根本的就讲话多词，一会儿说一个样，说了好几样。
1: 嗯。
2: 怕这个走到下雪卡倒了。
1: 嗯。
2: 那个就落那么一点的时候，那个平一动那个才几公分高，还没有一个楼台阶的，一天就那么高，很窄一点下不来。他说那个就是。又怕小孩冲出去。
1: 嗯，好，大爷，我们听明白您的诉求了，也听明白现场的大致的情况了。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咱们觉得不会特别麻烦物业的话，可以把咱们想的这个方案和物业沟通一下，也可以像方宁说的，咱们可以联合其他的业主到物业找物业的负责人，咱们唠一唠，谈一谈。因为不至于说大费周章，费特别大的事儿。而且就像您说的，咱们用这个机器把这个道牙子给它切个豁口，只要能让轮椅过去就可以了。它也不涉及到你再加装其他的这些缓坡，怕冬天有人摔倒之类的。
0: 嗯，如果没那么费事儿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担心啊，这个会造成其他人啊出行的不便，那咱们可以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一边留好台阶，一边呢又方便咱们轮椅上下，这不就方便好多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协商解决一下。咱们小区不知道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大爷？
2: 没有。
0: 没有哈，那咱物业应该说这个费用也不低，应该还算是能够尽职尽责的，所以咱们能跟他们说上话不？就是一般他们，咱们有什么诉求，他们搭理不？
2: 不搭理，那个我们住那老头老太太，有些老太太还说招呼都不过来。
0: 啊、哦，那
2: 老太太就干啥？他们就那个就是，哎呀，咱们不说别的了，我们就这么一点要求。他下边他就像那个说，他那个有草坪，能离地多高？他这一共是。也就10多公分，你往下落了，那个推车咱们哪里都能上去、就是。
0: 那咱们物业有人管理吗？就是打扫草坪啊、卫生啊，包括这个维修啊，包括咱们的。
2: 不，跟那都没有关系，就这个到头上，就像那个进门的门槛似的，往下，它上不拉，它一个草坪下不拉，它这个必须会高一点嘛。
0: 嗯。
2: 几块砖。
1: 嗯。大爷，我们听明白了，您手里头有物业负责人的电话吗？
2: 没有。
0: 有没有物业电话？有没有？
2: 对，我都没有。
1: 物业叫啥名儿？您知道吗？
2: 物业啊。
1: 嗯。
2: 这个物业是叫香山品格。
0: 那这样，大爷，你找一找啊！正常咱们物业怎么也得有一个服务的电话呀。
2: 啊。叫什么物业？汉居呀。
1: 嗯。王大爷，哎，王大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您看看是你们沟通，还是我们帮着沟通一下？如果需要我们沟通的话，您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下物业的电话， 因为这个物业的电话我们肯定是找不着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物业叫啥名儿。
0: 需要我们帮忙就给我们留电话和物业的名字，您先问好了，然后我们再给您打电话也行。
2: 哎，那个那什么，我觉得现在吧，我这年龄大，眼睛也不好，啥也不行。我也说
0: 不着急，
2: 清楚就会。
0: 嗯，您先找一找，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您就找一找，然后我们给您回打电话记一下。
1: 或者是您儿子、您孩子啊，因为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抱歉啊。
2: 还是物业电话还是社区电话？
1: 这个得找物业。
2: 哦，那好吧，那就完了，我找着这个电话，我再给你打回去。
1: 行，
2: 好，哎，
0: 好，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就麻烦你帮。
1: 没事，
0: 不麻烦，大爷，您出行不便，多保重身体啊。
1: 保重身体，好嘞，再见啊，王大爷。哎，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34，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夏天到了，天儿越来越热，大家是不是想吃点凉快的？啥凉快啊？你看，卷点干豆腐呀，卷点煎饼啊，拌个面条啊。那咱们的蒙都大块牛肉酱啊，应着大家的小馋虫，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现在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正常的在超市里是29.9元。今天呢，咱们直接放大招，六罐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了60元啊，算下来呢，一罐不到20元。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蒙都牌的大块牛肉酱，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这马上呢也要快要放暑假了，你说孩子在家啊，一天三顿饭你都不知道该给他做点啥，那像这样的大块牛肉酱，咱要是囤上那么一点，早上起来煮点面条，拌上点这个肉酱，那得多香啊。要是晚上呢，我们也可以啊用它来拌一拌粥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啊，就着馒头吃非常的香。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这是来自正宗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25年大品牌，原料有保障。像我们提到的非常重要的点啊，要学会看配料表，您家里边的酱您都要学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边有没有防腐剂。蒙都的大块牛肉酱里边是零防腐剂的，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咱们如果小菜洗好了，干豆腐卷起来，咱们放点大块的牛肉酱，那您想想得多香啊。
0: 嗯，真的是啊，特别好吃。而且现在咱们还有活动呢，就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得29.9元。现在我们给大家送福利，直接是给大家六罐原味的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60元，算下来不到20元一罐，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咸香味美，而且有这个大块的牛肉的牛肉酱，这可不多啊，非常的好吃。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经常觉得自己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人体的钙都会加速流失，如果想把钙补进骨骼深处，夏天是好时节，这样冬天才不犯病不遭罪呀。
0: 嗯，是的啊，补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
1: 现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的福利是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啊、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啊。打进电话呢，还会多送您一把多功能的折叠伞。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的，电话再重复一下，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沉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能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呢，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相关的症状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0: 现在呢，给我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送十瓶送十瓶，然后呢，记得啊，多买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十瓶送十瓶，很合适啊！打进电话呢，还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就结束了。嗯，咱们赶紧打电话订购吧，400016-1817，400016-1817。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嗯，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哎呀，我们看到了超越阿姨给我们发来的照片。
1: 是的，
0: 她说：“严大，你快看看我在严大拍的照片。
1: ”看到了，看到了啊！阿姨在严大拍的照片，严大真帅呀、啊！
0: 延边大学也很帅啊，阿姨更帅啊！你看啊，这个气质啊，真的是杠杠的。给您点个赞啊！这个之前我们还真没有保存过，或者说看到过阿姨的照片。
1: 是的，
0: 这把真的是要存下来了。
1: 这回我们也能对上号了，阿姨，您这真是超越了90%以上的同龄人。
0: 嗯，
1: 您的身材是怎么保持的？大长腿呀、
0: 啊！而且又年轻又时尚哈、啊，这帽子戴的真洋气啊！给您点个赞。
1: 是的，是的，点赞点赞啊！也欢迎我们全国的网友，已经到夏天了，要是有时间的话，孩子放暑假一定要来我们的大美吉林、来避暑啊！
0: 现在呢，也正好是招生季啊，这个延边大学也挺不错的啊，是我们省内的重点211呢。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了解一下。
1: 是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开得比较早，大家如果要是预约直播的话，直接通过直播的提醒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已经在直播间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有一个一键预约，把我们本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等我们明天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
0: 哎，对了，咱们现在就预约啊，然后啪啪啪一点，或者我们直接写全部预约，这就一下全都约上了吗？一键就可以成功。
1: 百神大哥特可爱，他说：“二位上午好，我预约了本周的直播节目，谢谢百神大哥。”
0: 谢谢您，一顺百顺啊。艳阳天说：“来了来了，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你看今天这样的天气，尤其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特别多，我们就太盼着艳阳天了。这个时节看到太阳都感觉老亲切了啊！欢迎艳阳天。”
1: 是的，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家人，像李姐姐、齐、黄金屋、知青、林华、西瓜汁儿啊。黄金屋、袁奎大哥、淡然、于哥、桂琴、知青、平岸、芳草、老二、春暖花开都在打卡点赞，欢迎大家。
0: 嗯，谢谢大家啊，也谢谢裴德水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两位早上好啊，您好。”还有李重举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嗯，
0: 还有天山雪莲、金龙、可乐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绿水青山、真，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苏雅琴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大篷车说：“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他说2025年、2026年可以提档，还可以交一份资助的啊，对。”这个真是我们刚才忘了提醒他了。
1: 是的，2025年、2026年我们说的这个提档，特别是2025年啊，专指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提档，指的是25年。那26年的，大家如果没交的话，可以自己选啊。
0: 嗯，是的，清新脱俗说，方宁严大上午好，能不能把这个吉大二院的那个招聘电话啊再说一下？刚才呢可能没记下来，没事儿，别着急啊。您现在手边有没有笔呀？我们再重新说一下啊，这个电话呢是0431-8561-1157。8561-1157啊，一会儿不行，我们在公屏上给您敲上来啊。如果您还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已经回复了，在公屏上已经给您回复了，您能看到啊。如果要是有具体问题，可以详细了解、详细咨询。前段时间呢，还有不少地方在招聘啊，包括像吉视传媒、长春分公司也在招聘。如果大家

0: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问一下。
1: 嗯，还有好多朋友，秋晚年幸福，贝贝爷爷洋洋得意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展妈、李桂芝、江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还有安康姐、旋律、淡然、清新、老妇、简单快乐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淡然说只点赞不打扰。
0: 那怎么是打扰呢？
1: 这个如果说大家帮我们点赞和互动的话，真的是在帮我们忙啊，因为这样有我们的互动频率越高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或者说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不互动不点赞也不跟我们唠嗑，那可能看到的人就少，所以在这里拜托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留言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陆成海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你好，高考快出成绩了，愿您家孩子能考上重点大学，谢谢啊。
0: 必须的，
1: 谢谢谢谢啊！这个今天早上啊，我们还有点这个早上跟孩子一起聊天的时候还紧张呢，说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你看再有三天，马上今天明天后天一过，马上就要查分了。这个心啊，就跟打鼓一样，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希望查分的那一刻是特别惊喜、特别开心的。
0: 一定会的。最起码你那还有节奏呢，咚咚咚咚锵！我当时查分的时候都没有点儿了，麦都没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平稳过渡吧。那天呢，我觉得就是正常该咋办咋办啊，心态平和一点。我都说了，我们不管怎样都能够接受。
0: 是的，淡然处之，这个时候淡然阿姨的名字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阿姨，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不能淡然啊，您淡然我们就不淡定了。
1: 嗯，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挑战的时刻，我们要淡然处之的。所以您的名字也是智慧啊，跟我们互动起来。
1: 嗯，你看智慧人生就来了，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谢谢您。还有宋德富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
0: 嗯，好，我们稍等一下，现在导播呢正在和榆树市
1: 卫健委
0: 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针对上周咱们榆树的听众张女士咨询的关于失独家庭的护理险的问题，我们要再次和对方联系一下，因为上周呢这个电话始终没人接，现在也是用户忙，我们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把电话接进来。
1: 嗯，因为上周的时候啊，我大多数时间都没在家，就端午节赶回来了，所以有些还不太清楚啊。一会儿呢我们连线之后呢，如果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关注这件事儿的，也一起听一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要提醒一下初心，刚才我们的小助理查了一下您的鸭蛋，鸭蛋在快递驿站等着您呢，等了好久了。
1: 鸭蛋呢，盼着您呢啊！我给加了个儿化音啊，鸭蛋儿。
0: 鸭蛋儿帮您查了一下鸭蛋。
1: 哎，对，这个鸭蛋儿帮您查了，这个鸭蛋在快递站呢啊，等着您赶紧把它领回家。
0: 是的，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不能送货上门的快递小哥，他因为忙嘛，可能也不会给咱们打电话，也不会给咱们发短信，那咱们就得自己盯着点儿。
1: 嗯，
0: 像初心，您想着问我们，这是特别特别正确的。大家如果要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其他的听众一起团购好物的，有相应的赠品没收到的，大家想着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啊，我们帮着大家去沟通。
1: 是的啊，如果有问题也随时给我们留言，因为大家信任我们才会给我们打电话嘛，所以大家放心啊，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能及时的跟进。
0: 嗯，
1: 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大家也别客气，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1111-8581-1999，还有8581-1199。
0: 是的，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油价。在6月19号的0点起，咱们长春地区的成品油价格下调了，大家明显感觉加一箱油这个便宜不少。为啥呢？你看92号汽油现在呢每升是7.9块，95号汽油呢每升是8.53块，比之前呢便宜不少。那什么时候还会再降呢？时间表也来了，预计7月3号24点，咱们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
1: 嗯，那这一次呢，目前原油的

0: 他说两口人开电车比一天哈、啊、比坐公交都省。
1: 哎呦，那可真是，尤其像我这个之前送孩子上学，东南西北四条快速路，我每天都要检阅一大圈，大家可以算一下我这个油价得是什么样子。
0: 那可不。
1: 所以油价的波动对我来说呢，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注，涨一点，哎呀，又涨了。
0: 没法淡然了。
1: 对对，降一点，好好好，赶紧降啊，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油价它不光牵动着我们老百姓啊日常生活的这个，其实不光这个，还有其他的呢，对吧？
0: 嗯。
1: 所以油价降一点点还是挺好的。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啊。好，9:49，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长白山雄鹰说免费就更好了，
1: 想啥呢？
0: 醒一醒，雄鹰大哥，醒一醒啊！好啊，还有简单快乐问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当年退休办理的吉林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卡，跨省居住开支找不到吉林。
1: 嗯，是的，还是常用的，就是离家近一点的，或者说我们找这个银行比较方便的可能更好一点。如果您要是开通网上银行的话，可能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啊，具体看哪个对咱们来说更方便，实在不行咱就换个号嘛。
0: 对
1: 吧，但记得报备一下。
0: 对，换号之后一定要告诉社保局，就是说我以后开支你不要打到原来的那个社保卡里了，我得换号，换到新的社保卡里了啊，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那在这所有的这些事儿之前，您先按照您手里拿的这张社保卡的发卡行的客服电话，您给客服打个电话，问一问自己怎么办，他会告诉您。
1: 嗯，是的。还有超越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太好了，希望油价一直降下去，长白山雄鹰大哥说免费更好。那自己后来也留言了，刚才我们跟他唠完之后开玩笑呢啊，雄鹰大哥说白日做梦呗，我们是雄鹰大哥呀，对吧，咱张开翅膀就能飞了，咱还用开车吗，是不是，
0: 你更得醒一醒。
1: 哥，咱们直接张开翅膀飞一个。
0: 不行啊，
1: 低空经济，咱们给他飞一个，
0: 这有危险。
1: 雄鹰大哥说我有翅膀吗，
0: 太坏了，
1: 可以有啊。
0: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不能真飞啊。
1: 我们不要那四个轮子的车了，那开着多费劲，张开翅膀直接飞。
0: 那雄鹰大哥容易废废。
1: 真说啊，方莹你换个电车吧，你看人严大都会过日子啊，超越说的严大会过日子，买了个电车省事儿啊，省钱啊。严大的是电车吗？
0: 阿姨呀，钱呢？
1: 重新买个车得钱啊，真是。
0: 方姐姐买个电车。吹过去，
1: 好吹啊！多大一头牛，我接着。
0: 好，简单快乐说收到了，不敢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完了，
0: 啊、
1: 咱俩吹大了，这屏幕都虚了。
0: 啊，真的哈、啊！
1: 你看我这都虚了，
0: 吹虚了，
1: 吹虚的太大劲儿了啊！这整个这屏幕都虚了。
0: 好吧，那实打实的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好，
1: 这个不吹啊，这是真的。
0: 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蒙都的大块牛肉酱。如果大家平时愿意吃酱的话啊，咱们自己下的农家酱都特别的咸，一定要控制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蒙都牌的大块牛肉酱，它里边是有牛肉粒儿的，您是可以真真实实看到它的，它不是牛肉末、牛肉渣、牛肉碎啊，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用的呢都是牛后腿肉上专门有一个部位叫黄瓜条，这是整头牛身上最嫩最鲜的部位给大家做的牛肉酱。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6瓶啊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块钱。
1: 嗯，非常的方便啊，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肉酱呢它吃法非常的多样，早上的时候如果咱们要是煮点粥，挖一勺牛肉酱拌进去，原本平淡的这个粥立马就变得鲜香可口了。中午要天热呢，咱们懒得炒菜啊，咱们就来点面条，把这个牛肉酱往里边一放，搅拌均匀了，那吃着每一根面条都裹着牛肉酱的酱香，那真的太美味了。晚上咱们要是做的简单这个蘸酱菜，哎，咱们就来点黄瓜呀、生菜呀，蘸着这个牛肉酱，再来点豆腐皮儿，那真的是太香了，特别的开胃。如果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真香啊。
1: 嗯，
0: 有听众问说最怕买到的那种全都是花椒啊或者是辣椒啊花生啊扒了半天也看不到肉的酱，他说这个不会是图片仅供参考吧，您可以放心啊，蒙都牛肉酱配料表第一位的是牛肉，打开盖一勺下去您可以看到大块的肉粒儿，它不是碎末，不是肉渣，更不用拿辣椒花生。

0: 那去充数，25年老牌子。如果大家平时愿意吃肉酱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119块钱到手6罐原味牛肉酱，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嗯，这个是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的，大家可以记好这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0: 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自己心慌没劲儿啊，稍微动一下就喘，晚上会胸闷憋气，睡不好觉？先去医院呢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需要营养一下心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辅酶 Q 十。
1: 嗯，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啊虚标，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克都是每一粒儿啊，它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也是业内公认的推剂的剂量。那么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行了，可以稳稳地养护我们的心脏，不给我们的身体添负担。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营养心脏的话，辅酶 Q 十可以吃起来。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有福利价秒杀，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它不是10天20天的那种小瓶装，49块钱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通5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试的话，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好视力眼贴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打电话400-609-2166占名额。
1: 嗯，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怎么样？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3-5米远都瞅不清人的，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的，咱们别硬扛，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一贴就让您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领到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4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 好啦，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九一六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视频号哎呀还切回来了哈，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好，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明早见，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两天有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这两天这脑袋不知道怎么的了，不得劲儿，成天晕乎乎的。本身我有高血压这病，我合计这两天我到医院我去查查脑袋，你看我挂什么科呢？做什么检查比较好啊？那么在查脑袋供血方面，这个检查的项目有很多种，你像有 CT 啊，有 MRA 啊，就是核磁，还有 CTA、DSA， 还有彩超等等吧，很多检查。那么今天我说一下我的一个建议。首先，你得明白这脑袋迷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般来讲，多与脑袋供血不足有关，多跟你的脑袋供血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依然眩晕迷糊，你就查脑供血。那么这个脑供血这个血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怎么供应的过程呢？首先，咱们这个心脏得能摄血，完事呢，通过我们的脖子前面两侧的颈内动脉，脖子后边两侧的椎动脉，到达人的这个颅脑。那么供血的这个通道它分三部分，首先是心脏，然后是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最后是脑部的血管，大概分这么三大块去检查。那么这三块里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脖子双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那这四根血管我推荐你做个彩超，如果你出现脑供血不足，你比如说最近感觉不舒服，脑袋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走到呢就像脚底下没根踩棉花团上似的，深一脚浅一脚，而且这两条腿发软，浑身没有劲儿。如果你想查查脑供血方面问题，我首先推荐的就是先查查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供血情况，你就做彩超。因为彩超可以明确你这个血管是不是有斑块，是不是有狭窄， 是不是有这个血流啊，速度到这个位置变慢了，所以彩超可以很好的看到脖子血流方面的这一情况啊，检查呢还便宜还好，能看到很多问题。第二个重要性呢就是脑部，脑部啊我推荐你做什么呢，做这个头血管的核磁，也叫 MRA 啊，它能看到你头部深部浅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脑血管内的血流速度、流动的方向。脑核磁是一个非常有诊断意义的，但有一点，你做这个头部血管核磁了，你再加一点钱，你让他给你查一查脑实质的一个核磁啊，这个脑实质核磁你跟大夫说他就能明白，能查到你一些微小的梗死病灶，所以这个组合检查是非常好的。头血管的核磁加上头实质的核磁，那第三个呢就是心脏了。那有人说了，查心脏有意义吗？啊，心脏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记住，心脑是一家，心脑有毛病一样能导致脑供血方面障碍。你例如心动过缓，就是心跳的特别缓慢，那你这血就射不上来，那不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或者你那个心律失常当中的房颤不能有效的射血，也能导致我们脑供血方面的障碍。所以你这个心脏我推荐呐，你做什么检查呢？就查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心电图我不用多讲，这是必查的。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看看你心脏啊多少分，60分是及格线。那有的患者心脏射血才50多，有的40多，你想想你心脏供血都供不上来，那脑袋上的血能供应上去吗？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脑供血检查这三大块，最起码有啥问题大夫说啥你心里有数了。这老师给我讲了啊，我知道这怎么看了。你像上个月我出诊来了一患者，一个头疼的患者啊，是一位52岁的女同志，2年前没有任何诱因就出现了一侧头疼，一开始没当回事，吃点止疼片对症治疗嘛。但是半个月过去了啊，这个患者的头疼啊是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频繁了，甚至说一天呢疼好几回，而且疼的那个幅度是不断加重的啊。他到医院去检查了，头 CT 头核磁头血管核磁基本上能查的都查了，颅内未见异常，没有肿物，没有梗，都给他定性为什么呢？神经性头疼。他自己也接受了啊，我这就是神经性头疼，情绪带来的，天天吃止疼片。那你就可想而知他这2年吃多少药，就止疼药，各种药，各种加量，晚上疼醒的时候啊都得再加上一片。然后呢近3个月他又出现了一个症状，他不但头疼，而且出现了一张嘴一闭嘴他也头疼。这就说明什么呢？只要你张嘴说话，只要你张嘴吃东西，这个头疼它就会加重。到什么程度啊？重到整个脑袋发麻发木啊。他就跟我描述，他说，老师啊，我一张嘴我一说话我这脑袋发木，不说话行，但你一吃东西就不行了，最近只能拿个吸管吸点面条，吃点流食，上哪儿看都说我是这个神经带来的。

都说我是神经紊乱，非常苦恼。那么我在给这个患者检查查体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你看人太阳穴这位置，这叫颞部，这里边啊有一根血管，叫颞浅动脉。我在触摸病人左侧颞浅动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左侧要比右侧这动脉血管要粗要硬，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炎症，就这根血管有炎症，所以这根血管变粗了，变大了。那么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太阳穴这位置它是有肌肉的，叫颞肌，因为你这根血管肿了，高出来了，所以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你在咀嚼东西的时候，这个颞肌呀，它就会挤压这个颞浅动脉，就会挤压到这根血管，所以它就加重了头疼。肿这么头疼，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压的增高，心脏的负担也增大了。所以找到问题之后，我就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相关的激素冲击疗法、理疗等等吧，就一些相关的治疗，没几天就缓解不少。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病，尤其人到老年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一定得加小心。昨天我上午我还接诊一个患者，60多岁一男同志，在家吃早餐的时候，突然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右侧拿筷子的这个手，那不听使唤了，这筷子拿不住，掉地下了。第一把没在意，筷子掉了，拿不住，是不是很正常啊？没在意，讲话谁都掉过筷子，就捡起来。第二次，吃一次饭，那筷子又掉了，然后伴随着右侧前臂、上臂整个就没有劲儿了，紧接着出现麻木等症状，然后跟他爱人说，说我是不是脑血栓了？你看自己那时候还能说话，他媳妇说那赶紧打电话吧，打的120，就给送过来了。送来之后，急诊医院也怀疑他是脑血栓，因为肢体活动不灵活，特别像脑血栓。急诊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检查，完了结论是颅脑内位电异常。就这个 CT，你看为啥脑病患者一到医院首先都要做呢？因为第一做 CT 他不用约诊，1个多小时这结果就出来了。你要做这个核磁呢，你就得提前预约。第二，CT 能排除脑出血。我们讲了，这叫什么？排除法。脑出血和脑血栓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先排除脑出血。但是 CT 对于诊断急性发生的脑血栓不清晰，就清晰度不够。因为脑血栓急性期就发生当天或者发生2、3天，这个 CT 可能都不明显。所以当时这个病人一查脑 CT 位电异常，急诊大夫也有点纳闷了。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会诊，完就给我打电话，说您老爷下来给看看吧。我一看这人命关天呢，我就下去了。我下来一看，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儿，除了胳膊腿儿活动不正常之外，其他全都正常，说话呀都明白，你问的啥都知道，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儿不好使。说实话，不像是脑血栓。然后呢，我在活动他胳膊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病人的这个右侧的胳膊、手啊、前臂啊、上臂啊，皮肤发凉，皮肤温度低，这你咋解释？一般脑梗很少有皮肤温度降低的，这个皮温降低呀，是血流不通啊，对吧？最起码血供应不上去啊。然后发现患者两侧胳膊血压不一样，左侧是高压150，低压100，右侧是80，高压80，低压50，这你怎么解释？就左右两侧的血压，它的确有差距，但是不至于差这么多。正常来讲也就差个10毫米汞柱，但是你看它差多少？高压差70，那就说明什么呢？血流不通，不是不通，是不同。就脑病，我看了30多年，我接诊太多了，大家知道
啥问题不？当时我心里我就合计一个事儿，他这个可能是啥呀？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我说赶紧的，赶紧查一个胸腹 CT。我说我怀疑病人主动脉弓有夹层，一旦有这个病，那这可是要命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病。马上急诊做了一个胸腹 CT。大家知道什么叫主动脉夹层不？我给你讲一讲吧。人的血管分三层，血管内皮、中膜、外膜，一共这么三层。长时间高血压或者有心脏方面病变，这个血管内膜就破了，就出现沙眼了、漏眼了。一部分血过来之后呢，它就不正常流过去，在漏的那个眼里就进去了。就在血管内膜跟中膜之间这么流通，那么你有一部分血进到这个夹层里边去了，是不是有一部分血，胳膊腿儿你就过不来了？那么就在心脏那个位置发生这么个病变，因为它一部分血射不过来了，都跑夹层里边去了，所以射不到血的这一侧的胳膊就缺血、缺氧。无力、麻木，然后呢，皮肤那个温度就降低，这就导致什么呢？左右两侧的血压不一样，而且这个病是非常危险的，甚至说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以前有个患者在电视台工作，就突发这个病，几天人就没了，死亡率非常高，比心梗还要高。那么这种患者，大家记住，不光一侧胳膊腿无力。麻木，同时还伴随着什么呢？前胸后背的疼痛，而且是什么样的疼痛？是撕裂样的疼痛。大家记住啊，撕裂，什么叫撕裂呀？你就寻思啊，你的这个皮肤啊，嘎个口，完了之后硬给你扒开、扯开，这叫撕裂样疼痛。但是，一般的高龄患者，他对疼痛不敏感，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他就反应不上来。所以有点症状，有点表现，那你要是整不明白，完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就眼下呀，我推荐大家平时用点什么呢？参柏，啊，我可以给你个小方法，你买点什么呢？买点三七呀、圆胡啊、琥珀呀、给它打成粉，一天吃三次，一次三颗，手里边有参柏这药的，一起配着吃，这个方法预防脑病。如果说最近一直前胸后背疼。一直心绞痛啊，疼得厉害。你像瓜蒌泻白，每样30克，圆胡20克，这是煮水吃的。那么一说前胸后背疼，咱们首先就要想到什么病啊？就是心脏病、冠心病嘛。那么一说冠心病，就离不开什么啊？心绞痛。我再给大伙科普一下，不是说心绞痛就是心口窝疼，每个人心脏它的疼痛啊，它的疼法呢是。不完全一样的，你是前胸疼啊，你是后背疼啊，你是心口窝疼啊，你还是胃疼啊，你还是带的反酸呐、烧心疼啊，你还是带着这个食道火烧火燎啊，你是带着肩膀疼，还是带着肘尖疼，哎，你还是伴随着满口牙疼，你还是带着这个脖子疼啊，脖子僵硬啊、木啊，你还是像没和气似的，嗓子眼有个冰疙瘩呀。我这么一问一讲，啊，你在旁边一听，哎呦，我就是肘尖疼啊，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呐，原来是心脏带的，啊，我就是脖子发木、后背疼啊，原来我这是心脏带的，带着颈椎脑供血不足。你看，当我给他人看病的时候，你在旁边一听，你多少也能成个半拉大夫。咱不说你今后给谁看病。至少咱们多少明白点啊，对吧？咱不求别的，咱们自保呗。咱们及早发现问题了，咱们及早治疗。病这个东西呀，你治得越早，你越容易好，而且花的钱越少。你说我这非得等他起不来了，我再去看，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做个检查，你得做多少项？所以。通过我每天给大伙看病，你就听，你都能听成半拉大夫。第二呢，有的时候看病啊，会给到一些方法，
你是用什么药啊？你高血压呀，对吧？高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低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压差大的你又吃什么降压药？啊，降压零号配什么心脏药？真菊配什么？硝稳地平怎么配？高血压同时伴有心脏病的、伴有心绞痛的，你怎么用药？伴有心衰的你怎么用药？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同样是心衰，那肺子气管不好的人心衰和高血压的人心衰，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用药上那也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能用贝塔勒克？什么样的人他不能用？那天我有个患者问我，说导师啊，我咨询你一下，我心脏不好，当地医院让我做手术，让我做那个心脏的消融手术。我说那既然让你做这个手术，你肯定是严重的心律不齐呀、啊，因为这个心脏的消融手术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啊，一般就是咱说那个心动过速患者，比方说四丧术。啊，心动过速，房颤有早搏的这部分患者，跟冠心病、心绞痛它没关系。说这手术啥原理？就是把你心脏里这肉疙瘩，我们讲心肌，啊，负责心脏电路那组织给它烧死烫伤。现在有用激光的，有用那个冷冻的，有用超声的，还有用那个射频的，就是方法不同，反正都是烧。你不是心率快吗？我给你把这个让心率跳的这个快的神经啊，给你烧断了。这一烧断，你心脏跳的就不快了。啊，打个比方，你家有个电灯泡，一个劲儿的闪，哎呦，这个闹心呐。那怎么办呢？你直接咔嚓一剪刀下去，把它的这个电线给它剪断了，是不是它就不闪了？但不闪了，同时怎么的，灯也不亮了。那你说是好事是坏事？那心脏里边有很多神经，你做一次射频，你只能解决一个电路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再出现问题，所以医院还得是给你继续做手术，就能不做就尽量不做，除非是怎么的呢？不做不行。就像心脏安起搏器似的，你像去年医院有个患者，我特意来找你的。你像我这种情况，我心脏能不能不安这个起搏器呀？我说你先别着急，啊，把你的这个诊断报告你都拿出来，我看一下，我得先了解一下你什么情况啊。啊，我从头到尾我看了一眼，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75岁以上，我都不建议你做。可你不到70岁，关键你现在还什么呢？心衰比较严重，这一说心衰。心衰这个临床它分四个等级的，大伙儿还记得吧？就不同的等级用药也是不一样的。严重的呢，就吃那个什么萨库巴曲、缬沙坦片儿。你关键得看什么？就看你心脏彩超这个射血分数，如果高于40%以上，你比方说被定性为一级心衰或者是二级心衰的，贝塔勒克啊，这都是可以正常用的。你像我看的那患者，他那个心脏啊，就非常的危险。哎呀，哎呀，全都是长音，就得叹气儿，出去声音非常重，进气儿费劲，一个劲儿的长吐气儿，一个劲儿的身上往前探，全身的大汗，啊，心脏跳不起来，但心率非常快，两个肺全是那个失落音。为啥两个肺的听诊器？啊，一听全都是失落音呐，因为这两个肺子里边全都是积水了，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肺积水。你记住一点，当家里你或者你的家人出现这种心衰时候，千万别慌，拨打120的同时，你记住，千万别躺下。这一躺下就完了，那怎么办呢？就靠着，靠着床头，靠着沙发，你靠着，啊，这气儿啊还能呼吸进来点儿。你这一放倒那毁了，呼吸道就给堵死了，这人就完了。所以120那帮小伙子抢救这样的心衰患者有三个要素：第一吸氧，第二肾上腺素强心针，啊，第三就是插管。不插管不行啊，必须要保证呼吸道的顺畅，
咱们也不懂这些，讲话了，这太专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啥呀？就是你记住，心衰患者啊，家里必须要备上两种药。第一种药呢，就是沙库巴曲、杰沙坦片，一种就是贝塔勒克。但是当你心衰出现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时候，有人说那怎么定性啊？刚才我说了，你就看心脏超声化验单的射血分数，它有一个英文缩写叫 EF， 那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低于40%的时候呢，就是三级心衰。一般你像出院之后症状没有缓解的，说明肺内的积液还没有消除，但你西药不能再用了。大伙儿要知道这一点，西药有抗药性，有耐药性，就像消炎药，就像抗生素，你刚吃的时候是见效的，但随着你吃药的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在一个月的时候达到了药物的一个饱和期了，这时候身体里基本出现了什么耐药性，所以西药在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出现什么呢？这种抗药反应。而中药它就不会了，它俩正好相反，西药是减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西药相当于上来先给你100块钱，你一看哎呦这挺好啊，但它是一个减法过程，就越用这个效果越差，到最后就相当于用抗生素一样不起作用了。那中药呢，中药它是一个加法，一开始给你1块钱啊，你可能觉得哎妈这也太少了，但你别着急呀，你架不住它天天往上累加呀，对吧？今天给你加1块，明天给你加2块，后天给你加3块，大后天就给你加4块了。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我们在医院抢救一般都是西医，但是呢在病人病情得到控制一周之后，我们基本上都会采用中医中药的方法进行治疗。你像前段时间我还收住院一个患者，就是一个女同志，76岁，病人是胸闷气喘，气短的也厉害，也是躺不下，我们讲了不能平躺，轻微咳嗽，泡沫痰，下肢我看了有浮肿，脸面有浮肿，小便量还不多，问了一下用的什么药，就其他医院给开的西地兰啊，还有这个硝普钠啊，还有一些输尿啊，就是利尿的输尿药，但病情始终是无法改善。完事下了个病危通知书，我详细看了一下老人的病情，老人同时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我询问他的病情，他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儿。老人看着我，大夫啊，我太遭罪了，我说你现在各项指标都太低了，先这么用几天西药缓解缓解，然后呢我再给你用中药调一调，没事的，就我不住地安慰着这位老人。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讲，我说咱们该正常用药正常用药，然后你给老人开上2盒咱们医院的淤血清辅酶 Q10 颗粒来吃，他对这个心脏有帮助。老人说家里好像有，我说你家里的那个跟我们医院的它不一样，你那个可能是胶囊，我说我们这个第一是颗粒制剂，辅酶 Q10 颗粒吸收好，药效好，第二我们这叫淤血清辅酶 Q10 颗粒，对血好，对血有帮助，叫淤血清啊。老人儿子就说好好好，大概过了能有半个月左右，老人再次复查，老人就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了，就明显的能喘上来气儿了，而且这个气儿能倒过来了。完老人儿媳妇跟我说，说主任啊，我妈现在一天上厕所特别勤，昨天一晚上一个劲儿的尿，我说排便没排了，我说那好事啊，水下去了，这个心衰带的水肿，脸呢下肢啊肺的那里边都是水啊，现在吃这个淤血清辅酶 Q10 多少心脏能有点劲儿了，这水能带下去了，所以你看心脏负担也小了，肺的呼吸也强了，你看你母亲的脸色也好看多了，这配合参柏一起用呢，
你等一个半月的

0: 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怎么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自己能走到屋里，走到厕所了，活动都行了，腿浮肿也消了，两个肺的丝络音也都没有了，心脏也增强了，啊，最起码能睡着觉了，最起码小便能排出来了，最起码自己活动活动，它能行了。那么你像传统的辅酶 Q 10，它能增加我们心脏营养，能增强心脏的跳动力。你心脏跳不起来不行，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也利水消肿。你像很多心脏病患者，无论是冠心病患者，还是心衰患者，还是二尖瓣、三尖瓣这样的患者，哪怕心律不齐的心脏病患者，肺子都不太好，一般都会有水肿。为啥冠心病后期发展成肺心病啊？为啥后期发展成心衰呀？这肺子里边啊都是水，严重的啊里边都是积液。你知道心衰，你不利水，你治不好；你不把水排出去，你治不好。你必须把这个水排出去，这样呢，你心脏的负担减轻了，带来的呢就是首先呼吸顺畅了，得劲儿了。这呼吸一顺畅，血氧含量就上来了，心脏的功能就得以提升。所以平时化化瘀，心脑多化化瘀，完了再吃点辅酶 Q 10颗粒，对心脏都特别好。你像我们大夫啊，自己都吃啊，我现在一天吃一次啊，我是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吃。你像我吃这种是我们医院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袋，我吃的。这是颗粒制剂，高效的，吃完之后心脏感觉有劲儿。所以你像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平时吃点辅酶 Q 10颗粒，对你心脏有帮助。如果把心脏比作轮胎，那么就咱说这个辅酶 Q 10颗粒，它就相当于气管子，给你心脏不断的打气儿用的。那气足了，你这轮胎跑的才不累呀，对吧？就像骑自行车似的。那车胎没有气儿，你蹬起来累不？那气足了，你骑起来是不是就不累了？一个道理。你心脏没有劲儿，你看平时心脏难受不？累不？胸闷不？气短不？前后胸憋闷不？疼不？那反过来，你看心脏有劲儿了，你啥样？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辅酶 Q 10颗粒，就等于说给你心脏打气儿了，啊，气足了你自己也舒服。所以辅酶 Q 10颗粒，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吃，但吃的时候有一点，一定吃颗粒制剂这种，啊，一定要吃颗粒制剂，因为颗粒制剂它属于医用级的。有人说医院的跟市面的有啥区别啊？我知道市面药房一般呢都是胶囊，真正医用级都是颗粒制剂，因为颗粒制剂它吸收率高，吸收好。你像市面辅酶 Q 10，100克当中含辅酶 Q 10都是10点几，就咱们医院这种辅酶 Q 10颗粒，每100克当中含辅酶 Q 10是24.3克，相当于市面的3倍以上。因为我吃了，所以我对比，最早我们医院没有，我在外边买，就一瓶啊300-400那种，它那里边含量啊才10点几。咱医院这种辅酶 Q 10颗粒是24.3，所以你平时保健一天一袋就够了。你像我心脏也做过手术，啊，所以一天晚上我得吃2袋，啊，心脏一天最多需要辅酶 Q 10是9个单位，正常这一袋辅酶 Q 10颗粒就完全够你一天心脏所需了。但我心脏不好，做过手术，所以我一天就得吃2袋。那么你像心脏，你比如说有心衰的，有严重的，啊，讲话了，那床都下不来的那种，你就需要一天2袋。你再比如3天2头心绞痛的，你就需要加一袋。正常我们一天一袋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辅酶 Q 10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我就简单一句话。为啥我都在咱们医院买呀？因为性价比高一些，就性价比高啊！营养素这个东西呀，含量越高越好，含量越高啊，药用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我们医院辅酶 Q 10颗粒含量 高于市场三倍以上。所以为啥叫医用机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来讲，又好又经济，性价比又高。你像辅酶 Q 是好东西，但一看含量，二看剂型，你得是颗粒制剂。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是好东西，号称什么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我建议大伙吃一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那今天我看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还是那句话，有需要你来找我，我帮你，好吧？那稍后呢，咱们给大伙开通问诊，解决大家伙的疾病问题。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你好，赵叔，你好。
0: 哎。
3: 哎，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激动，首先祝你们全家幸福美满快乐。
0: 哎，谢谢，感谢。
3: 一信你就是有福气了。
0: 嗯。
3: 啊，我这个起的这个书信课里哈特别。

0: 好，我管理处感觉到真好。原来和你说，你让你叫我建议，我是应吃寒，冬天吃寒，说吃那个五味子吧。五味子颗粒没买到，我这不最后吃这素心颗粒也好了。
1: 是啊，你看看。
0: 啊，今天找你啊，就是因为分享我老伴的事儿。我和你讲一讲。他呀，他就是说，今年就是哈，那个吃饭以后三顿饭，一吃完饭还没吃完他就卡睡。
1: 那吃着饭的时候就打瞌睡，犯困。
0: 啊，对。
1: 啊，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根本有，都得一年多点吧。
1: 一年多了，这一年左右，你看他反应怎么样？反应
0: 不行，
1: 反应变慢了，变迟钝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完，再一个就胳膊腿儿走起路来啊，活动起来是不是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
0: 啊，差大了。啊，
1: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吧。
0: 特别慢啊。
1: 他这个呀，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0: 啊。
1: 脑供血不足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呢就是本身脑袋上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脑袋上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咱说那个脑动脉硬化啊，包括说脑梗腔梗比较严重了。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啊，
0: 对，
1: 或者是椎动脉有斑块，影响到脑袋上的供血了。完了，刚才说还有个心脏，就是心脏比方说有心脏病，那么有心脏病的话呢，它也会导致咱们脑袋上出现供血不足。就是整体它出现犯困，就是脑上的啊，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吃着饭就犯困呢？因为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胃肠需要蠕动，所以这个血液它就多数都跑到胃肠上来了。都跑到胃肠上来之后，脑袋上本身它就供血就慢，这时候血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就开始出现迷糊了，就犯困了。有的吃着饭就只打瞌睡，直磕头。
0: 对呀。
1: 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对，就感到中午头晒着太阳，本身人一晒太阳一热乎，他就爱瞌睡，再加上他供血不足，那这个情况就重了。你给他查过这个血脂没？就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
0: 他那个今年查体就是胆固醇高一点，再就是低密那个
1: 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0: 啊对，那个也高点。
1: 这就不好。就是我们做这个血液生化检查的时候，我们主要看就看这么三项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咱说的这个总胆固醇，一个就是甘油三酯，再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要是偏高，甘油三酯要是偏高，低密度脂蛋白要偏高的话，那这人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他也容易引起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包括心脏病。
0: 是这意思。
1: 对，都是这儿的。再一个就是看心脏，心脏功能咋样？
0: 他心脏功能，他就是说，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主动脉瓣钙化并反流是重度的。第二个就是三尖瓣反流是轻度的。第三个就是左肾室血浆功能减退。
1: 对，你看这不就是问题，这不都找到了吗？他现在就是啥呢？心脏功能也差点儿，脑袋上供血也差点，所以这些呀都是刚才你说的。他犯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多大岁数了？家里
0: 78。
1: 七十八。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该用药就得用药了。
0: 好，
1: 要是简单点的，你像这两天我说的那个辅酶 Q10
0: 啊，
1: 这个辅酶 Q10 啊，它主要是针对于心脏这一块的。辅酶 Q10 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咱们只要说有心脏病啊，包括一些肝炎呐、恶性病啊，我们用这个辅酶 Q10 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点，就是你得选择的什么呢？它这里边含量足、含量高的，这样会更好一些。
0: 那太好了。
1: 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代谢。

0: 哎，所以它能增强对药物的一些吸收作用，抗氧化、抗衰老啊，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啊。你像咱们有些人出现的这种帕金森，包括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都有效果的。
1: 啊啊啊！
0: 哎，因为我们长时间脑供血不足的，反应慢的，啊，甚至有脑萎缩的，你给他用点这个辅酶 Q 十都挺好。
1: 好，但是他那个徐新客人是不是他这个家里家里养有的好吃？
0: 啊，得让他用了，舒心哥你得让他用啊，得化瘀，因为他本身这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
1: 他吃多大的量好？
0: 正常来讲的话，你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袋。
1: 啊，好。
0: 哎，因为这里边北沙参它对脑袋好啊，软化脑血管，净化我们脑血管的，就化脑瘀的，丹参是化心脏瘀的，啊，黄柏是化全身瘀的。另外还有一点，它还有个颈动脉斑块呢。这都是需要化瘀的地上，
1: 嗯，
0: 所以适当的用一用，就家里包括那个辅酶 Q 十，我还是那话，知道了咱们就开始用啊，咱们可以到咱们家楼下啊，那有的那个诊所呀、啊、或者附近的药店呢、啊，你先买上一瓶，不需要多，买上一瓶回来咱先用着，
1: 嗯，好，
0: 嗯，完了之后咱有更好的，咱再选择更好的，因为药它就是这样，啊，厂家不同，啊，工艺不同。哎，完了之后，包括提取的原材料不同，它效果也不一样。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为啥说好呢？一，它也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吸收的好，吸收的快。完了，再一个，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更足一些。
1: 嗯。
0: 哎。
1: 好啊。
0: 但是呢，咱们没有的话，咱先用别的呀。知道了，咱就先用上呗。
1: 好嘞，老师。
0: 完了之后，我这边看看，我这两天让学生给统计呢，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我就随嘴一说，我说我们医院的辅酶 Q 十挺好的，就讲到那儿了，啊，完了很多人就问能不能用，很多人打电话就问，啊，我说那问问吧，我跟我们药剂科的，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点，但是现在没有信儿呢。
1: 谢谢您，老师。
0: 没事没事，但是这个情况他一定得注意，该用了啊。
1: 啊，好。
0: 嗯，咱先用着，完用就比不用强，一点一点改善，岁数在这儿呢，啊。
1: 对呀，对呀。
0: 完了之后，心血管、脑血管健健康康的，脏腑功能再好，是不是？咱们再对付那个二三十年，就挺好了啊。
1: 好了，老师，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
0: 行，好嘞，
1: 好，
0: 多保重。
1: 谢谢老师。
0: 咱给家里老姐夫带好啊。
1: 好嘞，好，
0: 哎、
1: 保重哈，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我刚听您的节目啊，没有几天。
0: 啊。
3: 是请求介绍的。他说你看病厉害，
0: 哎呦，
3: 这两天我就越听越爱听了，啊，你讲课实在，对患者也有耐心。我今天来呀，就想让你给我看看病。哎呀，还有的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辅酶 Q 十对我有效果没？对症吗？
0: 啊，你看，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就无意当中啊。把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跟大伙说了一嘴，啊，可能你就记下来了，啊，这么的先别着急，跟我说说，啊，你是哪方面的疾病啊？怎么不舒服？你跟我说说吧。
3: 哎呀，我是心脏病啊，十多年了。
0: 啊。
3: 期间吧，也吃了很多药，也去了很多医院看病。
0: 啊。
3: 但是吧，一直都没有好转，现在我已经发展成什么呢？心衰三级了，
0: 啊，那是严重，
3: 胸闷气短，喘不上。

0: 了，他没有劲儿，他可不就是跳不起来吗？啊，
1: 那浑身呐，哪能有劲儿啊？你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吧，还能也扫扫地、擦擦桌子，但是现在呀，什么也做不了了。
0: 嗯，
1: 哎呀，都是姑娘来伺候啊。
0: 啊，
1: 这一天天的呀，哎呀，有气无力的这一天呐。平时吧，这还啥，还能扫扫地，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下肢吧还有点浮肿，膝盖往下那就更厉害了，一摁一个坑啊。早上呢还能轻点儿，过了晌午就不行了。哎呀，有时候睡睡觉眼皮还肿。每天不但吃心脏的药吧，还得吃利尿的药，吃完这尿就尿不出来呀。有两回挺严重的，拉到医院呢、去导尿去了。那不憋得难受啊，老师啊，真的，病啊是在自己身上才有感同身受啊。
0: 对，
1: 我以前呢、听别人说心脏病，我也不理解，这会儿才知道啊，这感觉是太难受了。
0: 哎呦，你这个病啊，怎么说呢？它不光说是难受，啊，可以说影响到我们行动，甚至说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啊，它靠我们心脏它的跳动才能运行，所以一旦说我们这个心脏出了问题，那么咱们的脑袋呀、浑身呐、血液它将得不到供应。就是你为啥出现浮肿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功能比较弱，所以浑身的这个血液受阻。你看我们在临床有这么句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无论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他都怕出现浮肿。啊，你下肢肿啊，你还是说头面部肿啊，这都不行。只要一有肿出现，而且是这种什么纯粹的水肿，那就说明咱们这个心功能受损了。你看，如果说你是双下肢出现浮肿，那么这肯定就是右心衰严重一些。我们这个心衰呀、它正常来讲它分为三种，一个是左心衰，一个是右心衰，一个就是什么呢、全心衰啊，啥意思？就是整个心脏功能都会出现衰退。可能有些人说那怎么判断自己出没出现心衰呀？非常简单，只要是有心脏病的就都有心衰，只是说啥呢，有的轻有的重啊。在这里咱们可以记个口诀，就是一无二轻三明显，四级不动也要喘。你看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就是越说话这个声音越低微啊，没劲
1: 儿，气儿啊，
0: 对，少气懒言的，不愿意说话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本身你说话它耗气的啊，你这个心脏功能差，它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心气不足。你说做任何一件事，你要是没有心思去做，你这件事肯定做不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叫心气不足。所以像你这个情况还是得多注意啊，得好好的去治疗，就是咱说白了得用一些什么呢，增强我们心脏功能的。
1: 对，我也听你说你们院那个辅酶锈蚀对心脏好。是什么高含量的？还是颗粒的？
0: 剂型不一样。
1: 我寻思我这种情况，老师我能吃不？
0: 那肯定是能吃啊。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心脏的营养剂。它是一个对咱们心脏特别好的这么个药物成分。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你看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你包括说它能促进这个氧化磷的反应，促进氧化磷反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产生能量。从而呢促进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咱们心脏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提高了我们心功能。完了再有一个呢，辅酶 Q 十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防止我们细胞受损，因此它有助于延缓我们这个衰老。

0: 以他对于我们心功能差的，你包括有些人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咱说老年痴呆都有改善，因为辅酶 Q 是可以帮助改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1: 哦，
0: 所以说像你都已经到心衰这个地步了，那肯定辅酶 Q 十是可以用的，而且呢，咱说句实话，用就用这种什么呢，含量高的。啊，咱们这个含量呢就特别的高，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颗粒制剂，它吸收快，吸收的全。
1: 啊，对。
0: 那你用这种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而且像你平时呢，也需要注意花花鱼。就是咱们的森柏树英颗粒要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另外一个还是得对症治疗，就是出现什么症状了，你比方说出现那个心前区憋闷疼痛了，再说那个消心痛啊，啊，那你都得用的。
1: 哦。
0: 就是在对症治疗，保证咱们不难受的情况下，再加上辅酶 Q 十，去帮助你更好的去营养我们这个心脏，恢复心脏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让我们心肌细胞它能够有力啊，能够正常的去代谢，所以你现在只能这么治啊。
1: 行，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呀，这回遇到您呢，我感觉我有救了，老师啊。
0: 嗯，
1: 是吧，医院呢我是不想去了
0: 啊，
1: 遭罪不说呀，也费钱呢。
0: 那是，
1: 这回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了。
0: 行，你听我节目，一方面呢咱们在一起约会聊天给你解解闷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病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病虽然是有，但是别给自己太重的心理负担，不是说治不了，能治，但是你也别说我是不是吃了那药一天两天我就能好，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按住一定的周期去用，让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逐渐恢复，所以你也别太心急了，好吧？
1: 哎呀，我那个听老师那个这么一开导啊，哎呀，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了，老师啊。
0: 行，好嘞。完了之后呢，这个辅酶 Q 十想用的话呢，可以跟学员再打听打听，看看什么情况，有没有机会能用吧？啊，实在没机会的话呢，那咱们就自己在家附近的药店先买上一瓶，也不贵。先吃着，反正还那话，用就比不用强，但是能用到这种高含量的吸收快的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哎呀，我还是想吃您的高含量的。
0: 行，
1: 那些玩意儿我用不着吧。
0: 是吧，那你就问问学生啊。
1: 啊，行。
0: 哎，好了，自己多注意，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又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孟非老师啊心中的喜悦。那什么情况呢，给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教给了大家很多呀解决健康的小方式和小方法。那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心里面呢如何运用立体的治疗方式帮助我们这些患者呀恢复健康。那你看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得到健康，它必须要有立体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咱们是多方面的解决病因，从而慢慢的呢改变自己的身体问题。那这一次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秘方，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在外面见到过的这10味换血方啊，也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呢 啊咱们呢这个里面的种类比较多，一共啊里面是10味。那这个10味药材呀、啊，这个做成了我们成品的这10味换血方。那为了保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正品长得什么样。它分两种，一种呢是一个小瓶瓶的，里面装的是一个血粉；另外一种啊是个小粒粒的，里面装的这个药丸。咱们特意找了两个厂家啊一起来做出来的。那这个特别的这个方啊这次啊咱们拿到了，而且拿到之后啊还是小事，在价格上呢大家听好，一定能够 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迫切需要改变身体血症的，想解决血管堵塞的，想解决心梗脑梗的，想让我们这个三高啊都降下来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哎，听到我这个好消息，那你呀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给大家呀从头的捋一捋啊。首先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我一直提到的有啊两句话，大家呀一定是印象深刻。那第一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这个人呢只要不是危险的发病期，那你啊过来之后，我们中心里面运用一切的设备设施、监控急救等等，保证一点，到了我们中心的人是想死都死不了。那我们呢啊，不给他这个机会呀，我们一定能够有效的在他突发危险的时候啊挽救他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能做到的第二点那就更厉害了，就是只要你这个病症不是在突发阶段，到我们中心来，我们就有方式，我们就有办法，通过一个阶段的治疗之后啊，让你这个症状和疾病减轻，让你的痛苦减少，让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那咱们呢几乎所有来到我们中心啊住上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的这些患者，等到他们离开我们中心出门的时候啊，他呀就会对比，对比什么呢啊，对比两个事儿。第一，他对比啊刚刚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体检数据，那第二个再去对比啊，就是刚刚入院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拍的这个照片，就这两样。那你看看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啊，啊走的时候、出院的时候什么样，这个一对比，这就是最大的说服力。那怎么呢，就是过了几个月的治疗啊，无论是从面色、气色、体态、精神状态以及身上的各种检测指标，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那这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能够做到的两个最核心的两个基本点。那原因就是什么，我们是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擅长的就是解决我们的中老年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无论是任何一种疾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治疗方式和解决方法和你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哎，在各个全国的这些医院里面呢，一直还讲究一个事儿啊，就是什么走医保啊，然后呢按方那个按病啊给你开药啊，啊头疼啊啊治头，脚疼治脚，对症，那就是针对病情来治疗这个病。可是呢大家发现没有啊，在医院里面呢，这个病你治来治去，治来治去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勉强的维持着一种状态。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它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中心里面呢先给你的身体啊打分，然后呢从头发丝哎到脚后跟，我们全部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体检。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呢再给你定制我们中心里面的特色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先从饮食上面给你解决，然后从运动上啊，然后从医疗器械上，这是我们核心的三大件。也就是说呀，在我们没有正式治病之前，这核心的三大件已经放到你身上了。那这就是我们比中国很多医院呢都要快的一步，那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全方位的辅助调节。然后呢这还不算啊，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啊就进入了我们身体的自我基础建设的一个阶段。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来讲呢应该叫辅助治疗。这个辅助治疗啊那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在我们医院里面用到的这些方式啊，哎，这个很多呀很多，我们都用什么给你祛湿啊，啊解毒啊，然后给你疏通血管啊，啊给你软化血管啊，然后解决我们身体的动脉硬化呀，以油化油啊，改变我们血管的内皮外皮，改变我们血管的性状，哎，改变了之后我们再次啊这个出血呀、脑梗啊、心梗啊这个风险呢就小多了，我们呢从而就给我们的健康打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同时呢我们也用上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各种好的这种滋补，你看健脾和胃呀、养血和血呀、补气强身呐、哎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面通通的要 一个事儿，铺路。给什么事儿铺路啊？大家听好，一定是给血这个事儿铺路。你看看啊，咱们所有的病，你是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高血粘也好，到最后全都是跟血有关系。哎，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症最后都落到血症上。你看，就像我说的，你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颈动脉斑块，你看威胁我们所有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这个病，要命的这些病，危险的这些病，你琢磨琢磨，最后啊，名字上都是带个血字的。那血症要解决，你啊就要干几个事儿，哪几个事儿呢？哎，这个生心血呀。所以我们解决脾的问题啊，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脾属五行之土，居中生血。那我们身体当中啊，一切吸收的这些东西，取之成赤，化之为血。所以呢，要想解决血症之前，一定是养养脾、健健脾、和和脾，搞点山药啊这些东西吃一吃啊。所以啊，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就是在打仗之前，在真正治病之前，一定是先来三板斧。哪三板斧呢？就是祛湿、软化血管，哎，滋补身体的基础能量，提高我们身体的营养，提高免疫力。哎，这三板斧下去，哎，我再告诉大家啊，基本上这几招下去啊，我们已经给你前期的治病就打好了一个底儿了。这样啊，咱们就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说到这儿了啊，那我们这些招啊开始就都给你用上了啊。那你看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你看包括身体当中啊，这个氧气补正气啊，啊，激活细胞的身体功能啊，激活细胞的活性啊，哎，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因人而异来调理。那紧跟着就进入了我们治病的最大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治病的这个三大事儿啊，真正的用药是做到了立体的治疗方式。那这个立体的治疗方案呢，分三步，大家听好了啊，叫先治气，再治血，哎，再治气。我们所有的病啊，你看经常会听到什么没劲儿啊，这动不动啊就出汗呢，闷得慌啊，头晕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是气出了问题了。气血，气血啊，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你的气一出问题了，麻烦了，气儿不够，那身上没劲儿啊，气啊顶不动。那气一顶不动呢，哎，这个就造成了缺血了，气滞了，从而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病，叫什么？血瘀了。所以我们气行则血行啊，气滞则血瘀啊。这老人家呀，绝大多数人呢，要不然呢，这个气啊在这个经脉当中乱走，要不然呢这个气就不够。你看那这种情况下病就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多，气啊人呢这个都出现了问题，那气呢反而就少了。人这辈子呀其实都是在耗这个气，所以你这个气不够了，血推的就慢，流的就慢，沉淀的呀就多了，杂质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堵塞的就来了，堵塞的就快了。你看要治血症之前是不是先解决气啊？所以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把治疗气的这个方法呀给大家说了。你看啊，咱们今天啊是不是做一个大的总结呀？那把这个气完美的解决之后啊，你身上很多的症状都能够减轻。那我们怎么解决气呢？你看我们解决气啊，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治疗气啊，你看我们选的什么，我们选用了这个阳内胎精粹版啊，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气给你补上，那给它修回来，给它调回来，那我们身体啊这瞬间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有精神了，气色好，手脚暖和，干活有劲儿，头不晕，胸不闷，把你身上所有的情况呀给你治一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呀？气为人体总纲啊，没有气人不就没命了吗？人不就没气儿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要好好的调，我们要好好的补，我们要好好的治，把气解决了，那咱们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像我们平时老百姓说的，刮痧拔罐病好一半。你把这前面的所有的基础做了，那这个气啊再解决了，那剩下的咱们就解决呀实质性的问题了。哎， 不要小瞧饮食调理、运动、仪器啊，不要小瞧我们身体当中给你做好的这三板斧的基础治疗啊，更不要小瞧解决我们这个气。我告诉你，这都叫治。治到这一步啊，实际上身体的病已经治了一半。哎，我跟你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有的问题啊，咱们都找到了原因。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打仗，围歼他们，消灭这些病毒、病菌啊、病症，从而呢，最后一步咱们就开始解决血了。那这两天讲了啊，咱们解决呀、啊，血就是带血的字儿啊，这些病呢就叫血症。那血症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就有个绝招，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跟着我自己的这个藏医师傅学到的一个经典的秘方。昨天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么多年呢，这个方子不可能说是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是呢，在藏区啊，知道的都特别特别的少。就原因在于啊，这个方子虽然只有十味药，但是它错综复杂，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子呢，就这么神奇，它能够多方面、多角度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问题。那你看啊，我们这里面的十味药材啊，这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啊、雪莲、山楂、牦牛血、桃仁、红曲等等，你看啊，这些药材往这里面一放，那情况就变了。什么变了呢？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啊，我们用小的不用全的啊，用大的用小的，用多的用少的，我们可以增量加减。那到了严重的呢，我们就这么去解决啊。那最大的就是三大核心，也就是治血症的三大核心。那三大核心呢，那身体当中呢，血液呀、啊、腥了，我们就是血脂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甜了，我们就是血糖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了，我们血压也就跟着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酸了，那我们尿酸就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的变化呀，它决定着你这些基础病，那根儿是不是在血呀？所以说呀，你别说我们这个药能够扩张血管，那个药能够增强心肌细胞啊，那个那都是绕道啊，那都绕远。那咱们为什么不直达核心呢？那咱们治疗疾病为什么不找准病根、找准病灶啊，一一击破呢？是不是？那咱们既然都知道病根了，那咱还走那个弯路干啥呀？就像有人说了嘛，说哎呀，孟非老师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聊啊，他说我吃了这个好几年的辅酶 Q 值，怎么不管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说我问你，心脏病、冠心病是不是它原因是心肌出现了问题？那你补充心肌的营养，辅酶 Q 值是对的，但是实际原因呢，是不是咱们的血最后的问题啊？啊，实际上是心脏的血出了问题，血液连带着血管出了问题。血管要是堵塞了，出现的这个情况啊，疼啊、酸呐、啊、闷呐、啊、啊胀啊，我说你解决的方向都解决错了，是不是？那咱们不直接的找病根儿，对吧？那你说什么这个什么用啊？那这个辅酶 Q 值什么用啊？那它是解决心脏动力的。那不是说辅酶 Q 值不好，是心脏里面的血，你要解决血，这才是对呀、啊。啊，所以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就三句话。那我们让我们的脑血管变好啊，把血变干净。那我们让心脏不难受，把血变干净。我们让糖尿病好转，把血变干净，对吧？我们想让这个高血脂不出血液的堵塞啊，不出现那大的血栓，那你还是要把血变干净。那让我们的血压有所降低啊，你还是把血变干净。那解决了血，不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这些血症的病根吗？是不是？解决了血液，让血液变干净了，那就这几个事儿：把病血呀变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的血变成干净血。你告诉我啊，有什么理由，是不是这个病啊它不减轻呢？你只要把这几个事儿做到，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干净血，你说有什么理由呢？它这个病不减轻，它一定是把这些所有的病症都减轻了。因为什么？把你血液变干净了，把你里面的血糖自然就减少了吧。哎，中医藏医的不知道啥叫血糖，但是呢，中医藏医只知道你是这个血出问题了，颜色不对了，味道不对了。所以啊，这中医藏医里面不存在血糖这一说，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液变干净了。那干净的时候，这血糖啊自然它就给你过滤分泌就排除了，你说能不能降糖？是不是？那血糖高的、糖尿病的啊，那这些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就是能够把血糖慢慢的降下来。 因为你这个血液一干净啊，血糖它自然就过滤减少了啊，它能解决糖尿病，那这是准的。那第二个呢，十味换血方里面呢，咱们把这个血液。

再变干净了，那你说血液里这个粘稠是不是也就跟着减轻了？但这个血液粘稠一下来，你这个血管啊、血液呀、啊、里面的这个通行压力就自然下来了。这通行压力对血管的膨胀啊，压力也减轻了，那你血压自然就降低了，那自然就跟着降低了。你血液里面这个新的成块的这些东西是啥呀？这不就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啊，或者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结晶体啊，在血液当中啊给你减少了，给你分解了、打碎了、排除了，哎，血液不腥了，那你告诉我血脂是不是也减轻了？所以说什么三高问题啊、四高问题啊，哎，这些情况一减轻，你告诉我这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开始变得怎么了，得劲儿了？你琢磨琢磨，你这三高四高都是跟血有关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是不是？现在再加个什么高尿酸，这不都是跟血管有问题吗？它最后影响的是血管，你这个三高四高一减轻，你的血管自然就跟着减轻，就得劲了。这供血好不好，哎，舒不舒服，只要我们把这个血液质量啊给它变好了，哎，提高了，你看看这脏血、病血呀、坏血都少了，你这个心脏和脑袋里面的供血量一上去，那我告诉你，血液来了，营养来了，你吃的药物都来了，你记住了啊，你这个体感呢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哎，这个十味幻觉方用完了，就是这么大的作用，改变了这个情况啊，改变了这些情况现象一改变，那你啊就有个改变，改变哪儿了呢？听好了，脑袋变清亮了，反应变快了，睡觉变好了，是不是？这十味幻觉方啊，它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吧？把你那个心脏啊变成了不憋着了，不闷了，不疼了，也不会那种什么压榨性的不得劲了，这就是十味幻觉方的功能。所以说呀，今天孟非老师啊告诉你大家，哎，这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啊拿到了，给谁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什么人要用呢？而且呢用多长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听好了，这个十味幻觉方啊，现在咱们呢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啊，那也就是这个十味幻觉方的这个真正的成品，在我们中心也用的啊，那它就不是汤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粉加一个小药丸，它这两个是为了保密啊做出来的。那什么样的呢？粉的那个里面是主料是牦牛血粉，然后呢还有一个辅料的是做成了一个小粒粒，这两个加到一块儿就是一个成品的，大家听好了，成品的十味幻觉方。那你可别瞧这个东西小啊，那小粉粉那个就跟手指节这么大啊，那个里面小粒粒的那个也是跟手指节这么大。别看它小，自古以来就一句话叫一克藏药一两金呢，啊，也就是说一颗藏药那就能够跟一斤黄金来对比。别看它小，里面特别特别的浓缩，药性很大，哎，包括很多的药材。那告诉你啊，这个藏药就是这个特点。那藏药呢几乎很多都是跟花生粒那么大啊。那我原来呢我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啊做出来的那个在内陆啊也叫什么十味丸呢等等等等，那粒儿也大。但是呢现在啊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内部用的搓的大碗，那现在呢是由于量的需求量比较大之后啊，我们就找到了藏药制药企业当中很厉害的两个啊，这两个企业呀，这个一个是西藏的球本，一个呢是西藏的甘露。那这两个企业在整个中国来说，在藏药的生产业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那咱们呢告诉大家，这个甘露藏药是整个中国藏药规模最大的，那个球本呢是生产所有的动物药材最好的。那我们现在啊这个秘方大家听好了，不是说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而是这个方子我真不敢外传，因为要是学明白了，他要能学明白我真传，他学不明白的时候他只要算法不对，这个药做出来没有效，这丢人呐。所以说呢我为了怕这个药啊这个方子泄密，这个事儿有点小私心，我把这个药啊放成两个地方生产了，哎，一个地方生产呢一半，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组合到一起合着吃，一个呢是小药粉啊，一个呢是小粒粒，你这样的话两个合到一起吃就是个全方，哎，这个厉害了吧。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两个地方分开生产是为了药方保密，那同时这两个地方出来的东西合到一起吃才是真正的十味幻觉方。那上面也都有定制的这三个字啊，就是有言诺，代表着是我们中心呢内部用的。那大家听好，这三个字就代表着高端定制，哎，同时呢人家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定心丸吃，就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啊，你放心，生产的无论是纯度还是浓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很小很小啊。大家听好了，这两个东西，一个呢主料，最核心的主料就是这个牦牛血，那再加上其他的酒味。那实际上啊，我告诉你，这个分两种，一种是牦牛血一只一只的，还有一个是辅料的，是小粒粒的，两个合到一块吃。那这两个什么样呢？牦牛血这一份啊，一个月用量的，大家听好，这个十味化学方里面是10只牦牛血，是15只小粒粒。那这个牦牛血呀和这个小粒粒怎么吃呢？牦牛血是3天吃一只，小粒粒是1天吃半只，所以说这个一份里面是两盒啊，这个两盒里面是10只牦牛血，3天吃一只，还有15只的小粒粒，那这两份加一块是一个整方，那这个小粒粒的每天吃半只。这样的话，15只吃30天，哎，那怎么用呢？我是不是给大家说好了啊？什么人用，怎么用？那就是3高4高的人群呢，那你必须要用。你这些都是血上的问题，咱们要从根儿上解决血症。那你这个什么3高4高用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一般来说就是6个月起。哎，有人说这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我告诉你，一点不长。怎么讲呢？大家听好啊，你这些所有的病症都是你几十年得下来的，你想让1个月2个月好了，那根本不现实。那我们中心里面呢给的方案，或者说给的这种治疗方式，都是从根儿上改变你的这病症，改变你的疾病啊，往根儿上使劲的。如果说我在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啊，这个你要是用，你要是尝，那我不拦着你。但是呢，那你尝了用了，你说你用1个月尝尝，那你真要有效果了，那你这不叫治病，那就是点点滴滴试一下。所以你要是从真正治病的角度来说，你听好，你必须是6个月起步。哎，那问题少一点的呢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表症不是特别严重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很晕的，哎，不是那种严重走不了路的，身上呢也不是那种特别痒的必须抓的都抓破了呢，那这种的啊，就是咱们第一类的第一档的，就是轻的这些血症的，你用6个月咱们这个全方的十味化学方，也就是说是一份啊，大家听好了，1个月的量是1盒牦牛血粉，再加上1盒小粒粒，这是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药。那你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是双联嘛，就是说一份是2小盒，然后啊你1个月这是量，就等于2个小盒。那你用6个月呢，就是6个月的牦牛血配上这6个月的小粒粒，这是正常的啊。这样的话呢你去吃啊，那你拿回去了6个月份的你吃上。那我给大家里做个承诺啊，大家听好了，就承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它专门解决3大核心，哪3大核心？让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病血变好血，让我们所有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所有脏了的这些血变成干净的血。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血液啊是一天一个样，你原先那种暗红的干涸的那种黏黏的发腥的发臭的这些血，那我告诉你啊，1个月下来就有改变，就这么快。那我们这里呢能够达到最快的那个啊，听好了啊，就是你能够通过现代的西医手段呢能够真正的检测到。那怎么检测到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现在你的血液干不干净，实际上你就是做个血脂就知道了。哎，你的血液好不好，你做个血脂就知道了。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建议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啊，如果说你真想准备用我们中心里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是这个牦牛血粉加小粒粒这个保密方，你要是想亲眼见证自己身上的变化，那我告诉你，你呀就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医院呢，你做个血脂4项的检测，花不了多少钱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呀没吃之前你身上的血是啥样，你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用上1个月之后，你再去查一下，你看看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变化。哎，到底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就像孟非老师说的这样啊，就这么神奇。咱们呢就拿检测报告来说话，你看你吃之前你做一个检测，你吃上1个多月以后甚至2个月你再做个检测，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呢，但是呢拿结果出来这是最振奋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味换血方不说了吗，旧血换新血，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它怎么证明啊？检测报告就能证明吗？咱们现在西医不能检测吗？咱就拿血脂检测。哎，我给你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
如果说

0: 你吃之前一个月，吃之后一个月，两次的检测啊，这两次你去检测吧，两张检测报告单往那一拍，咱们就看血脂四项的报告。如果说啊，吃完了之后，那一定是有效果的。哎，咱们是吃之前的结果和吃之后的结果，就等于一个月到两个月嘛，是不是？那你吃之前如果是高，这个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高，那吃了之后低了。也就是说血脂当中啊，这四项啊，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几项除了高密度不看啊，咱们就看其他那三个坏的，就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就是血管病堵塞的元凶。那他们三个呀啊都是坏东西啊，是坏人，怎么清除它？那怎么清除啊？那就给他这些降低啊，给他这个指标降下来呀、啊、用什么十倍换血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最明显能够一个月就看到的啊！这一个月过后，我告诉大家，我敢给你保证，咱不说百分之百，99.999%的人，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要不然有一个，要不然有两个，要不然有三个，都会下降。这就叫你的血液开始干净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不敢说100个人用100个人都会降，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什么99%，你不能说99%了，就100个人99.9%，500个人用499个，这个血脂检测一定向下降啊，可能这个500个人只有这么一个人呢没变化，那剩下那499个都会有一种两种的指标往下降。那我告诉你，能达到这样的东西，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在整个中国都不多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承诺。如果说啊，你真要是吃到了我们这个十倍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加上这个辅料滴丸，这个是药啊，大家听好了，这是药。你吃之前做了检测，那你吃上一个月又做检测，两张报告，如果说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变化，那我给你做承诺，听好了，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回来，那你怎么拿过去的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你看看，我给你负责到底。哎，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这个人呢有个习惯，或者说我这个人呢很执拗，执拗到什么程度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任何一个事儿谁都想做第一啊，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任何事谁都想做第一的情况下，我这个人就属于这么个人啊，我就敢给今天准备用到十倍换血方的这个人做这个承诺，真实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就打比方，你说是高血压啊，你用上两个月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我敢保证你这个血压呀至少平稳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甚至更多。我说你用吧啊，你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一定有效，你包括你这个血糖呢，用上2到3个月，你这个一点两点的往下降，哎，那这帮患者呀听到之后啊都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有的说孟主任呢不容易啊啊，他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治病啊啊，这个药啊没少吃，真没有哪个大夫啊敢像你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说这个东西出自哪儿啊，怎么来的呀，是不是？他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太清楚太了解了，对不对？方子是我跟老师学的啊，回来了之后啊，这个剂量啊我都是在计算器上算盘上噼里啪啦一步一步算出来的。那成品呢是我们自己找的，原料加工啊是我们找的整个国内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两个大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还是这个制药的国企的企业啊，所以说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后台背景，还有我们这样的原料技术，那我为什么不敢说呀？所以我在心里面呢一直有个底儿，就是什么呢啊，这个我100%有底儿，10000%有底。我就告诉过大家啊，你就吃就对了。我就告诉你啊，这些患者你就是个高血压吃，你吃吧，你每天按照我这个要求啊，就是两种嘛，咱们这个两种类，一个牦牛血粉再加一个辅料的那个粒粒啊，每天都会吃。小粒粒是每天吃半只，牦牛血粉呢是3天吃一只，你吃上2个月，我让你血压绝对至少，我说的至少啊，降下来5到10个毫米汞柱。我说呀，这个降压药啊大家听好了，只会让你的血管吃完了之后

险系数越来越大。那咱们把这个十倍换血方吃上，哎，六个月下来，咱们为什么说六个月起步呢？六个月下来，我让你的血压有一个新变化，哎，两个月开始见效，六个月是第一阶段，让你的血压真正的往下降。那再有一个呀，你这个血糖的，血糖也会根据你的情况往下降，根据你的血液的干净程度，咱们不是十倍换血方吗？那这个血液换的越多，干净程度越大，那你的血糖啊就一点点往下降了。那前面呢啊、是在这清理过滤，那慢慢过了两个月之后啊，这过滤的好多了，你的血糖开始一点点的往下降了。哎，降到什么程度呢？跟你这个病情啊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一定会降，只是说你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症程度重，那你降得慢，但是呢一定会降。不管你是高的跟很高，还是说这个能够控制得住的，不管哪类的都会给你降，我心里有底啊。那咱们这块啊，就是从这三大角度把你这个血液变干净，把你这个血糖过滤好清除掉，哎，让你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呢变成这个新鲜的血液，脏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只要你的血液呀、啊、一干净，那你这个病血啊一点一点的减少，哎，你这新血呀、啊、就生出来了。那你说新血一多了，这是不是就把那个脏血旧血给稀释了，血液粘稠啊自然就降低了，那血糖跟着也降低了，所以说血压咱们就自然降，哎，血液咱们就自然修饰，咱们这个血液里的脏血一点点减少，血压、血脂、血粘稠度就都开始有所下降了。血液一过滤了，那咱们这个像一个筛子一样给它过滤好了，这化血方的功能出现了，血液里面凝结成那个块啊，开始啊就慢慢慢慢的粉碎了。那血液里面的这个甜的东西再给你清除一部分，排除掉一些，过滤掉、分解掉一些，血糖也跟着降了。所以说呀，在这种情况下，是三高也好还是四高也好，无论你是血液粘了造成的高血压，腥了造成的高血脂，还是酸了造成的高尿酸，还是甜了造成的这个高血糖啊，咱全管它，哎，就有这个事儿，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呢？听着这个血液啊变干净了，哎，大家听好了，不取决于你的血压短期之内的变化，不取决于你的血糖啊、尿酸短期之内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我这一定实话跟你们说，最明显最直观的一个变化，一个事儿，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这个血脂有没有变化。那不是说了吗，血脂要是有变化，就证明啊这东西好使，这十倍换血方好使。而是血脂代表呢血液的干净程度，那一个月让你血脂的所有的指标有所下降，那这就证明啊咱这十倍换血方在身体当中真正起作用了。哎，咱这么说吧，咱们拿事实为依据，咱们拿检测报告哎为结果，我就说，哪怕说你这个血脂里面降了0.01或者是0.1，就这么着，那也叫重大突破呀。你这么多年了，你吃了这么多年活血化瘀的药，你都没降过呀。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了，你血液也没干净过呀，是不是？那你拿啥来证明啊？你拿不出来呀。可是今天呢，在咱们中心里面啊，给患者用到的这个十倍换血方，或者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用到了我们的成品这个十倍换血方，也就是牦牛血粉加上我们这个辅料的滴丸啊，这样的东西，那你用了之后，我就让你看到结果，我就让你看到你的血液质量，就检测这个血脂在一个月之后有变化，这就直接证明了你的血液在变干净，那就做到了我们三大核心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那血脂上面的检测数据啊，咱做不了假，我也给你做不了假，你也做不了假。为啥呢？医院给做的，权威单位，哎，在这个做检查之前呢，咱们做一张啊，吃上之后一个多月，咱们再做一张，两张一对，你亲自去对比，你看看啊，是不是你也没有多的干预，我也没有多的干预，对吧？那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做，但是只是你一定要做到一点，你第一次做和第二次做呀，一定要同一个地方啊。我建议你啊，到社区这个门诊，因为这样的话离你家也比较近，而且呢，社区门诊呢也方便，同时呢，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做就可以了。那咱们拿到结果以后啊，拿这个来说话，还是孟非老师说的，我不敢保证100个人99.9%有用，但是呢，我敢保证500个人用了，哎，499个。你这个血脂的检测里面呢
除了这个高密度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咱不说啊，剩下的那三个坏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这三样，一定会这个数据有变化，可能是三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两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一个有变化，但是无论哪个有变化了，就直接证明咱们的血液变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对我们所有的血症，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管病、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甚至包括痔疮，听好，只要是跟血管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字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哎，只要是血症，你只要血液一干净，这个病都会减轻，听好了，都会减轻啊。那为什么我让你们用，要用的话你就按时间来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六个月是一个小周期，十二个月是一个正常的周期啊，那十八个月是一个大周期，听好了，再说一遍，六个月是小周期，十二个月是一个正常周期，十八个月是个大周期，也就是说轻的那你就是一个小周期六个月，重的十二个月一个正常周期，再严重的十八个月一个大周期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那再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一份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就是两种东西，一个是主料这个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就是辅料的小粒粒啊小药丸，它这个包装是一份里面是一个月啊，是一盒牦牛血粉10支，还有一盒这个小粒粒，大家听好，这是药啊，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3天吃1支，这小粒粒是每天吃半支，这样的话10支牦牛血粉吃一个月，那15支小粒粒刚好是吃一个月，他俩合着吃啊，这是吃法啊，不费劲儿，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吃啊。那如果说手里面有羊胎盘的，那我今天再告诉你个好事，你可以跟那个十味换血方一起吃啊，他俩合起来更厉害，他俩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啊，合起来之后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哎，更绝了啊！你要是没有羊胎盘的吗，你就直接吃这个十味换血方一样啊。十味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羊胎盘是专门解决气的。哎，你有血症的，你就把这个用上就可以了。我给你们承诺，我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承诺什么啊？承诺最大的一个承诺就是，你要想解决身上所有的血症，哎，你要想自己亲眼所见看到你身上血液的变化，那就怎么办呢？啊，吃之前你去门诊找社区卫生中心也一样啊，做一个这个血脂四项，然后你吃上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行啊，反正建议你一两个月，你再去做一个检测，再去看一次，你亲眼所见，你这两次检测报告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哎，亲眼所见，咱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事实胜于雄辩，咱们拿结果来说话，这个结果比任何东西来的都真实，对吧？我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得见，吃完了之后，你的血液就是在一点点的变干净。哎，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血症不是特别多，或者说你是60岁以下的啊，我就建议你啊，吃多长时间呢？6个月的量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问题比较多，你60岁到80岁之间，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用上12个月一个大周期。这种情况下呢，从里到外啊，时间也够，药量也够，周期也够，彻底的解决一下你身上的这些血症，让你以后啊不出危险，不得脑血栓，不得脑梗塞，哎，不要不出斑块，不得脑出血，对吧？把血液变干净了，血液里的杂质啊，哎，都没了，那还拿什么毒？血液里面这些甜的呀、酸的呀、腥的呀、臭的呀减少了，那我告诉你，这十味换血方起作用了，以后啊咱们的危险是不是就降低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认为是心血管病的，无论你是已经支架还是没有支架的，是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是心绞痛胸口有大石头压的，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十味换血方成品方你必须要用，这是血症的严重表现，你经常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啊、睡不着觉的，包括这个经常头疼的，像个戴个帽子一样，大夫告诉你是脑缺血的啊，或者说你已经确诊了有明显严重的脑动脉血管硬化的，或者你已经出过血，或者什么蛛网膜下降出血的啊，血管里面有堵的，甚至脑部支架啊，或者是牵梗的，这些人我告诉你，一定一定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用上，这个东西啊可遇不可求。很多中西里面的好东西啊，有一些外面是通过关系也好啊，或者是有人拿出去也好啊，在外面有人见过啊，有人吃过，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
又叫成品方啊，就是这个牦牛血，主料这是药，加上我们的复方小粒粒啊，这个东西

现在为止在市面上一粒儿都没出过，外面的人一个都没见过。我们在中心里面只给患者吃，甚至他们不让他们多拿，一个月一个月的拿，不允许在外面走，所以说只能在中心吃上，在中心出院的时候带几盒走，外面是绝对没有这个东西的。首先就是这个东西加工起来太复杂，我们一个产品啊，一个药啊，找两个厂子来生产，而且还得厂子里有空，人家这两个企业都大，有一个还是这个中国第一的制药企业，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做起来啊，就是要拿算盘拿计算器算起来太麻烦，每一期都很麻烦。你别看孟非老师现在啊这种情况，如果企业里面我们还做这个，甚至料不够了，我还得回到企业去，还得到药厂去亲自给算。所以说不像别的东西啊，它是固定的方啊，这个方是每一年每一季加工的时候，由于药材的时间呢啊产地啊含量不一样，每次都要算，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唯一的一个遗憾呢，这个东西的方子是经常换，没办法，生产量特别多啊。你要说单独的这个东西是个固定方，那批成我们医院内部的用吧，或者是给外面都行啊，是不是完全没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麻烦呢就在这儿，所以啊只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啊，吃完了管用，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一直讲这个换血方，我呢就想着大家如果条件允许啊身边有的自己抓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些药啊你不像这个羊内胎啊怎么样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价格呀也不好控制啊，羊内胎也不好找，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是更难搞到了，甚至有些时候我给你方子还得因为这个人呢情况不一样还得算，所以啊就搞到这个中心里面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哎，那你看你只要多花点钱可能你能找到，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找到了这些药材你又不一定配得那么齐，又不一定配得那么好，所以呢就很多人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孟非老师啊别那么麻烦了，直接呀就是吃这个成品吧，是不是你帮个忙吧。那我一想，你说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这关系也处得不错这么多天了，我就跟中心里面啊就最后跟中心里面说，我说了之后啊我就在想到底能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方子是我的，但是这个东西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别的甚至是有一些患者带回家里给亲人都吃都可以的，量大一点，这个东西啊就是库存量不好弄，麻烦，而且再有一个呀这个价格呀略微有点小贵，对中心的患者来讲不贵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点贵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一个月的量我们说了嘛，两种，一个主料是牦牛血粉，还有个小粒粒，这一个月的量啊450，那这次呢这个给了个政策啊，就是说少一点啊，能不能给个政策，给了个政策说少点就变成了这个390。哎，那你看这个我一听还挺高兴，那怎么了呢？这390了，说实话呀这给的政策呀不低了，这我听着呀说实话都挺高兴。我后来一想啊不行，我还得找，我是虽然说给大家这个算是少花了一些钱啊，变成了390一个月的量，我听着虽然高兴啊，我就想着能不能再少一点，就这样啊，我又跟这个两个企业的这个做市场运营的这个负责人就说，能不能再少点，再给算算，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给点啊，就这样算来算去，那结果一算呢，这就是孟非老师啊去刷脸皮了。为啥呀？毕竟啊还有几分薄面啊，那咱们呢跟这些企业也打过交道，所以啊这次聊说了半天啊，混了个脸熟，这个脸熟一直在能够刷脸的。那这次呢这390，我就在想这几百块钱一个月在中心吧不贵啊，那你说要再便宜点呢，是不是？那你说再便宜点能不能行啊？因为你说你390为例，你一年下来啊这12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啊，这一年12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那这老百姓普通的家庭能不能受得了啊？对老百姓来讲啊，这个说贵也贵啊，说不贵呢啊也不贵，那不贵在哪儿呢？不贵在这一个月呀，有的退休工资高的，是不是？有的退休工资低，但是退休工资少点呢啊，这个几千块钱呢，那咱们真要认为啊能解决问题了，那我认为啊这个钱花的也值。但是呢问题是现在还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呀，那这一下子一旦生了病了，那几千块钱就没了呀，是不是？所以思来想去啊，我就在想这个价格呀给大家再算一算，能够尽量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少花点钱啊，那这个就是好事。那我呢也就给大家报一个真正的实惠的价格，不是我报的啊，这390块钱呢，这个当时啊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想着已经不错了，我就想不敢大声的跟大家说出来，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尽到全力，

0: 术成本啊，不是说原料成本，原料不省的，从技术成本这块人工这边省一下，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拿出来一个最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照顾，就多少钱呢？就不是390块钱一个月了，给多少呢？两个企业同时合着给我们一个政策支持。现在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是290块钱，我再说一遍，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个月呀、啊，是两盒10只的牦牛血粉是一盒，15只的辅料小粒粒是一盒。这样的话，一个月这两盒，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吃是一个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价格呀。这听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想赶快跟这个消息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但是我忍住了，我忍到现在。所以啊，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下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了。你看，如果咱们用的少的啊，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多的，你用6个月的量才多少啊？1740块钱。那你这个普通家庭接受得了。如果说问题稍微多一点的，你用1年的量，12个月的3480。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啊问题比较多，症状比较严重的，你这些用上18个月是5200块钱。你这一下呀、啊，这个老百姓啊能拿到这个好东西，真正把血液的问题解决了，这是难得一见的，这是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孟非老师代表咱们的企业啊，把这好消息宣布给你们，然后呢你们抓紧时间跟工作人员订购，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也这次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中心的领导，给我们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啊鞠上一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对大家最大最大的照顾。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想根本上解决血症的，要想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是十味换血方，咱们最低的厂家给的政策价290块钱一个月，把病血变好血啊，把这个不好的血都给它过滤好，变成真正健康的血液的这么一个秘方，咱们今天终于能够吃得上了。你吃多少量，是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们给你登记好，我们这边第一时间发送到你的家里面，你早用早好，身体真正的通过十味换血方恢复健康，好不好啊？那导播辛苦一下，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抓紧时间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要报名订十位。
2: 啊、哦，可以。
3: 你帮我丢10盒呗。
2: 啊，订10盒，可以可以、
3: 啊，
2: 我给你订上。
3: 好的。我这是哎呀，客服那边电话打不进去呀，我一直在在线。
2: 一样的，你看他那边打进来了，然后呢就转给我了，一样的，这不就在打通了吗、
3: 啊？
2: 一回事，一个事儿。就是像刚好我节目结束，我要接听众电话的时候，你打进来的，然后他就给转我这儿来了。
3: 啊，我打你这了。
2: 啊，
3: 孟非老师。
2: 嗯。
3: 啊，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啊，雷锋城，我知道那个地儿。
3: 啊，对，雷锋城，对。我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我是听邻居说的，说你那个节目讲的可好了，因为邻居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
2: 啊。
3: 两邻居关系特别好。他说你那个节目讲的挺好，你说要不要听听，说医术高明，那个产品效果也好，所以呢我就来听听节目了。
2: 啊，这转介绍的这也有了，这你是我新粉丝。感谢来电。
3: 你讲的这个十味我也想要用
2: 啊，
3: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血症啊。
2: 啊，您说说什么情况，我看看合不合适用。
3: 我今年73岁了
2: 啊，
3: 我有高血压还
2: 啊，
3: 我还脑出血过，我脑出血已经发生了2回了都。
2: 哎呦，这有点重啊。
3: 是，我是怎么的？我们家族都家族性高血压。
2: 啊。
3: 我老父亲、我弟弟都高血压， 我的高血压吃了降压药呢，有时候还真打了。

0: 元气呢？
1: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高了，确实高。
0: 我要吃了好几种降压药，那孩子降不下去呀、十年前呢，我63这个年吧，我第一次发生脑出血的时候，血压是180这种。大前呢，我又发生了一次脑出血，这次是，哎呀，是在一个 ICU 我住了10天呢，才把我救回来。
1: 有点重啊。
0: 是整整昏迷了10天。我这个病啊，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咱这么说吧，也许下次再犯病，肯定就不能这么幸运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孟凡老师啊，我特别想用你这个思维好好调理调理吧，预防点儿。
1: 对对对，哎呀，你老同志，我听你说完了之后，你说的这个事儿，对，你看2次脑出血，而且都是跟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而且
0: 是
1: 这
0: 的，
1: 第二次还这么重。你刚才说一句话特别在理啊，就是再来一次可没这么幸运了，你说是不是？这东西，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而且你这血压持续性这么高，咱们这个就是解决血症的。你这个血管要是不硬化，这咋能血压那么高呢？你这个血液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咱们不就是旧血变好血，病血变好血，肝脏血变好血吗？这血一变回来了，血压它自然就跟着下来了。而且你这血压里面啊，是一方面，你这血液里杂质多呀。咱们这个我不说了吗？我说一个月就让血液里的杂质至少减10%，而且呢，咱们这个血压2个月左右的时候也能开始降。你听我说啊，正常情况下十味的一天吃半支，你呢，
0: 一
1: 第一
0: 天
1: 个
0: 还一天吃饭
1: 它
0: 去
1: 一盒里是15支，它是超浓缩剂量。这个你吃的情况下，你因为有高血压史和脑出血史，就你这好几年了嘛，没事了。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你第一个月一天一支，这是最大量啊。
0: 一天一支是吧？
1: 对，一天一
0: 一
1: 支，
0: 天一支
1: 那一盒里15支嘛，要一天半支，不就是吃一个月呢嘛？你一天
0: 这
1: 吃一
0: 半个
1: 支，
0: 月。
1: 对你第一个月啊，你吃上2盒，就一天一支，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时候到第二个月，你的血压呀至少能降下来10到15个毫米汞柱，你血压一降下来了，这风险就小了，然后慢慢的正常服用，这血压稳定了，血管给它脏血给它搞没了，到最后你这块就不会再破了，绝对有用。你听我的，你吃吧，好不
0: 那
1: 好？
0: 孟伟老师啊，那我一定听你的啊，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
1: 对，你就第一个月一天吃一支啊，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再一天吃半支，你吃上两
0: 一
1: 个
0: 个
1: 月，
0: 是
1: 你
0: 直
1: 这
0: 接
1: 血压就
0: 吃
1: 好
0: 一
1: 了。
0: 支，第二月就吃半支了，是
1: 对，
0: 吧？
1: 每天吃半支，效果会更好，因为你这情况特殊，是血压太高引起的2次重度脑出血。
0: 是的，那行，
1: 那你就这么定。
0: 那我就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
0: 孟
1: 那
0: 老
1: 我就
0: 师
1: 让工作人员这10盒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啊。好的，谢谢您啊，谢谢
1: 不
0: 您，
1: 客
0: 谢
1: 气，
0: 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 刻发生。
5: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4: 资讯大包放送。
6: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长，
4: 观点一触即发。
7: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4: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5: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6: 于司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礼的喉咙，戳死了。
5: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7: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5: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铺成了打卡地，

0: 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1: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的就上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拿个千万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民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2: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民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2: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啊。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3: 这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4: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局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5: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礼镇，3万多人替于司礼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礼2个字最重的回答。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市委

0: 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很开心今天再次和大家在节目中见面。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视频号吉林之声来看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那这两天呢，在后台不断的收到微信啊，好多朋友，特别是以前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好久找不到我们了，然后呢在问我说现在天天家长会的播出时间和频率。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10到12:30，20分钟的节目啊。那么大家可以在中波，也就是 AM 七三八，还有调频啊 FM 91.6，能够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就是我们所属的频率。另外呢，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啊，除了在每个星期四的12:10到12:30，在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广播端播出，同时呢，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还会在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以及吉林之声的字母号上面来给大家做2个小时的读书分享，也欢迎大家同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说说高考的事儿吧。25号呢，咱们吉林省啊，大概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高考成绩就出来了。那么这两天呢，所有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也都在关注着这个考生的志愿填报情况。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那么根据教育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的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今天，也就是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具体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阳光高考的云咨询周活动啊，它活动期间呢，平台将会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这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呢

那咨询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7点，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那么家长关注的是我们怎么参与呢？考生和家长啊，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微信公众号等等，来参与这次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的招生宣传以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址，大家可以拿出纸笔记一下。其实您在搜索栏当中直接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也是能够找得到的啊，但是为了更准确一点，大家可以记一下具体的网址 ：https://高考的汉语拼音全拼，然后.chsi.com.cn。2026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是依托于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权威数据，继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的各位考生朋友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系统，全面的了解高校专业、就业等等相关信息，并且呢，结合您的个人兴趣特长，把握国家战略、社会需要，来做好生涯发展规划，科学理性的来填报志愿。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就是在刚才我说的这一串啊 ，http://高考.chsi.com.cn， 然后有一个左斜杠，您输入汉语拼音字母，zyck 啊，然后再输入一个左斜杠，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服务的主页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最关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比较常见的问题啊。这个阳光高考志愿服务系统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目前已经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么这个系统它有哪些功能，怎么使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大家比较关注啊，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教育部阳光高考为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志愿填报服务，落实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面向高考生免费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这个系统呢，在往年高考录取分数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独特算法，根据考生预估的高考分数或者是位次，模拟筛选高校以及专业，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来提供参考。那么这个系统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解决什么呢？大家一定要知道，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它依托于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这样海量且权威的数据，致力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它是不是收费的？如果您听了我前面十分钟的内容，您就知道了，它是一个优质的并且免费的啊。这个平台的服务是不收费的，是供当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本人免费使用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就是如果您是2026年高考的考生，那么这个阳光高考信息服务平台对您本人考生本人来说就是免费使用的。那么有的朋友问说，我能不能在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上直接来填报高考志愿？这个要非常肯定的告诉您，这是不能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推荐结果仅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所以请考生务必在高考所在的省份志愿系统当中按照要求正式的来填报志愿。那么哪一类的考生适合使用阳光志愿系统呢？这个适用于报考本科、专科层次、普通类、常规批次的考生。

还有的考生说和家长说啊，这个系统还不怎么会用，那我接下来呢就教教您怎么用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呢是面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面最开放的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主要呢包括这么三个核心的功能，分别是智能筛选志愿、专业倾向测评，还有就是我的志愿报告，这三部分的核心功能。考生呢可以凭本人的学信网账号登录并且使用相关功能。那么对于没有账号的考生来说呢，请大家先行来注册。考生首次登录需要完善用户信息，这里我们要重点提醒大家，选考科目确定之后这个是不可以更改的，请务必核对无误后然后再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就是要选择批次了，那么考生可以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参考2025年的批次选择筛选范围。批次选择之后呢，考生可以先进行专业倾向测评，加深自我认知。测评完成之后将会生成测评报告，报告当中呢包含专业倾向清单，可以在志愿参考时自主选择使用。当然了，也可以跳过测评直接进行智能筛选志愿。智能筛选志愿呢有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这两种筛选模式，请大家一定注意好。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以院校优先为例，那么如果我们的考生朋友你有明确的意大学，那么你就直接添加理想院校进行筛选，最多呢可以添加10个理想院校。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院校的所在地、主管部门的类别和院校的特性来进行筛选。确定筛选条件之后啊，点击按照以上条件筛选院校，这个系统呢会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院校以及专业。筛选结果呢包括录取可能性、院校名称、院校所在地、专业名称院校满意度等等信息。那么你点击任意院校对应的专业，就可以了解相关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专业满意度、选科要求、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等情况。其中呢毕业去向包括了升学比例和就业情况，职业发展呢包括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和从业方向。怎么样，还是非常全面而且权威的是吧？那么大家也可以点击具体的院校或者是专业名称，进一步了解这个院校以及该专业的详细情况。对于有兴趣的院校专业呢，你就可以添加这个对比这个添加到按钮啊，可以点击添加按钮，然后把它添加到志愿列表当中。添加到志愿列表的专业呢，你还可以进一步的生成志愿报告，作为后续进行志愿填报的参考。还有啊，就是对于同类型的院校专业，咱们可以点击对比按钮，添加到专业对比列表中进行比对。那么与院校优先类似呢，如果考生有着明确的意向，说我要选择的是报考专业，那你也可以选择专业优先来进行筛选。那么在选择理想专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从专业目录当中自主选择专业，也可以从专业倾向测评结果当中来选择专业，最多呢你可以填上10个理想专业。同时这个系统还给大家提供了重点领域的专业需求、走进基础学科等等内容，这个呢供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的时候进行参考。另外呢，咱们的考生啊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综合参考高考所在地这个考试院提供的志愿参考服务。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务必要在高考所在的省份志愿系统当中按要求正式填报志愿啊，志愿填报一定是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然后来进行认真的决策。还有3天呢，咱们吉林省的高考就要出分了。这个高考前后，特别是志愿填报的前后，各类的这个涉考的诈骗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高发期当中了。诈骗分子呢，常常会冒充教育局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咱们考生和家长的这个焦虑心理啊，来设计陷阱。那么接下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啊，这个公安部刑侦局整理的

0: 类典型诈骗话术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就是作弊通知的诈骗，这种诈骗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布短信，声称在考试过程当中啊，考生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了，这科成绩记为零，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那么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啊，这个骗子会宣称，哎呀，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能从后台给你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呢，这个高考成绩数据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篡改，所以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啊。第三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一类的诈骗，年年都有发生，骗子会冒充教育局干部啊、高校招生办等领导，谎称掌握着什么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等，声称低分也能进到985、211哈，这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就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所以大家呢千万别信。第四就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啊这个省教育考试院，然后呢来给你发送信息啊，附带着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内部的这个专属通道啊，然后呢给你加上这个信息的内容，然后呢骗你的钱啊，你这个银行卡信息就可能会被盗取或者是资金被盗刷啊。第五类就是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一部分机构说呢，付费之后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让这个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也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这类服务非常有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所以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大家啊，考生和家长千万保持清醒，不要轻信非官方的信息。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
2: 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7: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有请到了洪锡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完成上期节目没有完成的相关内容啊。
0: 对，
7: 王律师，
0: 复杂，
7: 哎，你好
8: 啊，大家好，我是吉林洪锡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特别开心。再次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跟咱们老年朋友们再唠唠继承和遗嘱的那些事儿。
7: 那我们上期呢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继承和遗嘱的法律条文的科普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王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遗嘱它是合法而有效的呢？
8: 就是有三个相关的硬性条件。第一个是要立遗嘱人是有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第二个是要意思表示要真实，比如说像受欺诈、胁迫呀、伪造、篡改的病，这样的遗嘱都是无效的。第三种就是要形式合法，一共是有六种的形式的遗嘱。
7: 那都哪六种呢？您能给我们一一的列举一下吗？
8: 好的，第一种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可能是最常见的，这种就是要求这个立遗嘱人呢从头至尾都要亲笔写这个遗嘱的内容。这种呢比较特殊呢，就是他不需要有见证人，只要有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个遗嘱的整个过程，这个是自书遗嘱。然后他是要求这个遗嘱人呢亲笔全文书手写签名，要签名还要注明年月日，一个都不能少。
7: 打印不可以是吧？
8: 是的是的，那个就不
7: 亲笔手书，
0: 手写，
8: 对，这个才叫自书遗嘱。
7: 对，而且呢还要有签名，哎，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不知道这个我是谁。
8: 是的是的，
7: 哎，然后呢而且还要一定要有年月日啊。
8: 对，
7: 有很多人觉得哎我签完名了这就是有效的了，那不可以，还得把这个日期也得写明白啊。好，三个硬件缺一不可，自书遗嘱啊。
0: 对，这自书遗嘱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不是比如说这遗嘱写的可能比较长，分了这个几页，一二三，他每页都要有自己的这个签名。
8: 最好是要写上。其实没有这样特殊要求。刚才你说这个可能是，如果打印遗嘱一定有这样的特殊要求。
0: 自书的就
8: 自书还没说有，但是我觉得还是签上是最好的，是不是？
0: 更保险一点，
8: 对，
0: 是
8: 这样的。
7: 那除了自书遗嘱，那代书遗嘱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
8: 代书遗嘱可能就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其中的一个鉴定人是代书。就是帮助你写这个遗嘱，可能是这个遗嘱人看他自己写不了这个遗嘱了，这种情况。然后一人代书，遗嘱人和代书人还有包括见证人都要签名，要写日期的。就这种叫代书遗嘱
7: 啊，就是别人帮助你写下来的啊。
8: 对，
7: 哎，字迹是别人的，不是你。

0: 你亲子的这个亲自的笔记啊。
1: 对，这个就是强调两个见证人呢，可以其中一个人是代书，也可以专门找个代书的人啊，都可以。
0: 哦，那我找不到别人代书，那我现在就很方便的，我就把这个打印出来，那它不有效吗？它又怎么样的能够成为有效遗嘱呢？
1: 对，这是民法典新增的有打印遗嘱，确实有这种情况，都会考虑到生活中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也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的。然后那个遗嘱人和见证人，就这个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每一页都要签名了。如果你不签名，可能前几页那太容易改了，这是就是很容易的情况了。
2: 就是把中间几页抽掉，然后
1: 改
2: 成新的，因为它是打印的是吧？
1: 对，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每一页，就这遗嘱人见那两个见证人都要签一下名，这样就防止
2: 相当于做个标记一样
1: 啊。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打印的只是遗嘱的内容，但是呢也得有这个立遗嘱人的亲笔签名，而且呢每一页都要有这个亲笔签名的。
1: 对， 包括见证人都要签上。
2: 那这个又感觉回到了就是签名这方面，可能类似于就叫代书遗嘱是吧？那比如说这现在这老人他没有能力签这个名字，那这个签名应该谁去完成呢？
1: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可能就点有你要实在签不了，可能就得就是按手印了。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别人签的这种按手印也是可以的。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
2: 都会考虑到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除了这几种形式啊，那我们录音录像也可以成为遗嘱的一种方式吗？
1: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可能真的不方便了哈，这没办法写，可能见证人也不方便写，然后就要求这个两个见证人，也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然后一个是录音，录音可能就要求在这个录音当中就提到，包括遗嘱人和两个见证人的名字都要提到。如果录像呢，就包括这个遗嘱人和这两个见证人都要出镜，是不是啊？还要说上年月日，这个年月日可能咱们在这里的时候强调的比较多，年月日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多份遗嘱的情况下，你要看最后的那份遗嘱为准的
2: 啊，最后日期，
1: 对，有时间点的，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样，这个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咱今天也有新听咱们节目，因为咱不是接上一次节目合并的这种嘛，那就是提到了很多次这个见证人，咱一复习一下，这见证人呢都是谁，什么身份能当这个见证人呢？还是说随便找两个人过来就能当这见证人呢？
0: 对呀，像咱律师，专业的律师在现场，咱先请教律师一下，
2: 他是不是又没有血缘关系之类的，一定要是这种旁系亲属才能当呢？
1: 是这样的，见证人可能第一个他要求的是，刚才我也强调是这个要有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像有一些限制行为能力人，比如说那种精神病啊，或者年龄不到18岁的这种不可以。第二种就是那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个受益者，他也不能当见证人。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跟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有利害关系了，这种也是不可以的啊，有这种三个排除的情况，其他的是可以的。其实最好就是比如说社区里的人，
2: 邻居，
1: 其实是最好的这种的
0: 而且呢，还有一个人员的限定，就必须是两人级以上啊。
1: 必须的。
0: 你要说我哪怕就找了这个人很权威、德高望重，但就一个人，他
1: 也
0: 是
1: 不
0: 行的。
1: 对，不可以的。
0: 那个什么情况下是立口头遗嘱呢？
1: 这种情况特别特殊了，仅限在危急情况，就是濒危了或灾难发生了，什么什么那个情况都没有了，说给你没有纸儿，然后也没有录音设备，然后这种呢也要求有两个见证人以上。然后在危机解除的时候呢，他必须就是你要就是再录制一下其他的那种形式的啊。如果说你没及时，就是再写一下就是这个之外的那几种的，他这个东西就是无效了，就已经就直接就失效了。他非常非常临时。
2: 想起来了，记不记得一种就传位，我听着了，传位于四阿哥那个，那就属于口头遗嘱是吧？
1: 过去了，然后你也再没写下这个事儿就完了，就可能就失效了，就没有意义了，成为零了。
0: 那现在呢，很多的人可能法律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呢，大家很认可的一种遗嘱形式就是公证遗嘱，他们觉得找到公证处，我这个遗嘱就肯定
2: 成立了，
0: 最合法有效的，最能成立的那我们再来讲讲什么是公证遗嘱好吗？
1: 对，就是这个公证遗嘱，确实以前那个前些年公证遗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就是一堆遗嘱当中，其中有一个公证遗嘱就有以这个公证遗嘱为准了，但现在不是了，就是平大家平等，只是按时间点， 就是哪个是在后的，就是哪个为准。但是我们那个律师还是建议大家还是签一个这样，还是做一个这样的
2: 公
1: 证遗嘱，因为你看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就是见证人的这个行事这个能力是不是可以？

0: 或者包括你这个立遗嘱人这个是不是有我们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或者是什么无效的情况非常多的。那如果说就公证处帮你把控一下这个情况，就会导致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遗嘱无效的这种情况。再说有的这个公证处的这个费用还是不是很高的，可能是按件算的。而我还是建议就老年朋友们最好还是去做个公证遗嘱，是不是？
1: 嗯，
0: 就省得你说你咱辛辛苦苦的去做这一个立了一个遗嘱，最后无效了，
2: 对
0: 啊，就归零了，是不是？还是这样的。
2: 对，最起码呢，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很多的核心优势在里面
0: 的。
2: 是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法律效率是稳定的。公证遗嘱呢，由公证机关依法来审核存档，所以它的证据效力极强。一旦呢日后发生了继承的纠纷，所以说它是很难被推翻的。
1: 嗯，而且这个也建议这个咱们年龄比较大呀，这些还有自己资产这些朋友们啊，提前可以这个立一些遗嘱或者公证之类的。
0: 嗯，是的，
1: 就别赶到最后危机关头，这个口头遗嘱，然后最后又有一些不成立的，又有一些纠纷的，这个
0: 是
1: 提前立、提前准备嘛？这样的话，把遗嘱立好了以后，纠纷也少，对吧？
2: 对，那我们这个立公证遗嘱的时候，一是可以选择去公证处，也可以选择来到律师事务所，是吗？
0: 啊，这个律师事务所，这个之前我们律师是就是作为一个见证人，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当这个见证人。
1: 怎么说？
0: 就比如说纠纷发生了、
1: 啊，
0: 我们还要当证人。其实我们不是特殊，
1: 会被传唤，
0: 只是说我们的公信力会比一般的见证人强。其实我们也是见证人的一种，所以我们并不太愿意，就是说真发生纠纷了，我们得一趟一趟去跟人去
1: 被传唤，一趟一趟
0: 对当证人，然后去参加这个庭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少了，以前确实律师会当见证人的。
2: 所以说呢，公证遗嘱还是去公证
1: 公证处
2: 啊，
0: 对对对，
2: 来做是最合理的。
0: 他们很专业的，
2: 哦，
0: 然后他们也是有需要两个公证人，然后做这个公证遗嘱。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多份遗嘱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怎么解决呢？就哪一个会最优先，哪一个是最有效呢？
0: 对，刚才咱说过这个就是以最后一份遗嘱
1: 时间最晚的那份。
0: 对对对，就公证遗嘱不特殊了。
2: 我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日期？这个日期非常很重要啊，就是在这个日期最新的那个遗嘱是最有效的啊，
0: 对，
2: 最优先的啊。
0: 对，如果说中间有部分的内容如果发生冲突了，就是哪个最晚就以哪个为准。
1: 就是这个最晚的时间，就是它是以上的这些。
0: 就比如说关于这个房子，可能你最后这一份遗嘱的时候这个没提，你在上一份遗嘱提了，那可能就以上一份遗嘱为准了，就是最后的那一份。提到关于这个财产的最后一份。
2: 因为怎么着呢，他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当事人的想法也是随着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情况而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一开始呢喜欢大儿子，他决定把我的房产和这个遗产都要留给我的大儿子。
1: 后来觉得大儿子这过得还不错，二儿子得帮扶一下。
2: 不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晚年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可能觉得这个小儿子对自己会更好一点，那他可能就会转变，我把这个遗产再留给小儿子。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也会设立很多份啊。
0: 对，是
2: 的。那是这个比如说假设立第二份遗嘱或第三份遗嘱的时候，那前两份就自动失效吗？
0: 不是，关于就是说就是那个没提到的，还是说冲突的，比如说他有一堆遗嘱，冲突的不冲突的还要留用。冲突了之后就以最后一份为准，又有房子又有钱又有车，就是财产很多，好多套房子这种的。
2: 比如说假设我第一份可能就是把留给你三套，
1: 对，
2: 完了到第二份呢我又留给你五套了，不冲突，我就这样可以
1: 延续。按五套算了，
0: 对，如果冲突了按后面的。
1: 但是这个一开始说给你五套，后来说给你三套，然后那两套给别人了，就按最后这个来。
0: 对，那三套还是按照原来的，然后那两套改了
1: 就是补充内容按最后时间算，
0: 对，冲突
1: 以及冲突内容，
0: 冲突按最后的。
2: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您
1: 时间
2: 这个在订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遗嘱优先，形式要严，而且呢要以最后一份为准，同时呢必留份不能少，见证人呢一定要保持中立的，
0: 是这样的，
2: 不能有利害冲突，不能有利益关系啊。那作为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您觉得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当中是立遗嘱的一个最佳时间呢？
0: 就是您这个老年人年满60岁了，就可以着手准备立遗嘱这个事儿了。然后呢，这个有三个节点。

0: 就是第一个是说再婚重组家庭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领证前了或婚后初期啊，这个时候就立遗嘱，以后会省着以后会发生一些相关的这种纠纷，是不是
1: 重组家庭领证之前、
2: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子女，我有我自己的子女，可能两人再婚之后又会有两个人的这个子女
1: 共同的子女，
2: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就这个很难辨别，所以不妨就是在婚前或者是刚刚结婚之初，然后就先小人后君子，把这个财产都分割清楚啊。
1: 之后可以再改嘛，对吧？
0: 是的，咱电视剧上好像经常说改遗嘱这件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就说开始立的是什么样的，然后后来说有些人就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又改了。
1: 然后这个大家齐聚堂的时候，人手都一份遗嘱，完都不一样，然后在这就开始掰扯，就到最后，现在这给咱弄明白了，时间很重要。
0: 是
1: 啊，冲突部分、补充部分按最后时间为主。
0: 其实外国人都是有律师的，有家庭的那种律师，其实中国人没有。其实他要如果说有个那个家庭的律师，他会把握的是不是哪个是最后一份儿。
2: 对。
0: 但咱们这个没有办法，不一像您像主持人说的，不一定那个哪份遗嘱在谁手里，完突然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拿出来了，完才去对一下到底哪个是最后一份儿，是不是？
1: 麻烦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对，所以说呢，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立遗嘱的重要节点，那就是再婚重组家庭在领证前或者是婚后初期可以适当的立一下遗嘱啊。另外呢，还有哪些重要的节点呢？
0: 就是第二个节点呢，就是这个老年人身体出现这慢性疾病了。现在老年这个慢性疾病也很多哈，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这种情况，就如果确诊了，就尽快的立遗嘱。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因为怕突发意外，谁也不想啊这个，但是万一呢？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嘛。
0: 对对，一定会的。就是老年人到了年龄了，真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脑出血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心梗了，是不是？
1: 而且就是他可能
2: 老年痴呆了
0: 啊！对
1: 对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人还在，但是丧失行动能力和自主能力了，这个遗嘱就比较麻烦。
2: 因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有效遗嘱的必备要件之一，就是当事人一定是意识清楚的。
1: 刑事责任人哈。
0: 对。对对对对，要病了以后完了迷糊了，这个时候立遗嘱也已经没有效果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尤其是在昏迷的过程当中，一是语言表达它不清晰，再一个他的意识也是无意识的，甚至有可能是在胡言乱语。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0: 对，表达不出他真正的意愿了已经。
2: 那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应该是这个名下资
1: 产
2: 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吧。
0: 对，是这样的。
2: 那我们怎么样的区分一下这个情况呢？
0: 就是比如说资产比较多啦，撇得越杂啦，就是这个子女间容易出现这个产生纠纷啦，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还是立一个遗嘱，是不是？到时候在梳理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了，就是在继承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的纠纷就更多。
2: 对啊，你看，尤其咱们普通人可能觉得，哎，这个爸妈留下的也不过是几十万，顶天也就百八十万的财产，不值得有一些纷争啊。但是人家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动辄上亿、上千亿，那人家肯定要这个锱铢必较的啊。
1: 哎，他这个资产要是如果复杂的话，可能列遗嘱的时候还得自己清理清理，这个捋捋清单到底都
0: 对，是这样
1: 的，种类还是都要详细的列上，是吧？
0: 对，你可能是说你可能写的会比较细，你这个财产具体在哪儿，然后什么包括秋地号了，你可能都要写清楚一点，别到时候再混淆了什么的。
2: 对，哎，但是在遗嘱的过程当中，王律师还特意给我们总结出了几条
1: 红
2: 线儿啊。哎，那我们这哪几个是绝对的红线儿？我们看一看啊。你听，
0: 就第一种是像病危了、卧床了、意识模糊了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办法就明确自己的真实意愿了。这种你看也是，刚才也说了，大概率会被认定无效了啊，就是白立了，是不是？
2: 就是病危、卧床、意识模糊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清醒状态下，哎，提前的立好遗嘱。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种就是那种行动不便，就是无法出门的，其实这个也很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咱要想做公证遗嘱了，可能你就得想让公证人到家里，就很不方便，所以尽量在这个时候也别非得等到这个时候了再去立遗嘱。然后呢，再一个第三点呢，子女已经因为财产已经开始产生争执了，这时候你再立可能有点晚了，是不是？尽量在这个之前把这事儿处理好，别留这个罗乱，是吧？
2: 哎，对，条条框框的都给他划分清楚，
0: 对对对，
2: 让他们呢也不互相的攀比，互相的去觊觎啊。哎，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

0: 避免踩坑呢？
1: 嗯，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张大爷72岁，身体硬朗，总觉得立遗嘱不吉利，还早，一直推脱。一天呢，突发脑梗离世了，名下有一套房产，存款是80万元。然后张大爷老伴早年去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认为自己长期同住照顾老人，财产应该多分。女儿就主张这个子女的继承权是平等的，要求对半分割。双方争执不下，就闹上法庭。这时候这个亲戚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法院呢，最后是按照法定继承，因为没有这个有效的一个遗嘱嘛哈。然后这个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遗产上原则上是均分，最后是就是这个房产和存款都是儿女各一半分的，是这种情况。就是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长期照顾老人这种是应该，不是是应该，可以分，不是应该分。
0: 哦，但
1: 如果是应该分的话，就可能是说，就像咱们说那个必留份是必须的，法院肯定是说给他留一份，但是说是可以，这个就是酌情，就是分也可以，不分也行。
0: 哦，那其实张大爷要是如果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预判的话，他提早立好遗嘱，那照顾他的这个大儿子就可以多分一点，而不是最后呢就是跟女儿平分了。
1: 对对，是这样。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意外是不分年龄的，是不是？那你身体再好，你可能看似很好，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意外，就无法判定疾病和意外，然后没有遗嘱就只能走法定继承，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分了。可能他心里当时也在想过，就是说他儿子多照顾他点儿，我也想给他儿子多分了，但是你没来得及。
0: 对，
1: 所以最后你看这个儿子和姑娘，儿子也不高兴，姑娘也不高兴，是不是？
0: 完最后反倒是对簿公堂了。
1: 对对对，
0: 导致这个兄妹之间反目成仇，这样真的有点得不偿失啊。
2: 提前立遗嘱也是保护家人感情的一种方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请王律师再给我们讲一个案例好吗？
1: 那个第二个案子呢是这个李阿姨68岁，老伴去世了，5年前与王叔叔再婚。李阿姨名下有一套婚前的全款房产，是她和前老伴辛苦购置的。然后那个李阿姨是因病去世了，没有遗嘱，她的亲生子女和再婚这个继父呢就产生纠纷。子女认为房产是母亲婚前财产，应该全部由自己继承，但是再婚的这个老王呢认为自己是个合法的配偶，有权分遗产。法院也最后判决了婚前的房产属于李阿姨的个人财产，但没有遗嘱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再婚的配偶亲生子女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按人数平均分割，最终老王分得了1/3的房产，子女共分得2/3。
0: 哎，其实这个说起来，子女挺亏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房子是他的父亲和妈妈的这个财产，应该他们是合法有效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呢，因为这个王阿姨一是没设立遗嘱，再一个呢，她和这个老王两个人领证结婚了，所以呢，人家也有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权利，所以你看就被老王分走了1/3房产了啊。
1: 对，可能从他的内心，我感觉有可能哈，是说想给儿女留。像你说这个本来是人家那个和前老伴儿，
2: 对，
1: 就辛辛苦苦的挣下的家业，是不是？那最后就是给后老伴儿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中老年再婚家庭呢是立遗嘱的高危人群，刚才咱们也说那个节点了，是不是？
0: 对，
2: 领证之前，
1: 对对
0: 对，
2: 结婚初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想把这个婚前财产给留给亲生子女，你必须要立一个这个合法的遗嘱，就是能实现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对，
1: 一个是减少纠纷，一个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在第二次选择婚姻的时候都不登记，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搭伙过日子。其实呢，这对于他本人来讲也是一种
2: 财产保护，是吧？
0: 不是，也是一种不安全的。其实，还是应该把这个遗产分割清楚之后，财产分割清楚之后，然后呢再设立合法有效的婚姻，这样呢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保护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洪锡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遗产和继承的问题啊，
2: 案例哈，
0: 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2: 提个醒，
0: 避免呢自己误入坑中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 关心大众。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有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了。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真的没有送过这么多，所以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说爱美的这些朋友们，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啊变色呀、也影响咱们这个穿短裙短裤是吧？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更好更彻底。原价挂号费58元，现活动价仅需10元。那下肢的血管采插这个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

0: 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主持人播报，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寿10年呐，大型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哎呀，

经过了20多天的沟通啊，多方协调，不断的努力，终于把这次活动呢给大家办成了。那之前呢给大伙的承诺慧心办到了吧，啊，给大家带来了乌羊补心糖浆，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而且呢还给大家额外的带来了大礼，两个保护仪，一个是全新升级版的降压仪，降压平衡仪呀、啊，大家以前都用过，那可不单单是疏通头部血脉的，你全身疏通，疏头、疏胳膊、疏腿、前胸后背，你连脚心都能疏通，它能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不堵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降压护心仪，那个咱们之前给大家弄来是1300块钱一台呀，买一台赠一台，还合700-800呢。这次也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个降压护心仪呢，你佩戴上24小时，让你血压稳定，心率平稳，不快不慢，这样我们是上了3保险呐。这两台仪器呢，咱们老伙伴之前大多数人都用过，有个别的老伙伴可能没用过啊。这款升级版的降压平衡仪，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人手拿一个，它渗透力非常强啊，专门针对血压高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不稳的，咱们可以呢每天都用它来疏通全身的血脉，头、脚、胳膊、腿、前胸、后背，它就能让你血管不堵，血脉畅通。你等这个降压护心仪呢，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防止血压突然升高出现危险，防止心率不齐、快慢出现心脏的骤停。那个降压护心仪可带劲了，就像一个大号的项链，有个金属的挂绳，哎，那护心仪呢就像一个大吊坠，这个吊坠跟核桃那么大，那结构非常复杂呀，上边有检测级、治疗级，还有面壳、底壳、电磁仓、那指示灯，这当中关键一个有国际尖端的生物芯片技术制成的一个小微型的芯片，你把它一带，降压护心仪呢，它这个吊坠啊正对着你心口窝的膻中穴，它就监测你的心跳，维持你整个心电的生物电波，保证你的心率是平稳的，24小时佩戴，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压平稳不得突发性脑梗、脑血栓，心率平稳，那你不得突发性的心脏骤停啊，你不心绞痛啊。所以这次活动啊非常合适，
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啊，而且这次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一起给大家带来了。固本延龄丸大家不陌生啊，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同治，专门治老年病和一体多病。老年病指的是岁数大的，病的年头长的，一身都是病的，你那五脏那底子太亏了，这五脏不好，那它影响你寿命啊，能长寿吗？固本延龄丸不但治五脏治六腑，还让大家长寿。那么另外这个乌羊补心汤啊，它是干啥的呢？它是打开脾胃大门。老哥哥老姐姐啊，固本延龄丸再好，你要不吸收是不白吃了，那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一身病，吃啥药都不吸收，因为什么？你没个好胃肠啊，啊，胃也不得劲儿，吃啥都不舒服，大便不是干燥就是拉稀，那吃什么都白吃了。乌羊补心糖浆能干啥？心脾肾三脏双调，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呐、啊，你能吸收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啊，所以你喝完乌羊补心糖浆呢，能吃饭，吃啥都香，吃固本延龄丸百分百吸收，一丁点儿都不浪费。那它养肾呢？它是治肾阴阳两虚，肾阴虚，精少精亏，脑袋疼掉牙，骨头疼，骨质疏松，五心烦热。阳虚呢，手脚冰凉怕冷，气虚呢，憋不住尿上不来气儿。你看乌羊补心汤喝上之后，这里头有银阳货呀，银阳货呀，叫这个名啊啊，就说这个阳啊，一个公阳，日饮百阳而不衰，一个公阳一天跟一百只母羊交配，它也不衰败，说明什么？它补阳气呀、啊。阳气足啊，所以这个药叫银阳藿。长在哪儿呢？长在大沙漠里头，那锁阳也是，哎，也长在大沙漠里头。你们要看见银阳藿锁阳在大沙漠里，你就知道它长得啥样。它跟这个男同志的这个下体的器官是一样的呀，长得一模一样，干什么？扶阳的，增寿的，无论是男的吃女的吃，它能治肾阴阳两虚，气精双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把这两个宝贝给大家带来，那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呼吸系统疾病、三高、体内长结节了、包块了、做了大手术身体弱了，这样的人群，尤其岁数大的、病多的，你都要参加活动，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以及呢咱们升级版的降压护心仪，用它呀全身疏通你的血管，头、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都可以疏通，它让你全身的血管不堵。你等那个
咱们的降压。

小时别离身儿啊，它保护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会有突发情况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活动争取来了，你们也眼巴巴的盼这些天了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想要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时间报名。说到固本延龄丸，它搭配着乌羊补心汤，说这效果能有多好呢？那可好的不得了啊！我给大家讲个案例，非常典型，就是咱们老家吉林的，他家是哪儿的呢？长春下边一个农安县。滨河的这个老大姐呢，她姓吴啊，就口天吴，70多岁，啥病呢？风湿。哎呀，这浑身骨头节疼的呀，阴天疼，下雨疼，刮风疼，就像那小刀割肉似的疼啊，骨头缝都疼，钻心呐。疼点这手啊，哎呀，这肿的不得了，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老姐姐刚开始呢，疼疼疼，她就瘸了。你看人，牙疼长，腿疼短，牙疼吧就觉着牙长呢，腿疼，这腿就短，疼来疼去，她左腿就抬不起来了，走道就拄棍儿了。就这么咧咧勾勾的，连吃药，哎，再点滴，再针灸，再烤电，折腾了4、5年，这功劲儿他老伴儿还活着呢。哎，他老伴儿呢能给他做点饭儿，啊，帮他屋里外干点啥，就老两口，姑娘儿子都上班了，就在那个滨河大街住。等后来呢，他老伴儿得着脑出血死了。就剩他自己了，这老太太可遭罪了，一挪一擦，一挪一擦，做点饭呐，哎呀，插一顿大米粥，他得喝2天，吃点咸菜，哎，让邻居帮着买点麻花呀、烧饼啊，就这么对付。夏天呢，做多了还馊，冬天呢，那滨河大街吧，那一趟大街，那都是平房。你不烧炉子，它冻啊，那就吃冻干粮啊。哎呀，这最糟的。后来他走不了道了，你说咋走？就是扶着板凳，那四条腿那板凳，他就拿手扶着往前挪着板凳走，遭老罪了。心脏还有病了，他的心脏叫风湿性心脏病，那上不来气儿。嘴唇都紫了，风湿性心脏病侵蚀，这是心脏的二尖瓣儿，二尖瓣儿严重关闭不全，反流，这个死亡率很高的。这个老姐姐，她儿子真有出息，就是咱们长春的，是工商局呀，是一个小科长。哎，这孩子请假回家，带着他妈坐动车到北京找我看病，怎么找的呢？是通过我姑娘的一个同学拐弯，他们年轻人不知道怎么认识的，是同学的同学找到我了。那你说到这儿来了，我能不接待吗？一问，哎呀，还是吉林的，老家的。啊，要不我咋知道这么细呢？在这个滨河大街呀，原来家里做买卖收粮食啊。这老太太一来的时候，嘴唇却青，那腿都疼的佝偻着，都伸不开了，那手都犄扭了，那脸蛋子两个颧骨塌的大坑啊，腮帮子塌坑了，那瘦的可吓人了。

嘴唇子紫了好青的，手指盖都是青的，我就给安排住院。这话说是前年，就是2024年的七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24年七月份，他找我，我给安排住院，我又从家里给拿的小被儿啊，拿的这个毛毯，我一看这老太太冷啊，给安排好了。当时怎么治的呢？当时又给他用药，又到康复科又烤电，因他冰凉啊，又针灸。后来呢，我就给他先喝的乌羊补心汤。那时候开汤药没有成药，24年是开汤药，当时何首乌我给他下了30克，银阳或锁阳各下了40克，那他都凉到心了，冰凉冰凉的。黄芪40克，干姜30克，大枣26个，甘草30克。我这个方子开完之后，我们药局主任呜呜给我打电话，说快找李主任，说这药不能熬。我说怎么的？量太大了。我说熬就按我这个量熬。当时药局主任让我签字啊，说那李主任你得签字啊，这要是医保局来查来，医保科一看，哎呀，你这量下的严重超标啊，到时候得你去说去啊。我说没事，我签字。真要医保局找，说这个方子量下的不对，你找我，我去跟他们掰扯去。这就熬药，当天熬上，晚上就给老姐姐喝上了。喝完当天晚上，晚上8点多钟喝的。喝完我让他儿子说，你给你妈妈盖好被啊，出汗不要大掀大粥，出汗呢稍稍欠个缝就行了。千万不要大周开，不行，就让他出汗。出汗之后呢，前胸后背大腿根儿啊，出那汗，把短裤都弄湿了，就像尿裤子了似的，那汗出的。我准备的大毛巾呢，让他儿子就给他前胸后背都给他垫好了。连喝3天，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只要热乎了，说明什么？血脉通了，就能把寒气排出来呀。这老太太当当直排气呀，当当直放屁，哎，能吃饭了。头一天就喝的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啊，要吃鸡蛋，我说别吃，吃发面饼，我现从家烙的发面饼给他拿去的，那食堂没有，都是包子呀啊菜呀，没有。我烙的发面饼趁热吃，喝热粥，再吃点姜丝儿。第5天老姐姐脸红扑的了。然后等到第5天的时候，我说给你妈吃馄饨，来一大碗馄饨12个，老太太趁热都吃了。大便也行了，天天拉焦黄的，小便呢晚上尿1趟到2趟。你看，打开了脾胃吸收大门，他能吃啊，手脚热乎，肚子软乎，不胀肚，不冰凉，有尿能憋住，这老太太就有救。正常按理说，他这个心脏，得换瓣膜啊，换瓣膜就他这个岁数，他�儿子签字，准备7万到8万，能不能活那不好说。后续呢还要调理，那就准备10万块钱，就是换瓣膜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你回去指不定还得犯病。哎，就这样，我说那暂时别换，先看看，就把固本延龄丸给他吃上了。咋吃的呢？早一碗晚一碗，米汤水送服，就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小米汤那个水给他吃上，一葫芦下去半个月吗？老姐姐连色也过来了，心脏也稳当了。你看这种情况，你看你都70多岁了，别折腾了。我说别折腾了，回家。
回家干什么呢？乌羊补心汤带回去是30副喝一个月的。固本延龄丸呢，当时我从医院给他调了是9葫芦拿回去了。他儿子还行，他同志都来看来了。他儿子是当个小领导啊，单位同志借着油子来看他妈来了，啊，然后一家人都回去了，到现在跟我有联系，老太太到现在身体还挺好，能走。要说完全说这风湿变形的都好利索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能走，能做饭，心脏呢也没疼。睡觉现在能睡5个小时，血压也挺好，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说老姐姐不用多，你再活10年就够本了，就这心脏还能给你干活呢。你看看为啥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老年人你看心脏病、脑梗、各种老慢病、脑血栓后遗症，你这些病它五脏都是病，当然吃固本延龄丸这是首选。咱们固本延龄丸老伙伴们也吃多少年了吧，效果相当不错，它是专门治一体多病的。但是就这种脾胃严重不好的人，胃有胃病、结肠炎、胃息肉做手术了、肠息肉做手术了，大便严重的干燥，七八天不上厕所，不打开塞露都不拉屎，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吃固本延龄丸效果好不好？差呀，人家吃一葫芦就有效，你都得吃3葫芦才能有效，那你就多吃药啊，你就多花钱呢，啊，所以说，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汤。既能五脏同治，又达到了心脾肾双调。说那你看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五脏不肝心脾肺肾都治吗？对呀、啊、那你岁数大了，你那脾胃太虚了，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啊，所以说就要在脾上要加强的来调理一下，让你那脾好，胃也好，能吃能喝，哎，肾精也足，人肾好才能长寿啊。哎，这个时候搭配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呀、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要想活得好，啥病不得，得病了吃药好吸收，先让我们的脾好。这肾不好的，多少年的老肾病，你不保肾能行吗？你光吃固本延龄丸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差劲。为什么差劲？你肾太虚了，浮肿、囊肿、结石3个蛋白尿加号，那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这样的就适合我们病的年头多，脾胃不好，肾也不好，这两个产品搭配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达到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10年呐。特别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头吧，特殊，九紫离火。你看都说九紫离火，到底咋回事？老百姓也整不明白啊。我告诉你，它跟什么呢？就是个易经，天干地支，天干占一火，地支占一火，大夏天也主火，那春天主风啊，夏天主火，是不是？哎，我们心脏不好的，那你借着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火运，你调理好了，你这心脏病能治好。你看，所以说今年好多人呢，他就两个极端，要么这个人的病治好了，哎，多少年不犯病，就今年治好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哎，因为什么？今年这个阴阳二气当中这个火气足，它对心脏呢要么都治好了，要么如果你治疗不得当，没得到及时治疗，没吃上恰当的药，那可能

0: 你这个心脏病今年就加重了。对一些岁数大的七八十岁的多少年老心脏病的人来讲，有可能今年那就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是夏天，是冬天。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今年冬天你要加小心，要保证血压稳，要保证的心率平稳。这就是为啥慧心要费这么大劲给大家搞这次618特大型活动。咱们好饭不怕晚吧，今天终于把这个事儿办成了，是不是？不但让大家吃上固本延龄丸，又搭配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糖浆，同时呢又带来了两个治疗仪，所以大家根据情况抓紧参加活动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啊，辛苦了。哎呀。
0: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盼着呢，是吧？
3: 嗯，哪盼着呢？哎呀，去年吃过，挺好的。我要报名，啊，老师啊。报那个东北年人丸，是酒葫芦的，完正24和那个富阳补心。
0: 啊，好的，老姐姐你听听，我给你捋捋啊，其他老哥哥老姐姐听好。
3: 哎，
0: 你要的这个档次呢是酒葫芦。固本延龄丸，
3: 对，
0: 哎呀，要不咋说晚了几天呢？晚几天咱们不花钱呢，省了一大笔钱呢。
3: 对呀，
0: 乌阳补心糖浆24盒，啊，
3: 那东西多多呀！
0: 咱们吃一年多，咱们的脾肾心都养好了。另外呢，这个降压护心仪。哎，咱们以前老哥哥老姐姐们花钱买过，那一台1300呢，降压稳心，让这个夏天的血压平稳，心脏跳得稳，而且我们还有那台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蓝的往手上一拿，在脑袋上我们输照亮光那个，哎，那个输完呐，不光降压。哎，它还能通血脉，
3: 啊，
0: 不光输脑袋呀，全身胳膊腿都能通，
3: 啊，
0: 所以这次为啥你看咱们晚了3-4天，你看咱们把目的都达到了，固本延龄丸吃了，乌阳补心汤有了，我们的降压平衡仪通全身血脉的有了。而且呢，降压护心仪呢，让你血压稳定，心脏稳定。老姐姐啊，给你上了三保险呐。
3: 就是啊，力度太大了，太好了。我说慧心老师啊，我这个跟你走啊。
0: 所以说慧心高兴，今天来报名的人也多，咱们活动呢就这么几天。老姐姐，
3: 对呀，
0: 你把名登记好了，然后吧。把你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哦。
3: 嗯呐，行。我吧，去年吧，我买的条件不大好，我买的四葫芦，买3葫芦赠一葫芦嘛，4葫芦，我吃4个月。哎呀，冬天吧挺好，效果不错，睡眠吧也好，血压吧原来170，完了低压吧都90。哎，吃了过敏压力丸。就是血压都降下来了，那个130/81/82稳定了血压，完睡眠还挺好，都睡5-6个小时。我吃了一冬天呐，完效果老好了。
0: 嗯，
3: 去年那前我们家老头还活着呢，我还经过老头，我还能经过呢。嗯的，吃的效果老好了，我就冬天吃嘛，我寻冬天烧炕能吞，天都冷，完了烧大炕。倒柴火啥的，我多吃点这个挺好的。
0: 嗯，
3: 那完了这腿吧，这筋吧，原来不也紧吗？一会儿，现在吃固本延龄丸，都好多的多了，都不咋抻了。走道反正还是慢吧，但是吃的效果不错，挺好。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4了。
0: 啊，你叫啥名？
3: 我叫王平。
0: 哦，
3: 东风的，
0: 啊，东风
3: 东风县的，拿他买的，东风县拿他买的。
0: 嗯，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心脏不好吧，都得10多年，20来年了。这心绞痛，大把不知道，我说心疼。哎，吃的固本延龄丸，哎，现在都好的多的多了，现在心脏不是那么疼了，几乎不疼了。啊，要跟医生吃好药啊。
0: 嗯，老姐姐，你那心脏疼的时候，疼一回疼多长时间？
3: 疼吧，就是几分钟，3-2分钟。

0: 过去了。
1: 嗯，
0: 是咋个的法？先针扎死，我不懂啊，就说针扎的。我说那个心咋样针扎的呢？这么疼呢？
1: 啊，姐姐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
0: 白天疼的时候多。
1: 啊，你照镜子看你那舌头，就根据刚才你说的这个样，你舌头是暗紫色，上边没啥舌苔。
0: 嗯呐，没有舌苔，对，对对对，说的对。
1: 舌头前边和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没有裂口啊，就红啊，红啊，
1: 红。那你看你舌头尖儿。舌头尖儿，还有舌头中间，还有舌头根儿，有没有坑？塌没塌坑？
0: 嗯，有点塌坑。
1: 哪儿塌坑了？
0: 就是舌头根儿那个里头塌坑啊。
1: 舌头根儿塌坑了是不？
0: 啊，呀、
1: 嗯、我告诉你啥病，大姐啊、哦。
0: 哎，
1: 你呢？舌头是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呀。
0: 啊。
1: 成宿睡不着觉，你还闹心。
0: 哎呀妈呀，就吃睡觉药啊！
1: 啊，然后呢，口干舌头干，手脚麻抽筋儿。
0: 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赶紧看着我的人了自己。
1: 然后呢，你还得憋不住尿。
0: 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哎呀，
1: 哦，为啥呢？因为我看不着你人儿，但是你一说舌头，舌头通红的。就是
0: 那
1: 心血不足，总睡不着觉，心阴不足，出现了那阴虚火旺，啊，心阴虚，你睡不着，你还闹心。
0: 对呀。
1: 胃阴虚呢，你还挺能吃。
0: 那还行吧，吃还行。
1: 胃阴虚就胃火旺，人能吃，消谷善饥，就容易咋的呢？干吃不胖，干吃不胖。
0: 嗯呐，
1: 哎，就这样，人家康康使劲吃，一吃就胖，你呢就咋吃就能吃，就这样，哦，然后呢，肝阴虚就眼睛干巴的，手脚麻抽筋儿，那脚趾盖子有竖纹，
0: 对，
1: 脚趾盖一个棱一个棱的，
0: 嗯呐，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肾阴虚呢，你得耳朵响，骨头节疼，
0: 嗯呐，对。嗯呐，
1: 浑身骨头节就抽筋扒骨的就疼就难受，
0: 可不是啊。
1: 然后呢，兼有肾气不足，因为阴虚时间长了，造成了呢阴不敛阳，肾气不足了，就老百姓说拉了尿。
0: 哎呀，可不是啊呀，父亲妹妹呀，太说的对了。哎呀妈呀，就是不吃药，不搞那个药控制就拉了尿。
1: 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憋不住尿。
0: 不乐吃水饭呐，吃饽饽呀，吃饽饽都不上厕所呀。
1: 那也不行啊，光吃那你干整干拉，它也不行啊。你干拉，你大便干燥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可不干燥咋的？
1: 所以你看，其他老伙伴吧，听咱姐俩这一唠，他都记下来了。为啥我要掰开揉碎了详细的讲？就是为了让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能听明白。
0: 这农村的土包子啊，没有文化。
1: 哎，那我就得唠这土嗑呀，就接地气嘛，就得啊。好听说接地气，不好听那不就是土吗？土他
0: 懂
1: 吗？
0: 土你看土老庄也懂的呀。
1: 哎，啊，所以你这个病吧，吃固本炎灵丸是正对症。
0: 啊。
1: 正对症吃着效果好，现在能睡几个点儿？
0: 现在能睡四个点儿，睡三个点儿、
1: 啊、
0: 四个点儿，反摸一宿，摸一宿睡的多，摸一宿睡的少。
1: 心脏还疼吗？
0: 现在不疼了，就跟你走吧，吃的药嘛都吃好了。
1: 胳膊腿还抽筋吗？
0: 也不咋抽了。
1: 老姐姐这样啊、哦，
0: 哎，
1: 固本炎灵丸你还是一天吃一碗。
0: 啊啊，
1: 一天吃一碗。早晨空腹吃，
0: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吧，那是一大盒里头两瓶、
0: 啊，
1: 那一瓶吧，你就早晨喝一瓶盖，晚上喝一瓶盖，早晨五毫升，晚上五毫升，
0: 啊
1: 啊，喝完它吧，
0: 啊、
1: 让你大便通了，一天一趟焦黄的、软乎的、不干燥，
0: 哎呀，太好了，
1: 哎，肾脏能固住了，有尿丸。

0: 上顶多一趟，能憋住大坡、
1: 哎、
0: 你原来是憋不住大坡，就有点就尿，有点就尿，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哦、
1: 说尿就尿裤衩上了，
0: 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拉来了，
1: 可不是
0: 啊这是你看这么一唠是不是都明白了？
1: 那都明白
0: 了。然后呢那个咱们那个降压护心仪，那个降压平衡仪啊，你拿它先梳头再梳胳膊腿儿，
1: 哎，
0: 在前胸上也上下梳啊、哦、
1: 嗯
0: 哎
1: 哎，
0: 然后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它、
1: 嗯、
0: 带着它，它能保证你白天哎不心慌，夜里不发生危险，它保你心脏跳的节律平稳，血压平稳的。
1: 哎、
0: 降压护心仪就是要血压平稳、哎、心率平稳，不发生突发情况的
1: 啊，
0: 你带上它不会猝死，不会心梗。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哎呀那
0: 这个降压护心仪咱们之前卖1300多，你们都花钱买过呀？
1: 嗯那
0: 对、哎、这次呢为啥这么大活动，你看这么多天慧心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看多些东西我们都没花钱呢。
1: 就是呢，这力度老大了，多好啊，给办的买太是辛苦了、
0: 哎、
1: 人家都这么说了都心疼你。
0: 不管咋地办成了。好老姐姐，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你先给我报上啊，我忘了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那个接通话的，我姓王。
0: 老哥哥叫啥名？
3: 叫王毅啊。
0: 啊，多大了？
3: 今年83了。
0: 啊，83了，咱哥俩通过话呀。
3: 是通过。
0: 啊，
3: 那个我今天我已经那个报名了，今天呢听你广播就是，你又跟俺们要研究这个肺炎来玩呢，这个确实是好药。
0: 嗯。
3: 以前。我用过这现在挺好，我先给老伴儿的安排点，要报13葫芦的。
0: 嗯，好，13葫芦固本延龄丸。
3: 啊。
0: 嗯。
3: 还有赠送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嘛？
0: 对，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
3: 啊。
0: 嗯。
3: 还有那个护心降压仪，这个哎，这套这个设备。这是从里往外各方面全身都有保障的，你这是护心老师的真厉害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事儿这么多天让你们等着等着，我说有特大好事儿不白等吧啊。咱们花一份钱咱们用了4个宝贝、
3: 啊、
0: 你看固本延龄丸13葫芦啊、加上38盒乌羊补心糖浆，你看赠2台降压平衡仪。那降压平衡仪啊，就是咱们过去大家拿到那个，就是你拿着它，哎，往头上一梳，它呢能刺激你头部所有的穴位，穿透力非常强，打通头部的血管，不光是降压平衡，你全身疏通。胳膊腿前胸后背全身疏通，降压平衡仪是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通的不堵，用降压平衡仪让你不得血栓不堵塞，降压护心仪不得心梗脑梗。咱们那个卖的时候是1300一台呀，就戴在前胸这儿像个牌子这么戴着的。哎，多大呢？就像咱们这个能有比鸡蛋小点儿是吧？嗯。哎，带着它能够保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
3: 嗯、
0: 你说这多好啊！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
3: 那就防止意外了。那这都平稳，这确实好，这个这太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慧心可高兴了，咱们老姐姐乐的呀都拍不上巴掌了，说咋整来这么多好

0: 这不是搞点副业，这搞个信条来，那这抛个梗来，什么无的，这
1: 啊，
0: 真的是没有那个叫什么这动力。
1: 那一年到头就不闲着呗，
0: 对，这咋也闲不着，
1: 累的。
0: 累，
1: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
0: 咋？
1: 姑娘小子？
0: 俩姑娘，一个小子。
1: 有。
0: 你知道睡睡觉，那个有时候呢就是上不来气儿，你知道吗？就真憋醒了，
1: 挺重，
0: 挺重。你洗个脸，那个汗个腰啊，就上不来气儿。
1: 那有心衰了，心功能不全，就一动弹就倒气儿，
0: 是，
1: 腿胖没胖？
0: 腿脚腿胖啊。
1: 腿要胖了呢，他是右心衰，右心功能不全，就腿胖，有的脸也胖。就浮肿了，就上不来气儿。那他吃完固本延龄丸，吃的几葫芦？
0: 大葫芦早就吃完了，
1: 那吃完
0: 就
1: 咋
0: 没
1: 样？
0: 吃完有变化也挺大，确实那个我刚才不说了吗？也不是他洗脸上不来气儿。现在这都好多了，上楼一天有时候两三，我们住7楼啊，来住人家。
1: 挺好，哎，住7楼他还能上下楼呢，那这老太太恢复的好啊，能活103岁。哎，那你过去啥病啊？
0: 我的病这肺气肿的毛病，再就是这个失眠，主要这么两方面。这一年不在的，哎呀，这个改善多了，
1: 你肺气
0: 从
1: 肿多少年了？
0: 肺气肿啥呀？这有年头了，15年了。
1: 10多年，
0: 但
1: 你
0: 能
1: 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0: 最严重的时候啊，我就看咳嗽吐那个大白痰，完了就是胸闷，气儿也是就咳嗽总那么咳嗽，气儿总是他妈的拔气儿，
1: 就是咳嗽、喘、上粘痰、上不来气儿，
0: 对，
1: 还睡不着觉是吧？
0: 是，
1: 那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咋样呢？
0: 改善这现在我上楼就住在7楼都不用歇着，那这慢慢走，一次就能到位。
1: 哎，真不错。你吃了几葫芦？
0: 我们俩这总共买了5葫芦。这俺们俩用，主要是这次再买点巩固巩固。
1: 挺好，应该这样。另外，老哥哥、老姐姐，你俩这个大便都啥样？
0: 大便每天都是一次，就有时候大便不太那个这个正常，有时候成条，有时候就不成条，那
1: 就
0: 对。
1: 是拉的，有时候破破糟糟的，
0: 对。
1: 成条也是小细条不出。
0: 是，
1: 这就是脾虚。这样的人吧，吃饭不香，我们术语叫食欲不振，就是吃啥不香，吃多了就好像胀肚似的。哎，所以说老年人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能吃才能活呀。再一个，老哥哥，你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0: 现在。我出门用不没了，完再老是每天晚上都2、3次，现在就是有时候多喝一次，有时候就是这一举到量，这改善的太好
1: 真好，挺
0: 了。
1: 好。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跟那家里老嫂子吧，这个固本延龄丸呢，你定的是13葫芦，这样呢，老两口一人一半儿，每个人吃半年多，咱那一葫芦吧是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那里头是28丸儿
0: 对，
1: 哎，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你俩喝这38盒吧，老两口一人一半，就是也是早晚喝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0: 盖儿凉，按盖儿凉啊。
1: 哎，按小瓶盖儿凉，里头有小量杯啊。哎，一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
0: 哦，
1: 那小瓶的里头一盒里两瓶，就像咱喝那止咳糖浆。
0: 哦，
1: 哎，那小瓶一瓶里100毫升。
0: 哦，
1: 哎，你喝喝早晨喝是进脾，让你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能吃能喝能消化。晚上5点到7点呢是肾经当令，它是补肾，就治肾虚。不管老头老太太能憋住尿，胳膊腿有劲儿，啊，它提高免疫力呀、啊。喝它增强免疫力，抵抗力上来了不有病啊。
0: 对，抵抗力上来一般是用这那个感冒什么小毛病，就能挺过去。
1: 对。乌羊补心糖浆是配合着固本延龄丸，达到呢脾肾双调，能吃能喝、
0: 哦，
1: 抵抗力上来了不感冒。
0: 嗯，
1: 哎，这样人不就多活10年8年的吗？是不是大哥？
0: 是是。
1: 哎，行。另外呀，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全身都可以疏通。
0: 哦。
1: 它起到让小血管、毛细血管不堵塞，不得血栓。你等那降压护心仪呢、
0: 嗯、
1: 佩戴，它让咱们血压平稳，心率平稳。
0: 嗯，
1: 你这一来心脏好了，血管好了，它不堵啊。
0: 对对。
1: 哦。
0: 嗯，
1: 哎，行，老哥哥，这样的老两口都有了。
0: 好了。
1: 嗯，好，
0: 谢谢老。哎
1: 哎，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导师啊，我这两天这脑袋不知道怎么的了，不得劲儿啊，成天晕乎乎的。”本身我有高血压这病，我合计这两天我到医院我去查查脑袋啊，你看我挂什么科呢，做什么检查比较好啊。那么在查脑袋供血方面，这个检查的项目有很多种， 你像有 CT 呀、啊，有 MRA 呀、啊，就是核磁，还有 CTA、DSA， 还有彩超等等吧，很多检查。那么今天我说一下我的一个建议，首先你得明白这脑袋迷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般来讲，多与脑袋供血不足有关，多跟你的脑袋供血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依然眩晕迷糊，你就查脑供血。那么这个脑供血啊，这个血它是从哪来的呢？它是怎么供应的过程呢？首先咱们这个心脏得能射血，完事呢通过我们的脖子前面两侧的颈内动脉，脖子后边两侧的椎动脉到达人的这个颅脑。那么供血的这个通道它分三部分，首先是心脏，然后是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最后是脑部的血管，大概分这么三大块去检查。那么这三块里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脖子双侧的颈动脉啊，双侧的椎动脉。那这四根血管我推荐你做个彩超。如果你出现脑供血不足，你比如说最近感觉不舒服，脑袋成天呐就迷迷糊糊的，走到那就像脚底下没根踩棉花团上似的，深一脚浅一脚，而且这两条腿发软，浑身没有劲儿啊。如果你想查查脑供血方面问题，我首先推荐的啊，就是先查查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供血情况，你就做彩超。因为彩超可以明确你这个血管是不是有斑块，是不是有狭窄，是不是有这个血流啊，速度到这个位置变慢了。所以彩超可以很好的看到脖子血流方面的这一情况啊，检查呢还便宜还好，能看到很多问题。第二个重要性呢就是脑部。脑部啊，我推荐你做什么呢？做这个头血管的核磁，也叫 MRA 啊，它能看到你头部深部浅部的这么一个动脉血管。你脑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脑血管内的血流速度、流动的方向，脑核磁是一个非常有诊断意义的。但有一点，你做这个头部血管核磁了，你再加一点钱，你让他给你查一查脑实质的一个核磁啊。这个脑实质核磁你跟大夫说他就能明白，能查到你一些微小的梗死病灶。所以这个组合检查是非常好的，头血管的核磁加上头实质的核磁。那第三个呢就是心脏了。那有人说了，查心脏有意义吗？心脏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记住，心脑是一家，心脑有毛病一样能导致脑供血方面障碍。你例如心动过缓，就是心跳的特别缓慢，那你这血就射不上来，那不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或者你那个心律失常当中的房颤不能有效的射血，也能导致我们脑供血方面的障碍。所以你这个心脏我推荐呐，你做什么检查呢？就查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心电图我不用多讲，这是必查的。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看看你心脏啊多少分儿，60分是及格线。那有的患者心脏射血才50多，有的40多，你想想你心脏供血都供不上来，那脑袋上的血能供应上去吗？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脑供血检查这三大块，最起码有啥问题大夫说啥你心里有数了。

这导师给我讲了啊，我知道这怎么看了。你像上个月我出诊来了一患者，一个头疼的患者，是一位52岁的女同志。2年前没有任何诱因就出现了一侧头疼，一开始没当回事，吃点止疼片对症治疗嘛。但是半个月过去了，啊，这个患者的头疼啊是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频繁了，甚至说一天呐疼好几回，而且疼的那个幅度是不断加重的。啊，他到医院去检查了，头 CT、头核磁、头血管核磁，基本上能查的都查了，颅内未见异常，没有肿物，没有梗，啊，没有出血，没有其他的血管斑块、血管畸形，没有，就是偏头疼。看了很多的医生，都给他定性为什么呢？神经性头疼。他自己也接受了，啊，我这就是神经性头疼，情绪带来的，天天吃止疼片。那你就可想而知，他这2年吃多少药，就止疼药、各种药、各种加量，晚上疼醒的时候啊，都得再加上一片。然后呢，近3个月他又出现了一个症状，他不但头疼，而且出现了一张嘴、一闭嘴，他也头疼。这就说明什么呢？只要你张嘴说话，只要你张嘴吃东西，这个头疼它就会加重。到什么程度啊？重到整个脑袋发麻发木啊！他就跟我描述，他说：“导师啊，我一张嘴，我一说话，我这脑袋发木，不说话行，但你一吃东西就不行了。最近只能拿个吸管吸点面条，吃点流食。”上哪儿看都说我是这个神经带来的，啊，都说我是神经紊乱，非常苦恼。那么我在给这个患者检查查体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你看人太阳穴这位置，这叫颞部，这里边啊有一根血管，叫颞浅动脉。我在触摸病人左侧颞浅动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左侧要比右侧这动脉血管要粗要硬，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有炎症，就这根血管有炎症，所以这根血管变粗了，变大了。那么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太阳穴的位置它是有肌肉的，叫颞肌，因为你这根血管肿了，高出来了，所以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你在咀嚼东西的时候。这个颞肌呀，它就会挤压这个颞浅动脉，就会挤压到这根血管，所以它就加重了头疼。总这么头疼，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压的增高，心脏的负担也增大了。所以找到问题之后，我就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相关的激素冲击疗法、理疗等等吧，就一些相关的治疗，没几天就缓解不少。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病，尤其人到老年的时候，你一定一定得注意，一定得加小心。昨天我上午我还接诊一患者，60多岁一男同志，在家吃早餐的时候，突然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右侧拿筷子的这个手，那不听使唤了，这筷子拿不住，掉地下了。第一把没在意，啊，筷子掉了，啊，拿不住，是不是很正常啊？没在意，讲话谁都掉过筷子，啊，就捡起来。第二次，啊，吃一吃饭，那筷子又掉了，然后伴随着右侧前臂、上臂整个就没有劲儿了，啊，紧接着出现麻木等症状，然后跟他爱人说，说我是不是脑血栓了？啊，你看自己那时候还能说话。他媳妇说：“那赶紧打电话吧，打的120，那就给送过来了。送来之后，急诊医院也怀疑他是脑血栓，因为肢体活动不灵活，特别像脑血栓。急诊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检查，完了结论是颅脑内未见异常。就这个 CT，你看为啥脑病患者一到医院首先都要做呢？因为第一，做 CT 他不用约诊。”啊，1个多小时，这结果就出来了。
你要做这个核磁呢，你就得提前预约。第二 ，CT 能排除脑出血。我们讲的这叫什么嘛？排除法。脑出血和脑血栓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先排除脑出血。但是 CT 对于诊断急性发生的脑血栓不清晰，就清晰度不够。因为脑血栓急性期就发生当天或者发生两三天，这个 CT 啊可能都不明显，所以当时这个病人一查脑 CT 未见异常，急诊大夫也有点纳闷了。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会诊完就给我打电话啊，说您老也下来给看看吧。我一看这人命关天呢，我就下去了。我下来一看，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除了胳膊腿活动不正常之外，其他全都正常，说话呀都明白，你问他啥都知道，就是一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实话不像是脑血栓。然后呢，我在活动他胳膊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病人的这个右侧的胳膊、手啊、前臂啊、上臂啊，皮肤发凉，啊，皮肤温度低，这你咋解释？一般脑梗很少有皮肤温度降低的，那、这个皮温降低啊，是血流不通啊。对吧，最起码血供不上去啊。然后发现患者两侧胳膊血压不一样，左侧是高压150低压100，右侧是80啊，高压80低压50，这你怎么解释？就左右两侧的血压它的确有差距，但是不至于差这么多，正常来讲啊也就差个10毫米汞柱，但是你看它差多少，高压差70-80，那就说明什么呢？血流不同，那不是不通，是不同。就脑病我看了30多年，我接诊太多了啊，大家知道啥问题不？当时我心里我就合计一个事儿，他这个可能是啥呀？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我说赶紧的，赶紧查一个胸腹 CT。我说我怀疑病人主动脉弓有夹层，一旦有这个病，那这可是要命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病，马上急诊做了一个胸腹 CT。 大家知道什么叫主动脉夹层不？我给你讲一讲吧。人的血管分三层，血管内皮、中膜、外膜，一共这么三层。长时间高血压或者有心脏方面病变，这个血管内膜就破了，就出现沙眼了、漏眼了，一部分血过来之后呢，它就不正常流过去，在漏的那个眼里就进去了，就在血管内膜跟中膜之间这么流通。那么你有一部分血进到这个夹层里边去了，是不是有一部分血胳膊腿你就过不来了？那么就在心脏那个位置发生这么个病变，因为它一部分血射不过来了，都跑夹层里边去了，所以射不到血的这一侧的胳膊就缺血、缺氧、无力、麻木，然后呢皮肤那个温度就降低，这就导致什么呢？左右两侧的血压不一样，而且这个病是非常危险的，甚至说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以前有个患者在电视台工作，就突发这个病，几天人就没了，死亡率非常高，比心梗还要高。那么这种患者大家记住，不光一侧胳膊腿无力麻木，同时还伴随着什么呢？前胸后背的疼痛，而且是什么样的疼痛？是撕裂样的疼痛。大家记住啊，撕裂，什么叫撕裂呀？你就寻思啊，你的这个皮肤啊嘎个口，完了之后硬给你扒开扯开，这叫撕裂样疼痛。但是一般的高龄患者他对疼痛不敏感，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他就反应不上来，所以有点症状有点表现，那你要是整不明白，完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就眼下呀，我推荐大家平时用点什么呢？参柏啊，我可以给你个小方法，你买点什么呢？买点三七呀、圆弧啊、琥珀呀、给它打成粉，一天吃3次，1次3颗，手里边有参柏这药的一起配着吃。这个方法预防脑病，
如果说最近一直前胸后背疼，一直心绞痛啊，疼得厉害，你像瓜蒌泻白，每样30克，圆胡20克，这是煮水吃的。那么一说前胸后背疼，咱们首先就要想到什么病啊？就是心脏病、冠心病嘛。那么一说冠心病，就离不开什么？心绞痛。我再给大伙儿科普一下，不是说心绞痛就是心口窝疼，每个人心脏它的疼痛啊，它的疼法呢是不完全一样的。你是前胸疼啊，你是后背疼啊，你是心口窝疼啊，你还是胃疼啊，你还是带的反酸呐、烧心疼啊，你还是带着这个食道火烧火燎啊，你是带着肩膀疼，还是带着肘尖疼？哎，你还是伴随着满口牙疼，你还是带着这个脖子疼啊，脖子僵硬啊、木啊，你还是像没和气似的，嗓子眼有个冰疙瘩呀？我这么一问一讲。那你在旁边一听，哎呦，我就是肘尖疼啊，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呐、啊，原来是心脏带的，啊，我就是脖子发木，后背疼啊，原来我这是心脏带的，带着颈椎脑供血不足。你看，当我给他人看病的时候，你在旁边一听，你多少也能成个半拉大夫。咱不说你今后给谁看病，至少。咱们多少明白点啊，对吧？咱不求别的，咱们自保呗。咱们及早发现问题了，咱们及早治疗。病这个东西啊，你治得越早，你越容易好，而且花的钱越少。你说我这非得等他起不来了，我再去看，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做个检查，你得做多少项？所以，通过我每天给大伙看病，你就听，你都能听成半拉大夫。第二呢，有的时候看病啊，会给到一些方法，你是用什么药啊？你高血压呀，对吧？高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低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压差大的，你又吃什么降压药？啊，降压零号配什么心脏药？真菊配什么？硝苯地平怎么配？高血压同时伴有心脏病的，伴有心绞痛的，你怎么用药？伴有心衰的你怎么用药？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同样是心衰，那肺子气管不好的人心衰和高血压的人心衰，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用药上那也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能用贝塔勒克，什么样的人他不能用。那天我有个患者问我说，导师啊，我咨询你一下，我心脏不好，当地医院让我做手术，让我做那个心脏的消融手术。我说那既然让你做这个手术，你肯定是严重的心律不齐啊。因为这个心脏的消融手术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啊，一般就是咱说那个心动过速患者，比方说四上术啊，心动过速房颤有早搏的这部分患者，跟冠心病心绞痛它没关系。说这手术啥原理？就是把你心脏里这肉疙瘩，我们讲心肌啊，负责心脏电路那组织给它烧死烫伤。现在有用激光的，有用那个冷冻的，有用超声的，还有用那个射频的，就是方法不同，反正都是烧。你不是心率快吗？我给你把这个让心率跳的这个快的神经啊给你烧断了，这一烧断，你心脏跳的就不快了，啊！打个比方，你家有个电灯泡，一个劲儿的闪，哎呦，这个闹心呐！那怎么办呢？你直接咔嚓一剪刀下去，把它的这个电线给它剪断了，是不是它就不闪了？但不闪了，同时怎么的，灯也不亮了。那你说是好事是坏事？那心脏里边有很多神经，你做一次射频。你只能解决一个电路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再出现问题，所以医院还得是给你继续做手术，就能不做就尽量不做，除非是怎么的呢，不做不行。就像心脏安起搏器似的，你像去年医院有个患者，我特意来找你的，你像我这种情况，我心脏能不能不安这个起搏器呀？
我说你先别着急啊，

你的这个诊断报告你都拿出来我看一下，我得先了解一下你什么情况啊。我从头到尾我看了一眼，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75岁以上我都不建议你做，可你不到70岁，关键你现在还什么呢，心衰比较严重。这一说心衰，心衰这个临床它分四个等级的，大伙还记得吧，就不同的等级用药也是不一样的。严重的呢就吃那个什么发护巴曲接沙坦片，你关键得看什么，就看你心脏彩超这个射血分数，如果高于40%以上，你比方说被定性为一级心衰或者是二级心衰的，贝塔勒克啊，这都是可以正常用的。你像我看的那患者，他那个心脏啊，就非常的危险。哎呀，哎呀，全都是长音，就得叹气儿，出去声音非常重，进气儿费劲，一个劲儿的长淘气儿。一个劲儿的身上往前探，全身的大汗，心脏跳不起来，但心率非常快，两个肺全是那个斯洛因。为啥两个肺的听诊器啊一听全都是斯洛因呢？因为这两个肺子里边全都是积水了，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肺积水。你记住一点，当家里你或者你的家人出现这种心衰的时候，千万别慌，拨打120的同时，你记住千万别躺下，这一躺下就完了。那怎么办呢？就靠着，靠着床头，靠着沙发，你靠着啊，这气儿啊还能呼吸进来点，你这一放倒那毁了，呼吸道就给堵死了，这人就完了。所以120那帮小伙子抢救这样的心衰患者有三个要素：第一吸氧，第二肾上腺素强心针啊，第三就是插管，不插管不行啊，必须要保证呼吸道的顺畅。咱们也不懂这些，讲话了这太专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啥呀，就是你记住心衰患者啊，家里必须要备上两种药。第一种药呢就是萨护巴曲杰沙坦片，一种就是贝塔勒克。但是当你心衰出现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时候，有人说那怎么定性啊，刚才我说了，你就看心脏超声化验单的射血分数，它有一个英文注写叫 EF， 那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低于40%的时候那就是三级心衰。一般你像出院之后症状没有缓解的，说明肺内的积液还没有消除，但你西药不能再用了。大伙要知道这一点，西药有抗药性，有耐药性，就像消炎药，就像抗生素，你刚吃的时候是见效的，但随着你吃药的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在一个月的时候达到了药物的一个饱和期了，这时候身体里基本出现了什么耐药性，所以西药在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出现什么呢，这种抗药反应。而中药它就不会了，它俩正好相反，西药是减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西药相当于上来先给你100块钱，你一看哎呦这挺好啊，但它是一个减法过程，就越用这个效果越差，到最后就相当于用抗生素一样不起作用了。那中药呢，中药它是一个加法，一开始给你1块钱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妈这也太少了，但你别着急呀，你架不住它天天往上累加呀，对吧，今天给你加1块，明天给你加2块，后天给你加3块，大后天就给你加4块了。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我们在医院抢救一般都是西医，但是呢在病人病情得到控制1周之后，我们基本上都会采用中医中药的方法进行治疗。你像前段时间我还收住院一个患者，就是一个女同志，76岁，病人是胸闷气喘，气短的也厉害，也是躺不下，我们讲了不能平躺，轻微咳嗽，泡沫痰，下肢我看了有浮肿，脸面有浮肿，小便量还不多，问了一下用的什么药，就其他医院给开的西地兰啊，还有这个硝普钠啊，还有一些输尿啊，就是利尿的输尿药，但病情始终是无

法改善。完事下了个病危通知书，我详细看了一下老人的病情，老人同时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我询问他的病情，他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儿。老人看着我，大夫啊，我太遭罪了。我说你现在各项指标都太低了，先这么用几天西药缓解缓解，然后呢我再给你用中药调一调，没事的。就我不住地安慰着这位老人，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讲，我说咱们该正常用药，正常用药，然后你给老人开上两盒咱们医院的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来吃，他对这个心脏有帮助。老人说家里好像有，我说你家里的那个跟我们医院的它不一样，你那个可能是胶囊。我说我们这个第一是颗粒制剂，辅酶 Q 十颗粒吸收好，药效好。第二，我们这叫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对血好，对血有帮助，叫淤血清。啊，老人儿子就说好好好。大概过了能有半个月左右，老人再次复查，老人就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了，就明显的能喘上来气儿了。而且这个气儿能倒过来了。完了老人儿媳妇跟我说，说主任啊，我妈现在一天上厕所特别勤，昨天一晚上一个劲儿的尿。我说排便没？排了。我说那好事啊，水下去了，这个心衰带的水肿，脸呢、下肢啊、肺子那里边都是水啊，现在吃这个淤血清辅酶 Q 十，多少心脏能有点劲儿了，这水能带下去了，所以你看心脏负担也小了，肺的呼吸也强了，你看你母亲的脸色也好看多了。这配合森柏一起用呢，你等一个半月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怎么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自己能走到屋里，走到厕所了，活动都行了，腿浮肿也消了，两个肺的丝轮音也都没有了，心脏也增强了啊，最起码能睡着觉了，最起码小便能排出来了，最起码自己活动活动它能行了。那么你像传统的辅酶 Q 十，它能增加我们心脏营养，能增强心脏的跳动力，你心脏跳不起来不行，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也利水消肿。你像很多心脏病患者，无论是冠心病患者，还是心衰患者，还是二尖瓣、三尖瓣这样的患者，哪怕心律不齐的心脏病患者，肺子都不太好，一般都会有水肿。为啥冠心病后期发展成肺心病啊？为啥后期发展成心衰呀？这肺子里边啊都是水，严重的啊里边都是积液。你知道心衰，你不利水，你治不好。你不把水排出去，你治不好。你必须把这个水排出去，这样呢，你心脏的负担减轻了，带来的呢就是首先呼吸顺畅了，得劲儿了。这呼吸一顺畅，血氧含量就上来了，心脏的功能就得以提升。所以平时化化瘀，心脑多化化瘀，完了再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都特别好。你像我们大夫啊，自己都吃。啊，我现在一天吃一次，啊，我是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你像我吃这种是我们医院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袋。我吃的这是颗粒制剂，高效的，吃完之后心脏感觉有劲儿。所以你像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平时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对你心脏有帮助。如果把心脏比作轮胎，那么就咱说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就相当于气管子，给你心脏不断的打气儿用的。那气足了，你这轮胎跑的才不累呀，对吧？就像骑自行车似的，那车胎没有气儿，你蹬起来累不？那气足了，你骑起来是不是就不累了？一个道理，你心脏没有劲儿，你看平时心脏难受不？累不？胸闷不？气短不？前后胸憋闷不？疼不？那反过来，你看心脏有劲儿了，你啥样？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等于说给你心脏打气儿了，啊，气足了你自己也舒服。所以辅酶 Q 十颗粒，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

0: 大家吃，但吃的时候有一点，一定吃颗粒自己这种，啊，一定要吃颗粒自己，因为颗粒自己它属于医用级的。有人说医院的跟市面的有啥区别啊？我知道市面药房一般呢都是胶囊，真正医用级都是颗粒制剂，因为颗粒制剂它吸收率高，吸收好。你像市面辅酶 Q 十，100克当中含辅酶 Q 十都是10点几，就咱们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当中含辅酶 Q 十是24.3克，相当于市面的3倍以上。因为我吃了，所以我对比。最早我们医院没有，我在外边买，就一瓶啊300-400那种，它那里边含量啊才10点几，咱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是24.3，所以你平时保健一天一袋就够了。你像我心脏也做过手术啊，所以一天晚上我得吃2袋，啊，心脏一天最多需要辅酶 Q 十是9个单位。正常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就完全够你一天心脏所需了。但我心脏不好，做过手术，所以我一天就得吃2袋。那么你像心脏，你比如说有心衰的，有严重的，讲话了那床都下不来的那种，你就需要一天2袋。你再比如3天2头心绞痛的，你就需要加一袋。正常我们一天一袋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我就简单一句话，为啥我都在咱们医院买呀？因为性价比高一些，就性价比高啊！营养素这个东西啊，含量越高越好，含量越高啊，药用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我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含量高于市场3倍以上。所以为啥叫医用级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来讲，又好又经济，性价比又高。你像辅酶 Q 十好东西，但一看含量，二看剂型，你得是颗粒制剂。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是好东西，号称什么？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我建议大伙吃一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那今天我看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还是那句话，有需要你来找我，我帮你，好吧？稍后呢，咱们给大伙开通问诊，解决大家伙的疾病问题。
1: 感谢导师讲解。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

0: 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你好，赵叔，你好。
2: 哎。
3: 哎，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激动。
2: 好。
3: 首先祝你们全家幸福美满快乐。
2: 哎，谢谢，感谢。
3: 也许你就是有福气了。
2: 嗯。
3: 啊，我这个吃的这个舒心颗粒哈特别好，我管都感觉到真好。原来和你说，你让你叫我建议，我这应吃寒冬天吃寒，说吃那个五味子吧。
2: 嗯。
3: 五味子颗粒没买到，我这个最后吃这舒心颗粒也好了。
2: 是啊，你看看。
3: 啊。今天找你啊，就是有个事想我老伴的事儿。
2: 嗯，
3: 啊，我和你讲一讲，他呀，他就是说，今年就是哈，那个吃饭以后三顿饭，一吃完饭还没吃完他就卡睡。
2: 那吃着饭的时候就打瞌睡，犯困。
3: 啊，对。
2: 啊，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根本有，都得一年多点吧。
2: 一年多了，这一年左右，你看他反应怎么样？反应？
3: 不行。
2: 反应变慢了，变迟钝了。
3: 啊，对对对对。
2: 嗯，完再一个就胳膊腿儿走起路来啊，活动起来是不是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
3: 嗯，差大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吧。
3: 特别慢啊。
2: 嗯，他这个呀，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2: 脑供血不足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呢就是本身脑袋上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脑袋上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咱说那个脑动脉硬化啊，包括说脑梗、腔梗比较严重了。
3: 嗯。
2: 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儿
3: 啊。对。
2: 或者是椎动脉有斑块，影响到脑袋上的供血了。嗯，完了，刚才说还有个心脏，就是心脏，比方说有心脏病，哎，那么有心脏病的话呢，它也会导致咱们脑袋上出现供血不足。
3: 嗯。
2: 嗯。就是整体他出现犯困，就是脑上的啊，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吃的饭就犯困呢？因为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胃肠需要蠕动，所以这个血液它就多数都跑到胃肠上来了。
3: 嗯
2: 啊，都跑到胃肠上来之后，脑袋上本身它就供血就慢，这时候血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开始出现迷糊了，就犯困了。有的吃着饭就只打瞌睡，只磕头。
3: 对啊。
2: 哎，尤其是天热的时候。
3: 熬得谁呢？
2: 对，就赶到中午头晒着太阳，本身人一晒太阳一热乎，哎，他就爱瞌睡，再加上他供血不足，那这个情况就重了。哎，你给他查过这个血脂没？就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
3: 他那个今年查体就是胆固醇高一点，再就是低密那个。
2: 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3: 啊，对，那个也高点。
2: 这就不好。就是我们做这个血液生化检查的时候，我们主要看就看这么三项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咱说的这个总胆固醇，一个就是甘油三酯，再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要是偏高，甘油三酯要是偏高，低密度脂蛋白要偏高的话，那么这人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它也容易引起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包括心脏病。
3: 是这意思。
2: 对，都是这儿的。再一个就是看心脏，心脏功能咋样？
3: 它心脏功能，它就是说，上个，就它上个那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主动脉白钙化病反流是重度的。第二个就是三尖瓣反流是轻度的。第三个就是左心室血浆功能减退。
2: 对，你看这不就是问题，这不都找到了吗？他现在就是啥呢？心脏功能也差点儿，脑袋上供血也差点，所以这些呀都是刚才你说的啊，他犯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多大岁数了，家里老姐夫？
3: 78。
2: 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该用药就得用药了。
3: 好，
2: 要是简单点的，你像这两天我说的那个辅酶 Q10
3: 啊，
2: 这个辅酶 Q10 啊，它主要是针对于心脏这一块的。辅酶 Q10 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咱们只要说有心脏病啊，包括一些肝炎呐、恶性病啊，我们用这个辅酶 Q10 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点，就是你得选择的什么呢，它这里边含量足、含量高的，这样会更好一些。
3: 那太好了。
2: 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代谢，所以它能增强对药物的一些吸收作用，抗氧化、抗衰老啊，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啊。你像咱们有些人出现的这种帕金森，包括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都有效果的。因为我们长时间脑供血不足的、反应慢的啊，甚至有脑萎缩的，你给他用点这个辅酶 Q10 都挺好。
3: 好，但是他那个舒心克林是不是他的家里常用的好处？
2: 得让他用了，舒心克林得让他用啊，得化瘀，因为
3: 他
2: 本身这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
3: 他吃多大的量好？
2: 正常来讲的话，你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一天3次，1次1袋。
3: 好。
2: 因为这里边北沙参它对脑袋好啊，软化脑血管，净化我们脑血管的，就化脑瘀的。丹参是化心脏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另外还有一点，它还有个颈动脉斑块呢，这都是需要化瘀的地上。所以适当的用一用，就家里包括那个辅酶 Q10， 我还是那话，知道了咱们就开始用。咱们可以到咱们家楼下啊，那有的那个诊所呀，或者附近的药店呢，你先买上一瓶，不需要多，买上一瓶回来咱先用着。
3: 好。
2: 完了之后咱有更好的，咱再选择更好的，因为药它就是这样。厂家不同，工艺不同，完了之后包括提取的原材料不同，它效果也不一样。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为啥说好呢？因为它也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吸收的好，吸收的快。完了，再一个，它里边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更足一些。
3: 好啊，
2: 但是呢，咱们没有的话，咱先用别的呀。知道了，咱就先用上呗。
3: 好嘞，老师。
2: 完了之后，我这边看看，我这两天让学生给统计呢，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我就随嘴一说，我说我们医院这辅酶 Q10 挺好的，就讲到那儿了。完了，很多人就问能不能用，很多人打电话就问，我说那。问问吧，我跟我们药剂科的，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点，但是现在没有信儿呢。
3: 谢谢您老师。
2: 没事没事，但是这个情况他一定得注意，该用了。
3: 好。
2: 咱先用点，完用就比不用强，一点一点改善，岁数在这儿呢。
3: 对呀对呀。
2: 完了之后心血管脑血管健健康康的，脏腑功能再好，是不是咱们再对付那个20-30年就挺好了。
3: 好了老师，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
2: 行，好嘞，多保重。
3: 谢谢老师。
2: 咱给家里老姐夫带好。
3: 好嘞，好，保重哈。
2: 好，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4: 我刚听您的节目啊，没有几天。
2: 啊。
4: 是请求介绍的，他说你看病厉害。
2: 哎呦，
4: 我越听越爱听了。你讲课实在，对患者也有耐心。我今天来呀，就想让你给我看看病。对呀，还有的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辅酶锈蚀，对我有效果没？对症吗？
2: 啊，你看，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就无意当中啊，把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跟大伙说了一嘴。啊，可能你就记下来了啊。这么的，先别着急，跟我说说啊，你是哪方面的疾病啊？怎么不舒服？你跟我说说吧。
4: 哎呀，我是心脏病啊，10多年
2: 啊，
4: 期间吧也吃了很多药，也去了很多医院看病
2: 啊，
4: 但是吧一直都没有好转。现在我已经发展成什么呢？心衰3级了。
2: 啊，那是严重。
4: 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感觉胸口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
2: 嗯，
4: 也呼吸困难，浑身没劲儿，走路都觉得吃力了。
2: 是，
4: 跟我同龄的邻居嘛，人家爬3楼4楼没问题，我爬半层都得扶着墙啊歇一会。
2: 那肯定啊，你这是3级心衰呀。嗯，
4: 出门啊都得有家人陪着才行，而且这心脏啊经常心慌。
2: 嗯，
4: 心悸，稍微有点大的声音，我的心呢就砰砰跳啊。
2: 啊，
4: 平时吧心率还低，一分钟就跳50下左右。
2: 他心衰，他心脏跳的不会太快。什么叫心衰？就是心脏它功能衰退了，它没有劲儿，它可不就是跳不起来嘛？啊，
4: 那浑身呐、哪能有劲啊？你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吧，还能那扫扫地、擦擦桌子。但是现在呀，什么也做不了了。
2: 嗯，
4: 哎呀，都是姑娘来伺候啊。
2: 啊，
4: 这一天天的呀，哎呀，有一点力的、这一天呐。平时吧，这还啥，还能扫扫地，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下肢吧还有点浮肿，膝盖往下那就更厉害了，一按一个坑啊。早上吧还能轻点儿，过了晌午就不行了。哎呀，有时候睡睡觉眼皮还肿。
2: 嗯，
4: 每天不但吃心脏的药吧，还得吃利尿的药，不然这尿就尿不出来呀。我两回挺严重的，拉到医院呢、去倒尿去了，那不憋得难受啊。老师啊，真的、病啊是在自己身上才有感同身受啊。
2: 对，
4: 我以前呢、听别人说心脏病我也不理解，这会儿才知道啊，这感觉是太难受了。
2: 哎呦，你这个病啊，怎么说呢，它不光说是难受啊，可以说影响到我们行动，甚至说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啊，它靠我们心脏它的跳动才能运行，所以一旦说我们这个心脏出了问题，那么咱们的脑袋呀、浑身呐啊，血液它将得不到供应。就是你为啥出现浮肿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功能比较弱，所以回心的这个血液受阻。你看我们在临床有这么句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无论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他都怕出现浮肿。啊，你下肢肿啊，你还是说头面部肿啊，这都不行。只要一有肿出现，而且是这种什么纯粹的水肿，那就说明咱们这个心功能受损了。你看，如果说你是双下肢出现浮肿，那么这肯定就是右心衰严重一些。我们这个心衰呀，它正常来讲它分为3种，一个是左心衰，

0: 透气的，啊，你这个心脏功能差，它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心气不足。你说做任何一件事，你要是没有心思去做，你这件事肯定做不好，对不对？哎，所以这叫心气不足，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还是得多注意，啊，得好好的去治疗，就是咱说白了，得用一些什么呢，增强我们心脏功能的，
1: 对，我也听你说，你们院那个辅酶锈蚀对心脏好，是什么高含量的？哎呀，还是颗粒的。
0: 剂型不一样。
1: 不是啊，我寻思我这种情况，老师我能吃不？
0: 那肯定是能吃啊，这个辅酶 Q10 我们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心脏的营养剂，哎，它是一个对咱们心脏特别好的这么个药物成分。辅酶 Q10 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你看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你包括说它能促进这个氧化磷的反应，促进氧化磷反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产生能量，啊，从而呢促进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咱们心脏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提高了我们心功能。完了，再有一个呢，辅酶 Q10 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防止我们细胞受损，因此它有助于延缓我们这个衰老。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心功能差的，你包括有些人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咱说老年痴呆都有改善，因为辅酶 Q10 可以帮助改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所以说像你都已经到心衰这个地步了，那肯定辅酶 Q10 是可以用的。而且呢，咱说句实话，用就用这种什么呢？含量高的，啊，咱们这个含量呢就特别的高，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颗粒制剂，它吸收快，吸收的全。那你用这种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像你平时呢，也需要注意化化瘀，就是咱们的酸柏树英颗粒要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另外一个还是得对症治疗，就是出现什么症状了，你比方说出现这个心前区憋闷疼痛了，再说那个消心痛啊，啊，那你都得用的，就是在对症治疗，保证咱们不难受的情况下，再加上辅酶 Q10，去帮助你更好的去营养我们这个心脏，恢复心脏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让我们心肌细胞它能够有力，啊，能够正常的去代谢。所以你现在只能这么治，啊。
1: 行，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回遇到您呐，我感觉我有救了，老师啊。是啊，医院呢，我是不想去了，遭罪不说呀，也费钱呢。
0: 那是。
1: 这回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了。
0: 行。你听我节目，一方面呢，咱们在一起约会聊天，给你解解闷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病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病虽然是有，但是别给自己太重的心理负担。不是说治不了，能治，但是你也别说我是不是吃了那药一天两天我就能好，那是不可能的。哎，就是按住一定的周期去用，让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逐渐恢复。所以你也别太心急了，好吧？
1: 哎呀，我那个听老师那个这么一开导啊，哎呀，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了，老师啊。
0: 行，好嘞。完了之后呢，这个辅酶 Q10 想用的话呢，可以跟学校再打听打听，看看什么情况，有没有机会能用吧？啊，实在没机会的话呢，那咱们就自己在家附近的药店先买上一瓶，也不贵。先吃着，反正还那话，用就比不用强。但是能用到这种高含量的、吸收快的，那就更好了，是不
1: 哎呀，我还是想吃你们那高含量的，
0: 行，
1: 药房那些玩意儿我进不着吧。
0: 是吧？那你就问问学生啊。
1: 行。
0: 哎，好了，自己多注意，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易医精髓，易医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

0: 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呼吸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主持人播报，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寿10年呐，大型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哎呀，经过了20多天的沟通啊，多方协调，不断的努力，终于把这次活动呢给大家办成了。那之前呐，给大伙儿的承诺，慧心办到了吧？啊，给大家带来了乌羊补心糖浆，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而且呢，还给大家额外的带来了大礼，2个保护仪，一个是全新升级版的降压仪，降压平衡仪呀，大家以前都用过，那可不单单是疏通头部血脉的，你全身疏通，疏头、疏胳膊、疏腿、前胸后背，你连脚心都能疏通，它能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不堵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降压护心仪，那个咱们之前给大家弄来 是1300块钱一台呀，买一台赠一台还合七八百呢。这次也让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这个降压护心仪呢，你佩戴上24小时让你血压稳定，心率平稳，不快不慢，这样我们是上了3保险呐。这两台仪器呢，咱们老伙伴之前大多数人都用过，有个别的老伙伴可能没用过啊。这款升级版的降压平衡仪，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人手拿一个，它渗透力非常强啊，专门针对血压高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不稳的，咱们可以呢每天都用它来疏通全身的血脉，头、脚、胳膊、腿、前胸、后背，它就能让你血管不堵，血脉畅通。你等这个降压护心仪呢，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防止血压突然升高出现危险，防止心率不齐、快慢出现心脏的骤停。那个降压护心仪可带劲了，就像一个大号的项链，有个金属的挂绳，哎，那护心仪呢就像一个大吊坠，这个吊坠跟核桃那么大，那结构非常复杂呀，上边有检测级、治疗级，还有面壳、底壳、电磁仓，那指示灯，这当中关键一个有国际尖端的生物芯片技术制成的一个小微型的芯片，你把它一带，降压护心仪呢，它这个吊坠啊正对着你心口窝的膻中穴，它就监测你的心跳，维持你整个心电的生物电波，保证你的心率是平稳的，24小时佩戴，让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压平稳不得突发性脑梗、脑血栓，心率平稳，那你不得突发性的心脏骤停啊，你不心绞痛啊。所以这次活动啊非常合适，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啊。而且这次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一起给大家带来了，固本延龄丸大家不陌生啊，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同治，专门治老年病和一体多病。老年病指的是岁数大的、病的年头长的、一身都是病的，你那五脏那底子太亏了，这五脏不好，那它影响你寿命啊，能长寿吗？固本延龄丸不但治五脏、治六腑，还让大家长寿。那么另外这个乌羊补心汤啊，它是干啥的呢？它是打开脾胃大门。老哥哥老姐姐啊，固本延龄丸再好，你要不吸收是不白吃了，那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一身病，吃啥药都不吸收，因为什么？你没个好胃肠啊，啊，胃也不得劲儿， 吃啥都不舒服，大便不是干燥就是拉稀，那吃什么都白吃了。乌羊补心糖浆能干啥？心脾肾三脏双调，治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呐、啊，你能吸收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啊。所以你喝完乌羊补心糖浆呢，能吃饭，吃啥都香，吃固本延龄丸百分百吸收，一丁点儿都不浪费。那它养肾呢？它是治肾阴阳两虚，肾阴虚，精少精亏，脑袋疼掉牙，骨头疼，骨质疏松，五心烦热。阳虚呢，手脚冰凉怕冷，气虚呢，憋不住尿上不来气儿。你看乌羊补心汤喝上之后，这里头有银阳货呀，银阳货呀，叫这个名啊啊，就说这个阳啊，一个公阳，日饮百阳而不衰，一个公阳一天跟一百只母羊交配，它也不衰败，说明什么？它补阳气呀、啊。阳气足啊，所以这个药叫银阳货。长在哪儿呢？长在大沙漠里头，那锁阳也是，哎，也长在大沙漠里头。你们要看见银阳货锁阳在大沙漠里，你就知道它长得啥样。它跟这个男同志的这个下体的器官是一样的呀，长得一模一样，干什么？扶阳的，增瘦的，无论是男的吃女的吃，它能治肾阴阳两虚，气精双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这次活动把这两个宝贝给大家带来，那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呼吸系统疾病、三高、体内长结节了、包块了、做了大手术身体弱了，这样的人群，尤其岁数大的、病多的，你都要参加活动，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以及呢咱们升级版的降压护心仪，用它呀全身疏通你的血管，头、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都可以疏通，它要你全身的血管不堵。你等那个咱们的降压护心仪呢，你带着呀，24小时别离身啊，它保护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会有突发情况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大活动争取来了，你们也眼巴巴的盼这些天了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想要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时间报名。说到固本延龄丸，它搭配着乌羊补心汤，说这效果能有多好呢？那可好的不得了啊！我给大家讲个案例，非常典型，就是咱们老家吉林的，他家是哪儿的呢？长春下边一个农安县滨河的。这个老大姐呢，她姓吴啊，就口天吴，70多岁，啥病呢？风湿。哎呀，这浑身骨头节疼的呀，阴天疼，下雨疼，刮风疼，就像那小刀割肉是疼啊， 骨头缝都疼，钻心呐、啊。

疼的这手啊，哎呀，这肿的不得了，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老姐姐刚开始呢，疼疼疼，她就瘸了。你看人，牙疼长，腿疼短。牙疼吧，就觉着牙长呢，腿疼，这腿就短，疼来疼去，他左腿就抬不起来了，走道就拄棍了，就这么裂裂勾勾的，连吃药，哎，再点滴，再针灸，再烤电，折腾了四五年，这功劲儿他老伴儿还活着呢，哎。他老伴儿呢，能给他做点饭儿，啊，帮他屋里外干点啥，就老两口，姑娘儿子都上班了，就在那个滨河大街住。等后来呢，他老伴儿得着脑出血死了，就剩他自己了。这老太太可遭罪了，一挪一擦，一挪一擦，做点饭呐，哎呀，差一顿大米粥，他得喝两天。吃点咸菜，哎，让邻居帮着买点麻花啊、烧饼啊，就这么对付。夏天呢，做多了还馊；冬天呢，那滨河大街吧，那一趟大街，那都是平房，你不烧炉子，它冻啊，那就吃冻干粮啊。哎呀，这最糟的。后来他走不了道了，你说咋走？就是。扶着板凳，那四条腿那板凳，他就拿手扶着往前挪着板凳走，遭老罪了。心脏还有病了，他的心脏叫风湿性心脏病，那上不来气儿，嘴唇都紫了。风湿性心脏病侵蚀这是心脏的二尖瓣，二尖瓣严重关闭不全，反流。这个死亡率很高的，这个老姐姐，她儿子真有出息，就是咱们长春的，是工商局呀、啊，是一个小科长。哎，这孩子请假回家，带着他妈坐动车到北京找我看病，怎么找的呢？是通过我姑娘的一个同学拐弯，他们年轻人不知道怎么认识的，是同学的同学找到我了。那你说到这儿来了，我能不接待吗？一问，哎呀，还是吉林的，老家的啊。要不我咋知道这么细呢？在这个滨河大街呀，原来家里做买卖收粮食啊。这老太太一来的时候嘴唇却青，那腿都疼的佝偻着，都伸不开了，那手都犄扭了，那脸蛋子两个颧骨塌的大坑啊，腮帮子塌坑了，那瘦的可吓人了，那嘴唇子紫了好青的，手指盖都是青的。我就给安排住院，这话说是前年，就是2024年的七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24年七月份，他找我，我给安排住院，我又从家里给拿的小被儿啊，拿的这个毛毯，我一看这老太太冷啊，给安排好了。当时怎么治的呢？当时又给他用药，又到康复科又烤电，也他冰凉啊，又针灸。后来呢，我就给他先喝的乌羊补心汤。那时候开汤药没有成药，24年是开汤药，当时何首乌我给他下了30克，银阳或锁阳各下了40克，那他都凉到心了，冰凉冰凉的。黄芪40克，干姜30克，大枣26个，甘草30克。我这个方子开完之后，我们药局主任呜呜给我打电话，说快找李主任，这药不能熬。我说怎么的？量太大了。我说熬就按我这个量熬。当时药局主任让我签字啊。

0: 说那李主任你得签字啊，这要是医保局来查了，医保科一看，哎呀，你这量下的严重超标啊，到时候得你去说去啊。我说没事，我签字。真要医保局找，说这个方子量下的不对，你找我，我去跟他们掰扯去。这就熬药，当天熬上，晚上就给老姐姐喝上了。喝完当天晚上，晚上八点多钟喝的。喝完我让他儿子，我说你给你妈妈盖好被啊，出汗不要大掀大粥，出汗呢稍稍欠个缝就行了。千万不要大周开，不行，就让他出汗。出汗之后呢，前胸后背大腿根儿啊，出那汗，把短裤都弄湿了，就像尿裤子了似的，那汗出的。我准备的大毛巾呐、啊，让他儿子就给他前胸后背都给他垫好了。连喝三天，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只要热乎了。说明什么？血脉通了，就能把寒气排出来呀。这老太太当当直排气呀，当当直放屁，哎，能吃饭了。头一天就喝的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啊，要吃鸡蛋，我说别吃，吃发面饼，我现从家烙的发面饼给他拿去的，因为食堂没有，都是包子呀啊菜呀，没有。我烙的发面饼趁热吃，喝热粥，再吃点姜丝儿。第五天老姐姐脸红扑的了，然后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说给你妈吃馄饨，那一大碗馄饨12个，老太太趁热都吃了，大便也行了，天天拉焦黄的，小便呢晚上尿1趟到2趟。你看，打开了脾胃吸收大门，他能吃啊，手脚热乎，肚子软乎，不胀肚，不冰凉，有尿能憋住，这老太太就有救。正常按理说，他这个心脏，得换瓣膜啊，换瓣膜就他这个岁数，他�儿子签字，准备7万到8万，能不能活那不好说。后续呢还要调理，那就准备10万块钱，就是换瓣膜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你回去指不定还得犯病。哎，就这样，我说那暂时别换，先看看，就把固本延龄丸给他吃上了。咋吃的呢？早一碗晚一碗，米汤水送服，就热热乎乎那小米粥小米汤那个水给他吃上，一葫芦下去半个月吗？老姐姐连三也过来了，心脏也稳当了。你看这种情况，你看你都70多岁了，别折腾了。我说别折腾了，回家。回家干什么呢？乌羊补心汤带回去是30副，喝一个月的。固本延龄丸呢，当时我从医院给他调了是9葫芦拿回去了。他儿子还行，他同志都来看来了，他儿子是当个小领导啊，单位同志借着油子来看他妈来了，啊，然后一家人都回去了，到现在跟我有联系，老太太到现在身体还挺好，能走，要说完全说这风湿变形的都好利索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不现实，能走。能做饭，心脏呢也没疼，睡觉现在能睡5个小时，血压也挺好，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说老姐姐不用多，你再活10年就够本了，就这心脏还能给你干活呢。你看看为啥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老年人你看心脏病脑梗各种老慢病脑血栓后遗症，你这些病它五脏都是病，当然吃固本延龄丸这是首选。咱们固本延龄丸小伙伴们也吃多少年了吧，效果相当不错，它是 专门治一体多病的，但是就这种脾胃严重不好的人，胃有胃病，结肠炎，胃息肉做手术了，肠息肉做手术了，大便严重的干燥，七八天不上厕所，不打开塞露都不拉屎，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吃固本延灵丸效果好不好？差呀，人家吃一葫芦就有效，你都得吃三葫芦才能有效，那你就多吃药啊，你就多花钱呢，啊，所以说固本延灵丸搭配乌羊补心汤，既能五脏同治，又达到了心脾肾双调。说那你看固本延灵丸五脏同治，五脏不肝心脾肺肾都治吗？对呀，那你岁数大了，你那脾胃太虚了，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啊，所以说就要在脾上要加强的来调理一下，让你那脾好，胃也好，能吃能喝，哎，肾精也足，人肾好才能长寿啊。哎，这个时候搭配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呀、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要想活得好，啥病不得，得病了吃药好吸收，先让我们的脾好。个肾不好的，多少年的老肾病，你不保肾能行吗？你光吃固本延灵丸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差劲。为什么差劲？你肾太虚了，浮肿、囊肿、结石，三个蛋白尿加号，那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这样的就适合我们病的年头多，脾胃不好，肾也不好，这两个产品搭配固本延灵丸、乌羊补心汤浆，达到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呐。特别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头吧，特殊，九紫离火。你看，都说九紫离火，到底儿咋回事儿？老百姓也整不明白啊！我告诉你，它跟什么呢？就是个易经，天干地支。天干占一火，地支占一火，大夏天也主火，那春天主风啊，夏天主火，是不是？哎，我们心脏不好的，那你借着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火运，你调理好了，你这心脏病能治好。你看，所以说今年好多人呢，他就两个极端，要么这个人的病治好了，哎，多少年不犯病，就今年治好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哎，因为什么？今年这个阴阳二气当中这个火气足，他对心脏呢，要么都治好了，要么如果你治疗不得当，没得到及时治疗，没吃上恰当的药，那可能你这个心脏病今年就加重了。对一些岁数大的，七八十岁的，多少年老心脏病的人来讲，有可能今年那就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不是夏天，是冬天。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今年冬天你要加小心，要保证血压稳，要保证的心率平稳。这就是为啥慧心要费这么大劲给大家搞这次618特大型活动。咱们好饭不怕晚吧，今天终于把这个事儿办成了，是不是？不但让大家吃上固本延灵丸，又搭配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糖浆，同时呢又带来了两个治疗仪，所以大家根据情况抓紧参加活动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啊，辛苦了。哎呀，
0: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盼着呢，是吧？
3: 嗯，哪盼着呢？哎、啊、呀，去年吃过，挺好的。我要报名，啊，老师啊。报那个固本延龄丸，是9葫芦的，完赠24盒那个无氧补锌。
0: 啊，好的，老姐姐你听听，我给你捋捋啊，其他老哥哥老姐姐听好。
3: 哎，
0: 你要的这个档次呢是。9葫芦固本延龄丸，
3: 对，
0: 哎呀，要不咋说晚了几天呢？晚几天咱们不花钱呢，省了一大笔钱呢。
3: 对呀，
0: 无氧补心糖浆24盒，啊，
3: 那赠送多多呀！
0: 咱们吃1年多，咱们的脾肾心都养好了。另外呢，这个降压护心仪。哎，咱们以前老哥哥老姐姐们花钱买过，那一台1300呢，
3: 对呀、
0: 降压稳心，让这个夏天的血压。

0: 频稳，心脏跳得稳，而且我们还有那台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蓝的往手上一拿，在脑袋上我们输照亮光那个，哎，那个输完呐，不光降压，哎，它还能通血脉，不光输脑袋呀，全身胳膊腿都能通，
1: 啊。
0: 所以这次为啥你看咱们晚了3-4天、你看咱们把目的都达到了，固本源
1: 不
0: 完吃了，乌羊补心汤有了，我们的降压平衡仪通全身血脉的有了，而且那降压护心仪呢，让你血压稳定，心脏稳定，老姐姐啊，给你上了三保险呐。
1: 就是啊，力度太大了，太好了。我说桂心老师啊，我跟你走啊。
0: 所以说桂心高兴，今天来报名的人也多，咱们活动呢就这么几天。老姐姐，
1: 对呀，
0: 你把名登记好了，然后吧，把你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哦。
1: 嗯呐，行。我吧，去年吧，我买的条件不大好，我买的四葫芦，买三葫芦剩一葫芦嘛，四葫芦我吃4个月，哎呀，冬天吧挺好，效果不错，睡眠吧也好，血压吧原来170，完了低压吧都90，哎，吃了过敏压没完，这血压都降下来了，那个130，81、82，稳定了血压。完睡眠还挺好，这睡5-6个小时，我吃了一冬天呐，完效果老好了。
0: 嗯，
1: 去年那前我们家老头还活着呢，我还经过老头，我还能经过呢。嗯的，吃的效果老好了，我就冬天吃嘛，我寻冬天烧炕能吞，天都冷，完了烧大炕，倒柴火啥的，我多吃点这个挺好的。完了这腿吧，这筋吧，原来不也紧吗？人家正常人下地起来就走，我得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现在吃固本源边丸，都好多的多了，都不咋抻了。走道反正还是慢慢吧，但是吃的效果不错，挺好。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4了。
0: 啊，你叫啥名？
1: 我叫王平。
0: 哦，
1: 东风的。
0: 啊，东风的。
1: 东风县的。拿着买的，东风县拿着买的。
0: 嗯，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1: 心脏不好吧，从那个都得10多年，20来年了。这心绞痛，大把不知道。我说心疼，心疼。哎，吃的固本源边丸，哎，现在都好的多的多了。现在心脏不是那么疼了，几乎不疼了。啊，就跟一走吃好药啊。
0: 嗯。老姐姐，你那心脏疼的时候，疼一回疼多长时间？
1: 疼吧，就那几分钟，3-2分钟就过去了。
0: 是咋个
1: 疼法？就像针扎似的。不懂啊，就说针扎的。我说那个心咋像针扎的呢？这么疼呢？
0: 老姐姐，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
1: 白天疼的时候多。
0: 啊，你照镜子看你那舌头，就根据刚才你说的这个样，你舌头是暗紫色，上边没啥舌苔。
1: 没有舌苔，对，对对对，说的对。
0: 舌头前边和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的？
1: 没有裂口啊，就红啊，
0: 红。那你看你舌头尖儿。舌头尖儿，还有舌头中间，还有舌头根儿，有没有坑？塌没塌坑？
1: 有点塌坑。
0: 哪儿塌坑了？
1: 就是舌头根儿那个里头塌坑啊。
0: 舌头根儿塌坑了是不？
1: 啊，呀，
0: 我告诉你啥病，大姐啊、
1: 哎，
0: 你呢，舌头是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呀。
1: 啊。
0: 成宿睡不着觉，你还闹心。
1: 哎呀妈呀，就吃睡觉药啊！
0: 啊，然后呢，口干舌头干，手脚麻抽筋儿。
1: 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赶紧看着我的人了似的。
0: 然后呢，你还得

0: 憋不住尿。哎呀妈呀，说的太对了。哎呀，
1: 哦，为啥呢？因为我看不着你人儿，但是你一说舌头，舌头通红的，就是
0: 那
1: 心血不足，总睡不着觉，心阴不足，出现了那阴虚火旺。啊，心阴虚，你睡不着，你还闹心。
0: 对呀、啊。
1: 胃阴虚呢，你还挺能吃。
0: 那还行吧，吃还行。
1: 胃阴虚就胃火旺，人能吃，消谷善饥，就容易咋的呢？干吃不胖，干吃不胖。
0: 那
1: 哎，就这样，人家康康使劲吃，一吃就胖。你呢，这咋吃就能吃，就这样。哦，然后呢？肝阴虚就眼睛干巴的，手脚麻抽筋儿，那脚趾盖上有竖纹。
0: 对，
1: 脚趾盖一个棱一个棱的。
0: 嗯呐，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肾阴虚呢，你得耳朵响，骨头节疼。
0: 嗯呐，对。嗯呐。
1: 浑身骨头节就抽筋扒骨的，就疼就难受。
0: 可不是啊。
1: 然后呢，肩有肾气不足。因为阴虚时间长了，造成了呢阴不敛阳，肾气不足了，就老百姓说拉了尿。
0: 哎呀，可不是啊呀，慧心妹妹太说的对了。哎呀妈呀，就是不吃药，不搞这个药控制，就拉了尿。
1: 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喝点水就憋不住尿。
0: 不论吃水饭呐，吃饽饽呀，吃饽饽是不上厕所呀。
1: 那也不行啊，光吃那你干整干拉它也不行啊，你干拉你大便干燥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可不干燥咋的。
1: 所以你看其他老伙伴吧，听咱姐俩这一唠他都记下来了。为啥我要掰开揉碎了详细的讲，就是为了让听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哎、能听明白。
0: 这农村老土包子啊，没有文化。
1: 哎，那我就得唠这土嗑呀、啊，就接地气嘛，就得啊，好听说接地气，不好听那不就是土吗？土他
0: 懂土吗？土人家土老庄人懂的呀。
1: 哎，啊，所以你这个病吧，吃固本延龄丸是正对症。
0: 啊，
1: 正对症吃着效果好，现在能睡几个点儿？
0: 现在能睡四个点儿，睡三个点儿、
1: 啊，
0: 四个点儿，反摸一宿。摸一宿睡得多，摸一宿睡得少。
1: 心脏还疼吗？
0: 现在不疼了，就跟你走吧，吃的药吧都吃好了。
1: 胳膊腿还抽筋吗？
0: 不咋抽了。嗯，
1: 啊，姐姐这样啊、哦，
0: 哎，
1: 固本延龄丸你还是一天吃一碗。
0: 啊啊，
1: 一天吃一碗，早晨空腹吃。
0: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吧，那是一大盒里头两瓶、
0: 啊，
1: 那一瓶吧，你就早晨喝一瓶盖，晚上喝一瓶盖，早晨五毫升，晚上五毫升。
0: 啊
1: 啊，喝完它吧，
0: 啊、
1: 让你大便通了、
0: 啊，
1: 一天一趟焦黄的、软乎的、不干燥。
0: 哎呀，太好了！
1: 哎，肾脏能固住了，有尿晚上顶多一趟。能憋住大泼、
0: 哎、
1: 你原来是憋不住大泼，就有点就尿，有点就尿，
0: 可不是咋的呢、
1: 哦、
0: 说尿就尿裤衩上了，
1: 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拉来了，
0: 可不是
1: 啊。
0: 啊，
1: 这是你看这么一唠是不是都明白了？
0: 嗯，那都明白了。
1: 然后呢那个咱们那个降压护心仪，那个降压平衡仪啊，你拿它先梳头再梳胳膊腿，
0: 哎，
1: 在前胸上也上下梳哦，
0: 嗯，
1: 哎，然后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它，带着它，它能保证你白天哎不心慌，夜里不发生危险，它保你心脏跳的节律平稳，血压平稳的。
0: 哎，
1: 降压护心仪就是让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发生突发情况的。
0: 啊。
1: 你带上它不会猝死，不会心梗。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哎呀，那
1: 这降压护心仪，咱们之前卖1300多，你们都花钱买过呀？
0: 嗯呐，对、
1: 哎。这次呢，为啥这么大活动？你看这么多天，慧心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看多些东西，我们都没花钱呐。
0: 就是呢，这力度老大了，多好啊！给办的，买太吃辛苦了。人家都这么说了，都心疼你。
1: 不管咋地。

0: 办成了。好，老姐姐，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今天给我报上啊，
0: 放着啊。哎，好，再见，再见。
1: 哎，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会
0: 电话。
3: 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那个接你通话的，我姓王。
0: 老哥哥叫啥名？
3: 叫王毅啊。
0: 啊，多大了？
3: 今年83了。
0: 啊，83了，咱哥俩通过话呀。
3: 没通过。
0: 啊，
3: 那个我今天我已经这个报名了，今天呢听你广播就是你用这两个要研究这个骨髓炎来玩的，这个确实是好药。
0: 嗯，
3: 以前我用过的，现在挺好，因为老伴儿在大排点要报13葫芦的。
0: 嗯，好，13葫芦固本炎灵丸。
3: 啊，
0: 嗯，
3: 我还有赠送那个乌羊补心汤浆嘛。
0: 对。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
3: 啊。
0: 嗯。
3: 还有那个护心降压仪，这个，哎，这套这个设备，这是从里往外各方面全身都有保障的。你这是护心老师的真厉害呀。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事儿这么多天，让你们等着等着，我说有特大好事儿，不白等吧？啊。咱们花一份钱，咱们用了4个宝贝。
3: 啊、
0: 你看，固本炎灵丸13葫芦，啊、加上38盒乌羊补心汤浆，你看赠2台降压平衡仪。那降压平衡仪呀、啊，就是咱们过去大家拿到那个，就是你拿着它。哎，往头上一梳，它呢能刺激你头部所有的穴位，穿透力非常强，打通头部的血管，不光是降压平衡，你全身疏通，胳膊腿前胸后背全身疏通。降压平衡仪是保证你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通的，不堵。用降压平衡仪让你不得血栓，不堵塞，降压护心仪不得心梗脑梗。咱们那个卖的时候是1300一台呀，就戴在前胸这儿，像个牌子这么戴着的。哎，多大呢？就像咱们这个能有比鸡蛋小点儿是吧？嗯，哎，戴着它能够保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说这多好啊，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
3: 那就防止意外了，那这都平稳，这确实好，这个太好。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慧心可高兴了，咱们老姐姐乐的呀都拍不上巴掌了，说咋整来这么多好东西呢。
3: 嗯。
0: 行，老哥哥，你这是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3: 哦，这他有毛病，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刷个牙、哈个药、洗个脸，这这气都上不去。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是80。
0: 啊，照你小3岁。
3: 嗯。
0: 他风湿性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有年，在农村呢，那干活累的，在搞副业。这确实是他是，那比我都出力多。
0: 你家除了干庄稼院活，你家还有啥买卖啊？
3: 没有，就是搞点副业，就搭个信条来，那刨个根儿来，什么武器。
0: 啊。
3: 你有那个就什么就种地。
0: 那一年到头就不闲着呗。
3: 对，这咱也闲不着。
0: 累的。
3: 累的。
0: 几个孩子？
3: 啊，
0: 几个孩子？
3: 仨。
0: 姑娘小子？
3: 俩姑娘一个小子。
0: 有福。
3: 啊，有福。
0: 有福，现在孩子也都经过你们，你们老两口都能自理。
3: 嗯。
0: 这就不遭罪。
3: 这都是你这说你的福啊，你的功劳啊，这几年俺们用你这个各种这个药啊，这。有保障。
4: 嗯，
0: 老姐姐。

0: 就浮肿了，哦，就上不来气儿。那他吃完固本延龄丸吃的几葫芦？
1: 大葫芦早就吃完了。
0: 那吃完咋样？
1: 嗯，吃完有变化也挺大。
0: 嗯。
1: 确实，那个骨干那不锁了吗？也不是他吸点上不来气儿。现在都好多了，上楼我一天有时候两站，忙着住七楼啊，来顾人家。
0: 嗯，挺好。哎，住七楼他还能上下楼呢。
1: 哦。
0: 那这老太太恢复的好啊，能活103岁。哎，那你过去啥病啊？
1: 我的病啊，这背气肿的毛病，再就是心这个失眠，主要这么两方面。这几年不在的，哎呀，这个改善多了。
0: 你肺气肿多少年了？
1: 肺气肿，哎呀，这有年头了，10多年了。
0: 10多年，你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1: 最严重的时候啊，我就看咳嗽吐了个大白痰，完了就是胸闷，气儿也是这咳总那么咳嗽，气儿总是他妈的拔气儿。
0: 嗯。就是咳嗽、喘、上粘痰、上不来气儿。
1: 哎，对对。
0: 啊，还睡不着觉是吧？
1: 哎，是。
0: 啊，那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咋样呢？
1: 改善，这就现在我上楼，就是在这气楼都不用歇的，那就慢慢走，一次都能到位。
0: 哎，真不错。
1: 哦。
0: 你吃了几葫芦？
1: 我们俩这。总共买了5葫芦，这俺们俩用，主要是这再买点巩固巩固。
0: 挺好，应该这样。另外，老哥哥老姐姐，你俩这个大便都啥样？
1: 大便每天都是一次，就有时候大便不太那么这个正常，有时候成条，有时候就不成条，那
0: 就是拉的有时候破破糟糟的。
1: 哎，对对对。
0: 成条也是小细条不出，
1: 哎，是、
0: 嗯，这就是脾虚。这样的人吧，吃饭不香，我们术语叫食欲不振，
1: 哦，
0: 就是吃啥不香，吃多了就好像胀肚似的，
1: 是，
0: 哎，所以说老年人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能吃才能活呀，
1: 是，
0: 啊，再一个老哥哥，你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1: 哎呀，现在我吃不用不没了，完再老是每天晚上都2、3次，现在就是有时候过多一次，有时候就是这一举大量，这改善的太好了，
0: 真好，挺好。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跟家里老嫂子吧，这个固本延龄丸呢，你定的是13葫芦，这样呢，老两口一人一半儿。每个人吃半年多，咱那一葫芦吧是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那里头是28丸。哦，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这个乌羊补心糖浆，你俩喝这38盒吧，老两口一人一半，就是也是早晚喝，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
1: 哦，
0: 晚上。5点到7点喝。
1: 哦。
0: 哎，早晨。
1: 哦，他那是有盖儿的，按盖儿量啊。
0: 哎，按小瓶盖儿量。
1: 哦。
0: 里头有小量杯啊。
1: 嗯。
0: 哎，一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
1: 哦。
0: 那小瓶的里头一盒里2瓶，就像咱喝那止咳糖浆。
1: 哦。
0: 哎，那小瓶一瓶里100毫升。
1: 哦。
0: 哎，你喝。喝早晨喝是进脾，让你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能吃能喝能消化。晚上5点到7点呢是肾经当令，它是补肾，救治肾虚。不管老头老太太能憋住尿，胳膊腿有劲儿，啊，它提高免疫力呀。
1: 哦，
0: 喝它增强免疫力，抵抗力上来了不有病啊。
1: 对，抵抗力上来一般是用的。那个感冒什么小毛病，就能挺过去。
0: 对，乌羊补心糖浆是配合着固本延龄丸，达到呢脾肾双调，

0: 吃能喝，抵抗力上来了不感冒。
1: 嗯，
0: 哎，这样人不就多活十年八年的吗？是不是大哥？
1: 是是。
0: 哎，行，另外呀，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全身都可以疏通。
1: 哦。
0: 它起到让小血管、毛细血管不堵塞、不得血栓。你等那降压护心仪呢，佩戴它让咱们血压平稳、心率平稳。
1: 哦，
0: 你这一来心脏好，哎，行，老哥哥，这样的老两口都有了。
1: 好了，
0: 嗯，好，
1: 谢谢老，哎，
0: 哎，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呢，又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孟非老师啊心中的喜悦。那什么情况呢？给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教给了大家很多呀解决健康的小方式和小方法。那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心里面呢如何运用立体的治疗方式帮助我们这些患者呀恢复健康。那你看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得到健康，它必须要有

体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咱们是多方面的解决病因，从而慢慢的呢改变自己的身体问题。那这一次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秘方，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在外面见到过的这十味换血方啊，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呢 啊咱们呢这个里面的种类比较多，一共啊里面是十味。那这个十味药材啊，这个做成了我们成品的这十味换血方。那为了保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正品长得什么样。它分两种，一种呢啊是一个小瓶瓶的，里面装的是一个血粉，另外一种啊是个小粒粒的，里面装的这个药丸。咱们特意找了两个厂家啊一起来做出来的。那这个特别的这个方啊啊这次啊咱们拿到了，而且拿到之后啊还是小事，在价格上呢大家听好，一定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迫切需要改变身体血症的，想解决血管堵塞的，想解决心梗脑梗的，想让我们这个三高啊都降下来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哎，听到我这个好消息，那你呀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给大家呀从头的捋一捋啊。首先呢，在我们中心当中我一直提到的有啊两句话，大家呀一定是印象深刻。那第一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这个人呢只要不是危险的发病期，那你啊过来之后，我们中心里面运用一切的设备设施监控急救等等，保证一点，到了我们中心的人是想死都死不了。那我们呢啊不给他这个机会呀，我们一定能够有效的在他突发危险的时候啊挽救他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能做到的第二点那就更厉害了，就是只要你这个病症不是在突发阶段，到我们中心来，我们就有方式，我们就有办法，通过一个阶段的治疗之后啊，让你这个症状和疾病减轻，让你的痛苦减少，让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提高。那咱们呢几乎所有来到我们中心啊住上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的这些患者，等到他们离开我们中心出门的时候啊，他呀就会对比，对比什么呢啊，对比两个事儿。第一，他对比啊刚刚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体检数据。那第二个再去对比啊，就是刚刚入院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拍的这个照片，就这两样。那你看看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啊啊，走的时候出院的时候什么样，这个一对比，这就是最大的说服力。那怎么呢，就是过了几个月的治疗啊，无论是从面色气色体态精神状态以及身上的各种检测指标，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哎，这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能够做到的两个最核心的两个基本点。那原因就是什么，我们是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擅长的就是解决我们的中老年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无论是任何一种疾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治疗方式和解决方法和你在外面的这些医院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哎，在各个全国的这些医院里面呢，一直还讲究一个事儿啊，就是什么走医保啊，然后呢按方那个按病啊给你开药啊啊，头疼啊啊治头，脚疼治脚，对症，那就是针对病情来治疗这个病。可是呢大家发现没有啊，在医院里面呢，这个病你治来治去治来治去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勉强的维持着一种状态。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它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中心里面呢先给你的身体啊打分，然后呢从头发丝哎到脚后跟，我们全部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的体检。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呢再给你定制我们中心里面的特色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先从饮食上面给你解决，然后从运动上啊，然后从医疗器械上，这是我们核心的三大件。也就是说呀，在我们没有正式治病之前，这核心的三大件已经放到你身上了。啊，这就是我们比中国很多医院呢都要快的一步，那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全方位的辅助调节。然后呢这还不算啊，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啊
就进入了我们身体的自我基础建设的一个阶段。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来讲呢，应该叫辅助治疗。这个辅助治疗啊，那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在我们医院里面用到的这些方式啊，哎，这个很多呀，很多，我们都用什么？给你祛湿啊，啊，解毒啊，然后给你疏通血管啊，啊，给你软化血管啊，然后解决我们身体的动脉硬化呀，以油化油啊，改变我们血管的内皮、外皮，改变我们血管的性状，哎，改变了之后，我们再次啊，这个出血呀、脑梗啊、心梗啊，这个风险呢就小多了。我们呢，从而就给我们的健康打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同时呢，我们也用上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各种好的这种滋补。你看，健脾和胃呀，养血和血呀，补气强身呐、哎，等等等等。到最后，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面，通通的要给一个事儿铺路。给什么事儿铺路啊？大家听好，一定是给血这个事儿铺路。你看看啊，咱们所有的病，你是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高血粘也好，到最后全都是跟血有关系。哎，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病症，最后都落到血症上。你看，就像我说的，你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颈动脉斑块，你看威胁我们所有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这个病，要命的这些病，危险的这些病，你琢磨琢磨。最后啊，名字上都是带个血字的。那血症要解决，你呀、就要干几个事儿，哪几个事儿呢？哎，这个生心血呀。所以我们解决脾的问题啊，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脾属五行之土，居中生血。那我们身体当中啊，一切吸收的这些东西，取之成赤，化之为血。所以呢，要想解决血症之前，一定是养养脾、健健脾、和和脾，搞点山药啊这些东西吃一吃啊。所以啊，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就是在打仗之前，在真正治病之前，一定是先来三板斧。哪三板斧呢？就是祛湿、软化血管，哎，滋补身体的基础能量，提高我们身体的营养，提高免疫力。哎，这三板斧下去，哎，我再告诉大家啊，基本上这几招下去啊，我们已经给你前期的治病就打好了一个底儿了。这样啊，咱们就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说到这儿了啊，那我们这些招啊，开始就都给你用上了。哎，那你看我们还有别的方法，你看包括身体当中啊，这个养气。补正气啊啊，激活细胞的身体功能啊，激活细胞的患者的身体情况，因人而异来调理。那紧跟着就进入了我们治病的最大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治病的这个三大事儿啊。真正的用药是做到了立体的治疗方式。那这个立体的治疗方案呢，分三步，大家听好了啊，叫先治气，再治血，哎，再治气。我们所有的病啊，你看，经常会听到什么没劲儿啊，这动不动啊，就出汗呐、闷得慌啊，头晕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是气出了问题了。气血，气血啊，气血畅通，百病不侵。那你的气一出问题了，麻烦了，气儿不够，那身上没劲儿啊，气呀、顶不动。那气一顶不动呢，哎，这个就造成了缺血了，气滞了，从而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病。叫什么？血瘀了。所以，我们气行则血行啊，气滞则血瘀啊。这老人家呀，绝大多数人呢，要不然呢，这个气啊，在这个经脉当中乱走；要不然呢，这个气就不够。你看，那这种情况下，病就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多。气呀，人呢，这个都出现了问题，那气呢，反而就少了。人这辈子呀，其实都是在耗这个气。所以，你这个气不够了，血推的就慢。流的就慢，沉淀的呀，就多了，杂质就出来了。这一下子堵塞的就来了，堵塞的就快了。你看，要治血症之前，是不是先解决气啊？所以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把治疗气的这个方法呀，给大家说了。你看啊，咱们今天啊，是不是做一个大的总结呀？那把这个气完美的解决之后啊，你身上很多的症状都能够减轻。那我们怎么解决气呢？你看，我们解决气啊，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呀、

因为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治疗器啊，你看我们选的什么？我们选用了这个羊内胎精粹版，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气给你补上，那给它修回来，给它调回来，那我们身体啊，这瞬间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有精神了，气色好，手脚暖和，干活有劲儿，头不晕，胸不闷，把你身上所有的情况呀，给你治一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呀？气为人体总纲啊，没有气，人不就没命了吗？人不就没气儿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要好好的调，我们要好好的补，我们要好好的治，把气解决了，那咱们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像我们平时老百姓说的，刮痧拔罐，病好一半。你把这前面的所有的基础做了，那这个气呀，再解决了，那剩下的咱们就解决呀实质性的问题了。哎。不要小瞧饮食调理、运动、仪器啊！不要小瞧我们身体当中给你做好的这三板斧的基础治疗啊！更不要小瞧解决我们这个气。我告诉你，这都叫治。治到这一步啊，实际上身体的病已经治了一半。哎，我跟你说，打下来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有的问题啊，咱们都找到了原因。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打仗，围歼他们，消灭这些病毒、病菌啊、病症，从而呢，最后一步。咱们就开始解决血了。那这两天讲了啊，咱们解决呀，血就是带血的字儿啊，这些病呢就叫血症。那血症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就有个绝招，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跟着我自己的这个藏医师傅学到的一个经典的秘方。昨天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么多年呢，这个方子不可能说是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是呢，在藏区啊，知道的都特别特别的少，就原因在于啊，这个方子虽然只有十味药，但是它错综复杂，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子呢，就这么神奇，它能够多方面、多角度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问题。那你看啊，我们这里面的十味药材啊，这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啊、雪莲、山楂、牦牛血、桃仁、红曲等等。你看啊，这些药材往这里面一放，那情况就变了。什么变了呢？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啊，我们用小的，不用全的啊，用大的，用小的，用多的，用少的，我们可以增量加减。那到了严重的呢，我们就这么去解决啊。那最大的就是三大核心，也就是治血症的三大核心。哪三大核心呢？那身体当中呢，血液呀，兴了。我们就是血脂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甜了，我们就是血糖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了，我们血压也就跟着高了，那身体当中的血液酸了，那我们尿酸就高了，那身体当中血液的变化呀，它决定着你这些基础病，那根儿是不是在血呀？所以说呀，你别说我们这个药能够扩张血管，那个药能够增强心肌细胞啊，那个那都是绕道啊，那都绕远儿，那咱们为什么不直达核心呢？那咱们治疗疾病为什么不找准病根儿、找准病灶啊，一一击破呢？是不是？那咱们既然都知道病根儿了，那咱还走那个弯路干啥呀？就像有人说了嘛，说哎呀，孟非老师啊，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聊啊，他说我吃了这个好几年的辅酶 Q 10，怎么不管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说我问你，心脏病、冠心病是不是它原因是心肌出现了问题？那你补充心肌的营养，辅酶 Q 10是对的，但是实际原因呢，是不是咱们的血最后的问题啊？啊，实际上是心脏的血出了问题，血液连带着血管出了问题。哎，血管要是堵塞了，出现的这个情况啊，疼啊、酸呐、啊、闷呐、啊、啊胀啊，我说你解决的方向都解决错了，是不是？那咱们不直接的找病根儿，对吧？那你说什么这个什么用啊？那这个辅酶 Q 10什么用啊？那它是解决心脏动力的。那不是说辅酶 Q 10不好，是心脏里面的血，你要解决血，这才是对呀、啊！啊，所以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就三句话。那我们让我们的脑血管变好啊，把血变干净；那我们让心脏不难受，把血变干净；我们让糖尿病好转，把血变干净，对吧？我们想让那个高血脂不出血液的堵塞啊，不出现那大的血栓，那你还是要把血变干净；那让我们的血压有所降低啊，你还是把血变干净。那解决了血，不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这些血症的病根吗？是不是？解决了血液，让血液变干净了，那就这几个事儿：把病血呀变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

啊，脏的血变成干净血，你告诉我啊，有什么理由，是不是这个病啊它不减轻呢？你只要把这几个事做到，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干净血，你说有什么理由了？它这个病不减轻，它一定是把这些所有的病症都减轻了，因为什么？把你血液变干净了，把你里面的血糖自然就减少了吧？哎，中医藏医的不知道啥叫血糖。但是呢，中医藏医只知道你是这个血出问题了，颜色不对了，味道不对了，所以啊，这中医藏医里面不存在血糖这一说，但是呢，它就是把你血液变干净了。那干净的时候，这血糖啊，自然它就给你过滤、分泌，就排除了。你说能不能降糖？是不是？那血糖高的、糖尿病的啊，那这些患者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就是能够把血糖慢慢的降下来。因为你这个血液一干净啊，血糖它自然就过滤减少了啊，它能解决糖尿病，那这是准的。那第二个呢，十味换血方里面呢，咱们把这个血液再变干净了，那你说血液里这个粘稠是不是也就跟着减轻了？它这个血液粘稠一下来，你这个血管啊、血液呀、啊、里面的这个通行压力就自然下来了，这通行压力对血管的膨胀啊压力也减轻了，那你血压自然就降低了。那自然就跟着降低了。你血液里面这个星的、成块的这些东西是啥呀？这不就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啊，或者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结晶体啊，在血液当中啊，给你减少了，给你分解了、打碎了、排除了，哎，血液不腥了。那你告诉我，血脂是不是也减轻了？所以说什么三高问题呀、四高问题呀，哎，这些情况一减轻，你告诉我，这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开始变得怎么了？得劲儿了。你琢磨琢磨，你这三高四高都是跟血有关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是不是？现在再加个什么高尿酸，这不都是跟血管有问题吗？它最后影响的是血管。你这个三高四高一减轻，你的血管自然就跟着减轻，就得劲儿了。这供血好不好？哎，舒不舒服？只要我们把这个血液质量啊给它变好了，哎，提高了，你看看。这脏血、病血呀、坏血都少了，你这个心脏和脑袋里面的供血量一上去，那我告诉你，血液来了，营养来了，你吃的药物都来了，你记住了啊，你这个体感呢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哎，这个十味换血方用完了，就是这么大的作用，改变了这个情况啊，改变了这些情况，现象一改变，那你呀就有个改变，改变哪儿了呢？听好了，脑袋变清亮了，反应变快了。睡觉变好了，是不是？这十味换血方啊，它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吧？把你那个心脏啊变成了不憋着了，不闷了，不疼了，也不会那种什么压榨性的不得劲儿了。这就是十味换血方的功能。所以说呀，今天孟非老师啊，告诉你大家，哎，这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到了，给谁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什么人要用呢？而且呢，用多长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听好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啊，现在咱们呢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啊，那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真正的成品，在我们中心也用的啊，那它就不是汤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粉加一个小药丸，它这两个是为了保密啊做出来的。那什么样的呢？粉的那个里面是主料是牦牛血粉。然后呢，还有一个辅料的，是做成了一个小粒粒，这两个加到一块儿，就是一个成品的。大家听好了，成品的十味换血方。那你可别瞧这个东西小啊，那小粉粉那个就跟手指节这么大啊，那个里面小粒粒的那个也是跟手指节这么大。别看它小，自古以来就一句话，叫一克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一克藏药，那就能够跟一斤黄金来对比。别看它小，里面特别特别的浓缩，药性很大。哎，包括很多的药材。那告诉你啊，这个藏药就是这个特点。那藏药呢，几乎很多都是跟花生粒那么大啊。那我原来呢，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做出来的那个，在内部啊也叫什么十味丸呢，等等等等，那粒儿也大。但是呢，现在啊，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内部用的搓的大碗，那现在呢是由于量的需求量比较大之后啊，我们就找到了藏药。制药企业当中很厉害的两个啊，这两个企业呀，这个一个是西藏的球本，一个呢是西藏的甘露。那这两个企业在整个中国来说，在藏药的生产业都是排得上号的啊。那咱们呢，告诉大家，这个甘露藏药是整个中国藏药规模最大的，那个球本呢？

0: 是生产所有的动物药材最好的。那我们现在啊，这个秘方大家听好了，不是说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而是这个方子我真不敢再传，因为要是学明白了，他要能学明白，我真传；他学不明白的时候，他只要算法不对，这个药做出来没有效，这丢人呐。所以说呢，我为了怕这个药啊，这个方子泄密，这个事儿有点小私心，我把这个药啊放成两个地方生产了，哎，一个地方生产呢一半，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组合到一起合着吃，一个呢是小药粉啊，一个呢是小粒粒，你这样的话两个合到一起吃就是个全方，哎，这个厉害了吧？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两个地方分开生产是为了药方保密，那同时这两个地方出来的东西合到一起吃才是真正的十味换全方。那上面也都有定制的这三个字啊，就是优研诺，代表着是我们中心呢内部用的。那大家听好，这三个字就代表着高端定制。哎，同时呢，人家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定心丸吃，就是什么呀？就这个东西啊，你放心，生产的无论是纯度还是浓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很小很小啊。大家听好了，这两个东西，一个呢主料，最核心的主料就是这个牦牛血，那再加上其他的酒味。那实际上啊，我告诉你，这个分两种，一种是牦牛血一只一只的，还有一个是辅料的，是小粒粒的，两个合到一块吃。那这两个什么样呢？牦牛血这一份啊，一个月用量的，大家听好，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是十只牦牛血，是十五只小粒粒。那这个牦牛血呀和这个小粒粒怎么吃呢？牦牛血是三天吃一只，小粒粒是一天吃半只，所以说这个一份里面是两盒啊，这个两盒里面是十只牦牛血，三天吃一只，还有十五只的小粒粒，那这两份加一块是一个整方。那这个小粒粒的每天吃半只，这样的话十五只吃三十天，哎，那怎么用呢？我是不是给大家说好了啊？什么人用怎么用？那就是三高四高的人群呢，那你必须要用，你这些都是血症的问题，咱们要从根儿上解决血症。那你这个什么三高四高用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一般来说就是六个月起。哎，有人说这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我告诉你，一点不长。怎么讲呢？大家听好啊，你这些所有的病症都是你几十年得下来的，你想让一个月两个月好了，那根本不现实。那我们中心里面呢给的方案，或者说给的这种治疗方式，都是从根上改变你的这病症，改变你的疾病啊，往根上使劲的。如果说我在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啊，这个你要是用，你要是尝，那我不拦着你。但是呢，那你尝了用了，你说你用一个月尝尝，那你真要有效果了，那你这不叫治病，那就是点点滴滴试一下。所以你要是从真正治病的角度来说，你听好，你必须是六个月起步。哎，那问题少一点的呢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表症不是特别严重的，也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很晕的，哎，不是那种严重走不了路的，身上呢也不是那种特别痒的必须抓的都抓破了的，那这种的啊，就是咱们第一类的第一档的，就是轻的这些血症的，你用六个月咱们这个全方的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是一份啊，大家听好了，一个月的量是一盒牦牛血粉再加上一盒小粒粒，这是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药。那你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是双联嘛，就是说一份是两小盒，然后啊你一个月这是量，就等于两个小盒。那你用六个月呢，就是六个月的牦牛血配上这六个月的小粒粒，这是正常的啊。这样的话呢你去吃啊，那你拿回去了六个月份的你吃上。那我给大家得做个承诺啊，大家听好了，就承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专门解决三大核心，哪三大核心？让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些病血变好血，让我们所有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所有脏了的这些血变成干净的血。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血液啊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你原先那种暗红的干涸的那种黏黏的发腥的发臭的这些血，那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就有改变，就这么快。那我们这里呢能够达到最快的那个啊，听好了啊，就是你能够通过现代的西医手段呢能够真正的检测到。那怎么检测到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现在你的血液干不干净，实际上你就是做个血脂就知道了。哎，你的血液好不好，你做个血脂就知道了。所以啊，在这儿啊，我建议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啊，如果说你真想准备用 我们中心里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是这个牦牛血粉加小绿粒这个保命方。你要是想亲眼见证自己身上的变化，那我告诉你，你呀、啊、就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医院呢，你做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花不了多少钱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你呀、啊、没吃之前，你身上的血是啥样？你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用上一个月之后，你再去查一下，你看看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变化，哎，到底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就像孟非老师说的这样啊，就这么神奇。咱们呢就拿检测报告来说话，你看你吃之前你做一个检测，你吃上一个多月以后甚至两个月你再做个检测，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的，但是呢拿结果出来这是最振奋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味换血方不说了吗，旧血换新血，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它怎么证明啊？检测报告就能证明吗？咱们现在西医不能检测吗？咱就拿血脂检测。哎，我给你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如果说你吃之前一个月，吃之后一个月，两次的检测啊，这两次你去检测吧，两张检测报告单往那一拍，咱们就看血脂四项的报告。如果说啊，吃完了之后，那一定是有效果的。哎，咱们是吃之前的结果和吃之后的结果，就等于一个月到两个月嘛，是不是？那你吃之前如果是高，这个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高，那吃了之后低了，也就是说血脂当中啊，这四项啊，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这几项除了高密度不看啊，咱们就看其他那三个坏的，就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就是血管病堵塞的元凶。那他们三个呀啊都是坏东西啊，是坏人，怎么清除它？那怎么清除啊？那就给他这些降低啊，给他这个指标降下来呀、啊，用什么十味换血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最明显能够一个月就看到的啊！这一个月过后，我告诉大家，我敢给你保证，咱不说100%，99.999%的人，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要不然有一个，要不然有两个，要不然有三个，都会下降。这就叫你的血液开始干净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不敢说100个人用100个人都会降，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什么99%？你不能说99%了，就100个人99.9%，500个人用499个，这血脂检测一定下降啊。可能这个500个人只有这么一个人呢没变化，那剩下那499个都会有一种、两种的指标往下降。那我告诉你，能达到这样的东西，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在整个中国都不多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承诺。如果说啊，你真要是吃到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加上这个辅料滴丸，这个是药啊，大家听好了，这是药。你吃之前做了检测，那你吃上一个月又做检测，两张报告，如果说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变化，那我给你做承诺，听好了，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回来，那你怎么拿过去的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你看看，我给你负责到底。哎，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这个人呢有个习惯，或者说我这个人呢很执拗，执拗到什么程度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任何一个事儿谁都想做第一啊，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任何事儿谁都想做第一的情况下，我这个人就属于这么个人啊，我就敢给今天准备用到十味换血方的这个人做这个承诺，真实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就打比方，你说是高血压啊，你用上两个月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敢保证你这个血压呀至少平稳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甚至更多。我说你用吧啊，你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一定有效，你包括你这个血糖呢，用上2到3个月，你这个一点两点的往下降，哎，那这帮患者呀听到之后啊都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有的说孟主任呢、不容易啊啊，他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治病啊啊，这个药啊没少吃，真没有哪个大夫啊敢像你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说这个东西出自哪儿啊？怎么来的呀？ 是不是？他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太清楚太了解了，对不对？方子是我跟老师学的，回来了之后啊，这个剂量啊，我都是在计算器上算盘上噼里啪啦一步一步的算出来的。那成品呢，是我们自己找的，原料加工啊，是我们找的整个国内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两个大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还是这个制药的国企的企业啊。所以说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后台背景，还有我们这样的原料技术，那我为什么不敢说呀？所以我在心里面呢一直有个底儿，就是什么呢，这个我100%有底儿，一万个有底。我就告诉过大家啊，你就吃就对了。我就告诉你啊，这些患者，你就是个高血压，吃你吃吧，你每天按照我这个要求啊，就是两种嘛，咱们这个两种类，一个牦牛血粉，再加一个辅料的那个粒粒啊，每天都会吃。小粒粒是每天吃半只，牦牛血粉呢是3天吃一只。你吃上2个月，我让你血压绝对至少，我说的至少啊，降下来5到10个毫米汞柱。我说呀，这个降压药啊，大家听好了，只会让你的血管吃完了之后危险系数越来越大。那咱们把这个十倍换血方吃上，哎，6个月下来，咱们为什么说6个月起步呢？6个月下来，我让你的血压有一个新变化，哎，2个月开始见效，6个月是第一阶段，让你的血压真正的往下降。那再有一个呀，你这个血糖的，血糖也会根据你的情况往下降，根据你的血液的干净程度，咱们不是十倍换血方吗？那这个血液换的越多，干净程度越大，那你这血糖啊就一点点往下降了。那前面呢啊，是在这清理过滤，那慢慢过了2个月之后啊，这过滤的好多了，你这血糖开始一点点的往下降了。哎，降到什么程度呢？跟你这个病情啊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一定会降，只是说你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症程度重，那你降得慢，但是呢一定会降。不管你是高的跟很高，还是说这个能够控制得住的，不管哪类的都会给你降，我心里有底啊。那咱们这块啊，就是从这三大角度把你这个血液变干净，把你这个血糖过滤好清除掉，哎，让你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呢变成这个新鲜的血液，脏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只要你的血液呀一干净，那你这个病血啊一点一点的减少，哎，你这新血呀就生出来了。那你说心血一多了，这是不是就把那个脏血旧血给稀释了，血液粘稠啊自然就降低了，那血糖跟着也降低了，所以说血压咱们就自然降，哎，血液咱们就自然修饰，咱们这个血液里的脏血一点点减少，血压血脂血粘稠度就都开始有所下降了。血液一过滤了，那咱们这个像一个筛子一样给它过滤好了，这化学方的功能出现了，血液里面凝结成那个块啊开始啊就慢慢的粉碎了，那血液里面的这个甜的东西再给你清除一部分，排除掉一些，过滤掉分解掉一些，血糖也跟着降了。所以说呀，在这种情况下，是三高也好还是四高也好，无论你是血液粘了造成的高血压，腥了造成的高血脂，还是酸了造成的高尿酸，还是甜了造成的这个高血糖啊，咱全管它，哎，就有这个事儿，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呢？听着这个血液啊变干净了，哎，大家听好了，不取决于你的血压短期之内的变化，不取决于你的血糖啊、尿酸短期之内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我这一定要实话跟你们说，最明显最直观的一个变化，一个事儿，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这个血脂有没有变化。那不是说了吗，血脂要是有变化，就证明啊这东西好使，这十倍换血方好使。而是血脂代表呢血液的干净程度，那一个月让你血脂的所有的指标有所下降，那这就证明啊咱这十倍换血方在身体当中真正起作用了。哎，咱这么说吧，咱们拿事实为依据，咱们拿检测报告哎为结果，我就说哪怕说你这个血脂里面降了0.01或者是0.1，就这么着，那也叫重大突破呀。你这么多年了，你吃了这么多年活血化瘀的药，你都没降过呀，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了，你血液也没干净过呀，是不是？那你拿啥来证明啊？你拿不出来呀。可是今天呢，在咱们中心里面啊，给患者用到的这个十倍换血方，或者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用到了我们的成品这个十倍换血方，也就是牦牛血粉加上我们这个辅料的滴丸啊这样的东西，那你用了之后，我就让你看到结果，我就让你看到你的血液质量，就检测这个血脂在一个月之后有变化， 这就直接证明了你的血液在变干净，那就做到了我们三大核心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那血脂上面的检测数据啊，咱做不了假，我也给你做不了假，你也做不了假。为啥呢？医院给做的，权威单位，哎，在这个做检查之前呢，咱们做一张啊，吃上之后一个多月，咱们再做一张，两张一对，你亲自去对比，你看看啊，是不是你也没有多的干预，我也没有多的干预，对吧？那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做，但是只是你一定要做到一点，你第一次做和第二次做呀，一定要同一个地方啊。我建议你啊，到社区这个门诊，因为这样的话离你家也比较近，而且呢，社区门诊呢也方便，同时呢，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做就可以了。那咱们拿到结果以后啊，拿这个来说话，还是孟非老师说的，我不敢保证100个人99.9%有用，但是呢，我敢保证500个人用了，哎，499个。你这个血脂的检测里面呢，除了这个高密度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咱不说啊，剩下的那三个坏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这三样，一定会这个数据有变化，可能是三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两个都有变化，可能是一个有变化，但是无论哪个有变化了，就直接证明咱们的血液变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对我们所有的血症，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管病、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甚至包括痔疮，听好，只要是跟血管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字挂边的病，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哎，只要是血症，你只要血液一干净，这个病都会减轻，听好了，都会减轻啊。那为什么我让你们用，要用的话你就按时间来啊，大家听好了，就是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12个月是一个正常的周期啊，那18个月是一个大周期。听好了，再说一遍，6个月是小周期，12个月是一个正常周期，18个月是个大周期。也就是说，轻的，那你就是一个小周期，6个月；重的，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再严重的，18个月一个大周期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啊，一个月就是一份的量。那再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一份。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就是两种东西，一个是主料，这个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就是辅料的小粒粒啊，小药丸。它这个包装是一份里面是一个月啊，是一盒牦牛血粉10支，还有一份3天吃1支，这小粒粒是每天吃半支，这样的话10支牦牛血粉吃一个月，那15支小粒粒刚好是吃一个月，它俩合着吃啊，这是吃法啊，不费劲儿。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吃啊。那如果说手里面有阳胎盘的，那我今天再告诉你个好事，你可以跟那个十味换血方一起吃啊，他俩合起来更厉害，他俩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啊，合起来之后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哎，更绝了啊！你要是没有阳胎盘的吗，你就直接吃这个十味换血方一样啊。十味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阳胎盘是专门解决气的，哎，你有血症的你就把这个用上就可以了。我给你们承诺，我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承诺什么啊？承诺最大的一个承诺就是，你要想解决身上所有的血症，哎，你要想自己亲眼所见看到你身上血液的变化，那就怎么办呢？啊，吃之前你去门诊找社区卫生中心也一样啊，做一个这个血脂4项，然后你吃上一个月或者2个月都行啊，反正建议你1-2个月，你再去做一个检测，再去看一次，你亲眼所见。你这2次检测报告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哎，亲眼所见。咱中国有句老话吗？叫事实胜于雄辩。咱们拿结果来说话，这个结果比任何东西来的都真实，对吧？我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得见。吃完了之后，你的血液就是在一点点的变干净。哎，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血症不是特别多，或者说你是60岁以下的啊，我就建议你啊，吃多长时间呢？6个月的量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问题比较多，你60岁到80岁之间，那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用上12个月一个大周期。这种情况下呢，从里到外啊，时间也够，药量也够，周期也够，彻底的解决一下你身上的这些血症。让你以后啊不出危险，不得脑血栓，不得脑梗塞，哎，不要不出斑块，不得脑出血，对吧？把血液变干净了，血液里的杂质啊都没了，那还拿什么毒？ 血液里面这些甜的呀、酸的呀、腥的呀、臭的呀减少了，那我告诉你，这十味换血方起作用了，以后啊，咱们的危险是不是就降低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认为是心血管病的，无论你是已经支架还是没有支架的，是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是心绞痛胸口有大石头压的，这个我告诉大家，这十味换血方成品方你必须要用。这是血症的严重表现，你经常头晕头疼、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啊，睡不着觉的，包括这个经常头疼的，像个戴个帽子一样，大夫告诉你是脑缺血的啊，或者说你已经确诊了有明显严重的脑动脉血管硬化的，或者你已经出过血，或者什么蛛网膜下降出血的啊，血管里面有堵的，甚至脑部支架啊，或者是牵梗的，这些人我告诉你，一定一定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用上，这个东西啊可遇不可求。很多中西里面的好东西啊，有一些外面是通过关系也好啊，或者是有人拿出去也好啊，在外面有人见过啊，有人吃过，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又叫成品方啊，就是这个牦牛血主料，这是药，加上我们的复方小粒粒啊，这个东西现在为止在市面上一粒都没出过，外面的人一个都没见过，我们在中心里面只给患者吃，甚至他们不让他们多拿，一个月一个月的拿，不允许在外面走，所以说只能在中心吃上，在中心出院的时候带几盒走，外面是绝对没有这个东西的。首先就是这个东西加工起来太复杂，我们一个产品啊，一个药啊，找两个厂子来生产，而且还得厂子里有空，人家这两个企业都大，有一个还是这个中国第一的制药企业，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做起来啊，就是要拿算盘拿计算器算起来太麻烦，每一期都很麻烦。你别看孟非老师现在啊这种情况，如果企业里面我们还做这个，甚至料不够了，我还得回到企业去，还得到药厂去亲自给算。所以说不像别的东西啊，它是固定的方啊，这个方是每一年每一季加工的时候，由于药材的时间呢啊产地啊含量不一样，每次都要算，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唯一的一个遗憾呢，这个东西的方子是经常换，没办法，生产量特别多啊。你要说单独的这个东西是个固定方，那批成我们医院内部的用吧，或者是给外面都行啊，是不是完全没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麻烦呢就在这儿，所以啊只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啊，吃完了管用，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一直讲这个换血方，我呢就想着大家如果条件允许啊身边有的自己抓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些药啊你不像这个羊内胎啊怎么样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价格呀也不好控制啊，羊内胎也不好找，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是更难搞到了，甚至有些时候你我给你方子还得因为这个人呢情况不一样还得算，所以啊就搞到这个中西里面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哎，那你看你只要多花点钱可能你能找到，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啊找到了这些药材你又不一定配得那么齐，又不一定配得那么好，所以呢就很多人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孟非老师啊别那么麻烦了，直接呀、啊、就是吃这个成品吧，是不是你帮个忙吧。那我一想，你说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这关系也处得不错这么多天了，我就跟中心里面啊就最后跟中心里面说，我说了之后啊我就在想到底能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方子是我的，但是这个东西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别的甚至是有一些患者带回家里给亲人都吃都可以的，量大一点，这个东西啊就是库存量不好弄，麻烦，而且再有一个呀，这个价格呀略微有点小贵，对中心的患者来讲不贵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点贵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一个月的量我们说了嘛，两种，一个主料是牦牛血粉，还有个小粒粒，这一个月的量啊450，那这次呢这个给了个政策啊，就是说少一点啊，能不能给个政策，给了个政策说少点就变成了这个390，哎，那你看这个我一听还挺高兴，那怎么了呢，这390了，说实话呀这给的政策呀不低了，这我听着呀说实话都挺高兴，我后来一想啊不行，我还得找，我是虽然说给大家这个算是少花了一些钱啊，变成了390一个月的量，我听了虽然高兴啊，我就想着能不能再少一点，就这样啊，我又跟这个两个企业的这个做市场运营的这个负责人就说，能不能再少点，再给算算，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给点啊，就这样算来算去，那结果一算呢，这就是孟非老师啊去刷脸皮了，为啥呀，毕竟啊还有几分薄面啊，那咱们呢跟这些企业也打过交道，所以啊这次聊聊聊说了半天啊，混了个脸熟， 这个脸熟一直在，能够刷脸的。那这次呢，这390我就在想，这几百块钱一个月在中心吧，不贵啊。那你说要再便宜点呢，是不是？那你说再便宜点能不能行啊？因为你说你390

0: 为例，你一年下来呀、啊，这十二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啊，这一年十二个月也好几千块钱呢，那这老百姓普通的家庭能不能受得了啊？对老百姓来讲啊，这个说贵也贵啊，说不贵呢，啊也不贵。那不贵在哪儿呢？不贵在这一个月呀、啊，有的退休工资高的，是不是？有的退休工资低，但是退休工资少点呢，啊，这个几千块钱呢。那咱们真要认为啊，能解决问题了，那我认为啊，这个钱花的也值。但是呢，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还有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呀，那这一下子一旦生了病了，那几千块钱就没了呀，是不是？所以思来想去啊，我就在想，这个价格呀，给大家再算一算，能够尽量帮助大家，能够让大家少花点钱啊，那这个就是好事。那我呢，也就给大家报一个真正的实惠的价格，不是我报的啊，这390块钱呢，这个当时啊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想着已经不错了，我就想不敢大声的跟大家说出来，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尽到全力。但是呢，我也把这个消息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也就是说不管以前是几百块，五六百也好，七八百也好，都不管了，咱们呢现在啊这个药厂里面给出来的合价就是多少钱呢？是390块钱，这么一个月，一个月两种啊，一个是牦牛血粉，这是药，再加上一个辅料的小粒粒，这样吃的。结果呢，昨天晚上我就想着个办法，能不能跟中心领导也说一声？没想到中心领导啊就很支持我这个事儿啊，一直也很支持，就跟那个企业打了个电话。结果今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企业的负责人呢，同时给我说了一下。说完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的都蹦起来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了，三方面共同的努力，企业也努个力。然后呢，加工成本这块是技术成本啊，不是说原料成本，原料不省的。从技术成本这块，人工这边省一下。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拿出来一个最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照顾，就多少钱呢？就不是390块钱一个月了，给多少呢？两个企业同时合着给我们一个政策支持。现在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是290块钱。我再说一遍，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个月呀、啊，是两盒，10支的牦牛血粉是一盒，15支的辅料小粒粒是一盒。这样的话，一个月这两盒，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吃是一个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价格呀！这听完了之后，我当时我都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想赶快跟这个消息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但是我忍住了，我忍到现在。所以啊，290块钱一个月的量，那这一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了。你看，如果咱们用的少的啊，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多的，你用6个月的量才多少啊？1740块钱。那你这个普通家庭接受得了？如果说问题稍微多一点的，你用一年的量，12个月的3480。哎，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啊问题比较多，症状比较严重的，你这些用上18个月是5200块钱。你这一下呀、啊、这个老百姓啊能拿到这个好东西，真正把血液的问题解决了，这是难得一见的，这是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孟非老师代表咱们的企业啊，把这好消息宣布给你们，然后呢你们抓紧时间跟工作人员订购，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也这次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中心的领导，给我们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啊鞠上一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对大家最大最大的照顾。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想根本上解决血症的，要想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是十味换血方，咱们最低的厂家给的政策价290块钱一个月，把病血变好血啊，把这个不好的血都给它过滤好，变成真正健康的血液的这么一个秘方，咱们今天终于能够吃得上了。你吃多少量，是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让他们给你登记好，我们这边第一时间发送到你的家里面，你早用早好，身体真正的通过十味换血方恢复健康，好不好啊？那导播辛苦一下，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抓紧时间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这位听。

0: 我是听人家说的，说你那个节目讲的可好了，因为我李静文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
1: 啊，
0: 两个邻居关系特别好，他说你那个节目讲的挺好，你说要不要听听，说医术高明，那个产品效果也好，所以呢我就来听这节目了
1: 啊。这转介绍的这也有了，这你是我新粉丝感谢来电。
0: 你讲的这个十位我也想要用
1: 啊，
0: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血症啊。
1: 啊，您说说什么情况，我看看合不合适用。
0: 我今年73岁了
1: 啊，
0: 我高血压还
1: 啊，
0: 我还脑出血过，我脑出血已经发生了2回了都。
1: 哎呦，这有点重啊。
0: 是，我是怎么的？我们家族都家族性高血压
1: 啊。
0: 我老父亲、我弟弟都高血压。我的高血压吃了降压药呢，有时候还真打了远期呢。
1: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高了，确实高。
0: 我说吃了好几种降压药，那还是降不下去呀、啊。还是那年吧、
1: 嗯，
0: 我第一次发生脑出血的时候，血压是180这种。大前呢，我又发生了一次脑出血，这次是，哎呀，是在一个 ICU 住了4天呢，才把我救回来。
1: 哎呦，有点重啊。
0: 是整整昏迷了10天。
1: 嗯，
0: 我这个病啊，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咱这么说吧，也许下次再犯病、啊，肯定就不能这么幸运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孟凡老师啊，
1: 嗯，
0: 我特别想用你这个十位，好好调理调理吧，预防点儿。
1: 对对对，哎呀，你老同志，你我听你说完了之后，你说的这个事儿对，你看2次脑出血，而且都是跟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而且这第二次还这么重。你刚才说一句话特别在理啊，就是再来一次可没这么幸运了。你说是不是？这东西，这个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而且你的血压持续性这么高，咱们这个就是解决血症的。你这个血管要是不硬化，那咋能血压那么高呢？你这个血液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咱们不就是旧血变好血，病血变好血，肝脏血变好血吗？这血一变回来了，血压它自然就跟着下来了。而且你的血压里面啊，是一方面，你这血液里杂质多呀。咱们这个我不说了吗？我说一个月就让血液里的杂质至少减10%。而且呢，咱们这个血压2个月左右的时候也能开始降。你听我说啊，正常情况下十位的一天吃半支，你呢？
0: 一天吃半支。
1: 每一盒里是15支，它是超浓缩剂量。这个你吃的情况下，你因为有高血压史和脑出血史，就你这好几年了嘛，没事了。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你第一个月一天一支，这是最大量啊。
0: 一天一支是吧？
1: 对，一天一支。
0: 一天一支啊。
1: 那一盒里15支嘛，要一天半支，不就是吃一个月呢吗？你一天吃一支，对，你第一个月啊，你吃成2盒，就一天一支，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时候到第二个月，你的血压呀至少能降下来10到15毫米汞柱，你血压一降下来了，这风险就小了，然后慢慢的正常服用，这血压稳定了，血管给它脏血给它搞没了，到最后你这块就不会再破了，绝对有用，你听我的，你吃吧。好不好？
0: 那孟伟老师啊，那我一定听你的啊，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
1: 对，你就第一个月一天吃一支啊，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再一天吃半支，你吃上2个月，你这血压就好了。
0: 吃一支，第二个月就吃半支了，是吧？
1: 对，每天吃半支，效果会更好。因为你的情况特殊，是血压太高引起的2次重度脑出血。
0: 是的，是的，是的。那行。那我就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那我就让工作人员这10盒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再见。哎，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

0: 站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4: 大哥说，夏天告诉我少吃能瘦，医生告诉我不吃是病 啊，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0: 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2: 这是什么活儿啊？什么绝活儿啊？这是
1: 太闹心了，真的太闹心了。
2: 为什么呢？
1: 是一到夏天吧？你说，就他就是食欲就是不振。是不是啊？
2: 就是能瘦啊，
1: 就是能瘦。你说这给我瘦的呀，哎呀，就是
2: 真是受不了了。
1: 就我现在你知道，就这两天我一进那个电梯，碰着这个认识的同事啥的，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啥的，就说哎，你是不是瘦了呢？咋整的呀？
2: 秘诀就是不吃饭。
1: 我不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到年纪了。
2: 为什么到年纪了跟瘦有关系？
1: 就是你不知道吗？有句话说得好，叫男人四十一枝花吗？我已经到了如花似玉的年纪了。
2: 我一下子刚才就是都没反应过来。我都没理解上去。
1: 哎呀，老妹儿今天的这个就是表情在刚才那一瞬间啊，她凝固了，她凝固了。
2: 我确实凝固了。
1: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冬天。
2: 看出了一种不解。
1: 不对吗？我三十八了。马上四十了，
2: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这年纪大了，随着胶原蛋白的流失，
1: 没有。哎，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的不用太在乎那个就是，面部的这个胶原蛋白这个问题。
2: 为什么呢？
1: 就是到年纪好像应该有一点属于那个年纪的棱角，但是这个棱角，我说的棱角是啥呢？就纯棱角。就是面部骨骼那个纯棱角，但是前提是你得怎么样？你得瘦，你不能用面部脂肪去挡住你的这个棱角去，是吧？
2: 有面部脂肪的时候，可能没有棱角。
1: 对，我有段时间特别爱看一个，你给我偏了是吗？你是不是等我唠回这事儿呢？那我们回来说。我们回来说哈，说夏天哈，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吃什么东西啊，都觉得这个没胃口，对吧？尤其是你像咱东北的一些，夏天你跟朋友说出去吃饭，吃点啥呢？你说吃点这个铁锅炖吧，夏天肯定不选。
2: 夏天就除非是啥呢？阴天下雨的。
1: 啊，吃铁锅炖或吃火锅。
2: 吃火锅，吃点烤肉，热乎的。
1: 你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想吃这种东西。
2: 阳光明媚的天气，你肯定会说想吃点凉快的，比如说，我就来碗冷面呀。
1: 哎，行，哎行。
2: 冷面店里要是能配点烧烤的话，能整一点。但你肯定不会说在今天阳光明媚的，大家去吃个火锅呀。
1: 对，你就一吃，你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让汗塌住了，就不得劲儿。
2: 对。
1: 然后你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啊，也是。啊，这一天这个三餐啊，你也想整点，就是你吃啥都觉得没胃口。所以今天啊，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算是个发个求助帖。求助帖，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的感觉哈，就是你在夏天什么样的东西最能勾起你的食欲？
2: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肯定跟我们一样，就是一到夏天说到底能吃点什么呢？
1: 可是呢。所以，就是每一位朋友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你的夏日开胃小绝活，
2: 小绝活，你的夏日开胃小菜单，
1: 夏日开胃小菜单啊，跟我们分享过来，然后大家也算这个互帮互助吧，出出主意是不是？
2: 是的，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没错，其实一说到夏天，我马上就能想起一个，就是我夏天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觉得啊吃什么都没胃口，我说那就整点这个。
2: 整点什么呢？
1: 整点就是老虎菜拌水面条。
2: 老虎菜拌水面条，老虎菜我也很喜欢吃，
1: 是不是？
2: 就是

0: 因为有辣椒，
1: 对，
0: 然后所以就很开胃，
1: 而且很清爽，辣椒、香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但
0: 我们家拌老虎菜有的时候还会放一些黄瓜。
1: 对呀、啊，哎，得放啊，得放啊。但你们家是拿盐，纯拿盐杀，还是会拿酱拌？
0: 盐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我确实在我家吃过这种，就是做用老虎就做老虎菜的时候放酱的，拌酱的。
0: 老虎菜会放什么酱呢？
1: 香芹酱。
0: 啊、哦，从没吃过。
1: 香芹酱没吃过吗？还没吃过。
0: 没吃过拌这个酱的老虎菜。
1: 让你爸拌一下吧。
0: 因为它有酱，所以你可以拌面。
1: 对，味道也不错
0: 啊、
1: 哦，味道也不错。就是如果单纯的就是盐杀的那种老虎菜的话，就是怎么吃都好。
0: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吃了。
1: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这刚刚有点入夏的时候，就咱们单位食堂开始
0: 有老虎菜。对对对对对。
1: 我每次都会加。
0: 我也每次都会加，但是单位食堂的这个老虎菜好像没有黄瓜。
1: 对，没有黄瓜。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吃那个吃打卤面的话。我就喜欢把它拌在面条里
0: 啊、
1: 哦嗯，因为它不是酱拌的嘛，所以我还得配点卤子，
0: 还得打点鸡蛋酱。
1: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老虎菜拌水面条，就是面条就是煮完以后过冷水，我觉得哎还挺开胃的，而且你吃得下去。
0: 吃得下去，而且它就是味道比较稍微重一些。
1: 对，
0: 就是又因为有辣椒或者像山楂这种比较酸的就很开胃
1: 啊。对，
0: 容易下饭，
1: 容易下饭，容易
0: 像辣椒炒肉什么的。
1: 哎，但是你别说，辣椒炒肉很下饭，但我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不会想吃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不会想吃。
0: 冬天的时候会比较想。
1: 哎，对。而且我一直认为辣椒炒肉就该吃外卖。
0: 为什么辣椒炒肉就该吃外卖呀？
1: 我真的就是吃过某家的那个辣椒炒肉，就专门做辣椒炒肉，他们家以后，我觉得别人就是。除此之外的辣椒炒肉都不好吃，
0: 都比不上。
1: 对，尤其是他们家白色的那个，就像
0: 木耳，
1: 对，白色那个木耳，
0: 脆脆
1: 我特别喜欢。哦，
0: 很好吃，确实很好吃。
1: 所以我对于谁做那个辣椒炒肉，就是好吃的标准，我说你这个辣椒炒肉炒得太好了，就跟那谁家的那是，就是我觉得辣椒炒肉的最高标准。
0: 啊、
1: 你爸辣椒炒肉吗？
0: 我辣椒炒肉，我爸不辣椒炒肉。
1: 你能炒成那样吗？
0: 我不放木耳。
1: 哎呀，言外之意是除了木耳之外哈，基本上标准是够的，是不是？
0: 我觉得还可以吧。
1: 哎呀，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辣椒炒肉拌面条也很好吃。
1: 突然想吃。
0: 哎，
1: 辣椒炒肉拌面条？
0: 对呀、啊。
1: 好吃。
0: 好吃、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吧？
1: 哎、好卤子。好，鲁子，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0: 什么事？
1: 你是不是这个就端午都过去了？
0: 端午过去了呀。
1: 端午过去，端午是不是得吃青团啊？
0: 那是清明的时候吃青团，都过去俩月了。虽然我知道你年近40了，但是这个记性是不是也有点太差了？这个反应不只是慢了一拍啊。
1: 哎呀，我刚想说，我说过节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吃，就唯独那个就是青团还挺。
0: 青团很好吃。
1: 青团还很好吃的，哎，这个东西也适合夏天吃。
0: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这里算甜点。
1: 不算饭是吧？
0: 不算饭。
1: 哦。但是你就说，你想象一下，这东西适不适合夏天吃吧？
0: 确实适合夏天吃。
1: 你不想吃饭，然后又很饿，夏天不会耽误你饿，但会耽误你不想吃饭。
0: 夏天会耽误我不想吃饭，
1: 对，但不会耽误你饿。
0: 嗯，
1: 就是你饿还会饿，但是你就啥也不想吃。
0: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天气热嘛。
1: 对，所以我觉得哎，青团很适合。
0: 青团不能当饭吃，但是我觉得夏天可以吃饭团，就是或者紫菜包饭
1: 啊，
0: 然后这些就很好。
1: 牛板筋，
0: 因为我在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吃牛板筋的那个紫菜包饭，然后或者放点蛋黄的
1: 啊，
0: 肉松的。
1: 哎，你发现了吗？就是咱现在选的这样东西吧，它本身都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它不会很热。
0: 对。
1: 对，它凉凉爽爽的。第二，它多多少少得有点辣味儿去刺激你的这个食欲。
0: 要不然太平淡了呢，属实吃不下去什么。
1: 哎，你要是说不行，就今天就来点那个什么吧，来点粥，
0: 来点大米粥、小米粥。
1: 对，
0: 那我得配点榨菜。
1: 榨菜得是辣的。
0: 大米粥配榨菜真的很好吃。
1: 不能老吃粥，不能老吃粥。
0: 是吗？
1: 会低钾的，而且粥糖很大。
0: 哦。
1: 不胖。

0: 都指着夏天瘦呢，
1: 结果顿顿喝粥反而胖了十斤。
0: 对对，因为它生长很快嘛。还有什么，我还发现一个，就是夏天可以就是让大家觉得吃得下去的东西。
1: 什么呢？
0: 酱油蘸一切就是水焯的青菜。
1: 酱油蘸青菜，我没吃过。
0: 酱油配辣根，
1: 好吃吗？
0: 酱油辣根啊。
1: 哦，
0: 酱油辣根，然后就是可以蘸一切可以水焯的那个就是菜。我首推西兰花。
1: 我最不喜欢吃西兰花。
0: 但是你知道西兰花好在哪儿吗？
1: 好在哪儿？
0: 西兰花你即便是不好好嚼它，你也不会扎嗓子眼。
1: 因为它很软。
0: 啊，
1: 因为它很软和。
0: 对啊，它不像秋葵一样会扎嗓子眼。
1: 新鲜的秋葵呢也不会扎嗓子眼儿。不要吃老的秋葵
0: 是吗？
1: 嚼不烂的这种呢就不要硬往下咽了，就把它吐掉。
0: 朋友们，说到秋葵这件事儿啊，它特别适合夏天，尤其是做醪糟。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然后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爽，而且味道也不错。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秋葵的时候，就别选老的，然后把尖去了，要不然扎刺儿嗓子，你还得上医院让医生给你夹去。
1: 每天在我身上捡了各种各样的笑话。
0: 我跟你说，我这半年就指你乐了。
1: 我没有吃过，我不太喜欢吃酱油和辣根的蘸菜
0: 啊。你不喜欢？
1: 然后但是我觉得吃那种关东煮的，就是料汁然后煮点青菜还是很好的。夏天的时候
0: 不热吗？我一想煮的东西我就觉得热。
1: 还可以吧。
0: 啊，可以试试关东煮。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1: 那个东西
0: 像福袋似的，那个
1: 鱼子福袋。
0: 对，就是豆，然后就是外面是豆皮儿，然后里头就是各个愣愣的那个。
1: 那就是鱼子福袋。
0: 很好吃，我很喜欢。咱也不知道那是个啥，反正挺好吃的，我觉得。捞汁系啊，也就是凉菜系，很适合夏天。夏天
1: 蘸酱菜。
0: 蘸酱菜啊，夏天开始拌，就是有蘸酱菜了，开始那什么了，开始拌凉菜了，对不对？
1: 夏天最好吃的就是在园子里。然后直接掰一根
0: 黄瓜。那得上方老师家那个园子里掰去。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夏天的爷爷奶奶家，就是东西都长出来了嘛。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辣椒也成熟了。
0: 啊，
1: 然后那个黄瓜也结好了，然后我爸就去园子里直接掰一根黄瓜，用手搓一搓。
0: 对，
1: 把刺儿搓掉之后直接就吃。
0: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在上二年级之前，家里都是住平房的，然后住平房前面就有个那个院子，院子里头就有个园子，
1: 院子里头有个园子，
0: 对，园子里头就种菜，然后园子种菜旁边有自己家的水井，就是压的那个水井。
1: 哦，自己打水，
0: 嗷嗷凉，
1: 非常好玩。
0: 对，然后特别特别凉，然后那个就是院子的角落就是酱缸。
1: 啊，你这头摘完黄瓜之后去打水一洗，然后去酱缸里，
0: 就那酱缸就是你一打开那股味儿，就好像推翻了谁家的粪车一样。我小的时候真的不喜欢，但是很喜欢，就是跟着那个爸爸妈妈去那个园子里去看各种就是植物
1: 长出来的样子。
0: 对，那个时候还试图的说在那个就是园子旁边种小草莓，种草莓。
1: 嗯，
0: 那草莓结出来以后嫩大点一个，那不够吃的，
1: 不够塞牙缝的。
0: 对，特别小，然后也就算是这个失败了。
1: 但那种草莓有时候可能味道也不是很好。
0: 对，就是这样的嘛。它是挺健康的啊，它是挺那个就是安全卫生健康，但它真不好吃啊。来来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说夏天什么东西最能激发你的这个食欲。哎呦，今天嘴是咋的了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在收着说。我觉得
1: 什么叫收着说？
0: 这都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对，刚才说这些都
1: 很健康。说点不健康的。
0: 说点不健康的。说点不健康，但是我敢说这几样东西拿出来一定这个就是共鸣啊，得嗷嗷的。
1: 虽然不健康。
0: 对，
1: 但是都争着抢着吃。
0: 都喜欢，没有说我不喜欢的。
1: 什么呢？
0: 烧烤。
1: 烧烤，
0: 烧烤配炸配炸皮，麻辣小龙虾，生腌，哪样不好？
1: 都很好。
0: 对于你来说，把生腌去了。
1: 啊，好的。
0: 对吧？这几样，你说如果说到夏天，说到吃，你是不是脑海当中第一反应的就是这些东西呢？
1: 这些东西必须得配在一个室外的环境。
0: 对，
1: 然后吹着夏天的晚风。有什么？
0: 汽车尾气。
1: 有汽车的尾气。这有点过于不健康了。
0: 然后配凉扎啤，配凉扎啤。你知道什么啤酒是最好喝的吗？
1: 什么啤酒最好喝的？
0: 什么啤酒最好？
1: 冰镇的。
0: 夏天的第一口冰镇啤酒是最好喝的。
1: 哦，那也可以说夏天的第一口冰镇可乐是最好喝的。
0: 对，就是没有可与之媲美的东西。我好久没有喝碳酸饮料了。
1: 你前两天刚刚喝过，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喝的。
0: 那都好长，好几周了。
1: 是吗？
0: 对呀。
1: 我记得就是上周的事情。
0: 是吗？
1: 对呀。
0: 我突然想起来，说我们身边，
1: 而今天只是周一而已。
0: 我们说我们这身边有个朋友啊，他经常跟我们感慨说：“哎呦，好长时间没喝酒了。”
1: 仔细一问呢，
0: 前天刚喝完，
1: 三天没喝。
0: 哎呀，但是啊，就是夏天确实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多这个特别好的感受。
1: 嗯，
0: 但是也真的存在问题，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吃东西费劲，但是它会影响你不好好吃饭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身体。那怎么样去在夏天更科学、更健康的吃东西？还是挺有讲究的啊。
1: 嗯，我之前就确实是这种情况，比如尤其是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室友，因为湖南的夏天太热了，实在是没有胃口，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水果店买一点鲜切的那种水果，
0: 嗯，
1: 然后吃一小盒水果切，
0: 就完事儿，
1: 这个晚饭就是结束了，
0: 就过去了，
1: 啊，就过去了，要不然呢，我们学校有一家奶茶店，这家奶茶非常的便宜，但是它里面的料非常的足。
0: 啊，我明白，就是
1: 像八宝粥一样。然后我们管，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奶茶，你不管是饿还是不饿，你哪怕是你非常非常饿，你也绝对在吃不下任何的东西。
0: 你说这种奶茶我知道，我记得有一年啊，去山西出差，然后和几个那个朋友，然后就去那个就走步行逛步行街嘛。
1: 嗯。
0: 啊，是在哪儿了？是在大同还是在哪儿？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逛那个步行街，逛得可开心了。然后说有一家奶茶店叫半杯料。
1: 半杯料。
0: 叫半杯料。
1: 一杯奶茶，半杯都是料。
0: 对。
1: 我们学校的那个奶茶就跟它差不多。
0: 啊，就是你一看就是上面一层，下边。
1: 一坨，
0: 各种各
1: 样，什么红豆啊，椰果呀，
0: 然后还有什么米
1: 啊，紫糯米，
0: 反正就是大概那个玩意儿，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对，就你喝完它，你完全不像是在喝一杯饮品，你就像是在搞一杯粥。
1: 而且我记得那个奶茶吧，特别特别的便宜，
0: 反正不贵，
1: 就它只有8块钱，
0: 8块钱一顿饭是吧？
1: 对，然后我跟我室友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8元管饱。啊，
0: 那还真是
1: 非常管饱
0: 啊。
1: 但其实这种行为特别特别
0: 对
1: 不健康。
0: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夏天不想吃饭，其实问题在哪呢？在于你的这个脾胃上。就夏天的时候咱们的脾胃是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吃很多冰的，那么就伤了这个脾啊。
1: 嗯，
0: 然后吃喝冷饮呢，那就雪上加霜。像刚才那个
1: 我
0: 对诗琳说的，我哎呀不行，今天我喊你老有点就喊不明白的感觉。
1: 你正常一些。
0: 就是诗琳刚才说的，说晚上吃这个水果呀什么的，那会造成你的这个体内的糖分过高，因为果糖其实还是挺猛的，朋友们。
1: 是的，尤其到了夏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会习惯晚上说我就
0: 吃
1: 点
0: 水
1: 果，买半个西瓜回家吃，
0: 好
1: 点爱饱了。
0: 啊，就是糖分高，而且还会增加你身体这个湿气，而且晚上要是不吃主食的话，你气血就没有来源。
1: 嗯，
0: 那怎么样就是？健康的吃还是真的需要好好认认真真的去研究研究。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些，面条啊、老虎菜啊，有青菜，糖低，而且还有这个碳水，对不对？
1: 对，而且面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过水。
0: 是的。
1: 你煮熟了之后呢，你用凉水过一遍，它就没有那么的凉，也没有那么的热，然后拌点菜吃呢，就正
0: 好。
1: 好
0: 啊，所以啊，就是多用这样的方式调整一下咱们的饮食。说夏天怎么吃才好呢？吃温的，别吃。

0: 凉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好贪凉，然后爸爸妈妈都会说你少吃凉的，夏天少吃凉的，让这个给冬天养一养。虽然这个不太容易做到，但咱尽量吧，是不是？
1: 不仅给冬天养一养，也给自己的以后养一养。
0: 是的，你想就是像那个我们诗琳这种就特别就年纪轻轻就懂养生的朋友，他也忍不住夏天冰凉的那一口，
1: 真的忍不住，
0: 是吧？尽量呗，然后吃点酸的开开胃，然后吃点苦的降降火啊。记住一点，主食真的别少啊！
1: 大家吃点酸的，吃点苦的，别吃甜。
0: 别吃就对。夏天吃点苦，对身体有好处。
1: 夏天吃点苦
0: 啊，少还是虽然辣的会刺激你的食欲，但还是少吃，因为太燥了，本身就热嘛，对吧？
1: 是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夏天呢，虽然天气燥热，但还是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食欲。
0: 哎、没错啊，
1: 能够吃点健康的，然后吃起来开心的。
0: 嗯。
1: 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早餐小米粥。
0: 哎，养养胃。
1: 凉拌菜。
0: 对。
1: 煮个鸡蛋。每天煮个鸡蛋还是很好的。
0: 哎，很好，有必要，有必要。然后呢，这个营养的方面别落下，是不是？就比如说吃个蛋是吧？刚才也说了，然后呢？试试喝一点汤，
1: 很好很好，
0: 哎、
1: 西红柿鸡蛋汤，
0: 紫菜蛋花汤，啥好啥简单做啥是吧？就主打一个啥简单做啥啊。
1: 然后明天大家吃了什么早饭呢？可以晚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1: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在13到17度左右，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在咱们吉林的白山黑水之间呢，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与生态资源，乡村文旅产业呢正在跳出季节的局限。那原来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就比较闲，农忙的时候呢会比较忙，所以现在哈正在完成一场精彩的四季蝶变。曾经呢依靠这个冬季冰雪独树一帜的山野乡村，如今盘活了春夏生态资源，补齐了产业的空档，实现了四季接续发展，让村民实现常年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在清晨6点的时候呢，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南沟村村民杨春就走出家门，他的一身装扮呢十分的特别，头顶防晒头巾，脚蹬这个登山鞋，胸前呢还挂着一副这个双筒望远镜，这是要干嘛去呢？
1: 他的着装发生了变化，是怎么个变化呢？就在几个月前啊，他的职业装还不是这身呢，那个时候他的职业装是滑雪服和雪板。那我们一听就能想到哈，他当时啊是滑雪教练。如今呢，他的身份从滑雪教练变成了山地向导。38岁的杨春说哈，一年四季这回我就不用停工了，日子呢就会越过越红火。杨春生活的变化呢，也折射出中国东北乡村正在发生的一场静默的转型。在我们的吉林省吉林市北大湖和中旅松。

0: 花湖两大知名滑雪场周边呢，村民们正在集体换装，从冰雪季的滑雪服务人员变身为春夏山野户外产业的主力军。
1: 南沟村的位置呢，距离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不远。杨春呢，就是村里面最早一批吃上滑雪饭的农民。当年北大湖滑雪场呢，释放大量的就业岗位之后，他就开始报名培训，然后考取教练资质，成为一名持证的滑雪教练。如今呢，村里面已经有数十名的农民和他一样，在雪季持证上岗，而且呢，收入还非常的可观。
0: 这个真的要多说几句哈。我觉得，作为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可能真的一年四季目前都可以去，比如说像松花湖、北大湖去玩。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滑雪，而且这两大滑雪场，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优质的雪场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我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很多朋友到这个松花湖周边的，比如说自己租一天的别墅，然后呢和朋友一起来玩周边的这些项目，山地越野呀、滑板呀、缆车观光哈、摘野这个野菜啊，总之呢活动是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
1: 那旅游业的发展助推雪场啊，向四季山地度假区来转型，这些居民呢也就顺势的完成了职业的一种无缝切换。那今年夏天呢，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推出30余项户外的休闲项目，从山地车到徒步线路是一应俱全。杨春呢，现在既是民宿的这个老板，又担任山地的向导，带游客探索周边的这个森林和自然风光。
0: 那这旅游业哈、文旅一融合兴起来之后，那固然的就是游客变多了，特别是每逢节假日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选择哈、到他们那儿去进行周边游，那一定啊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说呢村民们也就加快了转型的步伐。那南沟村的转型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全村呢常住人口1200多人，已经建成了131家民宿，800余间的客房，可以同时接待2000人入住。村里呢成立的合作社和冰雪旅游联合会呢统筹运营，而且盘活闲置的农房。雪季之外啊，像微度假呀、户外露营啊、山野菜采摘啊这样的新业态接续登场，让淡季也不淡了。
1: 那距离北大湖约50公里的孟家村呢，则依托紧邻松花湖滑雪度假区的这个地理优势，发展出另一种四季模式。村里面呢聚集了数十家农家乐和休闲山庄，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旅游收入啊更是达到了超过1元。
0: 周边的村民啊，周贺他是这样给我们介绍，他说冬天的时候呢做滑雪教练，那夏天呢我就经营这个湖鲜鱼馆，一年四季啊收入是比较稳定的。他说现在呢正值品鱼的旺季，村里特色的湖鲜美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且他还补充到说，不少冬天跟我学滑雪的学员，夏天也会专程来我这里来度假捧人场啊。
1: 那在中旅松花湖滑雪度假区，昔日的雪道呢已经变身为花海步道了，山地车道还有越野跑道，当地的年轻人呢就在不同季节配备不同岗位，像设备维保员、山地向导、安全值守员，他们呢就以不同的角色守护同一片山水。
0: 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而且是我们吉林人都比较关注的2027年，就是明年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部分比赛呢也将在吉林市举行。那冰雪产业的辐射效应啊是持续外溢的，周边乡村村民的正灵活地切换自己的职业身份，实现四季增收、山水生金。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 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5: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7: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8: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 然后呢，这种直播间的套路都是很像的，你会发现啊，有一些直播间里面就是大家的这个互动啊非常非常的踊跃，但是你却不能评论，你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任何的话，他仅允许互相关注的人来评论。
0: 哦，就粉丝才能评论。
1: 不是粉丝，是你跟我
0: 互
1: 相关注。
0: 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飘屏飘的是特别的热烈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会
0: 有一种错觉。
1: 有一种错觉啊，就是别人都说抢不到，抢不到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那我们记者呢就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在现场啊找到两张单据，一张叫劳务结算单，上面呢就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达到了20人。另外呢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这个清晰地标注着7位茶农茶叶的报价。那面对这两份单据，这负责人呢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的，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翡翠直播造假的这个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呢，再度出现了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面。眼下呢，这类骗术啊，继续出现在直播间里面骗人，和4年前的套路是相比啊，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换汤不换药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实用的避坑小技巧啊，帮助大家能够区别这种真假直播间。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就是真正的名山古树茶产量是很稀少的，成本特别高，根本不可能以白菜的价格来批量售卖。凡是打着绝版、珍藏、老料、捡漏这样旗号的超低价古树茶呢，基本都是普通的碎茶，还有就是台地茶来冒充的，根本不存在收藏和升值的空间。
1: 第二呢，就是警惕直播间里面全员演戏的这种茶农人设啊，曝光调查，很多直播间里面 就是找来说二三十名茶农，只有少数真的，其余全是专职的演员，配合剧本来演戏，卖惨造势，现场砍价。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一旦看到固定套路，比如说深山产地实景，茶农挥泪甩卖，限时清仓，再不买就绝版，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真正的产地直销呢，不会说夸张表演、悲剧剧本诱导冲动消费。
0: 对，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年份的这个噱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特别的容易真假难辨，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陈年老茶和稀缺库存来忽悠了。另外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保留凭证，认准正规的渠道。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茶叶消费还是要理性至上。这个喝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享受，收藏啊、增值啊，这都属于专业领域了。不要被直播间的稀缺营销还有暴富话术裹挟，更不要贪图便宜，不捡所谓的漏，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直播售茶的骗局。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看到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2: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13: 于司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礼的喉咙，戳死了。
12: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14: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2: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得他自己都

0: 料道：“
1: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的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拿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民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2: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2: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3: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4: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5: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斯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斯里镇，3万多人替于斯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斯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

0: 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帝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进蓟蟒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同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
1: 全省人参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0: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部分地区将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4: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5: 实现了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宿，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地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4: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6: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4: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7: 以提升吉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2: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吉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
8: 十里鹤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枫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龙湾鸣声中，大长鼻的换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8号，全省人参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12届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人参品牌首席专家江泽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出席开班式，副省长刘伟主持开班式。省司法厅、省人参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法治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做主题发言。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深入贯彻实施，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发展导向，以法治力量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品牌信誉，激发产业活力。培训课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场秩序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典型案例解析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面向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分管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代表进行系统授课。本次人参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将持续覆盖全省各市县及重点人参交易市场，通过专题培训、普法宣讲等方式，推动条例精神直达基层和各类经营主体。
0: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9: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4: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34.92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100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鲜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10: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4: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新基地，夯实北方农机城优势。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4家。

0: 农产品加工产值188亿元。
1: 我们扎根四平，传承拼搏实干的四战四平精神，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农机产品性能，适配黑土地耕作需求，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东北农业生产，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0: 如今的四平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合力，守红色根脉，护黑土良田，兴特色实体经济，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四平答卷。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12万吨制糜装置完成工艺标定，装置综合能耗较设定指标下降17.37%，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多项生产关键指标优于设计指标。这套生产的甲基舒丁基糜属于环保汽油添加剂，既能提升汽油抗爆性燃烧效率，还能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市场需求稳定，企业聚焦蒸汽水电等能耗环节，优化生产工艺，调整设备运行模式，全方位节能建耗，同时精细化管控生产工艺、原料、材料的损耗与副产物生成。目前装置产品纯度稳定在99%以上，原料物耗全面达标，装置绿色高效平稳运行。
3: 灯火万家城四盼，星河一道水中央。
4: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5: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4: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6: 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5: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呀、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彩。
6: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7: 今天我骑着小马去天上，天已经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也装得下白云和蓝天。
8: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9: 落实吉林省教育厅规范办学3年行动，全省中小学体教融合专项工作部署，全省各地中小学坚守健康第一育人底线，抓实体育课时保障、文体活动开展、身心健康管护，深化五育并举，坐实家校协同，构建全域联动、校体协同、学校共育的健康育人新格局，全方位护航全省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0: 白山市实验小学锚定健体润心育人目标，落实每日足量体育活动时长，搭建特色赛事、趣味课间、美育展演多元平台，精准做好学生近视肥胖专项防控，以体育相融，滋养童心，治愈心灵。
10: 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作为校足球队员，我每天都盼着走进校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
11: 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呢，都特别的开心。实验小学真正践行了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家长呢，我们既安心又感激。
0: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搭建起三维育人课程体系，开设100余个特色素养社团，融合阳光体育、劳动实践、红色研学多元内容，兼顾体魄锻炼、劳动育人，助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12: 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发展、快乐成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长白山池北区第3小学校立足校本校训，创编特。

0: 特色课间操、普及传统趣味运动，开设十余项体育社团，联动家庭开展亲子运动打卡，打通校园体育家庭锻炼双向通道，让阳光体育浸润学生每日校园生活。
1: 以前觉得跑步好累，现在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跳花样跳绳，感觉特别好玩。
2: 孩子变化特别大，不仅身体素质好了，近视也没有加深，整个人开朗多了。
3: 梅河口市第三中学紧扣全省冰雪体育进校园工作要求，严守体育课时红线，保障每日校内2小时体育活动，深耕吉林四季冰雪特色课程，升级运动场地师资，以体育磨练学生意志品格。坚持运动让我身体素质变好了，学习也更精气神，身心都变得更阳光了。
2: 在吉林省教育厅统筹推进下，全省中小学全面落实体育课时课后文体服务，学生健康干预各项举措，各校特色体育遍地开花，家校共育合力持续凝聚，全省校园体质防控成效稳步提升，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健体润心双向赋能，护航全省万千少年向阳向善、健康成长。
4: 在长白山的原始林海深处，藏着一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古树群秘境。这里林木参天，松涛绵延，百年红松、千年云杉扎根火山熔岩之上，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化石。如今，这片古树群已成为游客打卡自然、亲近生态的网红目的地。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寻这片秘境。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正处于长白山古树公园的原始古树群秘境之中，抬眼望去，红松、水曲柳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拔地而起。我身边的这棵有着540年树龄的红松，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球曲的枝干直指苍穹，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在保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这棵古树不仅焕发了新生，也成为了很多游客们必到的打卡地。
4: 长白山古树群是东北亚温带针阔混交林的核心遗存，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不仅见证了长白山的地质变迁与生态演化，更是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屏障。粗壮的树干遮风固土，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茂密的枝叶净化空气，为梅花鹿、黑熊、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构筑起完整的山林生态闭环。
6: 近年来，我们把古树群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展古树林木资源普查，建立档案，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护，实行抢救覆撞、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保护措施，守住古树群的生态本底。
5: 近年来，这片沉睡的古树秘境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在古树下驻足凝望、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自然与岁月交融的静谧美好。
7: 红松呢，一个代表性的一种树种，也代表了迎难而上的一种精神吧。随着文旅热度的攀升，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特色农产品、森林餐饮等产业蓬勃发展。
5: 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8: 长白山这片千年古树秘境，既留住了自然本位与生态底蕴，又激活了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融合之路，让古树群成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星的亮丽名片，让更多人在打卡古树秘境的过程中，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白山故事。
9: 李莲华是双辽市卧虎镇东方红村的一名农民，他30年如一日执着坚守，用点滴善举温暖了一方百姓，点亮了乡村文明。请听报道。
4: 今年55岁的李莲华1997年嫁入东方红村，从那以后，他就从帮助身边人做起，走上公益帮扶之路。
10: 不管老人儿女都不在跟前儿的，有啥活啥都干不了的，及时帮他们干。
4: 起初，他从上门帮困难村民洗衣做饭、打理菜园做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他不仅有求必应，还时常主动登门走访，随时掌握困难村民的生活需求，积极提供帮助。每逢传统节日，他还自掏腰包购置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登门看望。30年来，他个人投入帮扶资金6万余元，帮助20多个家庭以凡人善行守护邻里安康。
0: 别说对我了，对这个屯子任何一个人，两口子都是这一片热心，都是公认的好人。
1: 过年过节的，哎呀妈，哪个老人都不落下，得买点这个，买点那。

0: 那个处处的想着别人，别人总是普普朴素素的，村民对他都得伸大拇指。
1: 李连华的善举无声温润着乡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乡亲加入行善助人的行列，让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在东方红村蔚然成风。
0: 我没想说要容易啊，要啥的，我就想默默付出，还继续呗，谁有困难还继续帮呗，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行平稳有序。6月18号至6月21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日均11.5万人次。节日期间，客流结构呈现旅游流加探亲流双高峰叠加特征。长春站共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3列，对长吉魂、长白屋等重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为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单日最高开行列车544列次，较平日增加19%。6月19号至21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964架次，运送旅客13.4万人次。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11.4万人次。针对夏季雷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多发的运行特点，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细化完善专项运输保障预案，确保航班起降平稳有序。
4: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要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消防安全，敬请关注。
4: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以玉为本，破卷而行》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聚焦民生教育热点，破解家长育儿焦虑。让我们走进教育改革一线，感受吉林整治教育内卷的全新探索，见证规范办学、云端助学、学校和家庭共育的吉林教育新风貌。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9.5度左右，比常年的21.5度偏低。本周气温多波动，22号起气温逐渐降低，24号开始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2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3.1毫米稍多。25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城、松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降雨较多且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涵等交通安全管理。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 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

0: 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

0: 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啊，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和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河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

0: 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

0: 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有些委屈啊，有些难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特别闹心啊，特别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我重复一下咱们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这个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3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5度。啊，大家听一下这个温度啊，南方的朋友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总之呢，现在我们吉林省是特别的凉爽，虽然昨天是夏至，但是今天呢感觉就是天上是晴天，但是风是微凉啊，特别特别舒服的夏天。如果您那边特别热的话啊，建议您考虑到我们吉林来避暑。什么叫凉爽啊？凉爽的夏季就是这样的。好的啊，那刚才呢给大伙儿介绍了天气情况啊，那不多说了，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此期间呢，也等一下这个网金打热线的朋友，因为现在有朋友正在网金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在它的播出平台啊，就是我们每天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能够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您如果家里的还趁收音机的话，哎，您不管车上也好，在家里也好，您就搜用 FM， 就是搜调频91.6。调频91.6兆赫，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这记住了就是啊，其实它那个有收藏那个键啊，就车上有收藏键啊，91.6找到之后就能听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小声长谈。那么如果是本省的其他各个城市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但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就是好像意思是转发器那个频道不一样

0: 啊，就这么回事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乡村，如果是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可以找到这个中波738千赫就可以了。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家在外地你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建议大家用蜻蜓 FM， 这个非常方便啊，就是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蜻蜓 FM， 下来之后呢，这个下载完了之后呢，您可以这个找到什么呢？就是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一天24小时都在播的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我在蜻蜓上，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听小哥节目，啊，听小声长谈的话，就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以前播过的歌曲啊，都能找到啊。最近的这个专辑呢，是从2018年开始上传的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和收看的方式，但是我们稍后再为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已经找到了啊，已经这个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接进来了啊。其他朋友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我们来迎接打进5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
1: 嗯，
0: 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10来年了吧？
1: 嗯，孩子12岁了。
0: 孩子十二了，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1: 嗯，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看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
0: 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已经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说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 你过啥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就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儿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乐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儿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嗯。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呐？
1: 那段时候刚来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他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吧？
1: 嗯嗯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跟着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还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那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翻小肠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
0: 知
1: 道。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他是女生，知道吗？ 我再说一句，如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你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我没上过炕，你信吗？
1: 嗯。
0: 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查，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红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这还有事儿啊？俩人等着呢，那你转快说，快说啊！
1: 就一个，马上，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四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就是去那边的。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我俩干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四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二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二年级比较好。啊，因为四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我觉得。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二虎岭啊。
1: 没用，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咱整咱就咋整，咱别在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行，麻烦。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从一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接啊，外地的。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简单说吧。
0: 嗯。
2: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2: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2: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真正去了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2: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
0: 嗯，
2: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0: 嗯，
2: 然后家里去到杂七杂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2: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2: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2: 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是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

0: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
1: 情
0: 是
1: 况
0: 在
1: 下，
0: 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挨累啊，
1: 是，
0: 白挨
1: 现在
0: 累。
1: 真的
0: 你
1: 是，
0: 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一个月年薪最少3000块钱，
0: 你觉得说
1: 但
0: 你
1: 是你
0: 挣
1: 往前
0: 我
1: 吧，
0: 跟你俩
1: 他不
0: 说，
1: 是。
0: 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万块钱。你挣这1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
1: 的，
0: 吧？
1: 因为
0: 所以
1: 我也
0: 说
1: 是在路上，
0: 犯不
1: 因为我
0: 上，
1: 也在路上累倒过，
0: 然后那
1: 我也明
0: 个
1: 白。
0: 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
1: 那
0: 去。
1: 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那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
1: 就咱家那个房租
0: 媳妇
1: 出。
0: 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有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包括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整啊？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了，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了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还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给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
1: 媳妇儿
0: 不但不支持，
1: 从二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
1: 但
0: 啊，
1: 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
0: 对
1: 那时
0: 呀、
1: 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
0: 我
1: 了，我
0: 跟
1: 不
0: 你说，
1: 说你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
1: 对，
0: 你
1: 现在
0: 只
1: 是
0: 在
1: 越来
0: 平
1: 越
0: 台
1: 差。
0: 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不就得一个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儿车还行，

0: 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都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两万，一月坑咔家扔两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一两万。就是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十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他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五千，也比你在外边挣一万多块钱强啊！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
0: 嗯，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不客气，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耍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啊，哎呦。好了哈。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夕阳说：“小哥呀，现在天然气比柴油都贵呀，更不好跑，是吗？那这个我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前一段时间是那啥，是天然气那个跑天气挣的多一点，成本低一点。那现在他这价啥样，我不太清楚了啊。”好的啊，来看，哎，到点了吗？这不是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

0: 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6266，4006096266。
1: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团购产品。我在介绍咱们团购产品的时间当中啊，咱们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都有什么啊？第一个是一个消息啊，不是团购，是这个歌会的消息啊，叫《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谢谢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来啊，潘玮柏也来，还有王鹤野和胡海泉都挺厉害的。忽然想到说这个，说点题外话，我忽然想到李宇春已经出道21年了，啊，他是2005年那个超级女生出道对吧？李宇春已经出道21年了，我的个天妈呀！哎。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视力啊，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中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各位朋友啊，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这个一做饭就犯愁啊？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呢？那又累又热的啊，忙活大半天做饭一点，做完饭自己都不想吃了，一点胃口没有啊。那咱们今天呢特别理解大家，给大伙呢这个准备着一个好的产品，谁都不想守着灶台大热的汗黑色马汗流的遭罪是吧？那干完家务活跳完广场舞还想踏踏实实歇一会儿呢，要是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那多好啊。于是啊今天给大伙咱们就上了一款什么呢，这个内蒙

0: 骨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啊，这个咱这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着浓浓的肉香味儿，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个黄牛肉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儿，吃着带劲儿，又没一点腥味儿啊，膻味儿啊，肉丝儿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净拿些肥油啊、碎肉啊糊弄人啊。咱这用的都是正经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刚好，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嚼得动啊。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啊，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可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之前推荐过不少的朋友都尝过，真的好吃，肉实在，味道正，它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全靠传统的手艺啊。那么这次上架呢，是好多这个老顾客都念的说囤点囤点啊，价格方面咱给大伙整的特别实在。这个原来是30块钱一罐，29块9一罐啊，10罐是299块钱，咱这团购呢，10罐便宜100块钱，199块钱啊，199块钱。然后呢，你前30个下单再送6罐，到手16罐。啊，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12块钱啊！这个库存就100组，想尝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的啊，16罐牛肉罐头才199块钱，这个绝对便宜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电话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赶紧，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啊，回复牛肉俩字，赶紧的啊，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问大伙几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啊，晚上胸闷憋气啊，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绝对大错特错的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这个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上掉，整个人呢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应该补点这个辅酶 Q10， 建议您尝一尝试一试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品牌旗舰店，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是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啊，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啊是只开5天，今天是第4天啊，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银价啊！要想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啊。最后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因为睡眠宝一直是一个爆款产品，很多听众啊都吃完了就打来电话说这个感谢推荐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啊。现在为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啊，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400-016-1817，400-016-1817。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失眠的原因呢，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所以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啊，它是专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晚睡前吃一粒，你的神经就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神也旺盛啊。 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食用，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买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高精准大屏幕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多送，还送一个多功能的折叠伞，算下来呢一天2块多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又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他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嗯，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人家就不找对象。
0: 啊、哦。
1: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
0: 嗯。
1: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0: 啊，
1: 有家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呢，这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十岁。嗯，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
0: 嗯，
1: 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
0: 嗯，
1: 不需要管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0: 嗯，
1: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
0: 啊、
1: 对对，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1: 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
0: 嗯，
1: 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
0: 嗯，
1: 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
0: 嗯，
1: 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
0: 嗯，
1: 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0: 嗯，
1: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嗯，不愿意回你啊、
0: 嗯！
1: 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0: 嗯，
1: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
1: 嗯，
0: 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1: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1: 嗯。
0: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
1: 嗯。
0: 啪家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0: 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山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
1: 啊，
0: 你确实挺烦人的、
1: 啊，
0: 你自己不知道
1: 对对
0: 啊。
1: 对，他跟我一起去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见个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你先琢磨让人家惜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叭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

0: 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就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是不是？快手上的朋友，如果认为我说的对，你就给我扣个一。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那个我给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怎么了？
1: 我今年41岁了，离婚两个月了。现在是我是带了一个1岁10个月的孩子，还不到2岁。那个大孩子17岁，闺女是10岁，看见他爸了，他爸不给我，是我要他不给我。现在的情况是吧？
0: 那个大的17，二的10岁，一个姑娘一个小子都在爸爸那儿。
1: 对。
0: 你是带一个小孩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小孩多大？几岁？
1: 10岁。
0: 啊？
1: 1岁10个月。
0: 才不到2周岁呢。
1: 对。
0: 是这个是小姑娘，是小小啊？
1: 小。
0: 是个小小是吧？啊，你看看喊你呢，你管管他吧。
1: 我是在他在这玩呢。
0: 那个。
1: 上周孩子来找我玩。
0: 啊。
1: 好的是，他说那个妈妈说那个端午节我没放假也能来你这玩吧，我说可以。然后他是上周约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爸呢吧，他爸是从离了婚之后就问我住哪里，然后我没告诉他。孩子也没告诉他，上周来他孩子得问孩子，然后就说他说那你就说实话，你们到底去哪里了？这是在妈妈这，那妈妈在哪里？他们不给他说，然后就生气了吧。这周的时候来放假，闺女给我打电话，闺女说的那我周五写作业，或者说我端午节那天写作业。写完作业我到第二天去你那里什么，我说可以。到第二天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是跟他们叫了个顺风车嘛，他们就来的路上，他们给他爸说，就是说那个他说妹妹说的不用打开你害怕。他说那个妹妹
0: 你管着他，你管管他不行。是这个他一劲喊，他一定是有需求啊。
1: 他那个
0: 你安抚他一下啊。
1: 可以了。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妹妹，他就是说给他爸发信息，他说妹妹想去妈妈那里住两天。然后他爸说那你妈回来了。他说那个没有，我妈叫顺风车让我们去的。说那你妈你妈在哪里？他没给他，他就说就给他打电话，孩子就没接。没接之后他就给他，他就然后吧就给他，我看一下那个微信，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说的是，当时都气得我不得了。他给孩子发信息说的啥的，我找一下他的原话。
0: 你不用找原话了，他肯定是他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1: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不用再回来了。说走了再跟我说，说我不管谁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愿意去哪里我都不管了。抚养费我一分钱不给你们，这是他给我儿子发的信息。就到这里，然后孩子昨天住了一天，昨天回家之后他就把门锁也换了。孩子回家就打不开门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们只能在门口，我说那你们在门口等吧，因为闺女孩子打开了。我说你们这个孩子闺女还得上学呀，第二天。然后在门口等着，他也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两天了，就是我儿子那里，他一分钱都不给，孩子在这里要钱吃饭也不给，说我不给钱。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我要不要，就是我要不要管老大？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说的是说。
0: 你有那个能力吗？
1: 但是孩子在家，我就是想着不知道怎么办呀。
0: 你要是真有那个能力，你跟他爹签个协议，这俩仨孩子都在我这儿，一个不用你们，对吧？你让他把抚养权全都转到你这块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个绝对的糊涂妈妈，你才离婚两。

0: 可以，但你一定要征求你爸爸意见。你爸爸让来就来，你爸爸不让来就不来，因为我跟你爸离婚了。
1: 嗯。
0: 你这明确告诉人，如果说他爸说了，那行，你去吧，那就可以去。人家说不允许去，那就别来。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了。
0: 所以说，那你既然说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搅和人家家，你这就叫搅和人家家。这个明白没有？
1: 嗯嗯。
0: 所以说到最后，你我不说你原来老爷们啥样，你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一翻脸，翻脸，我估计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过后他也得管。你完了，你自己还没本事，你还管不了这仨孩子，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跟儿子说明白的，啊，跟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说明白的，因为你毕竟得在那头生活，我对你顶多就是说的就接济一下，是吧？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我都把你们带走了，我不至于说给你们俩留那头了，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在那头，你既然在那头，你就别跟你爸作对，你作对你没有好果子吃。现在是两家人家，这得知道不？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他爹，甚至说以后他爹再说一个，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后来这个，你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你现在出这个纯属是又坏又虎又蠢，知道不？我说这听明白了吗？
1: 嗯，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要说我离婚，你要说想复婚没问题，你想复婚你就使劲勾引，完了你跟老头儿敢打仗，打点仗到最后没招了能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就让孩子离你远远的，听着没有？顶多一个月看一回，知道吗？
1: 嗯。
0: 而且看一回还得征得人家爹的同意。听明白没有？
1: 嗯，那就是不管他爹因为什么事儿。
0: 两家人家，你听懂没有？虽然说他是你孩子，但是两家人家，你对那头只有出钱的义务了，给抚养费义务，别的事儿你别管了，听着没有？
1: 行。
0: 你管的对越多，对人家搅和越大。
1: 行。
0: 听着没有？啊？
1: 那就是他给孩子不给孩子钱，他管不管孩子，我都不管。
0: 如果孩子实在没钱花了，我不说什么叫接济？
1: 嗯。
0: 听懂了吧？接济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跟孩子，因为你没那个本事。再说一遍，没那个本事。
1: 嗯。
0: 有那本事啥也不说了，有那本事我就是跟我说小哥，我不能让我孩子受气，那可以啊，跟他爹签个协议，对吧？孩子都归我，我也不要你抚养费，一分钱不要，对不对？只要抚养权归我就可以。
1: 嗯。
0: 你签个协议就得了呗，孩子一天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看他爹。但是你没那个本事，你不得认这个账，不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日子过好吗？对不对？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2: 嗯。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极乐。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啊，夏天天气热，身体内容易积攒内热，咱们的肝脏啊就像身体的过滤器，帮着代谢杂物，排出毒素。但是夏天温度高，湿度大，肝脏负担也会加重。不少叔叔阿姨一到夏天就觉得口干舌燥啊，脸上容易起小疹子，有时候还会觉得心里烦躁，晚上睡不踏实啊。这些呢都是可能是体内有热邪啊，或者说是湿热的这种表现啊。那么咱们原来给大伙团购过那个熊胆粉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熊胆粉真好，非常高档啊。没买到的朋友，很多朋友都问说我们想买，啥时候再团呢？正好是夏天需要排湿热啊，那就今天给大伙再重新上架正宗的东北黑熊金胆粉，返场团购安排上了啊。啊，为啥叫金胆粉？我给大伙说说啊，这个呢是大伙熟悉的正宗品质啊，之前很多吃过的听众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咱们《本草纲目》里清楚地记载着，熊胆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功效，那可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药用价值高得很啊。在古代，这可是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可谓是一克熊胆一克金呐。因为熊胆稀少，向来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就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东北黑熊金胆粉来说，那可是相当不简单。它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啊，取自吉林长白山的东北黑熊，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了40%，国家要求达到23%就行。这品质啊，可比国家要求高了一整倍啊！我们已经仔仔细细的帮着叔叔阿姨把好关了，您就放心的买就行。而且呢，这次给咱们的活动特别给力，市面上的熊胆粉价格参差不齐，一克卖到几百上千的都有，贵得离谱。就算同仁堂的一克也得500块钱，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呢非常幸运，咱们家这款呢品质超高的东北黑熊金胆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活动，118块钱能买一盒，这一盒是7支啊，一盒是7支，算下来呢一克呢只要100出头啊，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啊划算囤货的朋友们啊，这个建议可以入手7盒装的这个组合，到手呢一共49支，只要598块钱啊，598块钱还送2袋糯米纸啊，是要跟家人老哥哥老姐姐分享的，直接选择咱们23盒装，23盒呢是161支，加赠6袋糯米纸，只需。

0: 要1570块钱啊，就是七支的是118块钱一盒啊，那么七盒的598块钱啊，598块钱，23盒的161支的1570块钱。啊，这个大伙可以合伙买啊，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诱人的价格，没啥可犹豫的。家里有肝火旺、胆损伤啊、肝损伤，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眼睛不舒服的，对照一下这些症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那再说一下啊，这个关注这个健康生活的啊，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大伙都知道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会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运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例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10块就行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师傅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最后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咱还有啊，好视力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用点这个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啊，这个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能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啊，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那最后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啊。前面节目呢，就是上半段给大伙介绍了，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这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你得抓紧时间了啊！秒杀活动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00，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他看辅酶 Q 十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啊，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啊，既能增强免疫力又抗氧化啊，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那些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都踩过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 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呢容易胸闷气短心慌的啊，这个年纪大体虚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心心护心的这个辅酶 Q 十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品牌旗舰店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4天啊，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另外，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接进来了，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0: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0: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0: 嗯，
2: 然后结婚5年，
0: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0: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0: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0: 嗯，
2: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0: 嗯。
2: 当班主任。
0: 嗯。
2: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0: 嗯。
2: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0: 嗯，
2: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0: 嗯，
2: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0: 嗯，
2: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0: 嗯，
2: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0: 嗯。
2: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0: 嗯，
2: 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0: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0: 嗯，
2: 就是有时候有那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0: 嗯，
2: 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0: 嗯，
2: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0: 嗯
2: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0: 嗯，
2: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0: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是这个种地的。
0: 嗯
2: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0: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那您说，
0: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
0: 啊、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

0: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1: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1: 那我一般，那我还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0: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啊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我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这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就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1: 嗯，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哎。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去吗？好的，铁耳小米发了一个名词解释，东北话索尔音啊，就是听说的意思，表示偶尔一不小心，不是在特别在意的随便听了一下，没太仔细打听，所以消息不太全啊，主要靠听。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播间的三部热线和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糖糖留言，糖糖说：“钟晓老师你好，27号啊，是我孙子庞雨琦中考，我想借您这开光的嘴呀、啊，给孩子来一份祝福呗，祝他考入理想的高中啊。”好的，那个祝这个庞奇宇啊，就是刹车给念错了，对不起啊，庞奇宇啊，祝庞奇宇这个中考顺利啊，考入理想的中学。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抽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你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呢，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呢，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抽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那个你就听哥话啊，趁着今天好像行情挺好的吧，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

哎，真有眼人呢，真有眼人呢啊、哦！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他导出思路啊！好啦，那个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又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两天有患者问我说，导师啊，我这两天这脑袋不知道怎么的了，不得劲啊，成天晕乎乎的。本身我有高血压这病，我合计这两天我到医院我去查查脑袋啊，你看我挂什么科呢，做什么检查比较好啊。那么在查脑袋供血方面，这个检查的项目有很多种，你像有 CT 啊，有MRA 啊，就是核磁，还有 CTA、DSA， 还有彩超等等吧，很多检查。那么今天我说一下我的一个建议。首先，你得明白这脑袋迷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般来讲，多与脑袋供血不足有关，多跟你的脑袋供血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在吃加药的情况下依然眩晕迷糊，你就查脑供血。那么这个脑供血啊，这个血它是从哪来的呢？它是怎么供应的过程呢？首先咱们这个心脏得能摄血，完事呢通过我们的脖子前面两侧的颈内动脉，脖子后边两侧的椎动脉，到达人的这个颅脑。那么供血的这个通道它分三部分，首先是心脏，然后是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最后是脑部的血管，大概 分这么三大块去检查。那么这三块里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脖子双侧的颈动脉啊，双侧的椎动脉。那这四根血管我推荐你做个彩超。如果你出现脑供血不足，你比如说最近感觉不舒服，脑袋成天呐就迷迷糊糊的，走到呢就像脚底下没根踩棉花团上似的，深一脚浅一脚，而且这两条腿发软，浑身没有劲儿啊。如果你想查查脑供血方面问题，我首先推荐的啊就是先查查脖子两侧的颈动脉、双侧的椎动脉供血情况，你就做彩超。因为彩超可以明确你这个血管是不是有斑块，是不是有狭窄，是不是有这个血流啊，速度到这个位置变慢了。所以彩超可以很好的看到脖子血流方面的这一情况啊，检查呢还便宜还好，能看到很多问题。第二个重要性呢就是脑部。脑部啊我推荐你做什么呢，做这个头血管的核磁，也叫 MRA 啊，它能看到你头部深部浅部的这么一个动脉血管，你脑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斑块，脑血管内的血流速度、流动的方向，脑核磁是一个非常有诊断意义的。但有一点，你做这个头部血管核磁了，你再加一点钱，你让他给你查一查脑实质的一个核磁啊，这个脑实质核磁你跟大夫说他就能明白，能查到你一些微小的梗死病灶。所以这个组合检查是非常好的，头血管的核磁加上头实质的核磁。那第三个呢就是心脏了啊。那有人说了，查心脏有意义吗？啊，心脏跟脑供血不足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记住，心脑是一家，心脑有毛病一样能导致脑供血方面障碍。你例如心动过缓，就是心跳的特别缓慢，那你这血就射不上来，那不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或者你那个心律失常当中的房颤不能有效的射血，也能导致我们脑供血方面的障碍。所以你这个心脏我推荐呢你做什么检查呢，就查这个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心电图我不用多讲，这是必查的。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看看你心脏啊多少分，60分是及格线。那有的患者心脏射血才50多，有的40多，你想想，你心脏供血都供不上来，那脑袋上的血能供应上去吗？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脑供血检查这三大块，最起码有啥问题大夫说啥你心里有数了。这导师给我讲了啊，我知道这怎么看了。你像上个月我出诊来了一患者，一个头疼的患者啊，是一位52岁的女同志，2年前没有任何诱因就出现了一侧头疼，一开始没当回事，吃点止疼片对症治疗嘛。但是半个月过去了啊，这个患者的头疼啊是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频繁了，甚至说一天呢疼好几回，而且疼的那个幅度是不断加重的啊。他到医院去检查了，头 CT、 头核磁、头血管核磁，基本上能查的都查了，颅内未见异常，没有肿物，没有梗啊，没有出血，没有其他的血管斑块、血管畸形，没有，就是偏头疼。看了很多的医生都给他定性为什么呢，神经性头疼。他自己也接受了啊，我这就是神经性头疼，情绪带来的，天天吃止疼片。那你就可想而知他这2年吃多少药，就止疼药，各种药，各种加量，晚上疼醒的时候啊都得再加上一片。 然后呢近三个月他又出现了一个症状，他不但头疼，而且出现了一张嘴一闭嘴他也头疼。这就说明什么呢？只要你张嘴说话，只要你张嘴吃东西，这个头疼它就会加重。到什么程度啊？重到整个脑袋发麻发木啊。他就跟我描述，他说导师啊，我一张嘴我一说话我这脑袋发木，不说话行，但你一吃东西就不行了，最近只能拿个吸管吸点面条吃点流食，上哪儿看都说我是这个神经带来的啊，都说我是神经紊乱，非常苦恼。那么我在给这个患者检查查体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你看人太阳穴这位置，这叫颞部，这里边啊有一根血管叫颞前动脉，我在触摸病人左侧颞前动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左侧要比右侧这动脉血管要粗要硬。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有炎症，就这根血管有炎症，所以这根血管变粗了变大了。那么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太阳穴的位置它是有肌肉的，叫颞肌，因为你这根血管肿了高出来了，所以人在张嘴闭嘴的时候，你在咀嚼东西的时候，这个颞肌啊它就会挤压这个颞前动脉，就会挤压到这根血管，所以它就加重了头疼。总这么头疼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压的增高，心脏的负担也增大了。所以找到问题之后，我就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相关的激素冲击疗法理疗等等吧，就一些相关的治疗，没几天就缓解不少。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病尤其人到老年的时候，你一定一定得注意，一定得加小心。昨天我上午我还接诊一患者，60多岁一男同志，在家吃早餐的时候，突然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右侧拿筷子的这个手那不听使唤了，这筷子拿不住掉地下了，第一把没在意啊，筷子掉了啊，拿不住是不是很正常啊，没在意，讲话谁都掉过筷子啊，就捡起来，第二次啊，吃一吃饭那筷子又掉了，然后伴随着右侧前臂上臂整个就没有劲儿了啊，紧接着出现麻木等症状，

然后跟他爱人说，说我是不是脑血栓了？啊，你看自己那时候还能说话。他媳妇说，那赶紧打电话吧，打的120，那就给送过来了。送来之后，急诊医院也怀疑他是脑血栓，因为肢体活动不灵活，特别像脑血栓。急诊给他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检查，完了结论是颅脑内未见异常。就这个 CT， 你看为啥脑病患者一到医院首先都要做呢？因为第一，做 CT 他不用约诊啊，一个多小时这结果就出来了。你要做这个核磁呢，你就得提前预约。第二， CT 能排除脑出血，我们讲了这叫什么嘛，排除法。脑出血和脑血栓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先排除脑出血。但是 CT 对于诊断急性发生的脑血栓不清晰，就清晰度不够。因为脑血栓急性期就发生当天或者发生两三天，这个 CT 啊可能都不明显。所以当时这个病人一查脑 CT 未见异常，急诊大夫也有点纳闷了。神经内科的医生给会诊完就给我打电话啊，说您老也下来给看看吧。我一看这人命关天呢，我就下去了。我下来一看，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除了胳膊腿活动不正常之外，其他全都正常，说话呀都明白，你问的啥都知道，就是一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实话不像是脑血栓。然后呢，我在活动他胳膊的时候，我发现一问题，病人的这个右侧的胳膊、手啊、前臂啊、上臂啊，皮肤发凉啊，皮肤温度低，这你咋解释？一般脑梗很少有皮肤温度降低的，那这个皮温降低啊，是血流不通啊，对吧？最起码血供应不上去啊。然后发现患者两侧胳膊血压不一样，左侧是高压150，低压100，右侧是80，啊，高压80，低压50，这你怎么解释？就左右两侧的血压，它的确有差距，但是不至于差这么多。正常来讲啊，也就差个10毫米汞柱，但是你看它差多少？高压差70-80，那就说明什么呢？血流不同，那不是不通，是不同。就脑病，我看了30多年，我接诊太多了啊，大家知道啥问题不？当时我心里我就合计一个事儿，他这个可能是啥呀？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我说赶紧的，赶紧查一个胸腹 CT。我说我怀疑病人主动脉弓有夹层，一旦有这个病，那这可是要命的，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病。马上急诊做了一个胸腹 CT。大家知道什么叫主动脉夹层不？我给你讲一讲吧。人的血管分3层，血管内皮、中膜、外膜，一共这么3层。长时间高血压或者有心脏方面病变，这个血管内膜就破了，就出现沙眼了、漏眼了。一部分血过来之后呢，它就不正常流过去，在漏的那个眼里就进去了，就在血管内膜跟中膜之间这么流通。那么你有一部分血进到这个夹层里边去了，是不是有一部分血胳膊腿你就过不来了？那么就在心脏那个位置发生这么个病变，因为它一部分血射不过来了，都跑夹层里边去了，所以射不到血的这一侧的胳膊就缺血、缺氧、无力、麻木，然后呢皮肤那个温度就降低，这就导致什么呢？左右两侧的血压不一样，而且这个病是非常危险的，甚至说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以前有个患者在电视台工作，就突发这个病，几天人就没了，死亡率非常高，比心梗还要高。那么这种患者大家记住，不光一侧胳膊腿无力麻木，同时还伴随着什么呢？前胸后背的疼痛，而且是什么样的疼痛？是撕裂样的疼痛。大家记住啊，撕裂，什么叫撕裂呀？你就寻思啊，你的这个皮肤啊，嘎个口完了之后硬给你扒开扯开，

思量当中。但是一般的高龄患者，他对疼痛不敏感，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他就反应不上来，所以有点症状有点表现，那你要是整不明白，完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就眼下呀，我推荐大家平时用点什么呢，参柏啊，我可以给你个小方法，你买点什么呢，买点三七呀、圆弧啊、琥珀呀、给它打成粉，一天吃三次，一次三颗，手里边有参柏这药的一起配着吃，这个方法预防脑病。如果说最近一直前胸后背疼，一直心绞痛啊，疼得厉害，你像瓜蒌泻白每样30克，圆弧20克，这是煮水吃的。那么一说前胸后背疼，咱们首先就要想到什么病啊，就是心脏病，冠心病嘛。那么一说冠心病就离不开什么，心绞痛。我再给大伙科普一下，不是说心绞痛就是心口窝疼，每个人心脏它的疼痛啊，它的疼法呢是不完全一样的，你是前胸疼啊，你是后背疼啊，你是心口窝疼啊，你还是胃疼啊，你还是带的反酸啊，烧心疼啊，你还是带着这个食道火烧火燎啊，你是带着肩膀疼还是带着肘尖疼，哎，你还是伴随着满口牙疼，你还是带着这个脖子疼啊，脖子僵硬啊，木啊，你还是像没和气似的，嗓子眼有个冰疙瘩呀。我这么一问一讲，那你在旁边一听，哎呦，我就是肘尖疼啊，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呐、原来是心脏带的啊，我就是脖子发木后背疼啊，原来我这是心脏带的，带着颈椎脑供血不足。你看，当我给他人看病的时候，你在旁边一听，你多少也能成个半拉大夫，咱不说你今后给谁看病，至少咱们多少明白点啊，对吧？咱不求别的，咱们自保呗，咱们及早发现问题了，咱们及早治疗。病这个东西啊，你治得越早你越容易好，而且花的钱越少。你说我这非得等他起不来了我再去看，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做个检查你得做多少项。所以通过我每天给大伙看病，你就听，你都能听成半拉大夫。第二呢，有的时候看病啊会给到一些方法，你是用什么药啊，你高血压呀，对吧，高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低压高的你用什么降压药，压差大的你又吃什么降压药啊，降压零号配什么心脏药，真菊配什么，硝苯地平怎么配，高血压同时伴有心脏病的，伴有心绞痛的你怎么用药，伴有心衰的你怎么用药，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同样是心衰，那肺子气管不好的人心衰和高血压的人心衰，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用药上那也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能用贝塔勒克，什么样的人他不能用。那天我有个患者问我说，导师啊，我咨询你一下，我心脏不好，当地医院让我做手术，让我做那个心脏的消融手术。我说那既然让你做这个手术，你肯定是严重的心律不齐啊，因为这个心脏的消融手术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啊，一般就是咱说那个心动过速患者，比方说室上束啊，心动过速房颤有早搏的这部分患者，跟冠心病心绞痛它没关系。说这手术啥原理，就是把你心脏里这肉疙瘩，我们讲心肌啊，负责心脏电路那组织给它烧死烫伤。现在有用激光的，有用那个冷冻的，有用超声的，还有用那个射频的，就是方法不同，反正都是烧。你不是心率快吗，我给你把这个让心率跳的这个快的神经啊给你烧断了，这一烧断你心脏跳的就不快了啊。打个比方，你家有个电灯泡一个劲儿的闪，哎呦这个闹心呐、那怎么办呢，你直接咔嚓一剪刀下去把它的这个电线给它剪断了，是不是它就不闪了，但不闪了同时怎么的，

灯也不亮了，那你说是好事是坏事？那心脏里边有很多神经，你做一次射频，你只能解决一个电路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再出现问题，所以医院还得是给你继续做手术，就能不做就尽量不做，除非是怎么的呢？不做不行，就像心脏安起搏器似的，你像去年医院有个患者，我特意来找你的，你像我这种情况，我心脏能不能不安这个起搏器呀？我说你先别着急啊，把你的这个诊断报告你都拿出来我看一下，我得先了解一下你什么情况啊。啊，我从头到尾我看了一眼，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75岁以上，我都不建议你做，可你不到70岁，关键你现在还什么呢，心衰比较严重。这一说心衰，心衰这个临床它分四个等级的，大伙还记得吧，就不同的等级用药也是不一样的，严重的呢就吃那个什么发护巴曲结沙坦片，你关键得看什么，就看你心脏彩超这个射血分数，如果高于40%以上，你比方说被定性为一级心衰或者是二级心衰的贝塔勒克啊，这都是可以正常用的。你像我看的那患者，他那个心脏啊就非常的危险，哎呀全都是长音，就得叹气儿，出去声音非常重，进气儿费劲，一个劲儿的长淘气儿，一个劲儿的身上往前叹，全身的大汗啊，心脏跳不起来，但心率非常快，两个肺全是那个斯洛音。为啥两个肺的听诊器啊一听全都是斯洛音呢？因为这两个肺子里边全都是积水了，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肺积水。你记住一点，当家里你或者你的家人出现这种心衰时候，千万别慌，拨打120的同时，你记住千万别躺下，这一躺下就完了，那怎么办呢？就靠着，靠着床头，靠着沙发，你靠着啊，这气儿啊还能呼吸进来点，你这一放倒那毁了，呼吸道就给堵死了，这人就完了。所以120那帮小伙子抢救这样的心衰患者有三个要素，第一吸氧，第二肾上腺素强心针啊，第三就是插管，不插管不行啊，必须要保证呼吸道的顺畅。咱们也不懂这些，讲话了这太专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啥呀，就是你记住心衰患者啊，家里必须要备上两种药，第一种药呢就是沙护巴曲结沙坦片，一种就是贝塔勒克。但是当你心衰出现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时候，有人说那怎么定性啊，刚才我说了，你就看心脏超声化验单的射血分数，它有一个英文缩写叫 EF， 那就是心脏的射血分数，低于40%的时候那就是三级心衰，一般你像出院之后症状没有缓解的，说明肺内的积液还没有消除，但你西药不能再用了。大伙要知道这一点，西药有抗药性，有耐药性，就像消炎药，就像抗生素，你刚吃的时候是见效的，但随着你吃药的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在一个月的时候达到了药物的一个饱和期了，这时候身体里基本出现了什么耐药性，所以西药在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出现什么呢，这种抗药反应，而中药它就不会了，它俩正好相反，西药是减法。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西药相当于上来先给你100块钱，你一看哎呦这挺好啊，但它是一个减法过程，就越用这个效果越差，到最后就相当于用抗生素一样不起作用了。那中药呢，中药它是一个加法，一开始给你1块钱啊，你可能觉得哎妈这也太少了，但你别着急呀，你架不住它天天往上累加呀，对吧，今天给你加1块，明天给你加2块，后天给你加3块，大后天就给你加4块了，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我们在医院抢救一般都是西医，但是呢在病人病情得到控制一周之后，我们基本上都会采用

同时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我询问他的病情，他说话呢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儿。老人看着我，大夫啊，我太遭罪了。我说你现在各项指标都太低了，先这么用几天西药缓解缓解，然后呢，我再给你用中药调一调，没事了。就我不住地安慰着这位老人，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讲，我说咱们该正常用药，正常用药，然后你给老人开上两盒咱们医院的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来吃，他对这个心脏有帮助。老人说家里好像有，我说你家里的那个跟我们医院的它不一样，你那个可能是胶囊。我说我们这个第一是颗粒制剂，辅酶 Q 十颗粒吸收好，药效好。第二，我们这叫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对血好，对血有帮助，叫淤血清。啊，老人儿子就说好好好。大概过了能有半个月左右，老人再次复查，老人就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了，就明显的能喘上来气儿了，而且这个气儿能倒过来了。完，老人儿媳妇跟我说，说主任啊，我妈现在一天上厕所特别勤，昨天一晚上一个劲儿的尿。我说排便没？排了。我说那好事啊，水下去了，这个心衰带的水肿，脸呢、下肢啊、肺子那里边都是水啊，现在吃这个淤血清辅酶 Q 十，多少心脏能有点劲儿了，这水能带下去了，所以你看心脏负担也小了，肺的呼吸也强了，你看你母亲的脸色也好看多了，这配合森柏一起用呢。你等一个半月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怎么喘了，呼吸也顺畅多了，自己能走到屋里，走到厕所了，活动都行了，腿浮肿也消了，两个肺的丝轮音也都没有了，心脏也增强了，啊，最起码能睡着觉了。最起码小便能排出来了，最起码自己活动活动它能行了。那么你像传统的辅酶 Q 十，它能增加我们心脏营养，能增强心脏的跳动力，你心脏跳不起来不行，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也利水消肿。你像很多心脏病患者，无论是冠心病患者，还是心衰患者，还是二尖瓣三尖瓣这样的患者，哪怕心律不齐的心脏病患者，肺子都不太好，一般都会有水肿。为啥冠心病后期发展成肺心病啊？为啥后期发展成心衰呀？这肺子里边啊都是水，严重的啊里边都是积液。你知道心衰，你不利水，你治不好；你不把水排出去，你治不好。你必须把这个水排出去。这样呢你心脏的负担减轻了，带来的呢就是首先呼吸顺畅了，得劲儿了，这呼吸一顺畅，血氧含量就上来了，心脏的功能就得以提升。所以平时化化瘀，心脑多化化瘀，完了再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都特别好。你像我们大夫啊自己都吃啊，我现在一天吃一次啊，我是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你像我吃这种是我们医院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袋。我吃的这是颗粒制剂，高效的，吃完之后心脏感觉有劲儿。所以你像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平时吃点辅酶 Q 十颗粒，对你心脏有帮助。如果把心脏比作轮胎，那么就咱说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就相当于气管子，给你心脏不断的打气用的。那气足了，你这轮胎跑的才不累啊，对吧？就像骑自行车似的，那车胎没有气儿，你蹬起来累不？那气足了，你骑起来是不是就不累了？一个道理。你心脏没有劲儿，你看平时心脏难受不？累不？胸闷不？气短不？前后胸憋闷不？疼不？那反过来，你看心脏有劲儿了，你啥样？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等于说给你心脏打气儿了，啊，气足了你自己也舒服。所以辅酶 Q 十颗粒，心脏病患者我推荐大家吃，但吃的时候有一点，一定吃颗粒制剂这种，啊，一定。

0: 要吃颗粒制剂，因为颗粒制剂它属于医用级的。有人说医院的跟市面的有啥区别啊？我知道市面药房一般呢都是胶囊，真正医用级都是颗粒制剂，因为颗粒制剂它吸收率高，吸收好。你像市面辅酶 Q 十，100克当中含辅酶 Q 十都是10点几，就咱们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当中含辅酶 Q 十是24.3克，相当于市面的3倍以上。因为我吃了，所以我对比。最早我们医院没有，我在外边买，就一瓶啊300-400那种，它那里边含量啊才10点几。咱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是24.3，所以你平时保健一天一袋就够了。你像我心脏也做过手术啊，所以一天晚上我得吃2袋啊。心脏一天最多需要辅酶 Q 十是9个单位，正常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就完全够你一天心脏所需了。但我心脏不好，做过手术，所以我一天就得吃2袋。那么你像心脏，你比如说有心衰的，有严重的啊，讲话了那床都下不来的那种，你就需要1天2袋。你再比如3天2头心绞痛的，你就需要加1袋。正常我们1天1袋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我就简单一句话，为啥我都在咱们医院买呀？因为性价比高一些，就性价比高啊。营养素这个东西啊，含量越高越好，含量越高啊，药用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我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含量高于市场3倍以上，所以为啥叫医用级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或者心脏病患者来讲，又好又经济，性价比又高。你像辅酶 Q 十好东西，但一看含量，二看剂型，你得是颗粒制剂。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是好东西，号称什么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我建议大伙吃一点。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导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那今天我看时间关系，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我还是那句话，有需要你来找我，我帮你，好吧？那稍后呢咱们给大伙开通问诊，解决大家伙的疾病问题。
1: 感谢导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

0: 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你好，赵叔，你好。
2: 哎，
3: 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激动。
2: 好。
3: 首先祝你们全家幸福美满快乐。
2: 哎，谢谢，感谢。
3: 一听你就是有福气了。我这个吃的这个舒心颗粒哈特别好，我管都感觉到最好。原来和你说，你让你叫我建议，我这应吃寒，冬天吃寒，说吃那个五味子吧。五味子颗粒没买。买到我这个最后吃这舒心颗粒也好了，
2: 是啊，你看看
3: 啊，今天找你啊，就是有个事想我老伴的事儿，我和你讲一讲，他呀，他就是说今天就是哈，那个吃饭以后3顿饭，一吃完饭还没吃完他就卡睡，
2: 那吃着饭的时候就打瞌睡犯困
3: 啊，对，
2: 啊，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根本有1年多点吧。
2: 1年多了，这一年左右，你看他反应怎么样？反应
3: 不行，
2: 反应变慢了，变迟钝了。
3: 啊，对对对对。
2: 完再一个就胳膊腿儿走起路来呀，啊，活动起来是不是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
3: 啊，差大了。啊，
2: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吧。
3: 特别慢啊。
2: 他这个呀，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2: 脑供血不足有2方面原因，一个呢就是本身脑袋上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脑袋上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咱说那个脑动脉硬化啊，包括说脑梗、腔梗比较严重了。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就是颈动脉有斑块
3: 啊，对，
2: 或者是椎动脉有斑块，影响到脑袋上的供血了。完了，刚才说还有个心脏，就是心脏，比方说有心脏病，那么有心脏病的话呢，它也会导致咱们脑袋上出现供血不足。就是整体它出现犯困，就是脑上的，啊，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吃着饭就犯困呢？因为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胃肠需要蠕动，所以这个血液它就多数都跑到胃肠上来了。都跑到胃肠上来之后，脑袋上本身它就供血就慢，这时候血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开始出现迷糊了，就犯困了。有的吃着饭就直打瞌睡，直磕头。
3: 对呀。
2: 哎，尤其是天热的时候。
3: 熬得睡了。
2: 对，就赶到中午头晒着太阳，本身人一晒太阳一热乎，哎，他就爱瞌睡，再加上他供血不足，那这个情况就重了。你给他查过这个血脂没？就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
3: 他那个今年查体就是胆固醇不够一点，这就是低密那个
2: 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3: 啊，对，那个也高点。
2: 这就不好。就是我们做这个血。

0: 生化检查的时候，我们主要看就看这么三项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咱说的这个总胆固醇，一个就是甘油三酯，再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要是偏高，甘油三酯要是偏高，低密度脂蛋白要偏高的话，那么这人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所以他也容易引起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包括心脏病。
1: 是这意思。
0: 对，都是这儿的。再一个就是看心脏，心脏功能咋样？
1: 他心脏功能，他就是说，三个点，他三个那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主动脉白钙化病反流是重度的。第二个就是三尖瓣反流是轻度的。第三个就是左心室室张功能减退。
0: 对，你看这不就是问题，这不都找到了吗？他现在就是啥呢？心脏功能也差点儿，脑袋上供血也差点，所以这些呀，都是刚才你说的他犯困的一个主要因素。多大岁数了家里？
1: 78。
0: 七十八。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该用药就得用药了。
1: 好。
0: 要是简单点的，你像这两天我说的那个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它主要是针对于心脏这一块的。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咱们只要说有心脏病啊，包括一些肝炎呐、恶性病啊，我们用这个辅酶 Q 十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点，就是你得选择的什么呢？它这里边含量足、含量高的，这样会更好一些。
1: 那太好了。
0: 你说咱们平时吃些药，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代谢，所以它能增强对药物的一些吸收作用，抗氧化、抗衰老啊，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啊。你像咱们有些人出现的这种帕金森，包括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都有效果的。因为我们长时间脑供血不足的，反应慢的啊，甚至有脑萎缩的，你给他用点这个辅酶 Q 十都挺好。
1: 好，再就是那个徐新客人是不是他的家里家里常用的好吃？
0: 得让他用了，苏云哥得让他用啊，得化瘀了，因为他本身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
1: 他吃多大的量好？
0: 正常来讲的话，你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一天三次，一次一袋。
1: 好。
0: 因为这里边北沙参它对脑袋好啊，软化脑血管，净化我们脑血管的，就化脑瘀的。丹参是化心脏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另外还有一点，它还有个颈动脉斑块呢，这都是需要化瘀的地上。所以适当的用一用，就家里包括那个辅酶 Q 十，我还是那话，知道了咱们就开始用啊，咱们可以到咱们家楼下啊，那有的那个诊所呀，或者附近的药店呢，你先买上一瓶，不需要多，买上一瓶回来咱先用着。
1: 好。
0: 完了之后咱有更好的，咱再选择更好的，因为药它就是这样，厂家不同，工艺不同。完了之后，包括提取的原材料不同，它效果也不一样。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为啥说好呢？一，它也是颗粒剂型，颗粒剂型它吸收的好，吸收的快。完了，再一个，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更足一些。但是呢，咱们没有的话，咱先用别的呀。知道了，咱就先用上呗。
1: 好嘞，老师。
0: 完了之后，我这边看看，我这两天让学生给统计呢，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我就随嘴一说，我说我们医院的辅酶 Q 十挺好的，就讲到那儿了，完了很多人就问能不能用，很多人打电话就问，我说那问问吧，我跟我们药剂科的，跟我们院长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给大伙争取点，但是现在没有信儿呢。
1: 谢谢您老师。
0: 没事没事，但是这个情况他一定得注意，该用了好。
1: 好。
0: 咱先用点，完用就比不用强，一点一点改善，岁数在这儿呢。
1: 对呀对呀。
0: 完了之后心血管脑血管健健康康的，脏腑功能再好，是不是咱们再对付那个二三十年就挺好了啊。
1: 好了老师，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
0: 行，好嘞。多保重。
1: 谢谢老师。
0: 咱给家里老姐夫带好啊。
1: 好嘞，好，
0: 哎，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000。

0: 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1: 我刚听您的节目啊，没有几天。
2: 啊。
1: 是请求介绍的，他说你看病厉害。
2: 哎呦，
1: 这两天我越听越爱听了。啊，你讲课实在，又专业又有耐心。我今天来呀，就想让你给我看看病。对呀，还有的是你今天讲的那个粉梅锈蚀，对我有效果没？对症吗？
2: 啊，你看，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就无意当中啊，把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粉梅 Q 十跟大伙说了一嘴啊，可能你就记下来了啊。这么的，先别着急，跟我说说啊，你是哪方面的疾病啊？怎么不舒服？你跟我说说吧。
1: 哎呀，我是心脏病啊，10多年了
2: 啊，
1: 期间吧也吃了很多药，也去了很多医院看病
2: 啊，
1: 但是吧一直都没有好转，现在我已经发展成什么呢，心衰3级了。
2: 啊，那是严重，
1: 胸闷气短，喘不上气了。
2: 嗯，
1: 感觉胸口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
2: 嗯，
1: 也呼吸困难，浑身没劲，走路都觉得吃力了。
2: 是啊，
1: 跟我同龄的邻居嘛，人家爬3楼4楼没问题，我爬半层都得扶着墙啊歇一会
2: 儿。那肯定啊，你这是3级心衰呀。嗯，
1: 周围啊都得有家人陪着才行，而且这心脏啊经常心慌。
2: 嗯，
1: 心悸，稍微有点大的声音我的心呢就砰砰叫我。
2: 啊，
1: 平时吧心率还低，一分钟就跳50下左右。
2: 他心衰，他心脏跳的不会太快。什么叫心衰？就是心脏他功能衰退了，他没有劲儿，他可不就是跳不起来吗？啊，
1: 那浑身呐哪能有劲儿啊？你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吧还能呀扫扫地擦擦桌子，但是现在呀什么也做不了了。
2: 嗯，
1: 哎呀，都是姑娘来伺候啊。
2: 啊，
1: 这一天天的呀，哎呀，有气无力的这一天呐。平时吧，这还啥，还能扫扫地，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下肢吧还有点浮肿，膝盖往下那就更厉害了，一按一个坑啊。早上吧还能轻点儿，过了晌午就不行了。哎呀，有时候睡觉眼皮还肿。
2: 嗯，
1: 每天不但吃心脏的药吧，还得吃利尿的药，不然这尿就尿不出来呀。有两回挺严重的，拉到医院呢去倒尿去了，那我憋得难受啊。老师，真的，病啊是在自己身上才有感同身受啊。
2: 对，
1: 我以前呢听别人说心脏病，我也不理解。
2: 嗯，
1: 这会儿才知道啊，这感觉是太难受了。
2: 哎呦，你这个病啊，怎么说呢？它不光说是难受啊，可以说影响到我们行动，甚至说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啊，它靠我们心脏它的跳动才能运行，所以一旦说我们这个心脏出了问题，那么咱们的脑袋呀浑身呐 啊血液它将得不到供应。就是你为啥出现浮肿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功能比较弱，所以回心的这个血液受阻。你看我们在临床有这么句老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无论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他都怕出现浮肿。
1: 哦，
2: 啊，你下肢肿啊，你还是说头面部肿啊，这都不行。只要一有肿出现，而且是这种什么纯粹的水肿，那就说明咱们这个心功能受损了。你看，如果说你是双下肢出现浮肿，那么这肯定就是右心衰严重一些。我们这个心衰呀，它正常来讲它分为3种，一个是左心衰，一个是右心衰，一个是什么呢，全心衰。啊，啥意思，就是整个心脏功能都会出现衰退。可能有些人说那怎么判断自己出没出现心衰呀，非常简单，只要是有心脏病的就都有心衰，只是说啥呢，有的轻有的重啊。在这里咱们可以记个口诀，就是1无2轻3明显。 四级不动也要喘。你看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就是越说话这个声音越低微，啊，没劲，
1: 没气儿啊。
2: 对，少气懒言的，不愿意说话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因为本身你说话他耗气的，啊，你这个心脏功能差，它就容易导致我们的心气不足。你说做任何一件事，你要是没有心思去做，你这件事肯定做不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所以这就叫心气不足。
1: 嗯。
2: 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还是得多注意，啊，得好好的去治疗。就是咱说白了，得用一些什么呢？增强我们心脏功能的。
1: 对，我也听你说你们院那个辅酶锈蚀对心脏好。
2: 嗯。
1: 是什么高含量的？还是颗粒的？
2: 嗯，剂型不一样。
1: 不是。啊，我寻思我这种情况，老师我能吃不？
2: 那肯定是能吃啊。
1: 哦哦哦。
2: 这个辅酶 Q 十我们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心脏的营养剂。
1: 嗯。
2: 它是一个对咱们心脏特别好的这么个药物成分。
1: 啊、
2: 哦。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你看它对保护心脏啊。增强我们免疫力啊，改善神经功能啊，包括降胆固醇呐、降血压呀、还有促进一些药物的吸收，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啊，
2: 你包括说它能促进这个氧化磷的反应，促进氧化磷反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产生能量。
1: 啊，
2: 从而呢促进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咱们心脏细胞的新陈代谢。
1: 嗯，
2: 就是提高了我们心功能。完了，再有一个呢，辅酶 Q 十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防止我们细胞受损，因此它有助于延缓我们这个衰老。
1: 啊、
2: 嗯，所以它对于我们心功能差的，你包括有些人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咱说老年痴呆都有改善，因为辅酶 Q 十可以帮助改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1: 啊，
2: 所以说像你都已经到心衰这个地步了，那肯定辅酶 Q 十是可以用的，而且呢，咱说句实话，用就用这种什么呢，含量高的，啊，咱们这个含量呢就特别的高，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颗粒制剂，它吸收快，吸收的全。
1: 啊，对。
2: 那你用这种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啊。
1: 啊。
2: 而且像你平时呢，也需要注意化化瘀。就是咱们的三百舒筋颗粒要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另外一个还是得对症治疗，就是出现什么症状了，你比方说出现这个心前区憋闷疼痛了，再说那个消心痛啊，啊，那你都得用的。
1: 啊，
2: 就是在对症治疗，保证咱们不难受的情况下，再加上辅酶 Q 十，去帮助你更好的去营养我们这个心脏，恢复心脏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让我们心肌细胞它能够有力啊，能够正常的去代谢。所以你现在只能这么治啊。
1: 行，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哎呀，这回遇到您呢，我感觉我有救了，老师啊。
2: 嗯。
1: 哎呀，医院呢，我是不想去了。
2: 啊。
1: 遭罪不说呀，也费钱呢。
2: 那是。
1: 这回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了。
2: 行。你听我节目，一方面呢，咱们在一起约会聊天，给你解解闷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病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病虽然是有，但是别给自己太重的心理负担。不是说治不了，能治，但是你也别说我是不是吃了那药一天两天我就能好，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按住一定的周期去用，让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逐渐恢复。所以你也别太心急了，好吧？
1: 哎呀，我那个听老师那个这么一开导啊，哎呀，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的老师啊。
2: 行，好嘞。完了之后呢，这个辅酶 Q 十想用的话呢，可以跟学校再打听打听，看看什么情况，有没有机会能用吧？啊，实在没机会的话呢，那咱们就自己在家附近的药店先买上一瓶，也不贵。先吃着，反正还那话，用就比不用强。但是能用到这种高含量的、吸收快的，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哎呀，我还是想吃你们那高含量的。
2: 行，
1: 黄那些玩意儿我进不着吧。
2: 是吧？那你就问问学生啊。
1: 啊，行。
2: 哎，好了，自己多注意，再见。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来自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心里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接下来呢，就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就是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因为广播嘛，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在这个长春市内用 FM 91.6。那么在这个节目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全省的各个城市，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调频的频率啊是不是统一的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时间呢，节目都是因为就是一套节目啊，它是不同的转发的 FM 的转发，不同的想听啊，有的地方由于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 FM 就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您就用这个中波来听，就是 AM啊，中波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完全都能收到啊，都能收到。如果是这个外省的啊，如果是外省的或者是这个外国的，各位朋友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直播怎么办啊？广播的直播啊，您可以用这个咱们这个蜻蜓 FM， 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为大家介绍的啊，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得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啊，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它有个放大镜，它那个有个搜索，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搜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是那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呢在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正在进行的直播，就是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搜小声长谈能搜到以前播过的专辑啊，搜到播过的专辑啊，你想听哪天的，因为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可以听，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 啊，你就点那个之后，就是所有的原来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吧，啊，基本上只要我们有新节目，一定都上传到蜻蜓上，就可以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如果是想参与的话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啊，很委屈，很压抑啊，闹心难受啊，这个心里不舒服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您就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但如果说您说我这人表达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刚打热线没打进去怎么办呢，您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公众号的形式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到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就是那个通讯录那栏里头不有查找公众号吗，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别写太多，300来字200多字用这个文字的方式你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都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谢谢啊。那么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现在呢广播节目也能看了啊，这个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直播。

好嘞，听众朋友，那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

这个期待一下，大家这个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广播的啊，广播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不论您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了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0: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咱们有时间啊。哎，
1: 我有点紧张。
0: 嗯。怎么了啊？
1: 我今年38岁。
0: 嗯。
1: 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0: 嗯，
1: 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
0: 嗯，
1: 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
0: 嗯，
1: 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
0: 嗯，
1: 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0-45家吧。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
0: 嗯，
1: 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招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嗯。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愤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1: 覆盖我没问题。
0: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1: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1: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0: 那你这属于这属于原你原。

0: 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1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其实就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
1: 我在家里
0: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你
1: 很乱。一会儿记住，一会儿给我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说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
0: 这种说话的语气啊，
1: 嗯、
0: 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的10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
1: 嗯、
0: 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
1: 嗯，
0: 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他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这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1: 嗯，
0: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吗，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

0: 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一万二三千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两万八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嗯，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两千八干到两万八，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一万八九了，对，甚至也挣两万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八千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1: 嗯，
0: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好嘞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觉得迷茫了，觉得心情不好了啊，这个觉得闹心了，难受了啊，很压抑，欢迎您现在依旧啊，咱们小哥在解钱陪伴大家啊，在解钱陪伴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和同事之间的一个事情
0: 啊，说说吧。
2: 是这样的，我们三个了，
0: 嗯，
2: 一起搭车一年了
0: 啊，
2: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轮流开，另外一个不会开，
0: 嗯，
2: 他俩呢，就是是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我就是认识他们一年，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事先走了，
0: 嗯，
2: 就说有一个什么培训。
0: 嗯，
2: 但是呢，我就去那个我同事楼下，每天都去他楼下，需要绕路去等他。
0: 嗯，
2: 等他，然后呢，我就等了将近十分钟。
0: 嗯，
2: 然后说还不下来呢，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嗯，
2: 我到了，他说很不好意思，哎呀，我们已经走了，我们有个培训，已经快到了，快到班上了。
0: 嗯，
2: 把你给忘了。
0: 嗯，
2: 哎，不好意思，就挂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很不被尊重。到晚上的时候呢，
0: 你今年多大了？
2: 33。
0: 啊，你结婚了吧？
2: 结婚了。
0: 啊，那接着说吧。
2: 嗯，对。然后到晚上我就跟同事发了个短信，我说接下来因为快要放暑假了嘛，
0: 嗯，
2: 也没有几天了，我就说快考试了，我打算这几天早去盯一下早读。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先自己走，你们先不用等我了。
0: 就是你走是打车还是开车？
2: 自己，我自己开车。
0: 那你跟他掺和个六饼啊，你差那俩钱吗？自己开车得了呗。
2: 因为比较远。
0: 远就远呗。
2: 需要一个小时。
0: 没有老爷们儿啊，开不起啊，真是。
2: 是比较累，因为我感觉。
0: 一个小时累个六累。
2: 对，然后我就。
0: 惯的。
2: 我就说这几天不搭了。
0: 嗯。
2: 嗯，他就说：“哎，好的，你真刻苦。”
0: 嗯，
2: 说了个这个就没有提这件事儿。
0: 嗯，
2: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我俩见了就有点尴尬。

0: 时候啊，都能感觉到。
1: 嗯，
0: 他也不提这个事儿，就尴尬。我就觉得吧，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像玩笑一样的，我跟他提了一下。
1: 嗯。
0: 哎，我说你下次再把我忘了，你请我喝奶茶啊。
1: 嗯。
0: 你把我忘了，我很伤心。
1: 嗯。
0: 他说：“你伤心什么呀？”
1: 嗯。
0: 回了一句：“你伤心什么呀？”就是在那个短信聊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了，我感觉就他在逃避，我就觉得就不要再聊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就不要回了，也不要再提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目前我俩见到，他也很尴尬，也不跟我说话。
1: 嗯，那是因为你当回事了，你要不当回事也就那么地了。你确实心里当回事了，而且这确实是挺烦人，虽然挺烦人，但是没多大事
0: 儿。嗯，我也知道了，反正就是就这样。然后现在目前就怎么处理比较好，就不需要管他了吗？周云老师，
1: 就是好像人家需要管你似的，一个同事能坐坐不能坐拉倒呗，你又不是没车，就是啊，那开车一个小时，你不会搬近点儿，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呗？
0: 嗯，租不了，因为要管孩子学习。
1: 你给孩子整这头就得了。
0: 对，然后孩子在市区上学。
1: 嗯。你这样啊，就是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个啥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吧，他们确实是也是着急忙慌走，也是着急忙慌走的话没等你，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确实是毛病，应该告一声，你说张啊，那个我们俩这头有事着急先走了，你自己今天打车吧，然后回头我们俩报销你啊，怎么样的都可以，闹着玩呗，但是那个没跟你说，你到那儿等了十分钟之后啊，你是你打电话问他一声，他们说哎呀我们先走了，对不起，那其实这也不是个啥事儿，他们是不对，但这不是个啥事儿，但是呢女同志在一起就这种事情特别多，我也能理解，那就拉倒，对吧？那你该上车，你该上班上班呗，该开车开车呗，那玩意儿能是咋的？自己不是没车，给你掺和啥啊？
0: 嗯，
1: 犯不上。这个东西就是没多大个事儿，完了犯不上。但是呢，这个事儿在女生中间就是事儿，而且会是个很大的事儿，完了会没完没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就行，是吧？
0: 嗯嗯嗯。就可能是以我的做事方式，我肯定回头再给人家就是解释一下。
1: 嗯。
0: 我会这样做，会我。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对吧？
0: 嗯。对，还有一个事儿，张老师，就是说，我不知道能说吗？就是同事啊，就是包括跟我搭车的这两个同事啊，他们关系比较好，然后呢，他们就是特别圆滑吧，就是对他们处的那些哈、啊，都是上边的，然后一起吃饭就是溜须拍马，然后一套一套的，然后我就是那种做事情，包括。都磕磕硬硬认认真真的，然后呢，但是上边没有啥真事儿，除非你要么会说话，你要么会送，要么会夸，但是这些认认真真干活的吧，啥也没有，就是我上班好几年，
1: 不能啊，不能，你要是全班，你应该是个老师，你要是全班总是全年组第一，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
0: 我没有，真的没有，但是我在教学上，
1: 你要说全班全校八个班，你始终是第五第六的那样的，那你别寻思了。如果说你连续五届学生都是全校第一，你哪个校长也不可能按你不重视啊。
0: 那确实太难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他也没有做到，就是。
1: 你就别说别的，别说别的。你要说我既不会溜须，也不会拍马，还不会送礼，然后呢，你们学校领导恰恰还吃这套，对吧？那他离进去也快不远了，但是我就跟你俩说的啥意思，就是你自己又不干那些事儿，然后又知道吃那套好使，然后你又不干，那你只能在业务上做到别人谁也比不了你，你又做不到，那你就没啥可说的了，把嘴闭上啊。
0: 我明白了，
1: 对吧？把嘴闭上，就是你确实、确实你也
0: 要不就
1: 你确实第一你没那个能力，第二你没那个付出，对吧？那你还想咋的？谁还得成天扒拉着照顾你，多了个六饼啊，照顾你啊，对吧？所以说，在你
0: 改变自己是吧？
1: 对，在你能就是说的，在你能连续三届到四届全校第一啊，全年组第一的这种实力没有展示来之前，你把嘴闭上啊。
0: 是这样的，钟老师，就是说，因为分班的时候，

0: 你仔细审视的话，不是别人不行，是你自己不行啊！把嘴闭上，好好干活。你要是不想干那，不想干别的事儿，就想钻研业务，那就把嘴闭上，好好干活就得了啊！
1: 嗯
0: 嗯，好了，
1: 我明白了啊、
0: 嗯，
1: 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嗯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声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1: 这个我有点紧张，以前经常听你的，在蜻蜓 FM 听你的回听，
0: 嗯，
1: 现在也是有一个我自己家庭的问题，其实我思考了良久，觉得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
1: 这样子，我今年48，
0: 嗯
1: 啊。我妻子46，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
0: 嗯，
1: 男孩，
0: 嗯，
1: 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
0: 哦，
1: 然后我是在油田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野外，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
0: 明白啊？
1: 我妻子呢，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
0: 嗯，
1: 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那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是。就因为小的毛事情闹矛盾，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

0: 们快生孩子，那是12年前的，11年前的事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呀，生孩子花费要大。
1: 嗯。
0: 然后呢，看看股市挣点钱呀、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是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1: 我知道，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
0: 啊、
1: 是挺、
0: 啊、
1: 这、
0: 啊、
1: 你现在自己回头想、啊，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反正意思就是，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这个，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
1: 嗯，
0: 因为我丈母娘家本身我丈母娘的家人他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
1: 嗯。
0: 然后嘛，他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
1: 啊、
0: 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1: 嗯。
0: 这句话说了三遍。
1: 嗯。
0: 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那个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
1: 确实得是祖坟是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调和不了。
0: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
1: 嗯。
0: 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在没到一岁的时候。又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时，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1: 那
0: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嗯，
0: 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
1: 嗯，
0: 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
1: 嗯，
0: 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
1: 嗯，
0: 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个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1: 嗯，
0: 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1: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你这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想，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你直接说事就得了啊。
0: 这个事儿，这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1: 那对呀、啊，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 啊。
0: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1: 啊。
0: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1: 嗯。
0: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由我和我妈看。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不
1: 啊，后来离没离？没离，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1: 啊，
0: 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1: 嗯，
0: 我们去民政局了。
1: 嗯，
0: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1: 那哺乳期啊，
0: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又、我们又回来了。
1: 嗯，
0: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1: 嗯，
0: 就再没有了。
1: 嗯，
0: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是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
1: 嗯，
0: 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那就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
1: 全出。对，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这样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这样很没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
1: 啊？
0: 我想往你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就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这种，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汤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多大尾巴狼，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是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这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
0: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因为孩子，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
1: 嗯，
0: 马上快。
1: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0: 嗯，
1: 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0: 行吧。
1: 这个事儿吧，然后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严谨一点，
0: 嗯，
1: 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
0: 嗯，
1: 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
0: 嗯，
1: 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
0: 嗯，
1: 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
0: 嗯
1: 嗯，就跟那玩意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
0: 嗯，
1: 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0: 是是，
1: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儿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让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搁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人要不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
0: 嗯，
1: 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吧。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
0: 嗯，
1: 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40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
0: 嗯，
1: 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0: 行，
1: 好了啊，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淡一样的吗？这不啊？好了啊，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记住咱这是座机电话啊，座机电话。所以说呢，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要打电话，一定要加咱们长春的区号，加上0431啊，加上0431，否则的话呢，不行啊，否则的话打不通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打手机打惯了，都已经忘了座机电话是这个区号这个事儿了啊，一打到你要不加区号，就打到你们本地的那个跟我们同样这个号，那就不定是哪儿了啊，有的是没有号，有的是就接不通啊。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观众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现在您到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直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这随时发上来啊，就是尽量是200-300字，300多字吧，200字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300来字就说清楚就行了，别打多。有的朋友给我打过好几千字，打好几千字，你说他用手机打好几千字多累挺啊，然后我这头读不了，为啥呢，我一分钟最多读200字，他给我来3000字，我从头读到尾得15分钟，咱节目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而且广播这个东西没有留存性，我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前边那些人听众都忘了，就是尽量不要写那么多，就是300来字，大伙儿都能几句话能说清楚，这就比啥都强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儿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就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也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 啊，那你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儿，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儿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抹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上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上初中，是一个黑色的小录音机。
0: 哎呀，好多年了啊。
1: 好多年了，现在我三十四岁。

0: 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嗯，这时间太多了，确实时间很长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0: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1: 嗯、
0: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1: 嗯，
0: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1: 嗯，
0: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1: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0: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1: 你就
0: 和你说是23号那天晚上，
1: 嗯，
0: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1: 嗯，
0: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1: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0: 嗯，大概有3年吧。
1: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0: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1: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的是吧？啊、嗯，
0: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1: 月科呢啊啊！
0: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1: 啊，
0: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1: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0: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1: 啊，
0: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1: 啊，对啊，
0: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1: 嗯。
0: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1: 啊。
0: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1: 啊。
0: 抢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完了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需要住院吧。
1: 嗯，
0: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耳光。
1: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0: 全盘交代。
1: 啊。
0: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1: 嗯。
0: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1: 嗯，
0: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1: 嗯，
0: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积分了，小哥，
1: 哦，
0: 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1: 还是挺能干的啊。
0: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1: 嗯，
0: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1: 嗯，
0: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1: 嗯，
0: 然后。生你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1: 嗯，
0: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1: 嗯，
0: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1: 嗯，
0: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1: 嗯，
0: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1: 嗯，
0: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1: 啊、
0: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1: 啊、
0: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1: 啊、
0: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
1: 啊，
0: 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还机会那正常，那都没事。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1: 嗯、
0: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1: 嗯，
0: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1: 嗯、
0: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1: 嗯，
0: 但是我有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
0: 说，
1: 咱现在说这个事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1: 嗯，
0: 因为毕竟得考虑到孩子嘛。
1: 嗯。
0: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给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 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那个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还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看出来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要不然我能插自己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觉得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俩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嗯，
0: 哦，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嗯，
0: 你就把他钱砍住以外，
1: 嗯。
0: 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1: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0: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 我就想看过，我要出院就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1: 那有必要，
0: 就是
1: 你这是有必要的。
0: 以后你。

0: 呢，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1: 嗯，贼闹挺，
0: 我都内心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1: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0: 啊、我
1: 跟你说了，
0: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1: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我
1: 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0: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1: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去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0: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1: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0: 那除了这个以外，
1: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0: 这个。
1: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
0: 哦、
1: 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做什么买卖、
0: 啊、
1: 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0: 等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1: 哎、对对对，好了啊，
0: 啊，谢谢小哥。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的啊。
0: 那我的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1: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
0: 嗯、
1: 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啊，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继续节目啊，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钟晓哥，你好。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吧，我那个就是那个，这是个邻居，我家的和他是邻居，他管我叫姐。
0: 嗯。
1: 完他吧，就是跟我说个事儿，完他让我给说，完我说这我不好说，就是他的，他就说是吧，他的姨，就是我管他叫妹妹，就是我这个妹妹吧，他这个姨，没有借他，没借给他妈的钱，就没把钱吧借给他妈，就是那个办劳保。
0: 啊。
1: 因为他的姨。他这姨
0: 就是他妈要交劳保，但是他妈没有钱，然后想让他姨借给他妈钱，人他姨没借给他妈，是这意思不？
1: 因为他姨吧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家吧他就
0: 是。不说别的，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你跟这个没关系。现在遇到啥问题了？
1: 就说是后期吧，完之后他妈你完又有毛病了，有毛病完再加上心情还不好，完他妈后期就不在了。
0: 嗯。
1: 完我这个妹妹吧，她这么说的，她说我应不应该记恨，就是应不应该记恨他这个姨。完她就说是觉得就是说是。有点纠结吧，就是说在这儿说亲近之间，说是也存在，说是就说那个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嘛。
0: 嗯。
1: 完，但是他跟我这么说，完我说就是他这姨吧就应该帮他。
0: 嗯。这个东西吧，咱这么讲，人家帮不帮是人家的事儿，你有姨还有姨夫呢，你姨想帮人姨夫不干，那钱是人姨夫挣的，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过去了就拉倒，你别跟他掺和这事儿，听不听着？跟你没关系。
1: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吧，让你就是给解答一下子。他这姨夫吧，没听我说吗？为啥我刚才这么说？因为我对他吧特别了解，我两家。他这姨夫吧，就他们家，他姨可以说说一不二。
0: 嗯，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人家他姨就是不借你了，不借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就是你乐意交不交，不交拉倒。听不听着？而且现在看他姨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他妈交了不也白交吗？领不着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别跟我犟，你要是你的事儿你跟我俩说两句行，不是你事儿你别跟我犟，因为你来问我的态度，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他姨做的没啥错，啊。但是你说你要说虽然没啥错，但是我看着你我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联系，人家也不一定想跟你联系，对不对？无所谓的事情，你乐意联系联系，不联系拉倒，听不听着？
1: 那你说钟晓老师，那你说那么着，他姨就说是因啥？如果就他姨吧，就是他把这钱借给他妈的话吧，这个劳保钱吧绝对能回来。再说当时
0: 你拉倒去吧，那账是你算的，你算的跟人有啥关系？人家就不想借，听见没有？就这账不能按你账算。好了，再见。你跟人家家事掺和那么深干什么玩意儿呢？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冯潇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是这样子，我是咱们辽源。
0: 哎，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你就说您啥事儿就行。咱们
1: 是这样，
0: 不能说地址啊。
1: 那个是这样子的，那个小孩吧，99年的
0: 啊，26
1: 大学本科毕业了，工作已经3年整了，算是大学毕业之后无缝衔接就工作了。
0: 嗯，挺好。
1: 工作现在呢，就是在咱们经济前沿阵地。
0: 那好，在深圳呗啊。
1: 对，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他大四的时候，应该是大四，没有仔细聊过啊。
0: 嗯，
1: 应该是大四谈了个女朋友。
0: 嗯，
1: 也是咱们东北人。然后呢，他是研究生毕业学文的。
0: 嗯，
1: 然后呢，也在深圳那边上班，因为我们小孩在这上班嘛，他就奔着他过来了，也在这上班。
0: 嗯，
1: 今年应该是谈了4年了吧？
0: 嗯，
1: 年龄也不大，因为我们小孩99的，他这个姑娘是97的。
0: 嗯，大两岁，挺好啊。
1: 大应该说大1岁，因为我们家小孩年初3的时候是。
0: 啊，生日大生日小的事啊。
1: 哎，对，大1岁。
0: 啊。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啊。
1: 我们家老太婆，我老婆，那个他们家那个他妈妈，他妈比我们父母还小，比我们两个还小。
0: 啊，人结婚早啊，人结婚早啊。
1: 急着让他们两个结婚。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出现了个问题，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0: 嗯。
1: 然后就我就有点困惑，所以说想跟你聊聊。我这是我是一个盲人朋友，曾经是10多年前给您打过电话。
0: 啊，行。
1: 嗯。
0: 我这么跟您说啊，就是
1: 您说，
0: 就是你爱人，包括这个老丈母娘那头啊，就是属于对深圳的行情极其不了解。
1: 我老婆了解，因为我们在这边工作。
0: 啊，就是
1: 不了解呢，那个是他这个。
0: 对，他是这样，就是说深圳那头26，那就是小孩，人都36、7才结婚，你现在结什么花样的玩儿似的年呢？
1: 最关键的问题，人家俩没说不结婚，人家俩说刚刚工作。
0: 就是啊，
1: 啥都不成熟，结啥婚呢？
0: 就是人家该挣钱，人得挣点钱呢，人得挣点钱，人得干点活啊，人家而且说咱这么讲。这个刚适应工作，还刚刚适应呢，结什么婚呢？所以说，而且他们俩都辞职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个小姑娘，你儿子先毕业的去的，完小姑娘毕业人也奔你儿子都去了，他俩基本无聊了。你这么讲，就是实在不行吧，让他俩偷摸把证领了行。如果说那个领完证之后结婚，那玩意啥时候办都行，无所谓的事儿。
1: 我也在考虑这个。
0: 然后你得表现得很积极。
1: 哎，我跟你说，那个东晓老师，我表现的特积极。
0: 哎，对，但是这个积极，你听我跟你说。
1: 哎，您说。
0: 这个积极不能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表现积极，你得跟亲家母那头表现积极，因为咱家是男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你这说我都把他骂一顿了，他俩还不着急啊？你没事就骂他一顿呐、啊？你说，但你能总骂吗？
1: 那个，对，我曾经吧，跟这个姑娘的妈妈，我都很直白的说的，我说你看我们这边吧，就是一个小孩，
0: 嗯，
1: 你们这边呢也是一个姑娘，
0: 嗯，
1: 把我们这个儿子换给你们呢，和你们多个儿子一样，
0: 嗯，
1: 你们这边姑娘换给我和我多个姑娘一样，
0: 这些话都是场面话，没有必要。
1: 不，我为啥这样说呢？
0: 你听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我跟你说的，你仔细咂摸咂摸这事儿。
1: 哎，您说，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在对方这个就是丈母娘那头，咱们这头一定表现得非常积极啊！
1: 是，
0: 这得做了，张了是张了结婚呐，或者是我做我儿子那头工作骂一顿，或者说没事去，这些事儿都得表态，都得行啊。但是没有必要真正去追儿子、追儿媳妇儿。
1: 是
0: 啊，你那么做的话，到最后你这孩子那块儿，我不跟你说吗？深圳谁结婚那么早？那得多没正事儿结婚那么早啊？
1: 对
0: 吧？
1: 你
0: 那26哪有几个26结婚的？那到时候既然一说，哎呀妈，你这还念回书？你没念书都不至于结婚那么早的，是不是啊？
1: 我然后呢，我跟这个姑娘的妈妈说了，我说你看你们这边也就一个姑娘，
0: 嗯，
1: 将来吧，他们工作也是在这边不能回去了，对不对？
0: 嗯，
1: 哎，要能回去，他能你说在这边 我儿子工作今年3年整了，他过来都是已经也2年多了，是吧？完然后呢，我说将来我给你们的安排是，将来我这个大房，我现在有个房子120多平方，我自己的房子，完然后我说这个房子将来等你姑娘儿和我们这小伙子结婚了，再然后你和你老公一来往这一住，将来有孙子了，你看着孙子带着孩子，我说我们该赚钱赚我们的。你说没有钱了，我们
0: 这么做都可以，这么说都可以，但是你没有必要去，你得听我说话，你得听我说话，你不能没有必要去紧孩子，听不听着？
1: 是是，这个
0: 那行了，好了，咱俩意见达成一致了，就这样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嘞，
1: 谢谢您，
0: 不客气。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嗯，
2: 有点事儿咨询您。
0: 啊，说说吧。
2: 啊，就是关于孩子远嫁这个问题。
0: 啊。啊，
2: 孩子现在在南方。
0: 嗯。
2: 然后他工作了。
0: 嗯。
2: 然后男朋友呢是读研，明年毕业。
0: 嗯。
2: 就是两个孩子也大了嘛。
0: 嗯。
2: 他那个男方父母呢，就是邀请我们俩去看一下。
0: 嗯嗯。这都是正常的啊。
2: 啊，决定了，就说这几天。
0: 他俩处了几年了？
2: 大学毕业开始4年了。
0: 处4年了是吧？
2: 啊，对。
0: 啊，接着说吧。
2: 也该谈婚论嫁了。
0: 嗯，那岁数其实也并不大，26、7、27、8顶多的了。
2: 啊，26多。
0: 26岁是吧？
2: 啊。他俩同岁。
0: 嗯，好，接着说吧啊。
2: 嗯，现在涉及到啥呢？就是彩礼嘛，男方也认可，然后我们这边也同意，就是两个孩子互相协商，然后互相通知对方父母嘛，我们也同意。就南北有差异，像东北可能是，订婚就给彩礼哈，南方是什么呢？就是，哎，你订婚了就需要领证。
0: 嗯，
2: 他一说领证这问题，我就有点，心里不舒服了，就是啥呢？这孩子好像真涉及到要变成别人的那个老婆了，哎，我就心里难受。要不要提前一年领证？因为他俩可能没。
0: 我问你，你这个婚姻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吗？
2: 哎，就一个孩子，说实话。
0: 那为啥给别人当老婆你这样呢？
2: 嗯。
0: 那你也给别人当老婆，当得很失败是咋的？你这什么心态这是？
2: 大的吗？
0: 啊，你什么？你这什么心态你啊？
2: 是我心态不好。
0: 这啥心态？本身来说，那结婚就领证，我跟你说，那不领证，俩人在一块就那么住着好啊。
2: 但是他钟晓老师是啥呢？那个孩子明年才毕业。
0: 明年毕业呗。你那得考博啊！你这大学生现在都有结婚领证的了，何况人研究生都要毕业了。
2: 那这事儿就同意呗。
0: 你凭啥不同意啊？人家姑娘都已经定下来这事，你搁这瞎搅什么玩意儿你啊？
2: 我没搅，我其实挺高兴的。
0: 这心态，这心态有毛病啊！就是你这么一说，给我感觉就是说你一定嫁错人了。嫁完之后你就后悔了，但领证没办法了。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姑娘你反噬到你姑娘身上了，你这真是的啊！
2: 那婚姻过的就是良心。
0: 啥叫婚姻过的就良心？人家过的得劲儿。俩人就配合默契啊，咋的都好，对吧？
2: 我希望他两个孩子好一些。
0: 谁都希望俩孩子好一些，但是你也不能说是一说给别人当媳妇了你就受不了了。你这当妈的，那以后人家过日子你少跟掺和啊，你别去。
2: 我不掺和，我坚决不掺和。
0: 对，以后人家俩过日子你别去啊。
2: 我不叫他们，继续放心。
0: 你这个，
2: 那我就同意了呗。
0: 就是这样，你不要同意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你说了不算，你说完全按照两个孩子的意识，我们这头当女方父母的能做什么我们尽力，你们那头看着办就行了啊。
2: 行，
0: 对吧？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们教孩子念回大书还得咱们说了算，要咱们说了算教他念书干个六饼啊，对吧？
2: 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就是我现在掌控不了孩子，就说了也不算了。
0: 就
2: 是
0: 的，说了不算，咱说点好听的，我比啥都强。
2: 唯一一条就是啥呢？我希望，哎，别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影响孩子。
0: 你做错了也正常，他就这个妈，他就这个命。
2: 哎呀，我挺好的。
0: 就是啊，你是因为做对了才生的他，那你要做错了就没他了，那就扯呢嘛，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做错了，你做对了，那都是他的命。同样，他过得好过得坏也都是他的命，也是你的命，你得认。
2: 我就乐呵去呗。
0: 哎，乐呵去。然后你先问好姑娘，到那块需要你妈说啥？啊，需要你妈第一哪几个方面需要你妈坚持啊？哪些方面可以探讨啊？哪些方面哪些漂亮话需要妈妈说啊？
2: 朱岩老师，我唯一的心结是啥？他家现在就是孩子没固定在哪个城市工作，所以说房子
0: 那
2: 没买。
0: 那不可能买，买啥呀买呀？买啥房子？买房子？
2: 那结婚必须得有房子。
0: 你用不着。
2: 嗯。
0: 用不着。
2: 用不着啊。
0: 对。啊，整不好你家买个房子。
2: 来当父母承诺了，反正说是。
0: 哎呀，那些东西就是人家孩子说了算。你看，你又想说了算。你又想说了算，你这个事儿，你是一个，我跟你俩说，我能听出来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看我跟你说话不文明不礼貌，但是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但是你有个问题就是，你总是把自己带入进去。
2: 对，是
0: 不是？
2: 你是真见识，嗯。
0: 是吧？你总把自己带入进去，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孩子吧，咱都稀罕，谁都稀罕。但是，咱们作为父母来说，是一个体面的离开的过程嘛，对吧？
2: 对，
0: 那咱就是人家，咱们到现在为止，因为孩子如果说大学刚毕业22岁，那可能咱们说的多一点啊。如果说已经研究生毕业26岁了，对吧？
2: 嗯。
0: 那作为咱们来说，就是完全按照孩子的要求来做啊。我见面那天，我绝对不是你妈妈，我只是扮演你妈妈而已。你需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啊。
2: 行。
0: 对不对？我们一切都是为了，都是听我姑娘的。我姑娘说，我姑娘如果说妈，你必须朝她要钱，那我就必须要啊，装啥装成啥样我要。其实一分钱不给我也能给你嫁给他，只要你高兴就行，对吧？
2: 行，我给评价呢还。
0: 我不说吗？咱掌控不了啊，说话不好使钱，咱就说点好听的话，比啥都强。你说呢？啊？
2: 好的。
0: 好了，别纠结了，别纠结了，再纠结咱属于出毛病了啊、哦。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再见。
0: 好嘞，拜拜。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
0: 我是钟晓、
3: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啊？
3: 我想问你点事儿，我是个女生，女生完那个，我现在在城里头打工。
0: 嗯。
3: 我农村吧，就是有我弟。
0: 嗯。
3: 但是我现在那个想说要我弟钱。
0: 嗯。
3: 完，我哥呢，这地原先就是我哥种，然后我哥那个这钱就是不想给我。嗯。
0: 那你不让他种地，谁给谁那个你牛俩有过吗？不就是原来你欠人东西啊，还是咋的？
3: 不欠，就是
0: 凭啥不给你啊？那你回去种就得了呗。
3: 我是女生吗？
0: 你跟男女有啥关系？那地那玩意儿平均的是，三座大山，49年就推翻了，啊。
3: 我说我是女生，嫁出去了，完就
0: 跟那有啥关系啊？没那关系啊，是你的地，应该就是这事儿，你问咱们快手的王淑亚律师啊。
3: 啊，行。
0: 对这个你可以，这个是没啥大关系的。你哥种你地种多长时间了呀？
3: 就是我一直有我地，我这不
0: 从你出嫁完了就那个地就一直你哥种着了。
3: 对呀、
0: 啊，
3: 啊、嗯，我也是要钱。
0: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传统是什么样的，各个村各个乡可能就是你们当地的那个风俗是啥样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法律上，咱们这么讲，法律上讲，那是你承包地，就是你承包地，跟你嫁没嫁出去没关系啊。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有的时候，各地的风俗啊、习惯啊、各个家的门缝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还得考虑，比方说你们那个村子所有的嫁出去的这个姑娘啊，到最后都没有，但是你要的话可能就费点劲，你说是不是？他那个固定的一个意识形态了，但是你要这个事儿，那你就要付出代价就更大一些，对吧？人家有的那个村子呢，人家就是说啥呢，姑娘弟说那啥，人家结婚了也是带走的，人家带到婆家去，对吧、
3: 嗯？
0: 带到婆家去的话，那头分不了啊，这头有你地，但是年年人家给钱，或者说人就回来，我就种我这点地。比方说人嫁的近，嫁左右屯子，我就回来，我就种我这点地。我就比方说我有半晌地，我就种我这半晌地。有那个有七亩地，我就种我这七亩地。也有这样的，也有呢，就比方说哥哥家种钱，弟弟家种了，种完之后，或者有的就爹妈种了，爹妈种完之后，爹妈呢也给姑娘点。这个东西也都有，所以说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律上我个人认为法律上那就是他就是你的，对吧？就是你的，这也没啥说的啊。你要想往回要，你打官司他也得给你啊。但是呢就是说各地风俗习惯不同，这个一家一户的门缝不同，各个村子的村邻啥的，因为咱们农村呢是熟人社会啊， 对吧？
3: 对，
0: 都是三十二大爷一个屯子。

0: 全是他六舅家啊，他五姨夫家全是这样的，是吧？那么就是你还得看说你们这家人家在这块儿，人说的那姑娘走了，人家有的姑娘走了地就抽走了，有的姑娘走了，地都没抽走啊。尤其咱这还是老姑娘了，这还不是小姑娘，是不是？但是小姑娘都没有地，是不是？是新生的孩子就没有地，都是按家庭
1: 分。没有地，对，没有地，
0: 都按家庭分的那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咱还是老姑娘了，这玩意儿你要往回要的话，别叫屯侄孝顺，这玩意儿还得考，也得考虑这方面因素，你说呢？啊，
1: 明白，明白
0: 啊，行、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个人认为啊，当然这是我个人，你最好问问咱们王淑亚律师，你去私信问他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个人认为，法律上这就是你的承包权啊，这是咱叫土地承包权嘛，确权嘛，
1: 对对对
0: 是吧？以家庭为单位的嘛啊，
1: 对，
0: 对不对？你问问他，问问他，问准成点。我这说的再多，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说呢？啊，
1: 嗯，行，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恒哈图乐队2024中国巡演《图瓦散策》9月22号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收官，热烈的掌声及呼唤，仿佛舍不得为这一晚画下句点。在今年巡演过程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喜欢恒哈图的观众有了变化与交替。不论是忠实老粉或者新入坑的朋友，对于恒哈图的音乐，对于美和自然，都有着极为感性和通达的接收力。

西伯利亚中部偏东南，叶塞尼亚河上游的开端，南部接壤蒙古，这里是图瓦和哈图乐队的故乡。数千载以来，游牧民族于此避世而居，逍遥自在。在过去的30年里，位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地区的图瓦，因其独特的音乐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作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封闭的国家之一，这个只有32万人的联邦小国，以喉音为世人所熟知的超凡声音、空灵音色，吸引了世界各国诸多音乐制作人、爱好者的目光。

古瓦偏远神秘，但这里却孕育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声音。图瓦音乐的灵感来自于大自然，草原、野兽和家畜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历史上一直是游牧者的图瓦人日常生活的中心。他们用取材于自然的民族乐器立于自然之中，用喉咙发出不同的声音与自然合印，形成了图瓦独有的音乐气质。千百年来，图瓦人都这样歌唱。在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人生活在以交通和工业噪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声景中，而图瓦音乐及时地提醒着我们，

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沙漠，原始的湖泊与草甸，图瓦河旁的驯鹿鸟鸣，游牧的生活方式，雪白的毡毡房，无尽的羊群、马群、牦牛群，藏传佛教与原生信仰萨满教神秘共存，以及大自然长生天赋予的一切，这是我们能透过资讯与影像感知到的图瓦。图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苏联时代，这里一直是个谜，但随着严寒、无边无际的草原、冷山林、锯齿状的山脉、冰川湖上，虽有鸟鸣呼唤，但也常疾风呼啸，水流湍急，尽显别样生机。

恒哈图乐队就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交界处这个人烟稀少的图瓦共和国。21世纪后，这里仍如一片未知的土地，鲜少被游客涉足，也鲜少被论起。而呼麦始终是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族群永恒的骄傲。在这里，牧民、猎人、萨满巫师和普通原住民都在山区、在平原、也在蒙古包里练习呼麦。他们用这种方式与自然之灵交流，也由此建立了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和谐。他们用这种方式讲述关于野马、狩猎、游牧生活的故事，表达爱与失落，也打发庸长无聊的时光。这样的生活状态构成了从这里成长起来的音乐人的基础，这也是恒哈图乐队的起点。

0: 民间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这日子，哎呀，都不敢演了。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1: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嘛。哎，冯科长
3: 啊，
2: 不好了，你看
3: 咋了？
2: 我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1: 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
3: 啊。
2: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2: 风真大。

0: 屋顶都被掀开了。
1: 哎呀，老王，
2: 哎，
1: 老王，咱们的同志都快逃跑，
2: 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函电报，你看一看。
1: 明函电报，来，我看一下。
2: 年干山过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1: 哎呀，小婆，
3: 小婆，小婆，
4: 哎，团长，
1: 把车开过来。
4: 来了。
5: 哎，方团长，咱去哪儿？
1: 咱去西部直播厂。
5: 好，好。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姚指挥，速度啊，全被漓江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把水通道给封上。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
2: 您最辛苦
1: 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3: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3: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3: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4: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5: 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3: 那导烟机呢？也试一下。
5: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3: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的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6: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6: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6: 好，
0: 抓紧。
7: 来，黑
1: 妹，
7: 那
1: 就
7: 注意安全啊！
1: 我说，这还挺呛人的。
7: 行行，
1: 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滴上来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3: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1: 嗯，
7: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啊？
7: 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3: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0: 好吧，
5: 那我再点一次。

0: 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1: 哎，好，
0: 都躲远点。
2: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一、二、三。哎，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4: 安全着呢吧？
5: 哎，安全，
6: 安全。
4: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7: 啊，
4: 王工在哪？
7: 队长，
4: 哎，王队长，
7: 哎，
4: 王工在哪？
7: 王工，
4: 哎，咱快，
7: 王工，
4: 王工，
0: 都指挥
4: 啊，
0: 王工在这儿，
4: 啊，
0: 快，
4: 快
0: 来上门，
4: 快来，王工，
7: 你这
0: 叫救护车。

就倒在了红台子翠楼，一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洋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万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
1: 嗯，
0: 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哎呦，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
1: 嗯，
0: 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了。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
1: 嗯，
0: 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这个兵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梁皇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梁皇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冬梅。
0: 哎，
2: 冬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
0: 哎，
2: 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哈哈，来了。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皇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
3: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快坐一下。
0: 你好，
3: 嗯，
0: 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皇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皇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0: 是啊，

0: 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
1: 是这个情况。
2: 是这样啊。可是我听说咱们洋房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1: 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
0: 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房的水。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2: 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房干渠，咱看看吧。
1: 行吧。孙局长，是这。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1: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的，谢谢刘支书。
1: 不客气。
2: 走了。
1: 小霞。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房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0: 那
1: 咋的嘛？
0: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1: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说定了。
0: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0: 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啊？
3: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你说呢？
3: 以后再说吧。
0: 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1: 东北。
0: 小华回来了。
1: 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元。
1: 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休息不了了。上次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写了内参，说洋房工程投资巨大，但是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仍然缺水。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

0: 司。
1: 我看杨鹏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1: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1: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红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的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1: 冬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
1: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1: 没事。
0: 金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2: 知道了。
3: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咱慢点。
1: 哎，我来，
2: 来一块，
1: 来，
2: 来一阵，
1: 尝尝尝，
2: 来，两份烟，来，给，
1: 哎呀，我尝一尝，哎呀，
2: 我拿手烟，咋样？
1: 哎呀，咱爷做的凉粉就是好吃，香香，
2: 还有呢。
0: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1: 哎，谢谢姨。
3: 小翔，哎，小翔，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4: 大妈，
3: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红波也来了。
5: 爷，你来了。
3: 啊，
5: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3: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3: 是呀，是呀，
0: 他还挺记事儿的。
3: 哦，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嫂子，坐坐。
0: 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啊？你说。
3: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哎，嫂子，
3: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3: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边挖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
3: 这不，还有两个。

0: 小伙子呢吗？
1: 就是。
2: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2: 乔娃。
3: 哎。
2: 是你把红包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依依。
2: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2: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
3: 乔娃，走。
1: 哎，
3: 干活。
2: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就是就是。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嫂子。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4: 嗯，
2: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4: 嗯，
2: 肯定不会再塌了。
4: 嗯，
2: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哎呀，嫂子，你看你。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周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韩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玉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5: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点钱。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4: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6: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知无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大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

0: 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8: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

0: 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力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直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2: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很早就过世了。
1: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你，你就说吧。
0: 嗯，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1: 嗯。
0: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旅旅游啊这种的。
1: 嗯。
0: 可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们管着我，就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1: 嗯。走完了之后呢？现在呢？
0: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1: 嗯。
0: 然后他说：“那孩子白眼狼。”
1: 啊。
0: 那什么，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多冷静冷静。
1: 我觉得有必要啊。嗯。
0: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是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1: 嗯。
0: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在逐步的在脱离，在走开。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就是。
1: 他乐说话说话，反正都分开了。
0: 但是
1: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0: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1: 那就不说呗，
0: 不太跟我说话。
1: 你烦你不知道吗？
0: 我照顾他。是。
1: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0: 嗯，您说。
1: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十四是可以理解的，你三十四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三十四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都三十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他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他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他呀，我给他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三十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十四十五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十四十五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儿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又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力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十四五才干的事儿啊。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再见啊！哎，
0: 嗯，谢谢，
1: 好嘞。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直接，好，我直接说事啊。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

0: 控制住。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
1: 嗯。
0: 在家待了4天。
1: 嗯。
0: 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嘛。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总归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
1: 嗯。
0: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这孩子什么嘛哈。
1: 嗯。
0: 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谈，可能是跟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的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
1: 嗯。
0: 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激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
1: 嗯。
0: 然后吧，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
1: 嗯。
0: 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
1: 嗯。
0: 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
1: 嗯。
0: 然后就是大道理吧，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
1: 就。那不用跟我说他是，但现在结果是什么？
0: 结果就是现在还不慌，
1: 嗯，
0: 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
1: 嗯，
0: 我这都跟他说没有用。
1: 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嗯，一般。
1: 嗯，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0: 应该考不上，考不上。
1: 普通本科呢？
0: 也就普通本科能考上，也就是。
1: 啊，就是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0: 二本、三本，这之间还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1: 嗯。嗯，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比他好点。
1: 比他好点是吧？
0: 嗯，不是好很多。
1: 嗯，那个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0: 然后
1: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0: 嗯，
1: 是啊，就是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就是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0: 对，
1: 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0: 不能。
1: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0: 我现在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处理这个对象。
1: 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0: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说，
1: 嗯，
0: 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1: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1: 你先去看病去。
0: 你
1: 是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调包括你，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你知道吗？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啊。
0: 嗯，
1: 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的有点毛病了都，对吧？
0: 嗯。
1: 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你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0: 他父母不管。
1: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0: 就是说他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1: 你看看，
0: 就是，
1: 我一寻就是，我一寻就是，你就。就是你管完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
0: 嗯，
1: 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
0: 对，我
1: 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0: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是说。
1: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0: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1: 嗯。
0: 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1: 你看他那玩意干啥呀？难道不想磕碜呢？人孩子聊天，你搁那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看。
0: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1: 你就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十八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是现在十一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们，咱这么说还比咱们学习好点儿，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别，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别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0: 为我自己啊。太自私了哈。
1: 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如果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吗？你不正常。
0: 我是焦虑，而且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1: 你
0: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沈阳的啊？听不听啊？
0: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1: 就是最起码来说，你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就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百分之百。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句一句教她，一句一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她说。这是有一套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0: 行，
1: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完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0: 好了
1: 以后记住啊，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聊天记录都别看啊，掉眼里出来犯不上，找那个糟心的啊，听明白没有？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听你的，
1: 好嘞啊，好嘞。

0: 好了，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咋办。
0: 嗯，
1: 是因为婆媳矛盾。
0: 啊、
1: 嗯，不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0: 那天敌是吧？啊，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
1: 嗯
0: 嗯，接着说吧啊。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们这个小房子住，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外，有一个小房子，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她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她住了，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就爆发了。老婆，
0: 那你这事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1: 啊，商量了，她也妥协了，但是她、
0: 妥协了，妥协了，那你就得。那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1: 对，那确实，他说不行，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0: 对呀、
1: 啊，一直没买。
0: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人家都妥协了，你这媳妇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这真看不上他，怎么可能让他来住嘞？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嘞？媳妇挺好的，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呢？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对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更严重啊。对吧？
1: 哦，
0: 啊，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吗？对吧？油拉罐子卡钱似的，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1: 那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他是对的，其实。
0: 你吵，跟你吵，我跟你说应该削你都，跟你吵。东北老娘不削你，对你这你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
0: 哎、
2: 麻烦你了。我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个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嘛？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是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接。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也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0: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然后他给你办。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说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说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0: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2: 不
0: 跑不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2: 是
0: 吗？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2: 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2: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0: 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2: 嗯。
0: 对吧？
2: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0: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奶套的啊、嗯
2: 哎。
0: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嗯，
0: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2: 嗯、
0: 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2: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就是
0: 嗯
2: 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得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讲的没有意义，
2: 嗯，
0: 你跟我

0: 讲有意义吗？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姑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不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软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那你就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1: 都不好用。
0: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
1: 会
0: 我
1: 给他
0: 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反应。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说咱们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
1: 也
0: 说不了，
1: 他
0: 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家不行吗？对吗？
1: 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这个
0: 你
1: 孩
0: 看不
1: 子。
0: 着未来那是你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啊？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
1: 跟
0: 认
1: 孩
0: 知
1: 子
0: 上我
1: 的。
0: 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儿了啊，行不行？
1: 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这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啊。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进5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是
0: 哎，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
0: 说
2: 好。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是男孩儿，然
0: 啊？
2: 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事情。想让他离家近点，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他处对象这事儿了。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2年了，
0: 2年对象，研究生已经也还没毕业呢吧？
2: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2: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嘛，就是现在已经招26届的了嘛，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然后薪资还不低呀，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作为后路，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回长长往长春回来，回到长春，我们也就是。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就一门心思让他在腾讯找工作，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你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你想让您给个建议。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对吧？但是你说你签，你别说你签到这个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签。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对吧？就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儿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2: 对。
0: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2: 现在有这么回事儿，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0: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比方说哈，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对不对？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2: 我没有那能力。
0: 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这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2: 成天哭哭啼啼，
0: 那哭就哭呗，这不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2: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孩子说的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5-6十份简历了。一个回信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0: 所以说，
2: 而且这个还非常好。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2: 我立场跟他说的。
0: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2: 那是没有关系。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
2: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总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

0: 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呀、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会上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你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说不操他们小俩小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
1: 嗯。
0: 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呢，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嗯。
0: 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
1: 嗯嗯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1: 对，我也怕这点。
0: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1: 明白。
0: 那行啊，好嘞。
1: 好，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哎，
2: 你好，刘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是说事吧哈，那个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年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跟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心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然后就说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的。
0: 对呀、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2: 你听我说呀，以前嘛，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玩，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干啥呀？我说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么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月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们给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开玩笑。这个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我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挣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0: 所以你图呗，所以你是图呗。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啊，是对呀、是错呀、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个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啊，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大姨，你没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啊，人家是人家老爷们儿该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儿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儿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你，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亲不相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来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了？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 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说你之后肯定吵架。
2: 嗯，
0: 哎，你要那会说，你看说你要说、嗯、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儿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这是个活人，你啥能个没有，你给我这么一辈子连个那啥，连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2: 其实郑晓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2: 有点太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
2: 嗯，
0: 而且
2: 我们说嘛
0: 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瞅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3: 哎，郑浩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郑浩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2年的大学生，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了，然后那个公司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然后现在呢，我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卷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去熟悉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能更让我减轻精力。所以我就想请钟声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0: 但是这样啊，这个你听我说啊，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年能考上吗？
3: 你不能保障。
0: 对呀、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3: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0: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好考啊。
3: 是啊。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它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3: 郑浩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0: 你就放心吧，你这不一样。
3: 啊。
0: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3: 啊，
0: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3: 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1年2年就耽误我的。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3: 我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
0: 拉倒去吧，你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这，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啊，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对吧？
3: 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3: 好，郑浩老师。
0: 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

0: 考公的话，我有个三年计划啊，或者是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县、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两三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你二十三四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咔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也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个扯了，是吧？啊，
1: 那是
0: 啊，那行了啊，好嘞，听听话啊，
1: 好嘞，谢谢周峰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打进这个3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我的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0: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 我今年56了。
0: 嗯。
1: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0: 啊。
1: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告诉他妈就是
0: 你就这本事了啊，
1: 哎，我就挣下钱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0: 嗯，
1: 因为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动了兜里养老钱。
0: 那也是能斗去，斗不去就不行。
1: 完了呢，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0: 你说不指，你说不指得了呗。
1: 儿子儿媳妇都这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0: 啊。
1: 我说这。我说那玩意儿，你说值不值？我也忘了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人也带他不洗礼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0: 嗯，
1: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0: 那就断吧，啊，那就断吧。
1: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0: 嗯，
1: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0: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1: 您说。
0: 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就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1: 我听懂了，就是说，虽然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0: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1: 这么说也行哈。
0: 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谈那态度吗？不见你就上他单位骂他去，上他家骂，站门口骂，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0: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儿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得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的，24走哪24孝背棺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在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日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自己不知道吗？我当儿媳妇当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撅他，撅他家祖宗，
1: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也耐性整没了，直接就把话撂上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吧？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钟晓老师啊，
0: 嗯，
1: 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1: 就上饭
0: 你做梦去吧。
1: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0: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1: 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就6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指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 明白吧？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
1: 那你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我这么说才成的几回，你活大该呀你呀，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你硬气点。
0: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行
0: 行啊啊！
1: 哎，
0: 对，小米说，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儿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着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把这
1: 钱
0: 付
1: 好
0: 了，
1: 谢谢啊。
0: 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爬坡期。那么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0: 嗯，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可能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那大约半年时间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原单位，是这种。
0: 嗯
2: 嗯，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1倍多。
0: 嗯，
2: 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0: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了啊？
2: 我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0: 才不到一个月啊？
2: 对。
0: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2: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不认可，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
0: 嗯，
2: 就是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有点那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曾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0: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2: 嗯，
0: 因为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不适合你的事业。
2: 嗯。
0: 啊。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老婆还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啊，对不对？
2: 是，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2: 嗯，对啊，
0: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

0: 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他，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
1: 嗯。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1: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干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的比较晚。
0: 嗯。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对。
0: 那也没干太好啊。
1: 嗯，也没咋干太好
0: 啊。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1: 是的。
0: 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1: 老师，你说的太准了。听我说，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我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刚刚干出来的，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他都不认可，他。
0: 对啊，那你付出代价太大了。
1: 嗯，但是回到老师，回到我爱人那样，一个月就挣3-5千块钱，
0: 嗯，
1: 或者也是太难了，因为我两边家庭底子都没有啥底子，
0: 没啥底子，或者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
1: 老师，
0: 就如果说你因为啥，你因为你岁数不小了，
1: 嗯，
0: 你如果说你40岁，如果说你现在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1: 嗯，
0: 你40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
1: 嗯，
0: 啊，这是可以的，
1: 嗯，
0: 是不是？哪管负数也行，
1: 嗯。
0: 如果说你40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啊。
1: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
0: 嗯、
1: 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助理，就是这个号。
0: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了？办不上。
1: 嗯，
0: 对吧？嗯，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的乐乐呵呵的跟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如果人家不能的话，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
1: 嗯嗯，
0: 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点钱，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这咱说你也没积下那个德行，那你扯啥也犯不上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特别黏他，黏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小伙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坚决不处了，赶紧黄啊，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但是你不像23、24、25啊，你就40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了，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
1: 嗯，
0: 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1: 啊、哦，我明白老师，嗯，
0: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去？啊，到底往哪去？然后媳妇儿这块儿，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
1: 嗯，
0: 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儿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1: 就是我有点确实没懂，我媳妇儿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0: 不仅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1: 喜欢夸，
0: 嗯，
1: 喜欢夸的，嗯，
0: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不会嘛，是吧？啊，
1: 嗯，行。
0: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3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1: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
0: 嗯，
1: 这有点，就是他刚才我俩为啥矛盾？我刚才给那个台前老师打电话，也是因为我刚才有点憋过这个劲儿了、
0: 嗯，
1: 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
0: 嗯，
1: 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
0: 嗯，
1: 他就是突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0: 对，所以我说这事你领他查查看看病吧、
1: 嗯，
0: 你关心他一下，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
1: 嗯，
0: 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1: 老师是，我觉得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犯不上。
1: 然后，
0: 你这样的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 啊，到了负的之后，你正的你提不
1: 上
0: 去，
1: 去，
0: 你永远都提不上去，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你我跟你说。

0: 就付，你一直付吧。
1: 嗯嗯嗯。
0: 有可能一直付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对，因为你不开窍，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这块，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1: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个电话吧，看老师能帮得上，知道吗？
0: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需要，他需要专业人士给他定性啊。
1: 嗯。
0: 嗯，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是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1: 啊，行，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

对这个藏裔啊是被被推崇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就喜欢找一部分藏裔，而且呢也是因缘际会啊，我呢又拜了这个纳智老师为师，哎，就有了这个藏裔的这么一个学习。那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啊，学的不少。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活到老学到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这刚刚从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啊，这个师傅就给安排了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然后呢，这一工作呀，就工作了十来年，这林林总总啊，你看，这到现在呀，就真是历历在目。可以说这小30年的成长啊，那也确实啊，这些经验到今天为止怎么说呢，来之不易。那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比较欣慰，我欣慰的是什么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啊，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那生活呢也慢慢的开始能变得自理了。哎，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这个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说说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也是我想干的事儿。那通过我的讲解呀、啊、和您的应用，我相信呢、啊、很多人这身上的这些问题在一点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你想想是几十年以来啊慢慢的来的，要讲一天两天就把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啊，这个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那倒也不能这么快呀、啊、对不对？但是呢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呀、啊、说慢慢来，别着急，因为这都是慢性病啊，你急也急不来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个疾病有疾病的治法啊，这个慢性病了咱们有慢的治法。有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慢它就是快，稳扎稳打，咱们一点点来。只要说你这个病啊现在不是说马上发作不行了啊，不是那种突发，那咱们呢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啊，咱们呢就把这个时间呢啊就交给疾病了哈。为什么呢？就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了，从而啊这个药效呢就慢慢的呢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一天天的不就回来了吗？谁不想越老身体变得越好越年轻呢？谁不想越老身体开始强壮起来不难受呢？啊，谁不想到了晚年呢这个儿孙在膝下环绕尽享天伦之乐呢？啊，是不是？可是呢这病啊它说来就来，那咱们呢有方法。哎，有什么方法呢？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哎，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了。那实话实讲啊，是我都想象不到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场景。那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啊，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情况？那电话声简直是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啊，就这样的，就还有很多电话还没有回啊。你想想这火热到一个什么程度，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充分说明啊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也是大家呀对健康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我真的是没想到，没想到哪儿呢，我没想到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啊，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还有我的学生啊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我是谁谁谁，我要什么啊，帮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给我定几个月的十味换血方，那是你都不说了，直接上来就直接说啊。那你说还能怎么办？这有的人呢着急是10个月的20个月的，还有的人要50个月的。那你看这个，我其实跟工作人员呢早都嘱咐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它有保质期啊，这个东西有保质期，24个月的保质期就是2年。再有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不可能是昨天刚刚生产出来的，那你要给它有个1-2个月2-3个月的延期呀、啊，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再有啊，这个方子呀不要说可丁可卯的用2年，那我不昨天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问题比较轻的你就用上6个月啊，问题多的你就用上12个月，你最多的听好了，最多的你就18个月啊，这就够了。这个还是除非说你身上问题特别重的啊，你用18个月。然后呢

说啊，有一些特别特别重的，都已经卧床了，脑梗三四次了，支架两三个、三四个了，那你这类的，你有的人说我能不能吃两份啊？啊，我要多拿点啊？啊，你这种啊，我不反对，但是呢，这种极个例，你就是我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就说他吃要加量吃的这种啊，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一定把话说明白，就是什么，一定是你这个已经卧床不起了啊，一定是你这个非常重了，那你这种情况，你说加上一倍的量就是可以的，这个加一倍的量也不会有危害啊，不会有的，但是就是极个例，所以正常情况下你就正常吃。你看咱们这个食味换品方成品啊，是两种东西，咱们不是说不能把它生产成一种，而是为了把这方保密，这个方子呀，我也不是固步自封啊，不给别人，就这个方子它算不明白的时候，这个药效它就不起作用，所以呢，为了这个药方不被外泄，把它分成两份，第一个呢，我把这个牦牛血呀单独做出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药。第二个呢，剩下里面我又加了一个辅方，就其他的那些成分单独的做个小粒粒，它俩混着吃。这个牦牛血呢，一盒里面是十支装，你三天用一支，还有那个辅料的那个小粒粒啊，这个里面是十五支装，你每天用半支。你这样的情况下，小粒粒每天用半支，天天用牦牛血粉三天用一支啊，这样的话一次你收到一个月的量是两盒，这就够吃一个月了。哎，你看这是不是我就说的明白了，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别看这个东西小，我告诉你，就那小粒粒也小啊，就是跟小手指节这么大一个瓶，牦牛血也跟小手指节这么大一瓶，那两个小盒不大点，但是呢小归小啊，咱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自古以来咱们就说嘛，壮药就是一颗壮药一两斤呢，你别跟它小啊，作用可不小啊。哎，这个是我们中心里内部以来这么多年啊，大家听好了，从来没有外面的人能拿到的啊，这是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同时我估计啊也是最后一次啊，在外面你们根本拿不到，大家听好了啊。所以说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企业也好，中心也好，给了一个大福利啊，给了一个大福利了。这个价格呀，我都没有想到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东西的价格呀是变化的，有的时候呢是500块钱一个月的量啊，有的时候是550块钱一个月的量，最便宜的时候在中心里是450块钱一个月的量。可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孟非老师，这个一个月的量在你们中心里面还有的时候能差100块钱呢？那我告诉大家，因为每一年的药材啊，它会有涨跌啊，这个药材的收购价有涨跌，在我们中心里的价格就是最低是450块钱一个月，最贵是550块钱一个月，就是波动的。那咱们就按正常450块钱来算啊，你看中心的患者吃都是450块钱，这里面中心里有一小部分利润，这大家都知道啊。你看我们中心也要运营的嘛，对吧？然后厂家呢也有一部分利润，那你看这是两个厂家呀，这个一个呢是最大的藏药生产基地，一个呢是最好的藏药材当中的动物药的生产基地。你看，一个是这个甘露，一个是这个秋本啊，这两个企业啊大家都有耳闻。那么在藏药的圈子里啊，这两个规模啊就已经是顶尖的了。所以说呢，他们两个给我们生产出来的成品方都是我来算这个量啊，我来算这个剂量的。那咱们做的真正的就是浓缩。那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啊，无论是这个你收到了这个牦牛血还有这个小粒粒，它俩是组方合到一起吃的，上面都带字儿，带哪个字儿啊？大家听好，定制款啊，上面都有字儿，叫优颜诺，大家放心，这都是定制款，是浓缩版啊，精粹版绝对是最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啊，也是这么唯一的一个机会。现在不是450一个月，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现在是多少呢？现在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啊，290块钱一个月呀，你看看，从这个450一下子到290，给大家中间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说呀，你这个身体上有问题的，你量最小，我告诉大家用6个月。有人说问题不大，3个月行不行？我不管你啊，这个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但是呢，6个月是最稳妥的，这是最小的一个周期啊。那6个月呢？大家听好了，290块钱，然后呢，6个月，这是多少啊？1740块钱，这是最小的一个计量周期啊。那一年12个月的呢，3480块钱啊。然后大家算好了，290块钱一个月，一个大周期18个月的是5220块钱。那这个价格呀，已经是最大的实惠了，最大的照顾了啊。你算算吧，平均每一天下来，你这该多少钱呢？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的话，咱们除以30块钱一天，是不是？
290块钱一个月，咱们除以30，咱们一天才折合到9块钱啊，9.01块，你算算这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感谢这两个企业给咱们的这个政策支持，还感谢中心。那在这里呢，莫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广大迫切需要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啊，对我们厂里的领导、中心里的领导，以及我们甘露和这个球本这两个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哎，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这个甘露啊，包括这个球本的领导啊，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飞老师再一次代表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家人、听众朋友，对我们两位制药企业的所有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诚挚的感谢，真的说心里话，实在是感谢。那这一次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为啥？因为治病啊，那咱们治病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咱们讲究是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从根上解决，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因呢找到啊，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你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我们这个十位患者帮啊，他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的血症，高血压的治啊，高血脂的治，高血糖的治，高血酸就是高尿血酸啊，高尿酸的他治，那你血管硬化他治，血管上有斑块他治，静脉曲张他也治，心血管病他也治，脑血管病他也治，血液循环障碍他也治，气滞血瘀他还治，只要是身上这个病跟血字有关的，带上血字的，只要是跟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那在我们中心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只要无论你是静脉系还是动脉的血症、毛细血管等等等等，包括什么那个心里头、肝里头、肺里、脑子里、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你就吃上我们中心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准没错。你要怎么用呢？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患者呀，就是好好的吃，按时的吃，定量的吃啊。咱们是两种吗？一个是这个把它组合到一起是成方啊。牦牛血3天1支，小六六那个啊是1天吃半支，这样的话整整一个月。那跟大家讲啊，在我们中心呢，这个很多患者出门之前呢，身体指标都好啊。为什么说这些人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减轻甚至消失呢？那在这里这十味换血方就给他们解决血症立下了大功啊。那他是专门帮这些人呢解决血症的，而且呢，穆飞老师啊跟大家讲，我这跟老师学到的这么一个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啊，这么多年呢，孟飞老师这一个大方啊，就解决了很多很多患者的血症问题。你看我是学中医出身，但是到了藏区啊，慢慢慢慢的，这些患者都以为我是纯正的藏医了。这就在哪儿啊？就是这个方啊，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方的效果是在中心里面论证验证得到的结果超级好。所以呢啊，今天在这里啊，我再说一遍，这是感谢西藏甘露和感谢西藏球本给出的政策福利。咱们今天是第二天啊，450块钱最低的价格呢，在中心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贵的时候是550块钱一个月。那这次呢，不要450，我要400啊。这次是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一个月，吃一个月的量。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来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别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有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了啊，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呢，你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病症情况来去选择。我跟大家说清楚啊，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这个正常吃啊，一个小周期到一个正常周期，小周期就是6个月，正常周期就是1年12个月。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是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也不好，你就听孟飞老师的，你就照着1年正常的一个周期啊，12个月来用。如果说我们身上的严重的异体多病，那你呀、啊、就不用犹豫了，你就18个月啊。有人说我这个极特殊情况啊，我血压都200了啊，那我这个血糖也严重的居高不下，浑身上下的并发症情况极其特殊啊，特别特殊，而且我已经卧床了，那这类的是超级特殊的啊，那你就正常剂量加一倍，正常剂量加一倍。但是这种我尽量不建议这样用啊，除非你认为特别重了啊。所以呢，这类的你尽量加一个，加一倍的量多长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过后改。

0: 改成正常量就行了啊。那卧床的你这个加量是两个月，然后两个月过后，然后把这个量也改回正常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啊，啊，你认为你身体当中应该尽快治疗的，你感觉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对你这个身体是对症的，同时你也认为呢你身体的这些东西啊，啊，堵的也好，斑块也好，都是血症的，你听懂我的这些话了，认为必须要排除的，那这么多年呢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解决，你想了很多办法也不一定效果好，那这一次我就告诉大家你别错过了，你再错过了那这个就没了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呢，我跟咱们听众多唠叨几句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药呢吃了到底好不好取决于两方面啊，无论是我这个药还是别的药，只要说有没有效就是取决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啊，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这个是关键的。同样的药方是吧，有的药方呢有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八九味药，还有的药方呢几十种的，这都无所谓，咱不管这个。但是呢真正的好药方好药啊，大家明白啊，就是两味也管用，配方精妙啊，是不是？你看那速效救心丸里面它就两味啊，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呢，它就能够解决心绞痛啊，它救急啊。所以说方子里面不在于你放了多少味药啊，这个不重要，就在于你这个方子配伍精妙。你看就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大家都知道里面是川芎和冰片，那你在药店抓点川芎和冰片你含嘴里咋没有这个作用啊，对不对？这里面配了多少量啊，多大的药丸，这才是核心，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个用量是核心啊。那再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包括小孩子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不就是氮气吗？可是呢它是国家级的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那外国人都惦记多少年了啊，就是不公布啊，这个是国家级保密配方，所以用量是多少才是核心技术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子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精敲细算的，那算盘珠子噼啪啦的，那计算机不知道敲坏多少个呀，天天算的，每一期药材来了都得算。那你看这就是配伍是关键，你包括咱们国内还有一个国家级的保密配方叫六神丸，它就有六种药，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六种药啊，每种都是啥大家都清楚，可这每种药组合增量加减用多少量，这是关键。那咱们的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那我上次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你这个有的量小的是针对小病情开的普通的方都可以啊，但是呢如果说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那就不是小方了，那就是一个成方大方了啊，这个就没法跟大家详细的具体的说出来具体是多少量了。这个呢首先说好，不是孟非老师小气啊，这个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的秘方，明白这个意思吧？不可能说我在节目当中广泛的公布，你别的方子包括我很多老师教的方子我都能公布，唯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没法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要学会算，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它根据季节药性，这个药什么时候采的，现在是几月份配的啊，现在的温度是多少，什么节气，怎么去算，这里面非常的麻烦。就是我给大家说给这事讲透了我得讲一个星期，而讲一个星期是我讲透了你听不听得懂不一定，你看看这就没法普及。所以说呢这次呢我就给大家说抱歉啊，这个我方子我告诉不了你，但是呢啊我承诺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只要是说你吃上了上面带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就给你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你用完了之后身体上出现三大神奇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病血变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变新血，让我们呢脏了的血呀变成干净的血，从根上咱们来解决我们的病，哎，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之所以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血症啊都是在身体当中啊跟血字有关的，我不说了吗，这个高血压的两个月让你血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千真万确的啊。高血糖的你吃上咱们的十味换血方两个月让你的血糖真正的降1到2点啊，你别嫌小别嫌降的低，你现在那些药还不降呢，是不是？那最能体现出来结果的就是净化血液，哎，治血症就是让血液变干净。那咱们现在这十味换血方就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发酸了的发臭了的，是不是？那你看血液腥了我们这个血脂啊那就高了，别的不说啊，就咱们血脂这一块我给大家承诺啊，今天我再说一遍啊，昨天承诺了今天再说一遍，什么呢， 只要是你在医院里面做过血脂的体检，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你看好日期啊。无论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哎，真正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的人，有了有了，到最后心梗了，为啥呢？因为啊，我告诉你，这个正常指标是针对年轻人的健康标准，而对老人家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杂质多的人，即使你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你依然容易堵。为什么？你必须把这个不能在临界，很多老人家是临界的，他就认为是正常，那不对，那你依然堵血管，因为你血液粘的啊，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者脑梗呢，你依然出现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哎，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啊，我跟大家讲啊，你把血液的质量提高一个档次，那你就用这个驰维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的质量啊再提高一点，让咱们的血液变干净，把里面这个杂质清除，给你化掉啊，把你这个年纪啊这么多的老血给它换成新血，从而啊你就跟着年轻了。那我给你们的承诺呀，就是你吃了之后和吃了之前做对比，吃之前你到咱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医院也好，你抽血啊，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花不了几个钱啊，几十块钱。这血脂四项包括什么呢？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两个咱们有说法。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啊，这是人体必须有利的东西，咱不看这个，就看那个其他的三个。那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坏的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斑块阻塞物里面都有这几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三个呀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它换血的神奇之处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上换血方啊，咱们吃上一个月到两个月都可以，你最快的你就一个月，慢点的你就两个月，反正你也不着急嘛，你就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去做一个二次的血脂检测，那你吃吧，一定有变化。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你要不然就是上午吃9点钟，要不然就下午吃啊3点钟。吃的时候就是每天吃一次那个辅料的小粒粒啊，每天吃半只，每天吃半只，3天1次这个牦牛血，每天3天1只啊，跟这个小粒粒一起吃啊。这样的话是正常的一个方子，你一次呢一个月啊，就是两种嘛，它俩是组合方，牦牛血粉加上这个辅料这个滴丸，这是一次。你经常吃啊，就是上午9点吃或者是下午3点吃，你把这个一个月吃上，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都行啊。你身上这个血呀，它就发生变化了，这旧的血呀一点点的就变成新的血了，哎，干净的血液出来了，这个肝脏里面啊，这个血液过滤也好了，你身上的脏血呀就减少了。我说过啊，一个月的时间让你的血液至少净化10%，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你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给你血液净化了10%，你立马就能在你的检测报告上看到啊，看到你吃了一个月之后，你这体检报告上你去看吧。我不说100个人吃了99个有效，但是我告诉你，500个人吃了499个人，啊，他这个血脂三项里面这个坏的三样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几个东西，这三样里面至少有一样是下降的。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给你承诺。如果说你吃了我们中心这个定制款的组合的十味换血方啊，咱们用上一个月之后，你两张体检报告用前和用后的，咱们往那一放，如果说你的血脂没有一丁点的变化，没有一项啊有指标下降的，那么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不让你花冤枉钱啊，这是我给你的100%的承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事儿啊，你要相信孟非老师。孟非老师这么长时间呢，跟大家接触， 你们也知道我的这个脾气秉性，我这个人呢是有的说，没有的一定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也一定不说，只要是说了的就一定是坚决做到。哎，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底气啊，我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魄力，那我呢就敢当着在广播当中啊，当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就给你们一个月时间的承诺。这一个月时间的承诺呀，就是什么，你吃之前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做个检测，吃之后一个多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测，咱们把这两张检测报告单放到一起，你自己来看，你自己来对照。如果说咱们这个去掉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是好的东西啊，这个咱们是正常的，咱们不需要看它。那么剩下这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这三样坏东西里面啊，你跟吃之前的那个做对比，吃之后的咱们做参照，任何一项咱们去做对比啊，必须有变化，一定有所下降。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检测报告是正常的，你记住了啊，老人家的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啊一定要低，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低，你认为它跟临界没有高，没有那个箭头，那也不行。咱们这个检测报告对年轻人来讲啊，它没有箭头就是正常，但是对老人家来讲一定要低一点，只有这样才真正的没事，要不然你不发现吗，很多检测都正常，最后不也心梗脑梗吗？实际上啊，年纪大了，这些东西流速慢了，它沉淀血管就多了，就容易堵。那这个两个报告必须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多月以后你再检测的这个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也好，低密度脂蛋白也好，一定是有下降的。那如果要是下降了，就证明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把你的病血变好血了，脏血变干净血了，哎，这是好事。那这个你就继续去吃，继续坚持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你继续去吃，每天呢就按咱们正常的这个量啊，每天吃半只这个小粒粒辅料，然后呢3天吃一只这个牦牛血，咱们这个正常吃的时间，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那如果说没做到啊，一个月之后这体检报告和一个月之前这个体检报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怎么办？大家听好，我给你做承诺，怎么呢？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啊？你怎么拿走的，给我拿回来，你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负责到底，大家就敬请放心，好不好？哎，那咱们呢，这个方子真的是精妙啊！我告诉你，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妙的方子，有了咱们在中心这么多年的实战结果，我才有这么大的底气敢给大家承诺。你想想，这么多年你们也听广播，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呀，不知道听过多少广播，哪个人敢给你做这么大的承诺？那今天孟非老师就给你这个承诺，给你定心丸吃啊！就是因为咱们的配方精妙，药材好，所以啊，结果才在这儿。那你说我们这个药材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选择道地的药材？厉害呀！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道理我一说你马上就能懂。药材好，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药的质量决定了到最后这个东西的效果啊，这是100%这个硬道理。那你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都买北京同仁堂的，那咱说的是比方啊，都买北京同仁堂，这个药叫什么？叫安宫牛黄丸。那这安宫牛黄丸啊，可能有的人了解，有的人不了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当年呢，凤凰台啊有一个女记者叫刘海若啊，她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啊就出了车祸呀，那医生都宣布脑死亡啊，就基本上说这人就死了，就跟植物人一样了。但是呢家属不放弃，单位不放弃，到最后啊就把这个刘海若呀就送到了北京，在北京开始治疗。那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国内啊这个医生啊就给他用到了这个同仁堂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用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在刘海若这个身上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他慢慢的苏醒了。这国外医生判了死刑啊，他苏醒了，而且呢慢慢慢慢的康复了，恢复工作了。哎呀，这一下子呀，就这一个事儿，安宫牛黄丸瞬间就成了神药，就被捧到了天上了。那大家呀一下子就都说了，有了安宫牛，这个事儿确实是安宫牛黄丸给解决的，因为在国外没有啊，在国内用到了，而且是正宗好的安宫牛黄丸。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呢不便宜啊，啊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800多的，然后呢又便宜的啊，便宜的还有多少呢？ 还有个100多块钱呢。那你算算，这很多人买呀、啊，啊，这个买完了之后啊，这个在家里面存着。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现在这个安宫牛黄丸，和以前的安宫牛黄丸不是一回事。最近一段时间这几年呢，流行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收购那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出的安宫牛黄丸。这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啊、嗯，还是那种什么蜡纸的那个蜡丸啊，啊那种。现在这个呢，都是那种锦盒，那个时候都是蜡丸的啊，一个小小盒，不大点那个。八十年代的安宫牛黄丸，按理说早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实际上能吃，啊，国家规定它是过期了。可是呢，咱们在清宫里面呢，就清朝那皇宫里面，还有遗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你记住了。真正的顶级的好的中药那药丸啊，这是真事儿啊。那咱们说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咱们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安宫牛黄丸呢，这个八十年代那个安宫牛黄丸真的那种啊，现在市面上都多少钱呢？我跟你说一下，吓你一跳，10万块钱一颗有人收，那你得是真的啊，10万块钱一颗都有人收，甚至说拍卖会上都卖到过30万块钱一粒啊，那也是安宫牛黄丸。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你说这种安宫牛黄丸和现在咱们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一样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啊！那有区别，我们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那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咱们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咱们国家那个药典规定啊，咱们跟现在的药典规定它不一样。那个时候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是天然牛黄啊！大家听好了，是天然牛黄，里面是。真正的牛黄，天然的。那你到现在呢？你到现在有没有了？我告诉大家没有了。你知道这个牛黄有多贵吗？是不是？现在都是人工合成牛黄啊，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俩字的区别。这个天然的，还有的呢，这个现在是合成的，那差的就是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那你看这药就这个道理啊，就跟人参一样，野生那个种植的它永远不一样。安宫牛黄丸里这个牛黄也是天然的和合成的就不一样。别人都说差不了多少，那差多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看看。所以啊，就做到了一个事儿，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啥呀？那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咱们藏区之产，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几乎都是正宗的啊，野生的啊。这种情况下你琢磨琢磨，你说它的品质它能一样吗？这药材质量好不好，它就决定最后的药效啊，是不是？那安宫牛黄丸你来对比一下，对吧？那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安宫牛黄丸说完了啊，说这个天然牛黄和人工牛黄。那咱们再说一个药啊，我一说你们也马上明白。有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我都有的时候给患者开，我也告诉过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吃。那这个金水宝胶囊是什么东西呢？管什么的？我给大家说啊，它这里面什么肾炎呢？啊，这个包括这个肾衰竭呀、啊，啊，腰膝酸软呢、啊，啊，妇科病啊，男科问题啊。这个金水宝胶囊啊都能解决呢。那在药店里面卖多少钱呢？正常药店里面卖有60多粒有70多粒的，一盒里面啊是49或者是52，这是正常药一盒。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大家听着，就叫蝙蝠蛾菌丝体，说白了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哎，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啊，咱们那个名称呢叫蝙蝠蛾菌丝体，就用这个做的，就是50块钱左右这么一盒。那它有什么作用啊？好药啊，啊，温补肾阳啊，啊，温补肾阴呐，啊，滋阴呐，啊，扶阳啊，都挺好，男科妇科的都可以用，是不是？那一板一板的。可是大家不知道，同样是这个厂子，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啊，这个金水宝胶囊不一样。我刚才说那50块钱一盒左右的，那是白盒的，啊，一盒。我说的另外也是这个厂子生产的另外一种金水宝胶囊，黑盒的，啊，也是那个胶囊，就是盒子的大小和胶囊的大小一模一样。啊，里面的粒数也一模一样，2000块钱一盒，听清楚了，2000块钱一盒。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写的成分都一样，粒数都一样，为啥这个卖40-50，这个卖2000多？你明白啥意思吗？我告诉大家，卖几十块钱的人工培育的蝙蝠和虫草菌丝体，卖2000来块钱的这个野生的虫草菌丝体，所以说一字之差呀，两字之差呀，这价格就几倍、几十倍呀。那我问大家。这功效能一样吗？你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厂子费这么大的事，一样的金水宝胶囊生产两个规格呀？一个就便宜，一个就那么贵。有人说那么贵咱可不买，你不买，有的是人买。咱们中国有钱人太多了，知道吗？那你说人家是。

钱多人傻吗？有那回事吗？哎，那我告诉你，功效不一样，那功效差的多了，是不是？那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这天麻，那我们用的就是藏天麻呀，三七用的就是藏三七呀，啊，是不是？那红花用的就是红花提取物啊，那雪莲都是西藏的呀，包括这个牦牛血，那西藏的牦牛血和外面的牦牛血，它就不是一回事。不信你试试，咱们在藏区也养牦牛，在云南也有牦牛，在四川咱们这个西部地区也有牦牛。同样的牦牛血，产的地方不一样，都是牛，那都是牛。甚至说这个，我给大家比方吧，一个牛妈妈生了两只小牛宝宝，这个牛宝宝留在了西藏，这个牛宝宝给送到了这个云南。那到最后，这两个牛宝宝长大了之后，从这两个牛身上抽这个血做的牦牛血。我就告诉你，一个妈生了两个牛，生长的环境地方不一样，它这个在西藏，这个在云南，到最后它俩出来的牦牛血药效就不一样。什么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环境养一方动物，就这么回事。所以咱们这个里面用到的十味换血方里的药材，全都是道地的药材，真正的好药材啊，真正的做藏药配方里面用的好药材。那你琢磨一下，这个结果它能一样吗？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这么大胆的承诺呀？因为我心里有底啊，我这个底气足啊。第一就是药方精妙，第二个就是原料上啊，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比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里面这个原料质量再贵的了，不能了，超过我们这个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这些药材拿出来啊，再找不到几乎比我们的再好多少倍的了，没有。你说好一点的药材能不能找到？能，你一定能，这个我不给他抬杠。但是呢，你要说整体能找到比我们这还好的，那不现实。你有一种两种的找出来比我们这个好一点，我信。但是你说超过几倍，那是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就解释出来，在我们中心里这个东西这么多年外面没有，因为这个药方配出来是最费劲的，原料受限制，这是第一。第二个还要精敲细算，第三个价格还有所波动啊，做起来是超级麻烦，而且还怕这个方子泄密。我不说了吗？不怕方子，大家都知道这个药方子跟别的药方子不一样。那六味地黄丸的方子，那个活血化瘀的那方子，骨壁汤的方子，随便给你。为啥？那方子多少克你永远吃起来，上千年了都没变过啊。咱们这个方子不行，这是活方啊。这个方子是根据一年四季温度节气，根据每年的雨水量产量，这个药材每一期的药性，什么时候采的，干湿程度不一样，它都得敲，都得算。我这次算完了这个结果，下一次一批新药材再拿来的时候，就不能按原来的配方了，就不能按原来的剂量了，就得重新敲，重新算，重新记。那你琢磨一下，这费劲不费劲？所以我这次给你的方是只是我这次药材的方，我给你了之后，你买不到跟他同期产的药，你拿回家，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种植的，你拿回来了之后，就牦牛血产地不一样，这方子的药效都不一样了。那你告诉我，你吃了没有用，是我方子的问题还是你买的药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子没法给你们全，给你们这十味换血方里面给你们个三味的五味的，这个方是普方，大家都能吃，但是全方那就不行了，必须得是我亲自算，只有这样才行。所以你看在中心里面卖，这一个月下来啊，最贵的时候是550一个月，两种东西嘛，最便宜的时候是450一个月，这是两斤家了，这还贵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所以在中心里面患者就说了，这还贵吗？在中心里面没人挑这个，中心里面多少沾点利润，包括那个这个雨珀也好啊，甘露也好啊，包括这个球本也好啊，他们沾点利润，这些患者都同意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呢，咱们高兴吗？是不是得感谢我们领导啊？感谢领导什么事？感谢领导给我们帮了大忙啊！啊，你看看，也不是什么550，也不是450，也不是400，咱们多少钱呢？这次是290块钱拿走一个月的量，成品方啊。那你琢磨一下，这成品方里面是组合的两种啊，一个是牦牛血粉，还有一个小辅料的粒子，只有他们两个合到一起才是个成方啊。那咱们这个食用方法服用量怎么算？这个小粒子一盒里面是15只，里面是小粒子啊，这个每天吃半只，再说一遍，每天吃半只，要不然你上午9点吃，要不然你下午3点吃。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是10只啊，3天吃一只，跟你那小粒粒一起吃，这是正好一个月的量，都没多少东西。咱们讲嘛，藏药做的就是小，这是好药啊。你看那这次啊，给咱们争取到，首先感谢两个药企，也感谢中心的领导，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嘛，真正解决血症的这么一个好机会，

咱们身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跟孟非老师接触了这么多天，是不是？也知道了孟非老师给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神奇了啊！咱们现在呢也知道了，确认了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啊，就都应该通通的归纳为什么血症？哎，那血症，那咱们这个十味唤醒方就该用啊！这就是从根上来解决，不可多得的好方。那怎么用？多少人用？咱们就不给你们一一录了啊，也不给你们一一说了啊。那这么多年以来，反正是得到的结果都是满意啊。那在这儿，我也是再一次的代表咱们的听众啊，代表我自己，感谢西藏甘露啊，也感谢我们的秋本两个企业合资一起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了，他俩是单独生产的啊，他俩互相之间不搭嘎。这样的话，我这个方子呀，就给他们了一人一半，合到一起就成一个了。我估计这一次是第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会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说十味唤醒方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量我真整不准，因为不像别的多生产少生产点还行，这个不是啊。那难得有这么一个政策了，大家算算啊，你说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啊，那你用多长时间呢？6个月，6个月1740块钱，你算算吧，这普通家庭都能接受得了。而且这药材好啊，是不是？你在外面抓你抓不到，你在外面你也找不到这些好药材，你即使找到这些药材品质达不到，那效果也不行啊。你在这里面即使抓个几种是野生的，剩下那些不行，那解决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面呢，品质啊是第一，质量是第一。尤其这里面最顶尖的配伍里面，为什么换血，为什么说那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我告诉你，就这个牦牛血单独拎出来加工的技术都是突破天际的啊，都是非常难的。可不是单独的我跟你们说的，说把这个血抽出来，然后呢晾干阴干，阴干了之后放到那个石头上面背干了之后，然后压成了怎么样，那是简单的加工。我告诉你，那里面呢步骤多了。为什么说单独的拿出来，是不是？这东西厉害的不得了，包括这里面什么藏三七、藏天麻呀，包括藏红花的提取物啊，包括这些等等啊，这些里面都是我们有技术在里面啊，保证了野生，保证了纯正，还保证了技术。那这两个企业啊得天独厚，所以啊咱们这里面优选的都是藏区的原料啊，这些呀、啊、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好东西，哎，好东西价格都贵啊，是不是？你想想啊，你这个便宜没好货，好货没便宜，这句话自古以来都是有道理的。不信有机会你到药店里面去看看，真正那个顶级的好的藏药没有一个便宜的，是不是？尤其要是你到了藏区啊，你或者说有些大城市，你也能够去看一看，有的那药店里面专门有藏药的专柜啊，那专柜里面经常就是很好的藏药材，那野生藏红花你看多少钱？但是呢，你要到藏药的药柜里面去看，你经常就能够看到，哎，这个有一个药厂的药很多，啊，什么药呢？就是西藏甘露，包括一个西藏金科、西藏甘露，这都驰名的很多。你看咱们这个就是找的西藏甘露，人家给做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贵？这回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吧？一分价钱一分货，原料贵，配方好，药效好，啊，它必然就贵点。但是这次呢，价格也就合适了，是不是？290块钱一个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企业给做出来的技术，小丽丽，咱们一直说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好机会好方子，嗯，咱们呢血症的人就开始用上它。我再说一遍，什么是血症啊？常年高血压的啊，包括这个高血脂的，经常性的头疼的啊，咱们都把这个十味唤醒方给它用上。咱们的血液阻力大的啊，粘稠度高的啊，有过什么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发作史的，包括这个心梗、脑梗、肾病的啊，其实啊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症有关，尤其这里面的高血压呀，到最后会诱发这个左心室肥大呀，这都会导致冠心病，导致高血压肾病，是不是？你当时没问题，3年5年7年8年呢啊，这些基础病慢慢的都会剥夺你的健康，时间长了之后啊影响你晚年生活，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一旦心梗一旦脑梗，其实很多都是跟你高血压高血脂直接引起，所以它威胁比较大。那怎么办呢？咱们吃上啊，把这个十味唤醒方吃上。咱们不说了吗？一个阶段用上之后，体检报告能看出结果。第二个最重要一点，血压你开始往下降。那如果说以前啊，你的血压达到170了，那现在吃完了之后，过上2个月到150了，再吃几个月到140了，咱们血管破裂的风险就降低了。那你告诉我，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好多了呀？所以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1个月到2个月，你在检测报告上能看到啊数值性的变化。2个月到3个月，你这些顽固性的血压啊，包括血脂啊，就开始啊明显的有下降了，血糖也开始1个点2个点的降了。哎，这个时候就都能够证明咱们这个十味唤醒方啊，在你身上把这个旧血

0: 了新鲜的血，把你那个脏血换成了干净的血，哎，把你的血液粘度啊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身体状态啊就开始好了，哎，你就正常吃着。咱们这两种东西嘛，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牦牛血粉，一个就是辅料那个小粒粒，他们两个一起吃。再嘱咐你一遍啊，别拿回去不会吃，给你们弄懵了。那个小粒粒那个一盒里面是15只啊，然后呢每天吃半只，这15大只啊是一个月的量啊，就是每天吃半只的，这个一个脚趾也不大点，跟手指节这么大。然后呢再配上10只牦牛血，这10只牦牛血是3天吃一只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我说了，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你第一个月或者是前两个月加了一倍的量，要不然都正常吃啊。然后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是吃6个月、12个月还是吃18个月，有人说24个月，不要24个月，最多18个月啊。咱们呢现在就把这个好东西用上，因为赶上这么个好机会啊。咱们呢既然说机会把握住了，那咱们未来的身体啊慢慢慢慢的也就好多了。所以说无论是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什么甜蜜杀手的，什么心脏里装了10几万的啊，这次啊孟非老师就将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衷心的希望什么，你以后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笑呵呵的感谢我，说孟非老师啊，你这次帮了我大忙了，这十味唤醒方让我焕发新生了，血液变干净了，我好了。你不要哭诉的找我，你找我干啥？哎呀孟非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怎么样啊？那不行啊，咱们不要那么问呢，是不是？你哭诉的找我的时候是大事了，那咱们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呢？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事提前解决一下，咱们预防一下，不出现那么大的危险，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更好啊？所以说呀、啊、咱们真正的不要等到什么糖尿病啊，手脚都烂了呀，啊糖尿病啊，眼睛都瞎了呀，糖尿病啊截肢了呀，咱们在后悔的时候，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天天后悔顿顿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咱们也不要等到做 CT 的时候一看脑子里面所有好多地方都梗住了，一看那神经都萎缩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后悔有什么用呢？咱们呀活在当下啊，不要等了心脏非得要做搭桥的时候咱们来想早点吃药早点好，你做支架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咱们一定要打提前量，你更不要说走路的时候气喘吁吁动都动不了的时候咱们在琢磨哎呀我现在能行不能行了，是不是？你一定是提前，不要等到最后。咱们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第一责任人咱们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咱们呢就把这些问题啊控制一下。咱们呢既然说能够遇到十味唤血方这个好方这个名方啊，那咱们就抓住这次机会。你看这个院里的领导也好啊，包括两个企业也好，能给到的这个政策已经是让大家很高兴了啊，咱们这接的电话都已经此起彼伏了。所以说呢大家记好了，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身体你自己来定。然后呢吃就是早上9点或者是下午3点，小粒粒是1天吃半只，牦牛血是3天吃1只，这是一个正常的配方啊。那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十味唤血方你用上之后，真正的把身体当中的血症来解决好，真正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症啊不会再发生严重的危险，那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头等大事啊。咱们这个6个月下来是多少钱？1740块钱。咱们12个月下来啊是多少钱？我给大家算一算，290块钱乘以12个月，这是3480块钱。咱们如果是18个月，咱们呢这个时候是290块钱一个月，那咱们是5220块钱。这个呀我认为这几千块钱花出去啊，那比你花给医院要好得多。所以啊千言万语一句话，好东西好方法好药效，衷心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真正能用到十味唤血方，把自己所有的血症这些问题从根上来解决一下，恢复我们健康的体魄，享受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那今天呢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家，早用早好。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那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唤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梁梦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哈、
3: 啊，
0: 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3: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位的。
0: 啊，就是这十位换血包的成品，对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3: 你帮我订一年的。
0: 这么多啊？
3: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就多订点吧。
0: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好好，
3: 谢谢谢谢。哎啊，我是铁岭的
0: 啊，
3: 我听说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0: 哦、
3: 啊，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0: 哦、啊，
3: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位的。
0: 啊，可以可以。哎，铁岭应该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吧？
3: 没有
0: 了，说没了，
3: 没
0: 电
3: 了，
0: 没 了, 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啊，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3: 啊、那我就啊，啊，那我就着急了吗？
0: 啊，
3: 啊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3: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0: 啊，
3: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0: 哎呦，
3: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0: 哎呦，有点高。
3: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0: 嗯。
3: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0: 有点白高了吗？
3: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你看，我就说嘛，
3: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0: 嗯，
3: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吃完这些药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
0: 嗯，
3: 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0: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3: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
0: 高。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3: 对呀。
0: 对，有这个啊、嗯，你说。
3: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0: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啊，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的血糖 啊，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已经
3: 不下呀，
0: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都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的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的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了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不就是血脏的吗？对吧？
3: 对，
0: 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
3: 啊。
0: 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这血压这块小事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就是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的血压就能平稳，你跟当别人不一样。
3: 哎呀，太早了。
0: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淤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血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
3: 啊、
0: 你吃吧、
3: 啊、
0: 没问题。
3: 哎呀，嗯，哎呀，孟飞老师啊，
0: 嗯
3: 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十位给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0: 你这样，你现在 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
3: 啊、
0: 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 一只是吃两顿，就是吃两天呢，你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只吃一天，你把这个十五只吃成十五天，一天吃一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只就行了，你吃吧，一个月就有效了。
3: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一个小时，
3: 饭后吃
0: 就这么吃，好不好？
3: 啊，那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3: 啊，好好，
0: 我待会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3: 没有
0: 错
3: 了吧？找你俩不得麻烦你吗？
0: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是一两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3: 哎，好，
0: 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好嘞，谢谢孟飞老师啊。
0: 客气，哎，再见。
3: 再见，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3: 好的，拜拜。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重复一遍，
2: 400-6560-283，
1: 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 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

0: 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呐，开锅了。从昨天开始，我一通知说咱们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10年阳寿特大型活动，哎呀，开始了。昨天开始，从早到晚呐，电话没消停。报名电话昨天晚上11点多还有人在报名。我学生给我发微信说，老师啊，看看11:15一个江阿姨来电话报名，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有2台降压平衡仪，还有2台降压护心仪。你看那么晚了还有报名的呢，今天起早5点多钟刚亮天呗，就来报名来了。那看这样，咱们今天是第二天呐，大家报名的劲头，咱们这点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能不能够发放到6月30号不好说。没想到咋报这么多呢，老哥哥老姐姐呀， 啊今天早晨咱们4平的徐大姐着急麻慌、火急火燎的来电话，订2套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老姐姐你订这些干啥呀，啊，一问老两口吃。徐大姐呢，她本身她今年76，徐大姐呢有冠心病，哎，自己胆还不好，哎，胃炎。她老伴儿呢今年79，她老伴儿呢是高血压，高血压30多年了，肾不好，还有脑梗。你看看，你按理说这老两口这病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乌羊补心汤，那效果是非常对症的呀，而且效果会格外的好。但是你们上来就订2份，你想他一个人就拿走26葫芦啊，

乌羊补心糖浆，他就拿走两个38，那叫76盒啊。你这么的咱也不够啊。所以今天吧，慧心说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别贪多呀，咱够吃就行啊。那有病吧，咱吃药得一口一口吃，因为这次吧活动大，从来没搞过这么大活动，特别是还给降压护心仪2台，降压平衡仪2台。这个呢，我发现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这些干啥呀？一问，那给谁呢？给姑娘，给儿子。你想，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2台，原来咱们有的老哥哥还花钱买过，那降压护心仪是1300块钱2台，手上有你就用着呗，不的，啊，非得要多拿干啥呢？哎，给姑娘分一个，给儿子拿一个，可想而知啊。当爹妈的呀，都惦记孩子啊，都想把那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现在这个年轻人40-50岁，高血压的非常多，心律不齐、心脏病的也多，有斑块的、血管堵的也不少。而且你看，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今年为啥我都害怕？哎呀，跟你们说呀，我都怕你们害怕呀，啊，谁呢？就是我姑娘的同学的大哥。那我姑娘，那今年30多岁，她同学的大哥，哪天没的？我告诉你们啊，上个礼拜天周日没的，刚53岁，咋没的呢？原来有点心脏病，不严重，就是血压高，高压178，吃着降压药呢，干啥呢？你说给孩子做饭呢。早晨起来，他孩子呢上高中，我给孩子做早晨饭，孩子也吃上了，他坐这点颗烟，就觉着心口难受，坐沙发上就说：“哎呀，爸不行了，你赶紧打电话。”孩子打120，车来了，连他妈妈大家一起在120车上就往医院走。这个病人自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就说一句话：“那存折，啊，那笔款，因为他家是做买卖的，就那笔款没回来。那个折在哪儿，在哪儿放着？”具体咱不详细，就是留这么一句话，到医院人就没了。50多岁呀，53，儿子还上高中，还没完成任务，家里还有买卖，扔的噼里啪啦呀，人就瞬间就没了。你看，给孩子做的最后一顿早餐呐，说是烙的馒头片儿，你看。哎呀，我听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忽悠忽悠的，因为这些孩子吧，这些年轻人经常上我们家去，哎，让我老伴儿给做吃的，在我们家玩儿，我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哎呀，一说你知道那小林子吗？妈，我说咋的了？没了，礼拜天那天早晨心梗死的。哎呀，我这心忽悠一下，咋死的？突发性的心梗。原因就是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不容忽视啊，啊！所以这次你们来电话报名，想多要点固本延龄丸，想多要点乌羊补心汤，我理解；想拿到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给姑娘儿子来佩戴。因为降压平衡仪你疏通全身，它能防止你全身的血管堵塞，你只要用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24小时佩戴，它能够让你血压平稳。

你想一个人血压是平稳的，心脏也稳当的跳，能心梗吗？能脑出血吗？能说像小林子似的死人吗？不能。所以慧心呐，为啥这次活动给大家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成？老伙伴们呐，难呐，厂家想要成本钱，你说不给成本钱，人家厂子指啥活着呀？人家工人不开支啊，啊，不开支欠人家工资，那不让人家仲裁呀，啊，那不找他算账啊，那厂子不黄了吗？我呢还想不花钱，这不就矛盾吗？所以这一次能把这么大力度的活动给大家办成，这当中啊费得劲那就不用说了。好在是办成了，今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报名你赶早，你别说我30号再报，我29号那天我再报，到那天没了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老伙伴们你赶早别赶晚啊。那像刚才我说的咱们这个老姐姐报名要76岁，老姐姐报了2份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的，咱们分析分析她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对号入座。像这个江大姐，她有这么3个病：一，冠心病10多年，她主要是有早搏和心肌缺血。你想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呢，一旦有心肌缺血，她就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老姐姐有失眠呐，一宿最多能睡3个小时，吃艾司唑仑，你想她遭罪呀？老姐姐一辈子能干活啊，爱着急上火，啊，那你这个时候早搏，心脏忽悠忽悠的，她难受，哎，与此同时，她睡觉睡2-3个小时。不养啥？不养肝啊，他眼睛就干涩，我们叫闭目养心神。你只有睡着觉了，这血归肝了，眼睛才能不干涩，手脚才能不麻不抽筋儿。他呢睡不着觉，心脏缺血，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哎，这就说明肝血也虚了，再加上老姐姐有胆囊炎，哎，这个胆囊炎呢口苦，肋叉子疼，他检查就说是胆壁粗糙欠光滑，这个胆囊炎。那你想胆囊炎是最影响胃的呀，他胃难受啊，胃胀，吃点东西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你看这胃也不好了。所以呀，老姐姐这么多年吃的药有啥？胃药啊，奥美拉唑啊，消炎利胆片儿，冠心舒和丸，艾司唑仑，还有呢贝特勒克，你看就这些。她血压不高，那像这个情况吃固本延龄丸呢，达到5脏统治，能治她的心脏病，对他的胆囊炎呢也有效果。老姐姐这种情况呢，老姐姐我告诉你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就早晨吃一丸，用米汤水来送服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让老姐姐配乌羊补心汤呢？你想啊，她胃不好啊，多少年的胃病，胃上她长息肉了，老姐姐害怕，怕什么呀？怕癌变呢。哎，息肉前年做过微创手术，但是今年一检查又长了。那像这个情况你看看，哎，有乌羊补心糖浆，你怎么喝啊？早晚各一次，
那你看那一大盒里边是两瓶，一瓶呢是100毫升，哎，你用那小瓶盖，哎，早晨一瓶盖，晚上一瓶盖，就是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这一瓶呢，咱们呢能喝10天，这一盒两瓶能喝20天，喝完之后啊，注意啊，你首先解决的是你的胃。让自己能吃饭，能睡觉，大便正常。乌羊补心糖浆解决的是脾胃的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能吃饭了，你就舒服了啊！像这种情况，老姐姐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正上38盒乌羊补心糖浆，你用这个降压平衡仪吧，你疏通头，头正中，头两侧，胳膊腿前胸后背，大腿内侧外侧，这样呢就能让你血脉畅通，对腿脚的麻抽筋儿效果非常好。然后呢，降压护心仪24小时佩戴，哎，带着它就能让你呀，哎，心脏跳得稳当，心率跳得稳当，而且降压护心仪对失眠效果非常好，它能解决你失眠呐，老姐姐，啊，这就是有冠心病、有胆囊炎、有胃病的老伙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来。配合用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那像他老伴儿呢，79岁，他老伴儿啊，那高血压，那高血压多年，你想他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我看了你的病历啊，有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而且呢，他最终高血压多年之后造成了肾病，叫肾功能下降，他在吃非奈利酮啊。非奈利酮呢，治疗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这个效果还不错，它是西药。但是老哥哥有脑梗啊，脑梗呢是左侧脑梗，而且呢伴有斑块形成，没有后遗症，就是头晕、头疼、胳膊腿沉凉。昨天晚上我跟老姐姐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老大哥呢舌苔发白，那舌头胖大舌发白，舌头有点歪，这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并且呢有什么呢，你记住，舌体胖大，舌苔发白，说明有两个脏器是阳虚的，一个是肾阳虚，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那手也冰凉，脸色也白点可鸡的，这是肾阳虚。那脾阳虚呢，它大便呢不好，就大便2-3天拉一回，前边那个头是干的，后边还不干了，后边还拉稀了。哎，这样的老伙伴注意啊，脑梗多年，虽然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走道行，但是腿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而且呢尿频，一宿尿4-5趟，但是大便虽然不干，就是没劲儿。那为啥说2-3天才大便一次呢？他阳气不足，他推不动，他拉不下来，所以只要前边那头出来了，他后边就是拉稀的，就是糖稀便，拉的不是一条子，他是这一堆一摊子大便。那像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乌羊补心糖浆，那效果就非常好了。你想，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治疗五脏的根基，
治疗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它补虚劳啊，治五脏虚劳。你五脏的虚劳就包括什么？脑梗后遗症没劲儿，怎么吃啊，老哥哥？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用米汤水送服。你看我经常让大家说，你吃药啊，你胃不好，你用米汤水呀、啊。米汤是什么呀？它固护脾胃呀、啊，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儿，咕嘟嘟咕嘟嘟就熬成米汤，用这个米汤水来送服，它能够对你的脾胃好，那固护脾胃，形成一层保护膜。不然的话呀，咱们说实话，药它都有这个苦味儿，酸味儿、甜味儿、酸苦甘辛咸呐。所以你这老药喝下去，它多少对你的胃都有点反应，那怎么办？用米汤水送服，固本延龄丸早晨吃一碗，隔半个小时之后喝乌羊补心汤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记住7点到9点钟喝乌羊补心汤啊，晚上这顿乌羊补心汤呢是5点到7点，晚上5点到7点喝，它走肾；早晨7点到9点它走脾，这样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好？哎，既让你能吃饭，哎，又对你肾好。特别老哥哥有肾病，高血压肾病，那乌羊补心汤浆当中有阴阳藿，有锁阳。干什么的？保肾护肾添精的呀，对咱们的高血压肾病，那两个蛋白尿加号那效果非常好。哎，你吃一段时间再检查一下，一般3个月以后，如果那两个加号没了，你的非耐6个月以后，你如果血压能平稳在140/80，你的败心酮就是消本地平控食片就可以不吃了。你看，这是给大家讲到具体怎么用。那么我们现在要说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啊，什么样的人参加呢？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一定要参加。老年龄超过50岁以上，50岁以上啊，告诉大家为啥不说60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会心呐，那正常不得50岁以后，60岁以后算老年人吗？我告诉你，女同志过了50，你天大的能耐，你年轻的时候你再不服，天不服地不服，我是穆桂英，谁我都干。我告诉你，过50，你就觉着力不从心，没劲儿了。睡眠不好，精神头不同志，男同志天大的能耐，过了60，肾气不足，肾精亏。与此同时，如果你再有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这些慢性病，那也就是老年病了。所以面临着年龄大，女的50以后，男的60以后，为啥要你退休啊？你老了，为什么让你退休啊？你跟不上趟了，对不对？没有年轻人脑瓜好使了，你笨笨磕磕的了。那你说你人都笨笨磕磕的了，你五脏六腑功能呢？何况你再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胃肠道疾病，特别现在10人9胃病，10个人得有9个胃病。我告诉大家，慧心老妹妹，我胃都不好，我常年喝小米粥，要不我就吃疙瘩汤，要不我就吃发面饼，要不我就吃发面的大饼子，要不就吃自己家做的那发面的这个菜馅包子，肉呢少放点牛肉，我就这么吃。炖菜、凉的炒菜我很少吃，对胃肠不好。这个胃呀、也是3分治7分养，你得养它，你不能说我今天整顿酒啊。

我明天整顿烧烤，我后天夸我吃半拉西瓜，大后天我又生点气，坏了，胃是个情志器官。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有病，你先记住，别管啥病，别管什么病，大病小病，哪怕说检查了你这病不好，你也记住，你得让自己能吃啊。你说慧心说的实在不，能吃就能活呀，能吃，吃完不胀不堵挺慌，它能消化，大便能便，那你不便血，你不脱肛，那你不溏稀，你也不干燥。人正常人大便的习惯吧，有的是每天都便，有的呢是两天一便。注意啊，不是说两天一便是毛病，你看有的人就两天一便呢，而且大便成条啊，还挺正常的呀，这是人的排便习惯。一天到两天，超过两天，第三天再便，那就有点干了。所以大家记住，吃好，消化，便好，这个便包括大小便，那么你就能健康，你的病它也能好。所以这一次慧心费了这么大劲儿啊，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给大家呢张罗这次活动，来之不易呀，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固本延龄丸治的是老年病，身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啊、脑梗、脑出血、高血压、动脉硬化、三高的朋友，咱们要抓住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再就是我们老年病年头长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胃都吃难受了，感觉到没有？特别是那风湿的，风湿药有什么雷公藤、鸡血藤、金刚藤，就有这些藤类，它最伤胃。所以总吃药总吃药啊，真把胃吃坏了，把消化系统肠道也吃坏了，总吃药总吃药，把肾也吃坏了。你看咱们脑血管病的啊，包括高血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吃的可定啊，阿托伐他汀钙片，它是走肝的啊，吃3个月以后要检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它是走肾的，你吃完3月你要检查肾功能。你觉着是我心脏病，大夫让我做支架了，大夫说伯利维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拜阿司匹林一天一片，还有瑞舒伐那可定让我天天吃，你还吃出理来了？你心梗没得，你得肾病了，你不知道吗？为啥总吃药之后你腿胖了，你眼睛浮肿了啊？为啥总吃药吃药之后你胃难受，你得脂肪肝了啊？为什么？你以为你哎呀，我这心脏啊吃着药呢没事，是心脏没事了，肝不好了，胃不好了。所以这次慧心给大家搞活动啊，就考虑到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既要把老年病慢性病给他治好，又要把我们多年吃药伤到的肝和肾给他养回来。所以固本延龄丸这一次有幸能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来吃，慧心的中心目的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好病的同时把胃病治好，把脾调过来，把肾调养好，我们才能真正的好病长寿。另外我担心你们有啥突发情况，所以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降压平衡仪，保证你血管不堵，还有降压护心仪，让大家呢血压平稳，心率平稳。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

0: 论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 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你好啊。
3: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哥哥，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长春的安永才。
0: 嗯，
3: 今年70岁。
0: 哎，老哥哥好。
3: 老师啊、我要报名13葫芦的固本延龄丸。
0: 嗯，
3: 还能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
0: 嗯，
3: 还能再给2台呀、降压仪和2台护心仪这个。
0: 嗯，好。哎呀，老哥哥呀，你说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呐？
3: 对呀。
0: 哎呀，这宝贝都给你们弄来了。
3: 啊，老师啊，这次啊太实惠了。
0: 嗯。
3: 我们太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啊，老哥哥、
3: 哎、
0: 说说情况，跟老伴儿过去都啥情况啊？
3: 我正好啊，这次啊和老伴一起用药和用仪器啊。
0: 嗯，
3: 老师啊，咱们这个大葫芦固本的延龄丸呢、效果确实是好啊。
0: 嗯，
3: 原来呀、胃胀啊，我们俩都是不消化。
0: 哦，
3: 吃啥呢？总反酸。
0: 嗯，
3: 自从吃固本延龄丸这药啊，老师啊，我的胃口和老伴啊都好了。
0: 嗯，
3: 现在愿意吃饭了。
0: 嗯，
3: 原来呀、和老伴在家呀、一锅饭呢要上顿热下顿热的，我俩都吃不进去啊。
0: 嗯，
3: 现在呢一顿饭呢焖一碗米的，我俩一顿都能吃没了。
0: 哈哈哈哈，好事儿，老饭粒、老饭粒能吃才能长寿啊。嗯，
3: 哎，吃完饭呢过一会儿还能吃半拉苹果呢。
0: 嗯嗯，哈哈哈，挺好。嗯，
3: 哎，
0: 嗯，
3: 老师啊、我现在呀、都胖了。
0: 哎呦好、
3: 哎，出门溜达呀、邻居见到我都说我有精气神啊。
0: 哎，这就好。嗯，
3: 原来啊腰疼啊腿疼啊。
0: 嗯，
3: 不愿意出门啊，买菜都犯愁啊。
0: 嗯，
3: 吃固本延龄丸吧有半年了。
0: 嗯，
3: 老师啊，我现在的身体啊可有劲儿了。
0: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我愿意和老伴一起出去走走
0: 啊，
3: 一天呢过得可愉快了。
0: 哎呀真好。嗯、
3: 哎，这一切都是老师的恩德呀、
0: 哎呀，
3: 老师啊，
0: 哎，
3: 这次固本延龄丸千万别给我落下落下呀。
0: 你放心吧，啊，老哥哥啊，你吃得好、
3: 哎、
0: 我高兴。那你吃得好证明啊你吃固本延龄丸对症了。这次活动我看你报名参加的是最大的这个
3: 啊，
0: 那说明你心里有底呀、他估计吃过固本延龄丸呐。啊，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次呢慧心给你们张罗这个活动啊，前前后后张罗了20多天呐。啊，又跑了一趟厂家啊，把这事办成了、
3: 啊、
0: 因为你说两个产品都好、啊、我想要你们都吃，都花钱买不起呀、啊、
3: 对对对，
0: 老头老太太你没病咱们对付着还挺好，你有病哪有这闲钱呢？啊，
3: 对对
0: 啊，一体多病这些年没干别的净吃药了。
3: 嗯，
0: 哎，所以呢我说一下，老哥哥你过去心脑血管是啥病？
3: 供血不足啊。
0: 查没查出来过说有脑梗脑血栓啥的？
3: 那个查那个意思就是叫什么腔隙性脑梗啊。
0: 嗯，心脏呢？
3: 心脏供血不足，就是你有时候上楼着急一点儿，他就上不来气儿。
0: 嗯，那就是冠心病。
3: 啊。
0: 你吃东西除了没食欲吃不进去，你胀肚不？
3: 胀啊。
0: 要是胀肚，说要打嗝反酸，吃点东西肚子胀嘣嘣的，这就说明你肝胆不好。
3: 啊。
0: 胆呢，容易得胆囊炎。
3: 啊。
0: 肝呢，就是脂肪肝了，肝囊肿啥的。
3: 啊。
0: 我给你讲一讲，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听听。像你这种，
3: 哎、
0: 你看咱们捋捋，脑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3: 啊、哦。
0: 他没半身不遂，也没嘴干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腿沉呢。
3: 对。
0: 脑袋不清灵啊。
3: 对对。
0: 哎，然后呢，心脏。心脏呢？说我没心梗，但是呢，说有点冠心病，说我有点心肌缺血，那你就胸闷心慌，一动弹老脚子上不来气儿啊。
3: 哎，对。
0: 啊，说这病咋得的呢？跟你多年的胃病有关。
3: 啊。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
3: 哎。
0: 那人你就寻思，咱们这血管里拉个口，哎呀，出血了。那这血哪来的呢？
3: 那是呀，
0: 脾胃造成的。咱们吃东西，你吃那个苞米碴子，你吃那个肉馅包子，你吃那个排骨，你吃那个土豆豆角茄子焖的二米饭，还有蘸酱菜，你吃这么多东西，它咋变成血的呢？
3: 是啊，
0: 哎，脾胃造成的。吃东西先到胃里，胃就是一口大锅，胃主受纳和腐熟，接受了，把它咕嘟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胃和小肠连接那一块叫十二指肠，那块啊有几个岔口，有一个是胆过来的，有一个是肝过来的，有一个是胰腺过来的。所以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胆汁、肝的各种酶都在这根管这汇合，顺着都到小肠了。
3: 啊，
0: 这就是我讲过一根绳上拴的好几个蚂蚱。所以当一个人有胰腺炎或者糖尿病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少，
3: 啊，
0: 刺他出来的少，你一吃东西他就出来了，他出来的少，他不干活，所以你往下。
3: 啊，
0: 东西到小肠一吸收，糖分吸收的多，不就变成糖尿病了吗？
3: 啊，
0: 要是它一动，那个苦胆汁儿出来的少，咱们一吃饭这胃一动，往小肠一走，那个一刺激，连接苦胆这根管，它刺儿，它出来一杆苦胆水，就进小肠了，帮助消化。那你现在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或者有的人把胆摘除了。坏了，缺东西了，所以这肠子里缺东西，就像我们做饭，要么没放鲜盐，要么没放十三香，要么没放味精，缺东西，
3: 啊，
0: 所以不好吃。肝胆脾胰腺有毛病，我们到小肠里消化吸收的东西就缺东西，缺东西代谢不出去，就造成血糖高啊，血脂高啊，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完了，血埋汰了，造成血之后得运到全身呢，运到全身谁运的？脾运的，
3: 啊，
0: 脾主四肢，心脏一跳动一收缩，把血挤出来，一舒张把血又抽回来，就挤出去抽回来，挤出去抽回来，所以这个当中就造成了血埋汰，堵脑袋叫脑腔梗，脖腔子那堵了，你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3: 啊，对，
0: 后脖梗子酸个秧的，
3: 哎，对，
0: 胳膊腿麻，肩膀头子酸，这就腔梗。走道呢，有时候抓蛤蟆、
3: 啊、
0: 跳井，岁数大了之后有腔梗吧，就造成脑供血不足，医学上叫脑白质病变。
3: 啊，
0: 或者有的说那个脑沟。

0: 周恒变宽，它宽了，就像咱吃那核桃，那核桃核桃仁儿，你看里头那坑，它窄，岁数小的人、年轻人那个窄，它密，岁数大的人就宽，宽了他就供血不足了，就变成那脑白质病变，记性不好。
1: 对。
0: 哎，所以这不就知道了吗？老哥哥老姐姐，为啥慧心给大家讲这么细，让你们知道一体多病，心脑血管病，包括我们胃肠疾病、风湿类风湿，这些病跟五脏都有关。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一起都治了。
1: 对，
0: 那我们岁数大了，吃饭不行，它不吸收，吃药也不吸收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浆呢，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好，补肾添精，延年益寿，精多了人不就长寿吗？
1: 对。
0: 哎，所以呢你就配合吃啊。这个降压平衡仪你们都用过，咱们那时候卖是490一台呢。
1: 哎，
0: 它呢你就疏通你的全身啊。
1: 哎哎，
0: 充电的没了就充电，你看、
1: 哎、
0: 我身上一梳带齿儿的，那齿儿都冒亮光，它就直接穿透疏通全身、
1: 啊、
0: 让你血管不堵，除了梳头还要梳胳膊梳腿梳前胸后背啊。
1: 哎
0: 哎，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护心仪咱们给你们整卖那时候是1300嘛。
1: 哎，
0: 搞活动还1300两台呢，那也合七八百呢。这次是免费送给你们降压护心仪呢，你往这前胸这一带正好刺激膻中穴，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24小时心率平稳，
1: 太好了。
0: 所以这么一整，咱们血管不堵，血压不高，心脏好好跳，再吃这两个好药，这一夏天我们把病就都治好了啊！
1: 哎
0: 哎，好老哥哥，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那个是不？
1: 哎，对对对，
0: 哎，各两台啊。
1: 哎，对对对，
0: 好，那咱就登记好了，你在家等着吧。
1: 哎，燕老师你多费心了啊，谢谢你啊，老师。
0: 没关系，好，我给你安排，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啊，慧心老师好，长春。农村的叫康素兰，今年76岁，属兔的。
0: 啊，76属兔的。
3: 哎，啊，老师啊，我要带那个13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固本延龄丸13葫芦。
3: 啊，对对，固本延龄丸13葫芦，对。还有38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0: 还有4个宝贝呢。
3: 啊，对，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还有降压仪，
0: 各两台啊。
3: 啊，对，我以前吃的买的2葫芦，吃的挺好，所以我这回吧，老慧心老师，我还要订13葫芦那个，都忘了啊。
0: 这回是自己吃还是老两口吃？
3: 俺俩，你说老伴俩。
0: 老伴多大岁数？
3: 哎呀，俺俩都同岁，
0: 都76啊。
3: 都76，都属兔子。
0: 啊，那这样，大妈，各一个说、先说你，你都啥病啊？
3: 胃不好，心脏不好，腰不好。我就吃，全买2葫芦，吃的腰好了，胃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我心脏心肌缺血。睡眠也好了，我能吃饭了，
0: 挺好啊，一体多病
3: 啊。
0: 你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3: 哎呀，心脏不好有16年了。
0: 都觉着咋的呀？心脏不好？
3: 你觉着就是啥？就是心肌缺血吧，来到这吧，就犯病了，走道都走不动了，做饭呢拿碗呢，一点能劲都没有啊。
0: 嗯啊，没有劲儿啊。
3: 那我现在吃的也不得连累麻烦，吃的挺好，心脏都挺好啊。
0: 啊，现在心脏有劲儿了。
3: 啊，有劲了，也能吃饭了，也行了，就干点啥活也行的。
0: 嗯，真不错。你腰过去是咋回事？
3: 腰啊，这我卡了一跤啊，我
0: 腰疼，胯骨疼不疼？
3: 啊，腰疼吧哈，胯吧有点疼，它不整疼，就一阵一阵的疼。
0: 是不是里头胯骨轴子疼，凉着了累着了就疼，平常还行。
3: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腰间盘突出，有点压迫，坐骨神经痛。哦，
3: 嗯啊，啊啊啊，
0: 脚趾头麻，脚底板子木个张的。
3: 啊，对，脚趾头麻，对，脚趾头麻还胀。
0: 这是腰间盘有病，压迫神经了。哦，
3: 啊，咋
0: 所以胯骨疼。哦，那你老头啥病？
3: 俺老头就是血压高，心脏不好，得了盖有点疼，但是没有啥毛病，就这点病。
0: 他血压高压低压都多少？多少年了？
3: 高压150-160。
0: 低压呢？
3: 低压70多吧，70多，这有一没量的。
0: 这你看看，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家农村的吧，家里也不预备血压计。一年呢也不量两回，你说啥时候高也不知道，就知道说脑袋迷糊了就往嘴里扔两片药，吃完药这血压下没下来也是稀里糊涂。你们得病就是硬挺，挺不过去了，起不来炕了，再给姑娘儿子打电话。平常不知道注意，你像这70多岁的，起码家里要有血压计，要有呢血糖仪，勤量量啊。像你老伴儿这个就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3: 啊，
0: 周脚麻，血压高，你老伴儿得有胳膊腿抽筋儿的毛病
3: 啊。对，腿部抽筋，
0: 就老百姓说，哎妈，这腿肚咋断筋呢？补钙，缺钙了，这是肝血虚。你老伴儿眼睛
3: 啊，对，
0: 眼睛干巴的难受。
3: 嗯，
0: 你老伴还得有病，睡觉不好
3: 啊。对，
0: 你看我不说你就说，就这点病没啥事儿。妈呀，那得多些病啊，那得查出来说这病不好啊，找你儿子吧，你们不行，那背后一落那多瘆得慌啊，你不害怕呀？ 所以这个病就典型的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肝胆不好，你老伴儿吃点饭得烧心。
3: 那，
0: 啊，再一个，除了血压不好，老伴儿心脏也不好啊。
3: 那对，
0: 心脏又不好，睡眠不好。你看他小腿有没有胖的时候？
3: 胖大了，脚脖子又有，就是勒挺三个月似的，这是像我似的。
0: 那不就是胖了吗？浮肿了，一到晚上，一到下午，腿肚子灌铅。晚上说烫烫脚吧，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勒挺深的印儿。
3: 啊，对。
0: 你老伴儿得有啥病？大便不好，拉的破破糟糟的，前头干后头稀。
3: 嗯呐。
0: 然后呢，你老伴儿还得有啥？吃饭不相应，吃不进去，不乐意吃啊。
3: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咱们叫五脏同治。为啥我掰扯这么细？说慧心呐，你看点病太磨叽了，这是磨叽吗？这是认真负责把病根挖出来呀！啊，咱们得对症啊。这种情况一体多病，吃固本延龄丸就很对症。咱们靠牌吃啊，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一葫芦28丸，吃28天，初一十五不吃，正好一个月。乌羊补心糖浆呢，早一次晚一次，一次5毫升，啊，按这小瓶盖你喝，咋喝完之后呢？也告诉你啥感觉，能吃饭，大便好，晚上不起夜，心脏稳当，这不就好了吗？啊，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拿着它没事，全身疏通，从脑袋到脚、胳膊腿、前胸后背疏通，保证你血管不堵。
3: 那
0: 个降压护心仪呢？ 护心仪咱们卖的时候还1300呢，你们买过那时候搞活动1300给2000。

0: 财，那还和齐不歹呢。
1: 那
0: 就带着他往脖子上一带，正好在前胸这儿，他要你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不心梗，不脑梗，不血栓，血压还不高，降压的啊。
1: 哦，好。
0: 哎，挺好，这次宝贝也都拿到了，回去老两口好好吃药啊。
1: 那别忘了，慧姐老师给我登上记啊。
0: 我马上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啊。
1: 那啊啊。
0: 好，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给你定好了，再见。
1: 谢谢慧姐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端午文旅数据出局，全省多地消费和游客量大幅上涨；
1: 吉大发布2026年本科招。

0: 接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更好了。
1: 没错，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小长假落下帷幕，全省文旅消费数据汇总发布，省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长春伊通河龙舟赛事吸引6万人次现场观赛，配套国风市集、民俗体验，带动周边餐饮零售销量翻倍。吉林市松花江龙舟赛迎来俄罗斯参赛队伍，中外游客齐聚江畔。延边洲景区预订人次同比上涨62%，延吉民宿酒店连续3天入房率满房。长春通化柳河同步推出夜游光影秀、非遗市集，夜间客流同比提升超50%。业内分析，我省夏季避暑、民俗赛事、乡村休闲多元业态融合，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各地将持续推出特色活动，承接暑期客流。
1: 昨天上午，吉林大学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重点发布汽车工程学院全新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国内汽车人才培养标杆，学院今年除原有拔尖班、饶斌班外，新增巨身数字车辆、低空运载工具两大特色班，3个特色班均衡实现高考单独招生，每班计划招生20人，培养采用国家级导师带队、项目实训、赛事锻炼3大模式。大一即可参与科研项目，学院负责人介绍，3个特色班聚焦智能汽车、低空交通前沿赛道，贴合我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一汽等本地龙头企业定向输送高端技术人才。有意向考生可登录吉林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详细报考要求。
0: 经常乘坐火车往返吉林站的市民注意了，铁路部门昨天发布通知，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吉林站多趟始发途经列车时刻、停靠站点发生调整。本次调整新增吉林至大连、延吉短途城际动车组，优化去往长春、哈尔滨、沈阳的高铁发车密度，早晚通勤班次增加2列，部分普速列车延长运行区间，同步调整夜间到站时间。铁路工作人员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通过12306 APP 还有车站的公告核对最新车次信息，暑期客流逐步攀升，建议提前购票，车站将增开人工售票窗口，加开安检通道，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眼下正值夏日出游旺季，吉林经开区哨口村网红小瀑布成为新晋乡村打卡点，天然滚水坝搭配田园景江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拍照。当地政府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平整进村道路，增设公共卫生间，划定安全观景区域，筑牢临水湾安全防线。数据显示，6月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5000人。
0: 高温天气来临，各类夏季感染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昨天，省卫健委联合长春市中心医院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医生介绍，近期急诊肠道疾病、泳池性眼疾、蚊虫叮咬过敏患者明显增多，日常预防要做好3点：注意饮食不吃隔夜的凉菜，生食海鲜彻底煮熟，街边的小吃选择正规商户。游泳挑选合规场馆，游泳后清水冲洗全身，不共用毛巾泳镜。户外出行做好防蚊，山林水边游玩穿戴长袖，家中常备止泻抗过敏药物。

0: 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呢，尽量少去人流密集密闭的场所。出现持续腹泻、高烧、眼部红肿等症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
1: 激光枪是射击比赛的其中一项，因为安全度较高呢，非常适合青少年启蒙发展。近年来射击运动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通过激光枪射击打好基础，从而转为实弹射击。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在长春开赛，300余名选手齐聚春城赛场进行亮相射击。
2: 这个场地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长春站的比赛。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0名射击小将的参加，那将进行手枪和步枪两个项目的角逐，四方健儿汇聚春城，百步凝神亮剑赛场。
3: 据悉，此次巡回赛长春站的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地市、22支代表队参加。通过多日的角逐，成绩优异的团体和单项个人将踏上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4: 我这次比赛参加的是女子五米拖，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进前8，然后呢参加全国总决赛。射击这个魅力就是它能让我专注力更强，还能让我学习变得更好。
3: 近年来激光枪射击项目在青少年当中蓬勃发展，其较高的安全性更适合上手。本次比赛也是希望通过实战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从而发掘种子选手，为射击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伍储备人才，以初心瞄准靶心，在方寸赛场上绽放少年锋芒。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呀，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呀，长期超负荷运载，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0: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价就这么几天，活动结束立即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什么是毒品？种植罂粟大麻有哪些法律后果？根据刑法第357条，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类物质具有成瘾性，滥用会危害健康，甚至致命。吗啡作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医疗中使用是合法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毒品原植物是提炼毒品的原料，我国法律重点管控两类：罂粟和大麻。罂粟，一年生草本植物， 果实汁液可提炼鸦片海洛因，非法种植罂粟500株以上即构成犯罪，最高判5年有期徒刑。大麻、雌雄异株植物花叶含 THC 成分，非法种植大麻5000株以上或抗拒铲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毒品原植物无论种植数量多少，均需承担刑事责任。发现涉毒线索，可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
0: 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新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6端午假期文旅核心数据，三天假期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上涨4.4%，旅游总收入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铁路、高速、民航客流全线走高，山水避暑、龙舟民俗、城市夜游、乡村采摘成为主流出行选择，西北长线游、边境游涨幅超过50%，各大商圈、景区配套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端午档院线总票房突破3亿元。业内分析，暑期旅游预订量持续走高，各地将持续推出非遗展演、研学夏令营、滨海休闲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市场。
1: 财政部发布前五个月财政收支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税收收入82617亿元，增幅4.4%，个税同比大涨12.2%，车辆购置税增长12.6%，进出口增值税、关税同步稳步上行。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同比增长6.2%，拉动整体财政收入平稳运行。
0: 近日，多部委联合印发支持现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多项税收就业扶持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5.4%。方案提出加快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产业，实施蓝色工匠人才培育计划，对吸纳就业的海洋企业发放社保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滨海旅游、邮轮游艇、水下研学等新业态，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1: 全国多地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昨天江苏、山东、四川等10余个省份同步发布夏季防暑专项管理新规。新规明确，高温时段户外施工错峰作业，气温超过37摄氏度，缩短户外的工时。用人单位必须足额发放高温津贴，不得克扣延迟发放。中小学调整室外体育课、课后活动时间，开放社区纳凉点，图书馆免费供市民避暑。
0: 前面节目呢，给你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就这么几天，周二一过呢，立即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捡到一只走失的布偶猫，出于救治之心，将其带到宠物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后通过寻猫悬赏广告联系上猫主人小美。小美的男朋友确认了检查费的数额，并承诺返还。大张将猫咪完好交还，然而小美却始终未还款，大张该怎么办呢？
2: 大张可基于无因管理这一法律事实，向小美主张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民法典第979条第一款，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大张拾得小美走失的宠物猫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义务，其管理行为在主观上是为避免小美的损失，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小美的男友在沟通过程中亦给出还款承诺，使大张产生了合理信赖，故在归还猫咪后，大张可基于无因管理这一法律事实，向受益人小美主张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
0: 叔叔阿姨们，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一做饭就犯愁呢？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呢，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呢，做完饭一点胃口都没有。好多朋友都是跟我念叨，夏天就想吃点省事儿的，不用洗菜，不用烧油冒烟，简单一热一热就能吃，省心又解馋。这话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了。
1: 没错，我特别的理解大家。夏天呢，酷暑难耐，谁都不想守着灶台遭罪，干完家务，跳完广场舞，就想踏踏实实的歇一会儿。要是能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咱们自己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呢，夏天天热，消耗大，出汗多，身体乏，咱们吃饭可不能随便的凑合，身体更需要补充营养，补贴体力。总之，这种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身体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呢，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安排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0: 没错，这款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味香，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

0: 牢牛肉啊，本身肉质就特别的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一点膻味，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啊，净拿些肥肉啊、碎肉啊糊弄人。咱这用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刚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孩朋友都能吃，咬得得劲儿。
1: 嗯，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呢，大家都知道那边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的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推荐过不少叔叔阿姨尝过，反馈都特别好，说肉实在，味道正。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黄牛肉的香味炖出来。这次再次上架，就是好多老顾客念叨着想再囤点儿。价格方面呢也实在，官方平时29.9一罐，咱们这儿呢10罐是199，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16罐，算下来呢一罐才12块多，但是库存就100组。想要尝内蒙古黄牛肉罐头的，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先来关注一组简讯，全球最大熔岩光热电站青海格尔木项目稳步推进，配套15小时储热系统，建成后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碳排放86万吨，全部设备实现国产自主研发。
1: 人社部启动第五轮全国三支一扶招募工作，计划选派3.4万名青年赴基层支农支教支医，配套生活补贴、落户加分、考研加分多项政策扶持。
0: 全国灵活就业公积金异地通办全面落地，线上平台可跨省办理缴费、提取业务，外卖、网约车、自媒体从业者缴存便利度大幅提升。
1: 全国暑期研学夏令营报名火热，博物馆、地质公园、红色纪念馆推出专属的研学课程，各地增设学生专属优惠票价与团体接送专线。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周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把手里把北门给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

0: 为公，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 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5: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6: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

0: 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3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 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

0: 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初9，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关注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引松工程，以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凝塑引松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茶干湖金子名片。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1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来了解珲春如何走好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吉林石化年产12万吨制糜装置综合能耗创历史最好水平。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部分地区将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茶干湖时指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如今，位于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茶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茶干湖金字名片。请听报道。
3: 在茶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3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3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茶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茶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茶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4: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市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号。
5: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集体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长我对我孩子。

0: 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1: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2: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促织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附属富裕。
0: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计，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计。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3: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4: 6月18号，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0: 12届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人身品牌首席专家江泽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出席开班式，副省长刘伟主持开班式。省司法厅、省人身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法治护航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做主题发言。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修订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深入贯彻实施，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发展导向，以法治力量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品牌信誉，激发产业活力。培训课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场秩序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典型案例解析及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面向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分管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代表进行系统授课。本次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将持续覆盖全省各市县及重点人身交易市场，通过专题培训、普法宣讲等方式，推动条例精神直达基层和各类经营主体。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4: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珲春是东莞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7: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6: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8: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厅和插画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6: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

0: 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1: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风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4: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支柱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3: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5: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3: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6: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3: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7: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2: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12万吨制糜装置完成工艺标定，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17.37%，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多项生产关键指标优于设计标准。这套制糜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重要生产装置，生产的甲基舒丁基糜属于环保汽油添加剂，既能提升汽油抗爆性燃烧效率，还能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市场需求稳定。企业聚焦蒸汽、水电等能耗环节，优化生产工艺，调整设备运行模式，全方位节能降耗，同时精细化管控生产工艺，严控原料损耗与副产物生成。目前装置产品纯度稳定在99%以上，原料物耗全面达标，装置绿色高效平稳运行。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请听报道。
8: 在洪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9: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 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我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10: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8: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请听报道。
12: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3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助理财富顾问张纯奇：
13: 公司给我分配了1对1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12: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100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开展专项能力培训、岗位实战锻炼、经验分享等一系列培养工作，打通管理、专业双向晋升通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3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迎霞：
14: 我们每年都面向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也联合多所省内高校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我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不断创新，形成了集中培训、导师帮带、多岗位轮岗等培养机制。
12: 校企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88%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迪特：
15: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12: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区未来直企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3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16: 吉祥新闻主播艾肯。最深沉的隐才不是高调喊话，而是俯身铺路。当学子们站在人生的渡口，吉林省用一整套组合拳为青春摆渡。前端把服务送进校园，让政策宣讲化作就业启航第一课上亲切的对谈；终端用数据研判供需，让决策跟随市场的呼吸调整节奏；末端以实名管理和 AI 精准匹配兜底，不让任何一个怀揣梦想的身影掉队。更能触动心弦的是政策激励中流淌的暖意。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实现免申即享，无需学生主动申请，通过数据比对、公示审核等流程，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而面向边境县基层的学费代偿政策，更是用实际的托举，让扎根热土的理想主义从浪漫口号变成可落地的现实。 银校一员包保服务将

0: 69名人社骨干化作种子，播撒进69所高校，他们带去的是11万余个岗位的切实邀约。白山松水间这场护航行动，以政策为笔，以服务为墨，正将集字号人才生态从愿景汇成实景。字里行间写满的是这帮土地对青春最郑重的回信，留下来共赴振兴之约。
1: 吉祥新闻消息，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及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查询。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吉祥新闻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行平稳有序。6月18号至21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日均11.5万人次。节日期间，客流结构呈现旅游流加探亲流双高峰叠加特征。长春站共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3列，对长吉魂、长白屋等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为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单日最高开行列车544列次，较平日增加19%。6月19号至21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964架次，运送旅客13.4万人次。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11.4万人次。针对夏季雷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多发的运行特点，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细化完善专项运输保障预案，确保航班起降平稳有序。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9.5度左右，比常年的21.5度偏低。本周气温多波动，24号开始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25.0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3.1毫米稍多。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城、松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降雨较多且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涵等交通安全管理。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2: 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3: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2: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10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3: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能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就在这个1吨多、2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2: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1箭4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 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零一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3: 那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是单次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零一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次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4: 嗯。
2: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零二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
3: 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在去做这一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实践这种攻坚精神。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5: 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的啊，依然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4到17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啊，其实应该跟大家聊一个大家会比较开心的事儿，就是之前啊，很多人开车停车的时候被收停车费，有些人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你比如说啊，一个小时是6块钱，你要是停了1小时05分钟，可能有的停车场就会收你至少收1.5个小时吧，对吧？过了5分钟，人说那我怎么也得收你1个半小时，你要不然还有的严重的我按小时计费，就按你2小时收
1: 了。我就经历过这种事情啊，超过了58秒，然后按1小时收。
0: 你觉得不合适是吧？
1: 哎，
0: 那么现在这个相应的措施有了啊，这个全国多地就推行停车精准计时计费，告别61分钟按2小时收费这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状态。那么上海呢，你规定停车15分钟内免费，而且有的具体的地方啊，甚至精确到每分钟多少钱，然后你停多少分钟算多少分钟。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您每个月停车费大概花多少钱呢？
1: 比如说你出去到哪儿啊，人家必须在规定的停车场收费停车场停车，
0: 或者想吐槽的说，你交过最贵的停车费是多少钱呢？
1: 那我交的最贵的是在上海浦东
0: 啊，多少钱？停多长时间吧？
1: 81小时，我后来一算。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啊，
1: 我真是互逼啊！
0: 我有一次从北京到上海，因为在上海，跟一个剧组啊，然后中途跑回北京干点事儿，然后就是一天的时间，当天回北京，当天晚上就往回走，要坐高铁嘛，然后开着车着急啊，开着车去机场，就把车停机场了，然后一周之后
1: 啊，
0: 才从上海回来，
1: 哇，
0: 我就傻了。
1: 多少钱啊？
0: 然后人家跟我说，
1: 上海的机场一天是多少钱？
0: 不是北京的
1: 啊，北京的机场，
0: 开车到北京的国际机场，
1: 嗯，
0: 然后人家说我其实是照顾你了。没给你按小时计费，要按小时计费，你估计破产了。
1: 他们一天是
0: 多少钱？他就成了包天的了。一天200块钱。
1: 我的天哪！一天有没有赚到200块钱啊？
0: 北京的最贵的地方
1: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金街，就是乐坛那边啊，金融一条街嘛，那地方是15块钱，那是当年了，现在不知道了。
1: 现在没那价了都。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我毕业了一年多，我再去北京玩，然后就在。那会儿叫什么呀，就是类似后海，但是还不是后海，什么皇，就是那地方有个什么皇后蛋挞特有名，当年
0: 烟袋斜街那边
1: 然后是30一小时
0: 那地方就不应该开车去
1: 对，他就是那么跟我说的，我北京同学说我不是不开车拉你啊，咱们俩坐地铁，
0: 你是坐地铁是最佳选择然后呢是坐公交可能慢一点，你要是着急就打车，打车到那儿你即停即走。
1: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每个月咱们在停车费这块有没有支出，支出的费用是多少，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补贴政策要说给大家啊，只针对咱们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哎，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啊，只要打好视力，现在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在的感受效果啊。现在赶紧拨打400-609-2166就能参加这次活动，400-609-2166。
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朋友，那眼前呢总像一层雾在挡着啊，啥都看不清，不光增加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么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给补助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听众信息的分享啊都是在后面的，但是今天呢我一定要提前把光辉岁月的这个分享信息提前念出来啊，
0: 让大家赶紧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1: 他说呀，哎呦，停车费是小事儿
0: 啊，
1: 因为停车你必须得给钱嘛。
0: 对呀，
1: 可是我这个就完全怨自己，我有一次吃完饭喝完酒没开车，我就打车回家了
0: 啊，
1: 第二天去找车，说啥我就想不起来我这车停哪儿了，车找不着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最后我喜提罚单2个
0: 啊。他停哪儿了呀？
1: 喝多了忘了。哎，但不是啊，你是喝酒之前停的车呀。哎，也别说他，就咱们单位这停车场天天下班了，有多少人在这个停车场上都找车找多久的事儿。
0: 我估计啊，他去那地方就是饭店嘛，旁边可能车比较难停，他就随便，可能晚上我找个地方就先停那儿，吃完饭就走了，想的是挺容易，吃完饭就喝酒喝嗨了，然后就打车回家了。
1: 我最长的一次找车的经历是在咱们的万象城，我大概也就是找了半个小时吧，找了半个小时，就是我把地下2层还是3层记错了然后就在那个位置绕啊绕啊，我还特别自信说我就是停的地下2层，然后其实是3层。
0: 你看我岳父有一次病了啊，从延边到这儿来检查身体，然后在1大3院做的检查，要去取这个检查单子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他弟弟啊，我开车拉着他去的，然后就在里边转了2圈没停下，没地儿停，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接着转，你赶紧去，就是他去取单子，我都不知道他会多长时间回来，但是你停不下，你又不能出去，他又找不着我了我就在里边不停地转，围着那楼不停地转转了大概20分钟他出来了。就是这给我的教训就是上医院呢，或者说有一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停车比较困难的地方，你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 像您比如说像这种什么一大医院呢、一大三院呢、二院还好说，二院停车位比较多，这两个医院。

0: 你去一定是要坐公共交通或者是打车去，你要急的话打车。自己开车真的不好停。
1: 你说的那个刚才那个经历啊，让我想到网上那个段子，就是说有卧龙啊必有
0: 凤雏啊，我们俩都是卧龙
1: 最佳搭档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新闻，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聊停车费的事啊。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呢，咱们就说说这个影视圈的事儿吧。最近有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啊，哭穷。有的说自己最近很空啊，有的喊话说找我工作，找我拍戏。那么有的被曝500多天没进组了。那么这个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甚至是吐槽。但是网络舆论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著名导演高书群就驳斥了顶流演员的求戏行为，表示他们私底下其实早就已经拒绝了好多角色。这演员导演就说他们啊，说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角色。
1: 哦，就是不是没有戏演，是你们在挑戏啊。那也
0: 挑戏，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顶流明星在挑什么？挑的是哪个戏钱多。
1: 哦，我还以为是哪个角色更适合自己。
0: 哪个角色份戏份重，或者说有可能火。你不是，你真正的好演员是我看着这剧本打动了，哪怕是个配角，我开心，我觉得在这上有创造余地
1: 啊。其实最关键的是顶流演员有没有戏啊，就是真的很重要吗？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从来都是艺术质量过硬、内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至于他是不是有顶流演员出演，其实并没有那么要紧啊。就好像今年啊，电影市场上最大的那个惊喜是不是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就这个阿嬷这个字音，我看网上还有争议，说到底是读
0: 阿嬷
1: 还是
0: 阿嬷，这是一个有方言的感觉。
1: 对对对，一个大牌明星都没有，全是素人演员，结果叫好又叫座。
0: 那么就在前不久啊，有三位明星演员出演2026年这个阿那亚戏剧节开幕大戏《文成》。结果演出的全程就依赖提词器跟这个纸质的台本，频繁的低头读稿。没背下来词儿，没脱稿，甚至还有很多次照着念还念错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观众可是花了880块钱买票，但是却在为敷衍的表演买单，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顶流演员真的没有戏，本质上也是演观众啊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所谓的大制作、大明星、大场面的创作模式能够值回票价了。就是你宣称你的阵容多么强大，我还得看你这演员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这种艺术氛围。
1: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不是顶流，每一位演员应该做的不是诉苦，不是喊话，而是沉下心来好好的磨练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认知，用踏实勤奋的工作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也为自己赢得职业出彩的机会。你说我也忽然间感受到了另外一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他说他没有戏演，是没人找他。
0: 其实有，
1: 还是
0: 有一部分人，
1: 还是他在吐槽没有好本子。
0: 有一部分人，这一般的都是在，比如说啊，综艺上，我是演员，你是大导演，然后我们一见，那个张导好久不见了啊，说小崔啊，你怎么最近一直没看见？是啊，都没人找我拍戏。那个张导有戏带着我啊。就这种嗑经常唠。一个是他们寒暄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那就言下之意能增加一下这个
1: 曝光度。
0: 对。
1: 实
0: 际上，怎么说呢？这个方式，我觉得真的不太好，
1: 不高级，
0: 不太好啊。挺，我觉得 挺拿不上台面，
1: 不怎么太幽默，其实啊。
0: 对啊，对啊。
1: 好，我们来看光辉岁月多幽默啊！光辉岁月说：“是啊，我这回有记性了。我再出去喝酒的时候，如果开车，我就提前告诉我家那位，我告诉你啊，我停这儿了，我停这儿了。一会儿你想着提醒我。
0: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到陌生的地方去停车，我一定要随手拍一张照片。
1: 嗯，
0: 因为我干过这事儿，就是。在一个商超，地下停车场，它地下三层呢。
1: 我就是嘛。
0: 我停完了之后，我就找不着了。
1: 对，记不住二层三层。
0: 然后人家还有那个非常智能的，就是那个机器，你输入你的车牌号，就能给你找到。然后我输了好几遍也没找着。
1: 嗯。
0: 后来我才弄明白，找人管理人员，他看监控才弄明白，说你找错层了。你停到中间那层，就是地下二层。
1: 哦，那它这层和层之间车号还不通用？
0: 它分区的。
1: 哦，那不应该是整个停车场你都给我提供吗？比如说
0: 我停
1: 到二层，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机器到底怎么着了，反正它是从监控调出来的，一路跟着是看停哪儿了。
1: 所以你记住你的这个停车位的号也是挺重要的啊。
0: 因为啥呢？你看啊，比如说它有的吧，有的不是那么太科学，说一层有 A B C D 几个区，二层也有 A B C D 几个区，要是真是非常科学的，一层二层这个区的分号不会重复。一层 A B C D，二层什么 E F G。
1: 那不是，人家一层是 A 一到一百，二层
0: 是
1: A。
0: 它有个前缀也好，关键是没有啊。就是我上那一层就输这个我的车牌号，他就找不着。然后我记得我在哪个区。输这个区也找不着，只是说你就找错层了
1: 啊！我也遇到过，就是去咱们静月那边的一个医院也是我说就在这个位置，怎么就没有？完了，人家说你是不是上一层？我说不是，我还降呢。我说就是这层。
0: 所以一定啊，在陌生的地方停车、
1: 哎、
0: 最好拍一下能连带附近的环境
1: 大熊
0: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1: 大熊说太逗了。不是因为喝酒后找不到车子了，而不是应该告诫大家不要违停吗？是，我现在也觉得今天的话题跑偏了。光辉岁月，我们不是说停车费多少钱吗？最后变成找不到车的经历，你看啊，也挺有意思的，大家聊的也挺有意思，那就索性来聊一聊找不到车的经历、啊。
0: 欢欢也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在长沙。停在移动车位的那一层，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找不着车了。后来找的保安按那个电钮，从上面好多层给我倒到了一层。他移动，他那个是那啥，是那个上架的那个停车。
1: 人家给你转，
0: 你停的，你以为到这儿，但是人家挪车的时候他就动了，
1: 给你倒没了。
0: 这个确实
1: 倒没了。
0: 这个确实得找那个停车的工作人员。
1: 哦，这职位挺好玩啊，跟搭积木似的。
0: 但是那种车位有的车过宽过大不太好停。
1: 对。
0: 还有你往后倒的时候一定要轻，弄不好就磕后面。
1: 这个我上次为什么花80呢？不是因为我钱多啊，是因为咱也不知道沪币能80啊。而且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小时80。我停了3个多小时。38，我交了260多块钱。
0: 咱们这儿离合街有一段路，我感觉非常开心，看了这样的牌子，它是晚间可以停车，白天工作时间你要把车挪走，这个就是方便旁边的住户没有停车位的
1: 免费的，
0: 可以免费在那儿过夜停车，但是早上你一定要记得开走。
1: 我这是当时就是和别人去浦东玩嘛，然后说这边不好停车，我说那你先下，我找地儿去。我一拐弯，我一看这有一个大酒店，然后写个 P，然后我一想，哎呀，
0: 停人家停车场，
1: 肯定没有人想到要停到酒店里的停车场。你看我多聪明，我就跟他说我是住客，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在想，我冒充住客的时候我怎么讲？然后人家说，那个停车吗？我说对，我说有停车位吗？他说有，然后说请这边走。
0: 外来停车多少钱？
1: 压根没说，也没给我机会说我是住客，我就进去了。然后3个多小时后我再出来一刷，就我一算。80，我们还是在那吃的饭，我想我还不如开走 吃饭呢。
0: 你就是太聪明了，
1: 哎，
0: 你以为你找空子，
1: 对呀，
0: 其实人家也知道你的心态，我就不说。
1: 完全没有人在里面停，我说这么大停车场好舒服，我愿意停哪儿停哪儿。后来走的时候，
0: 那你是被收费的时候，你有没有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想问一下，你为啥不告诉我收费啊？
1: 没有人啊，自动的呀。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那260、360、560，我也得硬着。

0: 吹，我找到一个停车位。后来出来的时候，我朋友说：“哎，我才反应过来，刚才你没注意到那个停车场里的车都是百万级的吗？”我说：“我没注意呀、啊，不认识啊。”
1: 你看我在北京刚买车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小区里是没有车位了，你花钱也买不着了，租也租不着了。然后真的是旁边有个写字楼，也是一个酒店，然后楼下停车场。那个停车位非常的规范，两个车之间还有一个慢起的小棱、
0: 哦、
1: 就是隔开的，车位非常宽敞。然后我就跟那个，我还真挺聪明，我去找人物业，
0: 你是聪明吗？
1: 大厦物业找物业去跟他谈、
0: 嗯、
1: 我说我能不能，我是旁边小区的、
0: 嗯、
1: 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停，我给你交钱，按月按年都行。然后最后谈了半天，他说我看你也挺实在，我给你个优惠价吧。我说行，一月400块钱。
0: 哦，那真便宜啊！
1: 一月400，你以为便宜吗？
0: 便宜啊！
1: 嗯，他说我对外是可以收，外面车你们小区好多人来谈过，
0: 嗯，
1: 一月600、800都有。
0: 那你说的就是好多年以前了，
1: 嗯、
0: 就现在长春市一个月600块钱的车位都不好找了
1: 啊！
0: 小区里边
1: 这么贵了吗？
0: 对对，就是小区里面一个月600块钱就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了，除非就是那小区特别偏，嗯。
1: 不是吧？应该是。一个月1-2百块钱是合理的吧？在长春
0: 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1: 哎！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大家说说你们自己小区停车一个月多少钱、啊？
0: 嗯，真的就是咱们那香香、
1: 啊、
0: 木轩
1: 啊，
0: 嗯，他们600都不止。
1: 啊，那么贵啊、
0: 嗯！还在那个静月那边呢，嗯，大家可以来聊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健康方面的事儿啊。我来找一下哪个是说健康的。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啊、憋气，哎，觉也睡不好。尤其是哎，这两天晚上就是像气压低似的，但是其实呢，也是你的心脏功能，哎，它跳得不够来劲儿。那心脏呢，是咱们的这个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下降，整个人就疲惫有衰老。那所以呢，要补充辅酶 Q 十，给心脏补充它爱吃的营养。那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要么含量低，要么吃完这个它就吃完没有效果，对吧？白花钱。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牌，这个是国民大牌啊，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黄金含量，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天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没有负担。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
1: 品牌旗舰店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是秒杀价，只要49，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这个49块钱够您吃上一个月啊！秒杀活动只有5天，结束后这个立刻恢复原价198，养护心脏就吃国和堂辅酶 Q 十，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大熊，大熊早上好啊！他说我也有找不到车的时候啊，都是在卖场。有一次找着车了，怎么摁车钥匙、解锁键都拽不开车门，结果哦，发现是隔壁车位的车，我俩车一模一样。这个事儿我也干过，
1: 啊、
0: 干摁、嗯、干拽也拉不开车门。
1: 幸亏车里没人，车里要有人还以为你要干嘛呢。
0: 我上次在咱们单位地下停车场，我就拉拉了半天也拉不开，然后我就用我那个密码锁嘛，
1: 嗯、
0: 用密码锁也锁不开。然后这个时候忽然间滴滴它响了，吓了我一跳，人家车主来了，说你怎么了？因为咱们这不都是单位停车场吗？人家也知道肯定是一个单位的，把我吓一跳。哦，我才意识到看那个车里边那摆的东西不是我的。我说对不起啊，拽错车门了。特认真在那拽拽拽。
1: 那你看，还有新闻说这个高速是服务区。然后两辆车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有一位媳妇儿
0: 哦上错车，
1: 上厕所回来，
0: 嗯，
1: 上车人家也是那位
0: 也不回头看，
1: 那位也是媳妇儿下车去卫生间了，
0: 嗯，
1: 结果回来听着车门咣当一声，他开车就走了，走到半道发现不是自己媳妇儿，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说前面没注意，后面也没注意，
0: 哎，但是我会觉得车里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呀。不一样人的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是很疲乏了，也失去嗅觉了。
0: 啊，大熊说还有一次在北湖吴越广场，车子停 B1，自己取车去 B2找，那能找。

0: 倒才怪呢，但是你说他广告牌、电梯口处处都是一样的，我就是找不到。
1: 北湖
0: 太像了
1: 吗？
0: 啊、嗯，对，他说太像了，而且他说了，长春市他知道的停车费一般每个月是500左右。
1: 现在这么贵了？我说那个
0: 已经好多年了，大哥。
1: 我说那个停车费是12年、13年。
0: 那十几年前的价格你就不要拿出来讲。
1: 现在我都不知道那边啥价。
0: 你好像活在十几年前一样，真年轻啊。
1: 但是现在我们小区好啊，我们小区停车费是免的，
0: 嗯，
1: 直接交物业费，然后但是不是固定车位。
0: 啊，对，就是大家
1: 找你得早回来。
0: 黄金屋打招呼了，早上好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氨糖。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腰腿没劲儿啊，现在保养正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氨糖？冬病夏治嘛，对吧？你现在补好了，冬天不犯病，到老了关节也健康。平时呢，咱单纯补钙吸收达不到效果，哎，你就等于没吃一样。所以呢，你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这三样一起吃，然后他们仨协同作业，这个钙才真的锁到骨头里边去。35岁以后人人补啊，早点把真正的营养补进骨头。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多省事儿，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咱们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想完就结束，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光辉岁月说啊，这个红旗街的欧亚卖场，你看他虽然不是长春人，但是对长春的这几个停车场都门清啊。
1: 啊，
0: 说那个停车场啊，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啊，还花钱不说，找车是真费劲啊。哎，欧亚卖场的停车场不是免费的吗？现在收费了吗？
1: 不是，他说是红旗街那个欧亚商超。
0: 哦，欧亚商都啊。
1: 啊，欧亚商超和那个和欧亚卖场不一样，欧亚卖场在那边呢。
0: 嗯。光辉岁月说，我们小区地面停车费是免费的，冬天的话地库是1个月600，你看连白山都600了
1: 啊。1个月600，
0: 对，
1: 1年6000。
0: 一般它冬天嘛，一般就是都是租半年
1: 啊，那就是一冬天3000左右。
0: 哎，我跟你讲，我是这么跟我们那个小区的人谈的，因为我们小区旁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区，所以就是大家就都停到那个小区里边去了。他到了，他只有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停车位才好租一点。然后我就跟那个车主是这么说的，我就按400块钱一个月给你300块钱一个月给你，400块钱一个月给你，然后我交一年的
1: 啊。
0: 他也同意了，因为不然的话我租半年就是3600嘛，
1: 就是冬天你用，然后
0: 夏天也给我
1: 用，
0: 不是夏天也给我用了，我就是400块钱一个月，我一次给你4000，这是多少钱啊？4800
1: 啊。
0: 他就同意了。哎，你跟他讲一下嘛，要不然他夏天他也租不出去。
1: 那你走到家还挺远的。
0: 不远，
1: 得走个5-6分钟吧。
0: 没有，租的是我们小区里边的。我们小区里边的停车位就啊，所以这里边有技巧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哎呦，我真是 out 了啊，这个现在停车费都这么贵了，那你想想一个月是600多，我觉得那还不如买一个车库呢。一个车库20多万吧，30万吧。
0: 哦，没有，现在车也就十几万了，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小区也就是十几万了，但是也没有人买，因为它没有产权。 然后只会越来越便宜，是这样的，不值得投资啊。好了，那我们最后呢？